0: 二的吸管，别舍不得，直接扔掉。
1: 垃圾情绪真的会加速衰老，研究发现长期的负面情绪对于衰老的加速程度比吸烟还要高出32%。其中呢，孤独感、无助感和持续的焦虑是最伤身的三种情绪的惯性。好的情绪呢是可以调节的啊，那么良好的婚姻关系，它能够让人年轻达到0.6岁，优质的睡眠能够延缓衰老0.44岁，而多读好书保持学习更能够让大脑年轻。
0: 夏天吃水果也有讲究啊，芒果、冰西瓜、榴莲、李子这四种水果吃多了容易加重这个体内湿气，芒果湿气这个湿热而且糖分高，冰西瓜呢寒凉伤脾胃，榴莲滋腻难消化，李子偏凉易生痰湿，所以伏天养脾胃就是养命，可以优选这个苹果、橙子、桃子这类性平好消化的水果，既补水又不伤火。
1: 以上就是这周即时极品的一周盘点，我是周飞，
0: 哎，我是周航，下周一早8点咱们不见不散。
2: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萨迪鼎原名周鹏，他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高亢的嗓音赢得了广大听众的喜爱。在他的音乐生涯中，创作并演唱了众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每一首都蕴含着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情感内涵。2019年萨迪鼎倾情献唱《长安十二时辰》第三首主题推广曲《短歌行》。这首歌曲的词作者是诗仙李白，他的千古绝唱《短歌行》在感叹人生苦短之时，又表现出对生命的珍视和对理想功业的渴望。萨迪鼎个人印记鲜明的嗓音充满灵秀神秘，将诗仙瑰丽的想象和浪漫的豪情演绎得淋漓尽致，在歌声中可以一窥大唐李太白笔下的盛世长安。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您今天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先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腰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不管你是多年的老寒腿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是不是早上起来身子像板结了一样，一遍天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用了很多方法都没好，来试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膏充数，每一贴都能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

0: 一下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经脉瞬间被揉开。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跟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即净。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来拨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1: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世界上每个角落都有独特的风景，旅行去感受自然的流转，同频生命的潮汐，并用童话里的浩瀚星空，遇见无垠的山峦湖泊，在晨光熹微中醒来，沐浴阳光，快乐出发。这里是阳光旅行家。
0: 早上好，各位朋友，接下来是文琪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大家呢依然可以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来同步的收看。如果呢是我们老朋友啊，已经在群里的朋友，大家都看到我们提前发的预告了，是吧？因为我们今天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西藏。其实呢，西藏的这个线路啊，在这周的周一周二左右我们就做出来了。做出来的时候第一时间发群，庄经理你不知道啊，我们第一时间发群的那一天，一天报了将近20人。
3: 哇，这个太受欢迎了。
0: 就是说啊，你们一直在等着哈，说这个西藏啊什么时候能出来？我们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发群，大家看到这个行程之后都被这个价格震惊了。确实啊，就是咱们先说这个价格，我前两天看到其他市面上的也是坐着火车去西藏的行程啊，要7000多一个人，然后我们的行程大家知道吗？是4980起价，一模一样的。所以啊，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因为有补贴。
3: 对，因为有补贴，而且呢是说这个是独家补贴。
0: 对对
3: 啊，
0: 专属补贴。
3: 对，这个呢行程呢跟大家简单的是说一下，就是说像我们这个活动呢真的是不可多得。
0: 嗯。
3: 而且呢就是今年你遇到了，可能您也就遇上了。
0: 对。
3: 明年呢有没有呢？这个真的是说不知道。
0: 至少在3年之内，我们从来没组织过，就是只有这一次。未来的3到5年都不一定再有。
3: 对，
0: 是这样。
3: 这个呢是说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活动。这个呢是说由吉林省这个援藏工作队啊，然后还有呢我们相关的像我们的媒体啊朋友们一起呢来组织的这样一个活动。那么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西藏呢作为一个自治区，距离我们吉林省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
0: 是的。
3: 它呢是属于这个一个比较相对吧，就是说比较偏远的这么一个地区。
0: 去一次不容易。
3: 去一次非常的不容易。那么另外呢，国家呢也有相关的一些政策啊，支援这个西藏。那么因此呢，这个活动呢就落在了我们阳光俱乐部的这个头上。那么补贴呢就只是说给到我们阳光俱乐部。
0: 对
3: 啊，因此呢这样的机会呢是非常的难得。刚才文琪老师有跟大家去介绍，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走的是比较全了，我们是西藏的叫做前藏后藏。我们再加上青海青海湖什么的，这次呢这个行程里面都给大家有安排。
0: 大家呢可以联系我们的这个小助理啊，要一下西藏的这个行程13944100916，因为呢我们在直播的公屏上也有这个电话，你先把行程要来，你看一看呢这个具体的地方都有什么， 去西藏该去的我们都有。那么我们呢会先重点跟大家说说我们这一路给大家的保障，因为这个是咱们叔叔阿姨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3: 对，为什么就是说很长时间以来呢一直都没有推动这个西藏方向呢，就是大家呢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些障碍。
0: 对，
3: 因为西藏呢确实是

0: 属于那个叫做高海拔地区。我们平原的人呢，生活习惯了以后呢，到了这个高海拔地区呢，可能就会出现那种氧气不太够用啊，有一点这个高原反应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如果是说要解决或者规避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那么就得需要从各种保障上去进行下功夫。
1: 对。
0: 那么这一次呢，因为是有一个援藏的一个工作，那么有相关的一些补贴在里面，那么也算是说一个惠民的一个活动。那么因此呢，我们就在保障上那么下足了功夫吧。简单的跟大家去介绍一下哈。
1: 嗯。
0: 那么像我们这一次呢，给大家所安排的，我们是从长春那么坐火车啊，然后去到哪里呢？去到西宁。
1: 嗯。
0: 那么西宁这座城市呢，它的这个海拔呀，也就在2200多米。
1: 嗯。
0: 那么这个呢，就是大家基本上是属于那种叫做无感。
1: 对，没有感觉。
0: 对，没有什么感觉。像我们长白山什么的那个高度海拔什么的，也基本上是那样的。
1: 嗯。
0: 啊，然后呢，从西宁以后开始，那么我们就要做那种叫做有氧的那种专列。那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专列是怎么回事，就是我们阳光俱乐部啊，我们给大家包了一列这个专属的这种火车。
1: 对。
0: 这一次呢，是全面的，都是软卧。那那么就从西宁啊到拉萨的这一段全部都是软卧。很多朋友也坐过软卧，也都知道哈。那软卧一节车厢呢基本上是36个席位。
1: 嗯。
0: 但是这一次的这个软卧车厢可就不一样了，它只有32个席位。
1: 嗯。
0: 那为什么呢？就是专门有一个位置是加氧。就是一种加氧的那种设备，
1: 嗯
0: 啊，所以说它占用了一个位置，
1: 嗯，
0: 加氧啊，加压呀，使得大家在车厢里面呢能够感觉到的更舒服一些，
1: 嗯，
0: 那么这样呢，我们就一路乘坐的这个旅行专列呢，有氧的旅行专列，我们就来到了第一站目的地就是拉萨，
1: 就是整个在西藏段，咱们用火车专列依然是可以把东西放在火车上，
0: 是的，
1: 嗯，
0: 这个。到了拉萨以后啊，晚上嘛，我们又给大家安排了叫做有氧酒店。
1: 哎，对。
0: 因为去过拉萨的有一些朋友啊，他们可能会知道，到了这样一些高海拔地区的时候，就头2天左右的这个时候，可能会感觉
1: 你需要一个适应过程。
0: 对，需要一个适应过程。
1: 对。
0: 那基本上是过了这2天以后呢，那么他整体的这个身体啊情况啊，他已经基本适应了之后，就没什么太多的那些那个反应了。
1: 对。
0: 同时来讲呢，我们是从前低后。够高的这样一种走行的一种模式，
1: 嗯，
0: 像有一些朋友自己也攻略过哈，也了解过。那么像西藏有个非常美的地方叫做林芝，
1: 对，西藏的小江南，
0: 哎，西藏小江南。嗯、那么这个小江南这个地方呢，它的海拔呢是在2900多，
1: 嗯，
0: 啊，我们是这个给大家呢也安排有去林芝游览参观。那么我们在拉萨住完有氧酒店之后，我们要奔林芝了。那么林芝这个海拔呢，大家哎就会感觉非常的舒服，
1: 对，基本也是无感的一个状态，
0: 基本是无感，
1: 就降下来了海拔，
0: 对对对对，它就降下来了。
1: 嗯，
0: 回头之后我们就开始到哪儿呢？后藏。
1: 嗯，
0: 那么前藏和后藏呢，那么它出现这个是以那个叫做雅鲁藏江啊，那么做一个分界。
1: 嗯，
0: 那么后藏的话呢，我们就会去到那个日喀则。
1: 嗯，
0: 日喀则的这个海拔呢就相对会稍微高一点，
1: 嗯，
0: 基本上就是在3900左右吧，
1: 比拉萨高一点点，
0: 比拉萨高一点点。
1: 对，嗯，
0: 那么在整个的这个途中的时候，我们在游览参观的这个途中的时候呢，我们会给大家安排的那个大巴车里面也有那个供氧的设备。
1: 嗯。
0: 啊，就是说大家如果是说临时有一些身体上一些不适应啊，那么就可以呢及时的去吸两口氧气，那么作为一个缓解。
1: 那么说到这儿哈，我呢穿插一句，因为前两天呢有一位叔叔特意问了一下这个大巴车供氧的一个问题，他不明白是怎么一种方式，怎么收费。我跟他说了，咱们也正好聊到这儿啊，解释一下，我们呢这个叫载氧的大巴车，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大巴车上是给大家呢准备了一个大的氧气瓶。那么如果说哈，谁觉得哎有不适啊，我需要吸一点，我们的都是一次性的这种这个吸管，对吧？
0: 就是
1: 这种啊。那么你就可以，比如说我吸一点，哎，我觉得行了，然后呢他呢一会儿觉得难受，我都可以，就整个车上它是有一个大的氧气瓶，这个是不收费的，
0: 或者是那种氧气袋哈，
1: 哎，对对对，
0: 去做一些
1: 这个不需要大家另外再交钱了啊，就是谁不舒服我们就可以吸一下，有都是一次性的这种管。
0: 包括到了西藏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比较细心，就是给大家拿一些那个叫做什么红领巾口鼻液哈，让大家呢就是在不断的这种过程里面逐渐的去适应，这样去尽快的适应吧。到了这个西藏啊，只要是说不蹦不跳不喊，
1: 对，
0: 这个呢就是说 题不大，
1: 一切行动慢下来，
0: 缓下来，
1: 说话也缓下来，咱们别
0: 大
1: 喊大叫，
0: 对，不要大声喊，
1: 对对对，大喊大叫您容易觉得气短了，到那儿就
0: 没错，西藏这个地方呢，它整个给我们大家呢所提供出来的这种景色啊，真的是说令人叹为观止，
1: 太美了。其实真就是那句话哈，越难到达的地方，越藏着绝世的美景。所以为什么说叔叔阿姨们，就是西藏是一个梦想，就是到了这个年纪，我们可能去过好多地方哈，但是一直有一个梦想，我想去西藏看一看，看一看雪域高原，对吧？看一看神秘的布达拉宫。所以说呢，我们这次啊，真的是希望给叔叔阿姨们圆梦。就刚才在上节目之前，我跟庄经理我俩还聊这个事儿呢，就是我们一直也有心要做这样的一个团，但是这种团不像其他团，我们想做就做的，它是需要很多因素都叠加在一起，因为你正常来做的话，团会特别高，就是像市面上其他的团队，一个人就7000多块钱，我们觉得这个价格确实是，但是西藏它没有便宜的。那么这次呢，我们每个人有2000块钱的一个专属补贴，我们媒体享受到了这个补贴，大家跟着我们走，真的是实打实的省钱，上部仅需4980元起价呀，就是这个活动您错过了之后，几年之内真的是不能再有了，所以还是很遗憾的。就是能报上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我们就带你们去圆梦了啊！
0: 对，刚才温琪老师有给大家去介绍，其实我们简单的跟大家呢再剖析一下啊，我们从长春到西宁。我们乘坐的是说火车的这个硬卧，
1: 对，
0: 我们从西宁再乘坐专列，也就是说全列是软卧的这种交通工具，整个这一套往返的这个票价下来，我告诉各位是多少钱？3000块，准确来说，准确数字是3200块，3200块钱，大家再算一算，那你4980块，你3200，你剩多少钱了？剩1000多块钱了，1000多块钱，我们往返15天的这样一个行程，那这够用吗？你是不是会有一些什么其他的那种潜在的那种消费陷阱？
1: 您好，信儿都查一下西藏的这些酒店啊，就是这个季节大概都得多少钱？
0: 是的，但是实话实说，因为我们这是有媒体监督嘛，然后的话呢，又有那个相关的一些这个专项的这个补贴在里面，才能把它做得下来。
1: 纯玩无购物，咱们不进任何购物店，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说，哎，这价格真便宜，是不是有什么坑？没有，
0: 这个行程里面非常有意思，全程一个购物店都没有，
1: 对，没，
0: 全程一个让你自费的这个玩意儿也没有，
1: 就是没有再让你另花钱的什么项目
0: 没有。就是说这个呢，就是让我们中老年朋友是
1: 大家就放心吧，
0: 喜欢的，非常喜欢的这种旅行的一种方式。但是西藏呢，我们也跟大家去讲啊，我们不是说这个诱导大家来去报这个名啊，那么去西藏旅行呢，还是那么大家呢，就是说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哈来决定。那您比如说有那种心脑血管疾病的，有那种严重哮喘的这种朋友，那这一次那就不可以参加。那么这都是说有限定的，
1: 对，
0: 而且呢，我们是说有限定名额的。为什么这么去讲呢？因为、
1: 补贴呀、有补贴。
0: 补贴的金额它真的是说有限啊。
1: 对对对。
0: 它总
1: 就拿出这些钱来，我们就只能是说有这些人来报名了。现在已经报名过半了，就是虽然有很多朋友可能第一天刚看我们直播，但是在群里的朋友啊，就是几天前咱们都每一天都在报名，我们现在已经是过了大半了，就是剩不多的一些名额，就剩很少数的名额了。
0: 全省我们所这个招募的人数在112个人，而且这112个人里面，其中有一半的位置，我们是要给这个叫做吉林省的援藏工作队，
1: 援藏
0: 要留着的。
1: 对，大家想想，我们可以报名的名额，
0: 我们可以
1: 剩
0: 下的剩
1: 了多少？
0: 比较少了。
1: 剩下的这些，我们都基本上报差不多了。
0: 对，因为所有人都明白嘛，这个价格真的是说很合理，我们从价格上去想，而且呢，这一次呢，相关的有一些保障啊，那么它真的就是做的是比较全面。同时来讲呢，那个当地的相关的一些政府部门也会进行一个接待。我们在日喀则还要带领我们所有的游客去参加一个欢迎仪式。
1: 那这个是普通的旅游团是绝对没
0: 有
1: 的，
0: 没有，
1: 只有我们媒体的专属团
0: 是的，
1: 才有这些特别的一个安排。
0: 对，因为这一次呢是说把这个补贴就给到了我们这个阳光俱乐部了。限定名额这一块，所以说文琪老师一直在帮大家呢，再去做相应的一些争取。
1: 所以说，像刚才庄经理说的，我们真的不诱导大家去报名啊，不是说你这个你一定要去，就是说恰巧你

0: 特别想去西藏，我们呢媒体还有这个团，咱们今年呢又有了这个专属补贴，那么所有的因素叠加在一起，你觉得行，我就是9月9号我就跟你们去了，正好15天，您就报名。因为呢我们这个报名应该很快就结束了，就是首先价格太有优势了，而且呢好不容易去一次西藏，很多人啊都好多年都没有去过，没有这个机会，恰巧就是相信电台，相信我们阳光俱乐部的活动，跟着我们第一时间报名，有老多的老听友全都是这种情况，我们所剩的位置不多了。
1: 您像文清老师，比如说之前我们有那个8月29号新疆啊，我们收的比较好，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可以临时增加一节车厢，
0: 这都没问题。
1: 像我们9月9号的这个西藏这个产品，
0: 嗯，
1: 我跟大家讲，我一个位置都加不了，
0: 加不了。
1: 为什么？因为加一个位置我是亏几千块钱，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操作的。
0: 我们只能在这个补贴的范围内，就是按照这个名额收满拉倒
1: 啊，对，
0: 就是这种情况。
1: 所以说我增加不了位置，我一个都增加不了。
0: 补贴钱在那儿啊，它太贵了，就这种团型。
1: 是的，那么这一次的这个真是说可遇不可求的一件事情
0: 啊、嗯！如果我们有时间，觉得我们自己都想去这个行程，4980元起价啊！大家可以现在随便上到市面上去比较一下去西藏的一个行程啊。首先你认准纯玩，也是10多天的一个行程，坐着火车去，这种有氧专列，你看看大概都是多少钱？没有补贴是7000多块钱。大家呢可以添加我们13944100916这个电话的客服，我们在客服的朋友圈里呢发了一个朋友圈哈、啊，就是里面对比了其他同样的差不多的西藏行程，您看看是多少钱？7000多起价，我们是4980元起价，纯玩无购物，不进任何购物店，后期没有任何你再需要花的自费，就这么好的一个团型。今天我们直播结束之后，还会有很多朋友报名，应该是不一定能再有一周时间，我们就会收满了。
1: 是、那个文清老师，您有去过那个西藏是吧？
0: 当年是自驾游去的，
1: 自驾游
0: 印象特别深刻。哎，既然聊到这儿，其实我还想问大家，就是大家很多叔叔阿姨都会问到咱们一些问题啊，就是我们就是老年人是不是到西藏身体就一定会受影响，这个咱们需要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1: 因为西藏呢，首先我们刚才讲啊，就是说去的机会呢是比较少一点。
0: 嗯，对，
1: 我们在那个2021年左右吧，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应该是说开过一次这样的一个产品，当然那个时候没有补贴，价格也比较高的。
0: 嗯嗯嗯。
1: 我发现了，就是身体越棒的人，啊，因为他耗氧量比较大嘛，到那个地方可能反应越强烈一点。
0: 嗯。
1: 用我们平时就是土话去讲，就是身体这些感觉赖赖巴巴了哈，就到那儿反而倒啥事儿没有。
0: 就所以说这东西不好说，
1: 嗯、
0: 不好说。你们可能平时觉得我身体健康，成天运动、
1: 嗯、
0: 啊，我到那儿一定没问题。它这个东西不一定，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哎呀，我是身体，我也不运动啊，我天天，那我能行吗？那可能你到那儿反倒没感觉。就是这个东西吧，大家呢，只有到了那儿之后呢，才能够知道。但是好在啊，我们给叔叔阿姨们安排的都是这种常见的这种地方，像是拉萨呀、林芝啊这些地方，像是我们自驾游去的很多。都高海拔的地方哈、啊，那个地方确实会有感觉。但我们普通的老年的旅游团，只是带大家呢把西藏，你看我跟大家说说，我们都到哪儿啊？从西宁呢到拉萨，然后呢我们呢走巴松措去林芝，我们还会去雅鲁藏布大峡谷啊，穿越呢米拉山隧道，另外呢羊卓雍措，对吧？羊卓雍措这个地方太美了，天也蓝，
1: 那个、
0: 对呀、
1: 啊，
0: 水也蓝，非常漂亮。而且呢，卡若拉冰川，因为西藏的。冰川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就看这一次冰川就行了，非常的震撼。而且从就是中年啊，这个雪不会化下来，这是在日喀则的这个部分。然后呢我们带大家呢去欣赏雅鲁藏布江的一个红河谷的风光啊，另外呢在拉萨呢我们带大家看看布达拉宫，这个是一定要去的，大昭寺啊、八角街啊。我们最后从西宁返回的时候还会带大家去一趟青海湖，就这一趟拉萨该去的地方叔叔阿姨们跟我们走，咱们都去遍了，就不会留遗憾了。
1: 就是说太小众了，那、
0: 嗯、
1: 有些地方呢，这一次呢就不带大家去了，因为时间的这种限制啊，或者是海拔上面的这种限制。像刚才文琪老师所说的这些景点啊，之前呢我也有都去过。那种感觉是什么呢？我是飞上去的啊，飞上去呢真的就挺不适应的。到了当地之后呢，我刚落在那个西藏的那个拉萨的时候啊，就腿就有点发软。然后呢在这个宾馆里面适应了一下之后。

0: 到有一些藏餐的这种风味儿。啊，这种风味呢，里面像牦牛肉什么的，大家这次都有机会能查到。
1: 啊，
0: 包括那个牦牛奶的那种做的那种酸奶。
1: 嗯。
0: 啊，还有就好多，就我现在都有点叫不上来名字了哈，因为西藏这个地方呢，在我就是做我们这个产品之前，我也查询过一段这个历史。
1: 嗯。
0: 可以这么讲吧，以前他那个地方都是叫做什么牦牛制。
1: 嗯嗯。
0: 啊，这个。确实也是比较黑暗嘛，但是呢，自从我们新中国成立了以后，西藏被解放了以后，那么真的就是说大变天。我今天早上开车来的时候，我一直在听着一首歌，叫《北京的金山上》。
1: 哎，我今天一直听的歌是坐着火车去拉萨。
0: 哎，坐着火车去拉萨。
1: 这首歌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们这次活动
0: 哈。特别应景
1: 哈。对，特别应景。我们这次呢，真的带大家呢，就坐着火车去拉萨了。
0: 真的就是这样，因为坐火车去拉萨呢，它比坐飞机啊，就是
1: 缓缓的进藏。
0: 对，缓缓的去升高海拔，
1: 这个，
0: 更加的适合于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这样一种身体状况。
1: 嗯。
0: 啊，只要您没有那种。这个非常严重的那种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啊，
1: 嗯，
0: 或者是说严重的那种哮喘啊，
1: 嗯，
0: 啊，您觉得您身体状况还是可以，而且有意愿想要参加这那个西藏，想要去看一看，那您可以拿起您手中的一个电话哈，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去跟我们的小助理呢去拿一下具体的这个行程。
1: 对，我们的电话呢是1394410916，1394410916，电话同微信。那么我们的新朋友啊，加入我们之后呢，小助理拉您进个群。我们刚才呢，在群里面已经给大家分享了羊卓雍措的非常漂亮的一个照片。大家呢没去之前呢，咱们先领略一下，通过照片领略一下那里的风光。然后已经报名的叔叔阿姨们再到西藏去，站在这个羊卓雍措那边，你再拍拍照哈，身临其境的感觉一下，真的是不一样的。
0: 是的，而且呢，这次呢也有一个重点的地方啊。说这个布达拉宫，
1: 嗯，对，
0: 很多其他的这个景点啊，都是说那种平路的，
1: 嗯，
0: 但是布达拉宫您需要自己步行上去，
1: 嗯嗯，
0: 就是以往呢，我们有一些路线哈，有些朋友说，哎，那我带轮椅什么的行不行啊？啊，就有些地方呢，我们都可以的，但是拉萨这条线，如果是您带轮椅的朋友，就不建议您参加了，
1: 哦，
0: 啊，那么像这个我们他这个布达拉宫啊，这门票很难预约的，
1: 对，旺季啊，
0: 你比如说自己要去想预约这个门票，哎，弄不好你可能。就得改换一下你的行程了、路线了、日期了，但是呢，跟着我们这个阳光俱乐部去出行，所有的这一些工作，我们前期都给您去做好了。
1: 因为咱们有当地的非常非常给力的这些工作人员。
0: 而且呢，就是我们吉林省的这个援藏的这个工作队啊，他们现在呢也是在那个日喀则了。
1: 嗯嗯。
0: 啊，就是说到了我们西藏了，他们也会到这个拉萨呢去跟我们去见面。
1: 对。
0: 然后呢，也是说会协助保障我们这个团队整体的这个行进过程里面的一些情况。
1: 就是尤其在日喀则的时候，我们会跟援藏的工作队
0: 见到老乡了。
1: 哎，就援藏的工作队啊，咱们就在那个地方。那么当地的各种的保障啊，都是非常齐备的。所以说，叔叔阿姨们，我们在全程，你看像拉萨，我们带大家呢住在这种有氧的酒店；到了日喀则呢，咱们是援藏工作队的这个地方。
0: 欢迎活动
1: 都在这儿。对，就是这些住宿的地方呢，大家都不用担心。就是如啊，对，之前呢还有一位朋友说，那你看你们原来的专列全程。都有保健顾问，这次西藏有没有？我说必须有啊，全程的保健顾问。就是我也跟大家解释了，他们其实出去一次也有不少的成本，但是呢，我们为了大家的健康，我们这次除了每个小团队咱们安排领队之外，保健顾问全程跟随，这个大家就放心吧。
0: 如果我们听众朋友要是有行医资格证的话，可以跟我们文奇老师联络一下，可以做一下这个保健顾问的。
1: 哎，对啊，有没有想来我们专列做保健顾问的？
0: 嗯，
1: 可以跟我们来联系一下啊，跟我们的朋友一起出发到各个地方，然后全程呢给大家的健康做一个保障。
0: 对，人家是有政策的，人家是可以不用花钱的
1: 啊。
0: 嗯，所以说呢，这一次这个西藏啊，真的就是可遇不可求的这样一种安排。
1: 好，那么我们呢马上呢进入一小段的宣传时间，再次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联络电话同微信1394410916，1394410916，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拨打哈，管我们的小助理来要一下行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台呢其他的一个活动。接下来的这个补贴福利呢，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呢面向吉林全省最后再发放2000份加强版中老年正气眼贴，不管你。

0: 您是眼睛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甚至走路干活都费劲的？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统统呢都能零眼贴。特别是还没有用过的听众啊，一定要趁着今天的福利体验来试一试。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咱们的眼贴里面啊，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的草本精华，覆盖了20多处眼周的穴位，贴完啊，明显感觉不一样了。眼睛呢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你哪怕看手机上的小字都非常的轻松。当然，我们在节目的进行时间啊，大家拨打电话呢是有多重的好礼相送，400-609-2166，400-609-2166，大家呢可以通过呢拨打电话哈，了解一下咱们都有哪些赠品，因为呢在节目结束之后，我们的这个福利就取消了。春夏季啊，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呀、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管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那么，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啊，治疗费呢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奇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播出时间每个星期六早上8点到9点。节目联络电话同微信：1394410096，1394410096，1394410096。回来啊，这里是文奇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播出时间呢是每个星期六的8点到9点，通过吉林的之声的视频号我们同步直播。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西藏，我们的西藏团呢9月9号出发，一共是15天，坐着火车去西藏，其中呢从西宁到西藏段进藏咱们是采用了有氧的火车专列，所以啊这个全程呢刚才的保障哈、啊、我跟庄经理呢都已经给大家介绍的非常清楚了，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价格啊，非常的让人心动啊！就是、
1: 这个、很多的这个有一些同行也问我们，
0: 嗯，
1: 说你们这个里面给人家藏什么坑了吗？
0: 嗯，
1: 我说我们从来不做那样的一些这个旅行产品。
0: 嗯，
1: 你像我们的那个同事，那个谁，那个他的母亲，
0: 嗯、
1: 这次也报名有参加了。
0: 就我们自己的亲属也会参加这次西藏
1: 啊，因为这次呢，实在就是从。如果从价格的这个角度上去讲哈、啊，真的是说很划算。我们也看了一下市场上整体对于西藏的这个产品，他们还是13天的，那么我们这是15天的。我们是要去到青海，然后呢加上那个西藏，就是前藏和后藏，整个走了一个全线，是一个纯玩团，没有任何购物店的，然后呢没有任何自费的。啊，还没有什么任何的那种必须消费的。
0: 对。
1: 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我们才4980。那么同期这些产品都是说这个7000多块钱。
0: 嗯。
1: 那么就是因为它有专项的这种补贴在里面。
0: 我们给大家每人补贴了2000元呢。
1: 2000块钱。
0: 对。
1: 啊，2000块钱，大家自己都能算得出来。
0: 嗯。
1: 啊，您从那个西宁啊，长春到西宁啊，然后呢再到那个拉萨，因为拉萨那段我们还做的是那个软卧有氧列车。
0: 是的，嗯。
1: 啊，这个呢。
0: 很舒适啊。
1: 对，很 很舒适的。那么它整个的这个网。

0: 往返的这个交通的费用呢，就已经达到了将近3000块，
1: 对，
0: 那就3200块钱嘛。那这个费用就已经是比较高了。你到当地，你我们整个这个15天的行程呢，我们在酒店我们要住8个晚上。啊，8个晚上。
1: 嗯，我们有一位直播的这朋友问，5岁小孩可以去吗？
0: 不建议。
1: 嗯。
0: 啊，不建议。啊，就是说，因为小孩子嘛，他有一些遇到有一些。

0: 以说这个团型呢，我们尽量成年人。另外呢，就是给咱们叔叔阿姨们圆梦的，因为呢，年轻人他有很多的选择，但是作为咱们老年人来说哈、啊，去一次西藏呢，真的是过去是很遥不可及的一个梦想。但是呢，通过我们电台阳光俱乐部帮大家呢把这个梦想实现了，咱们可以来到雪域高原啊，看神秘的布达拉。所以呢，就是我们过去在歌词当中形容的场景，我们现在可以真实的来到这里。所以呢，这个机会啊，真的是千载难逢。我们好多年都没有带大家去过西藏了。这次9月9号，叔叔阿姨们有时间跟上我们一起走。其实呢，4980元呢是我们的一个上铺的价格。大家呢可以管小助理啊来要一下我们的行程，要一下我们的价格表，因为其中呢还是会有一个年龄段的门票。但是呢，今天我们在上节目之前呢，有一位朋友提到他有一个特殊证件，他那个特殊证件能用是吧？就是好用，
1: 而且非常好用。就是说我们国家呢，就是对于这个军人那个政策呢都非常的好，很多景区只要您出示您的军邮证，全部都免费。
0: 就是说跟年龄没有任何关系了，
1: 没有任何关系
0: 啊、因为正常咱们比如说60以下的咱们是多少钱，满70的可能想会享受到一些政策，但是如果您有军邮证的话，
1: 门票全免，
0: 门票全免，那就是非常优惠了。所以啊、就是大家报名的时候呢，有什么特殊证件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目前只有这个证件吧？那像有一些其他的
1: 其他的有一些证件的话呢、就是说您都带着，
0: 就根据情况了。
1: 对您都带着、到景区之后呢，如果真的是说它有没有发生或者有减免，现场直接就退了。
0: 目前就只有军邮证、它是属于全程的门票，都可以不用花了。但是呢，其他的大家的一些特殊证件您带着，我们也是老规矩啊、您正常报到了当地呢，哪一部分您的这个证件能用了，您就不用花这部分钱，就或者是提前交了之后我们就退给您了。这个就很简单的一个操作啊、
1: 这次呢，这个活动呢不能说是完全的那种公益行为吧、它真的就是一个惠民的一个活动。
0: 对，
1: 因为您自己算这笔账，这4980块钱，它是硬卧的上铺，那么中间层对的是软卧的上铺，那么这个价格，它往返的这么多天啊，还含吃啊、住啊什么的，包括保健顾问，还有全程的领队。说到这个团组，全程一个团组啊，就只有20多个人。
0: 对，是的。
1: 啊，因为西藏这边的车辆呢，都不是特别的大，27座的那种车。
0: 也就是说呢，我们说白了啊，我们一共补贴呢，只有100多个名额了，不到120个啊，就100多个名额。然后我们要分成25人的一个小团队进藏。就是，然后我们每个小团队也都会给大家安排领队，就这个工作人员，
1: 对，
0: 就都有，我们绝对不会在这一部分给大家
1: 缩水服务的，
0: 对，不会节省成本的啊。每一个25人的小团，我们都有人带着大家全程过去，都是我们的工作人员，都过去跟咱们都走专列的啊，家人们一样的这个领队带着大家去。
1: 文琪老师，就上午咱们俩刚才聊的那个早上聊的那个，就7000多那个产品，它是没有全程领队的，
0: 哎呦，
1: 还没有保健顾问呢。
0: 那就是说，大家看啊，我们要是不这么跟你来比较的话，你根本都不知道我们跟市面上的团队哈，除了差价格，它还差什么？首先，我们天数又比别人多，然后呢，我们是全程领队再加保健顾问，就这个成本都已经很多了。
1: 是的。
0: 啊，因为工作人员也需要吃住嘛，对不对？这些都是我们的
1: 对
0: 自己花。然后其他的这个团队，他们没有领队，就为了节约成本，不给你安排保健顾问。那您说，你还花了那么多的钱？就是这么一比较，大家都会觉得电台这活动真是太划算了，错过以后就不会再有了。收音机前的朋友，我们现在呢就是一共100多个的这个补贴名额啊，因为电台除了咱们工作队的还有一些家属之外，咱们电台的游客的名额并不多，现在我们已经报名过半，我们可能还能有20个吗？
1: 不到了，因为刚才我看到他们在接电话嘛，现在情况我也不知道。
0: 刚才

0: 我们又报了不少人，因为大家一听这个活动啊，就赶紧先把位置占上吧，这个真是太难得了。我们可能今天下节目之后呢，还会再次的统计一下余位，很可能我们就在这几天我们这活动就结束了。之前大家总是反复问我，西藏这个什么时候结束，满了就结束。
1: 因为确实像那个文琪老师也都知道，像有些时候我们做的一些产品，比如说我们的旅行专列，我们去到那个港澳的专列啊，我们去潮汕的专列啊，
0: 对，
1: 还是说我们去新疆东南西北的那个专列，只要是说客户有需求，
0: 我们加列，
1: 我们可以增加一节车厢，
0: 再挂一节，
1: 对，再挂一节车厢。
0: 对，
1: 但是像这次西藏这个卖完就卖完了，
0: 可金可卯的，就
1: 它的补贴金额就那么多钱。
0: 对。
1: 那作为我们来讲，我们不可能是亏本嘛，我们去做这件事。
0: 就是说他拿出这些钱，然后呢我们也就是收100多个人，除了这个援藏队工作人员的家属之外，我们的游客他就是这么很少的一部分名额。那么我们这些收满了，整个这活动就结束了。活动结束之后您就别再问了，活动现在目前还有名额，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占上。如果说是您临近或者是将来有各种问题去不了，我们老规矩啊，距离出发大于15天，就是15天以上的，您是全额无损给您退。
1: 是的。
0: 但当那个时候你再想报名，没有位置了，那活动准就结束了。是这样。
1: 因为它不同于这个其他的那个线路嘛，刚才已经讲了，这个我真的是说位置呢，我们是增加不上去的。因为整个的这个政府补贴的这个额度呢，就是在这儿硬性的卡着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如果这个活动我们报名结束了，您再找到文琪老师，再找到我们阳光俱乐部，我们可能只能拿回到原价的那个产品，那个7000多的那个，又
0: 没有补贴了，
1: 没有补贴的，
0: 就多花2000块钱，
1: 又没有领队的，然后又没有全程保健顾问的这个，那这个产品给到您。所以说呢，如果是您走今天听到我们这个节目了，您就赶紧拿起您的这个电话哈。
0: 就是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听到节目就说明您对这个活动，您跟这个活动是有缘分的。您听到了，而且我们现在还是有名额，那您真的是赶紧是自己去啊也好，咱们商量一下，有伴儿也好，咱们一起上西藏去玩一次。您就哪怕一个人哈，没问题，我们全程领队、全程保健顾问都可以照顾着您。我们每一批线路都有不少的老年人自己报名，您就放心自己报，住宿啊什么的这些问题都不用担心，我们给您安排就行了，您就报名。但是这个活动结束之后，我们一个名额都加不了了，是这样啊。
1: 这一次呢，尤其是他走的还比较全面嘛，
0: 对，
1: 前藏啊、后藏啊、青海湖啊，您所知道的这个西藏的有一些知名的一些景点，什么八角街什么的，当然呢，这次呢行程里面都给大家有安排。
0: 八角街特别有名，大家一定要去逛一逛，包括大昭寺啊，就都在那边。
1: 对，而且呢，这一次呢，我们采用的进藏的方式呢，是利用火车循序渐进的去抬高，
0: 缓缓的进藏。
1: 对，让大家呢有一个比较好的那种适应的一个过程。尤其是我们中老年朋友，您一定要选择那种有保障的，这个保障而且还是比较全面的哈。就是我们要用那个有氧的列车，我们在拉萨呢给大家安排了有氧的这种酒店，包括我们的旅游巴士里面也会给大家提供一些这个供氧的一些设备，然后呢又有全程的领队、保健顾问，
0: 对，
1: 那这些保障都全了的这样的团组，您才能去参加。而且在西藏，它为什么有的那个产品啊，它价格也低，但是呢，他呢给你每天安排的都是有购物行为，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安排的这个爸爸妈妈的这个旅行团哈，我们阳光俱乐部给大家所组织的这次活动，就是全程的零购物。
0: 你想进购物店
1: 没机会，
0: 没机会去。
1: 对，零购物，零自费。
0: 对。
1: 也不会让你去参加有一些其他的那种自费的那种项目活动，然后的话呢，还是没有其他的那种必须消费的一类的。
0: 哎呦，刚才听你说啊，我就觉得总参加我们活动的这些叔叔阿姨们哈，咱们给大家提供的东西都太好了，他们以后很难在市面上找到就是类似的这些服务和产品了。你看啊，就拿西藏来说，首先价格对吧，我们给大家有补贴了，咱们实实在在的少花钱，而且呢我们享受的是全程纯玩无购物无自费的一个西藏。
1: 是的。
0: 咱们呢还给大家呢安排了住宿的酒店，拉萨的酒店呢都是带供氧的，对呀，而且我们日喀则呢都是援藏工作队他们所在的这个地方，一切的保障设施都是很完备的，全程领队、全程保健顾问，就是我觉得大家参加我们旅游团以后，在市面上拿的这个标准去找其他的线路，就很难，
1: 很难
0: 就很难。所以说呢，大家一直是很。

0: 记着我们电台的这个品质，而这次西藏啊，绝对是可遇不可求的。9月9号，大家记好了这个日期，大概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但是我们的这个招募啊，可能就在这几天就结束了。然后结束之后，您就没有了，以后你就不要问我以后还有没有了。可很可能说3-5年之内就再也没有西藏这种活动 了，
1: 就是说基本上就不会组织 了，因为为啥呢？这个经费有限呐。
0: 对，西藏其实还是很贵啊。
1: 对，很贵的。这一次呢，您像那个很多刚才有朋友说带小朋友什么的，像小朋友呢，那个时候呢，如果是说要开学了，要进幼儿园了什么的，我们也是说属于一个错峰旅行。
0: 对。
1: 而且呢，在这个时间段，9月9号这个时间段。西藏的这个天气啊，可以跟这么大家去讲吧，15到23度左右这样一个气候，很舒服。另外呢，就是说它雨水就减少了。
0: 是的。
1: 天气呢就更蓝了，云就更白了。那些雪山来讲就更加的巍峨了。所以说大家呢这个机会呢，如果您允许啊，没去过，您就一定要选择好。
0: 所以说，作为旅游来说啊，一年当中的春季和秋季啊，都是出行很美的一个季节。你看，像春季林芝，它有这个桃花节。
1: 是。
0: 但秋季呢，整个西藏的景致就不一样了。但是你就再往后，西藏就冷了，就会不太适合了。所以说，9月9号我们正好是15天的一个行程。回来之后呢，还没到国庆节的这个高峰期，我们正好在这个中间。
1: 我们把中秋节都给大家让出来了。
0: 让出来了。所以啊，你看这么好的一个季节。我们还享受到了补贴，还是个纯玩的西藏团，我们全程的保障这么多，每个团队进藏25人小团队，我们依然给大家配备了这个领队，就这么好的一个活动，大家今天听到了，赶紧管我们的小助理要行程回去商量，商量之后第一时间锁定位置，位置非常的有限，多一个都不会再多了，满了就结束，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其他的那些线路嘛，大家呢以前也

0: 友啊，我们去支援新浪，就是说让把当地的这个旅游呢给带动起来嘛。
1: 对，咱们也是去圆自己到西藏的一个梦想。
0: 是的，
1: 并且呢也给当地呢做一些贡献，然后呢我们还享受到了补贴，对吧？
0: 我这就是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我就特别想到那个西藏去看看那种日照金山的那种感觉的景色啊。
1: 嗯嗯嗯。
0: 但是上次天气不允许。希望我们这。
1: 我们其实九月份啊，跟这个夏季确实不一样。夏季呢，它会雨水再多一点，但是到了九月雨就少了。然后呢，它是金秋的那种九月的一个西藏的感觉。
0: 您是您几月份去的？
1: 我当时也是八月份去的。我是自驾嘛，从新疆进西藏，然后当时呢，我记着还走了滇藏线，川藏线也走了。当时就是走了这几条进藏线，走了三条，新藏、滇藏和川藏，走了这几个。
0: 是这样的。
1: 嗯，
0: 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火车专列呢，我们从那个青海哈，我们到那个西藏的时候，我们要走的哪个地方？可可西里。
1: 哇，就是之前我看到这个我们的行程当中还穿越可可西里，我当时还跟庄经理说，我说哇，我们要穿越可可西里吗？
0: 对，因为我就是对于可可西里这个了解，就是因为那个羚羊嘛。就是当时呢，国家为了保护这些动物嘛，他们的这些迁徙的一些活动，当时呢，就是说把这些大桥啊修的这些位置啊，都非常的有讲究的。而且在雪域高原呢，修建相关的一些铁路啊，那真的不是说哪一个国家都能修得明白了。
1: 对，
0: 只有像我们这个中国这么强大的这个国力哈，才能支撑到这样的一些基础建设。使得大家呢这种出行呢变得更加的这种便利。那么恰巧这一次，我们将乘坐我们的旅行专列。从西宁那么出发去到拉萨的时候，我们将穿越可可西里。
1: 哇，那个时候我们在火车上，大家一定要准备好手机啊。
0: 哎呀，
1: 这个不是说所有人都有经历，我都没有穿越过可可西里。
0: 对，
1: 但是这一次呢，我们不仅仅能够在火车上穿越可可西里，而且呢有网红的318川藏线，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吧，317和318川藏线，我们呢是从拉萨到林芝，我们就会经过西藏的一个高山牧场啊，像是贡德林的这个草原，然后我们就会沿着拉林高速，也就是网红的318川藏线。318啊，被中国国家的地理都称为了中国的一个景观大道，就你没有去过，你肯定也听过318的这个川藏线。川藏公路景色非常的优美啊，有雪山啊、原始森林、草原、冰川、大江大河。我们这次有幸可以走一下这一段。哎呀，这是想起来，
0: 太难得了，
1: 我们都好期待，马上到达9月9号，我们就可以圆梦西藏了。
0: 对，我当时呢在那个西藏啊，就是布达拉宫前面，我拍了张我自己认为最帅的一张照片。真的是说那种蓝，我没见到过。就是它那种那个蓝天的那种颜色和那个白云所映衬着下面的那个布达拉宫，给我的那种感觉太神，
1: 就是永远都难忘
0: 了。永远都难忘。
1: 所以你看，我们两个人都是去过西藏的，就什么时候回想起来，什么时候都觉得去的太值得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马上接近尾声了，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叔叔阿姨们跟上我们这次非常难得的有补贴的一个机会，9月9号跟我们去一次。去一次之后，你就会对西藏有更加深刻的一种印象，而这种印象会影响着你的每一天，或者影响到你的后半生，就是你什么时候回忆起来觉得西藏都非常的难忘。我们的直播马上要结束了，再次呢提醒大家啊，直播结束之后你怎么跟我们联系，这个电话您千万记好了，就是我们所有旅游活动旅游节目组的电话，就是这一部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我们今天的西藏就给大家呢直播介绍到这儿，大家在我们直播节目结束之后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呢通过这部电话跟我们联系。如果说您打电话占线了，那很正常，因为我们这电话特别火，那么所有的没打进来的电话我们呢都会给您回拨过去的。最后提醒大家，8月29号我们的新疆依然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啊，想去新疆的朋友咱们把握机会。我们呢在周6的8点到9点的直播过程当中，也会呢继续的给大家介绍新疆。好，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奇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播出时间每个星期6早上8点到9点。
2: 节目联络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
1: 最近啊，有一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609-2166，只要眼睛模糊流泪的、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结束了，最后呢，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啊，发放2000份中老年的王牌眼贴。凡是眼睛干涩模糊的、手机电视看不清、整天眼睛又干又涩的，都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的眼贴。今天呢，只要打电话订购，就多给78元眼贴。电话记好了。400-609-2166，400-609-2166。咱们的眼贴当中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的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在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呢当时就很滋润舒服。坚持贴啊，眼睛呢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统统都能缓解。电话是400-609-2166，您在节目进行当中来拨打400-609-2166就能享受多重好礼。我们另外呢再提醒大家哈、咱们的万人肖像节的全国巡拍长春站的报名活动现在呢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预计呢在8月的中上旬咱们就开始拍摄了。如果说呢您还没有开始报名的话哈，我们的这个万人肖像节的全国巡拍呢，您一定要把握机会。因为啊，你可能是翻遍了自己的手机相册，但是呢没有能够代表您独特美丽的或者是越看越高级的这种照片。大家呢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键词拍照，能够看到我们主持人啊先期体验拍照的这些照片。大家呢也可以啊来添加我们的客服，因为呢这一次是明星大师班底全程操刀的，咱们呢包括妆造包括精修的照片，原价3999，现在仅需299一套。机会呢非常难得，我们的如何来联系啊，大家呢可以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输入关键词拍照，或者呢也跟我们节目组联系也行，13944100916，13944100916。好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省王凡，终审赵敏，我们下周再见吧。
0: 我想是

0: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6: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7: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8: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9: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中鹤延年吉祥如意。
11: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我的爸妈我的家之周末特别节目基层医生日志。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来自于长春市朝阳区乐山镇卫生院。长春市朝阳区乐山镇卫生院以人民健康为中心，锚定基层医疗卫生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攻坚克难，创新实干，实现了内科住院部从无到有，药品保障持续优化，数字医联体落地见效，巡回义诊常态化开展，警校校地合作的创新突破，逐步构建起医疗与公卫并重、院内诊疗与上门服务互补、线下服务与线上协同联动的基层医疗卫生发展的新格局。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乐山镇卫生院刘洋副院长来讲一讲小乐山的大担当。来，让我们认识一下刘洋院长，您好。
12: 啊，你好。
11: 欢迎您的到来。那我们的刘洋院长2016年参加工作，曾任长春市朝阳区中医院工会主席，现任长春市朝阳区乐山镇卫生院的副院长，曾荣获朝阳区精准扶贫为爱联盟公益活动优秀志愿者的称号，朝阳区家庭医生技能大赛特殊贡献奖等荣誉啊。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刘洋院长给我们讲讲咱们乐山卫生院啊是如何 筑牢基层医院医疗网底，赋能健康乡村建设的。那我们想知道一下啊，咱们在这个政策方面有了哪些扶植，然后呢我们乐山卫生院又做了哪些具体工作呢？
12: 你好主持人，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乐山镇卫生院呢主要的一个特点是它的地理位置比较偏远，然后距离城区的大型医院的机构较远，就是群众呢一些常见病啊多发病呢它的住院比较不方便，不少群众呢选择强忍病痛，延误了这个诊疗时机。为了破解这个就医难住院难的这个民生痛点，然后我们经过那个充分的调研论证，把内科疗区住院建设作为提升基层诊疗能力、推进基层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核心抓手。在2023年9月份，我们内科疗区正式投入使用。我们面向的重点是我们辖区的老年群体、慢性病人群，因为在我们辖区的常住人口中啊，中老年人占比14.1%，慢性病患者占比12.5%。为了解决这一部分人的这个就医住院的问题，然后我们建立了我们的这个住院疗区。从住院疗区运营至今呢，我们住院部已经累计了接收患者600余人次，有效地减少了群众跨区域就医成本，从源头避免了小病拖成大病，持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可及性与获得性，也获得了百姓的一致好评。
11: 哎，那真好啊。那我们的这个乡村振兴啊，医疗健康也是重中之重，而且呢我们又有一个特别好的大环境，就是健康中国建设啊。为此呢咱们乐山卫生院专门提出了小病不出镇的基层诊疗格局。那你看咱们独有的这个住院部就帮助我们附近的村民解决了一个大问题。那咱们的这个住院部是不是在咱们长春市也是鲜有
12: 对，确实是，就是咱们这个疗区住院部呢是在咱们长春市区的这个乡镇卫生院唯一一家有住院疗区的乡镇卫生院，所以也确实从这一方面为我们辖区老百姓带来了很多的福利。
11: 那你看我们就不用长途跋涉去这个很远的大医院来去排队就诊，咱们直接呢这个有病在家门口就能看了病，看完病之后呢如果有需要咱们还可以就近的住院。你看要不天天的往返，就一个送饭问题就是一个大难题啊。那你看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基层医疗服务的可得性、可及性以及获得感啊。
12: 对，
11: 给你们点赞啊。那我们的这个住院部开诊以来是不是也帮助我们很多的附近村民解决了他们就医难的大问题？
12: 对，
11: 那我们这个目前已经收治患者600余人次了啊。那也可以进行手术吗？
12: 手术暂时没有，但是我们可以进行的慢性病诊疗，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种简单的这种慢性病的诊治我们都可以。
11: 那你看这个慢病就有这个我们的基层医生来给你保驾护航。那说到了这个慢病诊治啊，那我们在城区呢都会有一些筛查啊。
12: 对，
11: 比如说呢每年都会有这个国家的福利去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进行体检。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农村的这种乡镇的这个居民，他们体检有这个福利吗？
12: 这个是有的，就是我们乡镇卫生院呢有什么特点呢？它不像城区的这个居民呢，它比较集中。我们乡镇卫生院呢，这个它的特点是啥呢？就是村群比较多，然后分布比较零散。像我们乐山镇卫生院，我们全镇一共是12个行政村，91个自然村，然后我们整个的管理人口是在20000多，就是这20000多人民是在不同的村和屯，所以说就是他们到我们医院来进行体检这个事情也是一个不是很方便的一个过程，因为路程也很遥远。然后那个我们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乡镇卫生院呢是每年是常态化开展这个下乡体检工作，基本上每年的就是开春之后3月份或者4月份开始，我们就会带着我们医院的这个工委医生、临床医生、护理医生，还有检验师，还有心电、B 超这样的医生，带着我们的仪器设备下到这个村屯，然后去依托我们的村医，因为我们村医呢是有微信群可以去宣传，我们说假如说今天乡镇卫生院来体检了，几点在哪个地方，然后在哪个地点集合，我们去带着我们的医务人员、我们的设备去开展这种常态化体检工作。然后在体检过程中呢，我们可以进行什么身高啊。

0: 体重啊、血压呀、血常规啊、肝功能啊、肾功能啊、心电图啊等等这一系列的检查，也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老百姓就是上我们医院就诊非常路途遥远呢，然后他们又不方便呢，平时公交这个也不是很方便的这个现状，然后就是让他们在家门口真正体验到了我们这个公共卫生和我们这个医疗给他们带去的方便。
1: 哎呦，这个可真是太好了。我们城里的居民呢可能是请进来，请他们来到我们的这个社区服务中心来进行体检，但是呢咱们是走下去啊。
0: 对对，
1: 那你看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农民他干了一辈子农活了，他就觉得自己身体是特别健壮的，哎，觉得这个小病停一停就过去了，哎，大病了我不治他也能熬过一阵时间，但是呢咱们通过这种筛查和这个体检，就会把这个巡回医疗带到他们的身边，不说是到田间地头吧，但是最起码呢是到了我们村屯的一个大场院，
0: 对，
1: 大家呢这个进行一个这个健康的诊疗，定期的体检，发现问题就能及时解决，不至于呢一查出来它就是大病啊。
0: 对对，确实是，就是这个农村的老百姓可能就是这个健康意识它比较薄弱，就是所以我们在下乡体检的同时呢，其实我们还就会带一部分健康的宣教，
1: 宣教、
0: 对，让他们平时用药指导啊，我们也会问一问说平时用什么药呢，然后对这个用药的用量啊、用法啊进行指导，然后再就是对他们进行一个健康宣教，就是低盐呢、低脂这样的饮食呢，也会让他们有一个这样的健康的意识，然后增强他们这个自我保护的意识，然后自己对健康认识的逐步增强，然后他们的这个健康意识也会慢慢的就提高。
1: 对，那咱们这个村镇居民的这个慢病人群的数量多吗？
0: 多，因为我们这乐山镇的镇内的这个居民不多，基本上都是在咱们的村屯，基本上在村屯。对
1: 对，刚刚你也讲了啊，这个20000多名村镇居民分布在12个村屯，
0: 对，
1: 可以说非常零散啊。哎，那咱们就是怎么样的能够把他们一网打尽，能够把他们聚拢起来？一呢做好了这个健康宣教，另一方面呢也把这个健康服务给他们跟上去，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巡回义诊就是一个其中重要一环。
0: 对，是，针对这个巡回义诊呢，我们近年来就主动对接的长沙区人民医院、长沙市中医院，然后等一些上级医疗机构，然后联合开展了大型义诊活动，基本上大概20余场，然后汇集了群众大概2000余人。就是我们带这个义诊去呢，因为城里这个医院呢，可能知名度会比我们乡镇卫生院会更高一点，然后群众的认可度也会更高一点，然后我们会提前呢，就是给大家去进行宣传，说这个会有城区的医生过来义诊。然后百姓对这个事情还是挺关注的，然后我们会在这个时间段然后约他们来义诊，然后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已经大概联合这个上级医疗机构已经开展义诊大概20余场，然后这个百姓的这个汇集面也比较宽，大概2000余人是这样。
1: 就是不是单纯的就依托于咱们乐山镇卫生院的这种现有的医疗力量，咱们呢也会邀请上级的这个三甲医院还有知名的专家医生来我们进行这个义诊啊。真好啊，真是把名医送到了咱们的军民身边啊。那咱们在义诊的过程当中有重点人群吗？
0: 我们重点人群也依然是我们的那个慢性病患者和那个面向失能的一些老人这种的。因为我们怎么说呢，乡镇卫生院就这种它的这个村屯的特点，可能是年轻人比较少，大部分可能都是老年人，而且慢性病患者还有一些失能的老年人，就是这些失能老年人呢，就是我们也会定期的去上门去进行体检去问诊。
1: 哎呦，那也就是说咱们不仅是到村屯都可能到床边了，是吗？哎，把这个什么这个电诊仪器呀，还有包括咱们的一些检验设备啊，都已经可以拿到这个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床边啊。哎呦，真好哈、哎，这个越听啊越开心，因为你看我们这个虽然呢这个地处偏远的地带，但是呢不是没人管、没人问的啊。我们的这个医疗健康，国家也在给你这个守候着最后一公里啊。那刚刚我们还说到了这个还会进行个体化的用药指导，那尤其是对于慢病患者，他们这个吃药啊可能就是长期性的啊。那咱们在这个用药指导方面有了哪些具体的方案？咱们在这个药品保障和智慧医疗双轮驱动是如何开展的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药品保障呢，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因为辖区的居民分布比较 分散，就是可能在村委人士啊，在乡镇，在村委人士这种。然后我们呢是依托我们的村医，我们是有十二个行政村，然后他们村医我们都有村委城市，然后村委城市呢我们会我们医院统一配备这些药品，然后围绕这个群众这个开药奔波难的问题，我们会持续这个药品的供应体系，然后扩充药房啊药品的种类，重点配齐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长期用药，保证呢我们这个年均20000余人的这个门诊患者有用药的连续性，然后切实减轻慢病患者往返购药的负担。
1: 哦，那看确实啊，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偏远的这个村屯有着开药奔波的问题啊。
0: 嗯，
1: 一般来讲呢，他们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呢是想开啥药他没有，
0: 对，
1: 或者呢是这个药呢对于他来讲他不知道要开什么药。那对于这个咱们这个具体有一些什么样的落地方案和指导吗？
0: 我们是啥呢，就是我们依托这个村委城市，然后我们还有什么呢，有一个这个医联企平台，就是村委城市的这个村医呢他们的用药呢是我们统一配备，然后村医呢也会根据他们的用药呢，然后进行对他们进行指导。然后如果有一些患者可能是就是村医这个诊断呢不是很清楚的话，我们还可以配备什么上下级转诊这样的一个就是联动。然后就是假如说村医可以转到我们乡镇卫生院，完我们乡镇卫生院呢根据这个情况呢，根据他的用药情况，然后看他就进行配药，一是进行配药，二是呢就是进行他这个会诊。然后如果我们就是诊治呢觉得可以需要在往上级医院转诊的话，我们还会依托这个平台再往上级医院转诊，像我们的区域医院呐、这种去转诊。然后我们是有一个这个医联体的一个平台的，就是百姓看病呢可以在村医，也可以在我们镇上，也可以在我们的上级医院，就是这个一连串这个联动。
1: 哎呦，真是啊，层层的这个一环扣一环啊！咱们的这个十二个村屯的村医，就好像是咱们这个支柱的这个桌腿儿。
0: 对。
1: 然后呢，咱们的这个乐山镇卫生院呢是这个大桌面儿。哎，所有的问题呢，咱们可以进到这个桌面上。然后呢，如果我们还解决不了，那我们还可以进行上级医院的一个转诊啊。
0: 对。
1: 不仅呢是我们这个朝阳区的，像朝阳区中医院呐，还有朝阳区的医院，还可以向更大的医院，比如说像医大呀，什么中日联啊等等进行来转诊啊。哎，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看病难的问题，你看一下子不就破解了。
0: 对。
1: 那不仅呢我们的这个在用药方面让我们的居民有连续性，在看病方面呢可以一环紧扣一环，那我们还这个建设了这个数字医联体，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啊？
0: 这个数字医联体呢，就是我刚才讲过，因为这是一个医联体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上呢就会实时显现的我们这个诊疗资料，就是我们的诊疗资料和假如说我们向上级医院转诊，上级医院的这个诊疗资料也会在这个里面显示，就是我们这个系统是通的，是连通的，就是我们的医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患者这个情况，可以推送到上级医院，上级医院呢就是他做完诊疗之后也是会把这些影像资料传到这个平台里，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人在上级医院的这个诊疗情况，如果他转诊回来之后是这种情况，这是一个连续的一个系统这样的。
1: 比如说张三，他来到咱们乐山镇卫生院来就诊之后，他的一系列的检查报告，他的诊断报告，那么他到上一级医院就诊的时候，上一级医院就也能够
0: 看到
1: 这样的资料。
0: 对。
1: 那他如果呢，比如说没在咱们乐山镇医院就诊，他直接呢就到医大了就诊了，那他的这些所有的这个诊疗的信息
0: 也会同步
1: 的反馈到同步到咱们乐山镇卫生院。
0: 对。
1: 所以说那你看我们的这个整个看病它就不断档了。
0: 对
1: 它不至于说哎我们在这儿花了一笔钱，然后到另外一个医院他又要花一笔钱，这样呢这个走了很多的冤枉路，花了很多的冤枉钱。你看我们这个一次性到位啊，就这样的把这个信息化平台彻底给它打通了啊。
0: 对。
1: 哎，你看这个我相信咱们的这个居民也一定是非常高兴呗。
0: 对
1: 哎，另外呢咱们在这个创新模式的打造方面呢也有很多的独特之处，比如说呢咱们在不断的拓宽服务边界，那你咱们在这个服务领域又做了哪些精准的服务和对接呢？
0: 就是在这个我们这个顺应这个发展新形势下，积极拓展我们基层这个医疗服务覆盖面，然后我们这个针对呢吉林警察学院乐山校区2300余名在校师生医疗保障的需求，在我们卫健局的这个协调指导下，我院与吉林警察学院深化了这个警医共建，搭建了这个平台，然后在2025年9月 六号的时候，我们在吉林警察学院成立了一个我们乐山镇卫生院吉林警察学院村卫生室，成立这样一个村卫生室，然后实现了这种就是在为在校的师生去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村卫生室，保障了师生常见病、多发病、小病不出校门的这样的一个合作模式。然后我们从合作到现在，我们诊疗的患者也将近6000左右人，就这样，就是我们这个诊疗这个还是很乐观的，然后也为这个师生带去了很多的方便，因为在校门口，就在自己的学校里，你就可以有这样的村卫生室。因为吉林警察学院的这样的这个学院那个一个特点，就是它肯定很多这个大部分的这个基本上都是什么跌打损伤这种伤痛，
1: 对。
0: 然后我们呢就是会针对这个伤痛，然后去采购它常用的一些药品，然后开展这样的诊疗服务。尤其是在军训的期间，就是这种情况可能会更严重。然后我们就是我们是24小时，就是我们的村卫生室是24小时的在那儿有急诊有急夜诊，然后有任何问题呢可以找到我们的医生，然后去解决他们的这个情况。
1: 对，那你看这也是切实的解决我们的这个寻医问药的一个需求。你看他的这个群体2300人，说起来说大不大，说小他也不小啊。那你说人家孩子来到了我们的这个学校就读，一看，哎呀，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0: 对，
1: 万一遇到了一些什么问题，头疼脑热啊，什么肚子疼啊，跌打损伤啊，怎么办呢？那没问题啊，我们的乐山镇卫生院直接的就把医务室建立在了这个学校
0: 里
1: 啊。
0: 对，
1: 哎，不是我们学校里的这个校医，而是我们专业的基层医生啊，直接的来帮我们的孩子们保驾护航。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些孩子日常训练也比较艰苦啊，尤其是军训的过程当中，正好是赶上大夏天，出现了这个中暑问题怎么办呢？啊，然后呢，这个搏击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跌打损伤怎么办呢？啊，哎，这些问题咱们都可以就地解决。
0: 对对对。
1: 啊，那咱们就是帮他们也及时配备了小药箱呗。
0: 都有，对，我们都有。我们村卫生室的这个所有的建设是按照严格按照咱们这个违建的要求，严格按照标准去建设的。里面的药品呐、医生的配备啊，也是严格按照标准来配备的。
1: 啊，那咱们能不能讲一个切实的问题？比如说帮助咱们学生们解决了一个什么样的大难题呀？或者是这个在什么样的一个很危重的情况下来及时的帮助他们保驾护航了？
0: 比如说像中暑，就是去年的时候，因为我们是2025年9月份挂牌运营的嘛，去年的就是情况，去年他们军训的时候，就是可能这个情况就比较多，每天的诊疗患者基本上都在80人左右这种，就是，然后我们就是为了加强那个这个医疗水平，我们基本上配备了2医2护，24小时这种在那儿，然后我们还配备了那个急救的转运车，有任何情况都可以及时的转运走，然后有的孩子呢，就是可能军训的时候。因为长期在太阳底下晒，然后就中暑比较严重，然后我们的医生也是处理得非常及时，就是他这个身体状况也恢复得很快，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警察学院这块呢，其实还投入了很多的精力，然后我们那个医生啊护士配备对这个也都非常的上心，是这样。
1: 你看看，我们不仅呢是把这个医务室开到了校园里，还直接呢把这个救护车停在了校门外啊，一旦出现重大的紧急情况，我们直接的就可以进行转院了。你看，不仅是让校方安心，让学生安心，让我们这些做家长的也特别的安心啊。哎，那刚刚呢，我们为您请到了长春市朝阳区乐山镇卫生院的副院长刘洋院长，给我们介绍咱们的这个基层医疗的发展状况啊。那说到了这儿呢，我们还得提一个大家不可避免的绕不开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一个慢病管理，还有这个妇保儿保的管理。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分散的村镇居民，他们的这个福利是怎么样的送到他们的家门口的，我们怎么样的给他们建立健康档案的呢？
0: 是这样的，因为依托咱们公共卫生服务这个项目，然后我们那个这个镇上将近2万余人的这个常住居民呢，因为他们需要提供的服务不单单是老年人健康体检，还有一些预防接种啊，还有妇幼的这个健康服务啊，还有健康促进呐、等等，所有的公卫项目呢，我们是有我们基本上都是依托于我们辖区的这个村医，就是村医呢，他们会有这个村医的这个群微信群呐、等等这个沟通的群，因为村医他是驻扎在村内的。 的，他跟这个村内的这个百姓都比较熟悉，然后我们会那个下乡体检呢，或者是做健康宣教啊，或者是妇幼这种的健康服务啊，或者是我们这个预防接种啊等等的这种宣传呢和工作提示呢，我们都是依托村医，我们会把这个消息同步给村医，然后村医呢会在这个村里进行宣传，然后我们医院能做什么，然后我们体检能做哪方面呢，这些基本上都是通过这个村医的宣传，然后来扩大这个周围百姓的这个知名这个知识度、知晓度、知晓率。
1: 哦，那我们的这个慢病管理是怎么样的？跟他们进行一些这个健康普及呀、健康科普啊以及健康管理的呢？
0: 这个我们是捆绑式的，就是我。

0: 们之前不是咱们下乡体检吗？下乡体检的时候，我们会同步带着我们的宣传员等等，我们会做一些宣传手册，然后下乡的时候会发给这个附近的居民，也会发给村医。然后我们每个老年人呢，都会建立健康档案，像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我们也会建立健康档案。我们会根据定期随访，就是村医可能随访一部分，完了我们乡镇卫生院呢，我们有家庭医生团队，我们团队的人呢也会定期进行随访。就是除了我们正常的这个常态化开展这个下乡体检之外，我们会每隔一段时间进行随访，随访之后会进行问一下，就是你近期的这个身体状况啊，然后你这个用药啊，有没有什么异常的反应啊，等等这一系列，就是我们是一个有家庭医生团队，依托除了村医以外，我们镇上的工作人员呢，也会将这项工作进行常态化的这种开展。
1: 层层分级，层层管理，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工作已经变成了一个常态化、优质化的一种提升了啊。那你看，虽然短短用了20多分钟的时间，但是呢，我们囊括了咱们乐山镇卫生院的这个多角度的这个服务和创新。你看，比如说内科住院部从无到有，药品保障持续优化，数字医联体落地见效，巡回义诊常态化开展，警校校底合作的创新突破，以及呢逐步构建起了医疗与工位并重，院内诊疗与上门服务互补，线下服务与线上共同联动的基层医疗卫生发展的一个新格局。那我想咱们是用了多少年，多长时间完成了这些举措的呢？
0: 我们医院的建院的时间比较早，但是我们就是从这个住院疗区建设呢是2023年9月份，就这个时间还是不是很长，战线还是很短的。但是我们就是我们医院的这个职工啊，还有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人员都上下联动，就是心系一起，然后去打造我们这个我们乐山镇卫生院这种特色。
1: 那说句心里话，做基层医疗服务难不难？
0: 难肯定是难。
1: 那最后一句话就留给我们的刘洋院长，对于未来咱们的这个工作有哪些打算，有哪些期许呢？
0: 我们那个乐山镇卫生院呢，在我们卫健局的这种大力的领导和支持下呢，我们下一步呢也将巩固的现有的这个改革成效，纵深推进乡镇卫生院与村委市一体化管理，在人才统筹啊、药品统一配送啊、业务协同啊、信息互通啊等领域持续探索创新，持续扩容内科住院部服务能力，提升诊疗规范化水平，优化警校卫生室长效的运行机制，做细做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咱们乡镇卫生院呢，有些工作呢虽然说做起来比较难，但是我觉得未来还是希望满满的，因为你面对的这些群体呢，他们对这个健康是非常渴望的，所以我希望我们作为乡镇卫生院呢，也能把这个老百姓的渴望化为我们的动力，然后坚持地做好我们每一个卫生人应该做的事，把我们乡镇卫生院打造得越来越好。
1: 好，那我们也希望呢，目前咱们乐山镇卫生院呢是咱们朝阳区基层卫生事业的一个标杆，那未来跨越几大步，成为咱们全省乃至全国的标杆啊！期待着你们。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我的爸妈我的家之基层医生日记先进行到这里。我们也希望呢，我们的乐山镇卫生院能够全力提升基层医疗卫生综合服务智能，持续完善区域整合型的医疗卫生服务新体系。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把几则听友福利送给各位。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我们的一诺叶黄素具有着多项的科研成果和发明专利，它呢拥有着叶黄素，是眼睛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流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那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多送数码功能相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来进行购买吧。另外呢，我们还提醒大家，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

0: 关节疼的朋友一定试一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
1: 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甄选独活、防风、行胶、桑寄生、牛膝、当归、川芎、冰片多种草本原料精心制作，地道黑膏，
0: 贴上体感鲜凉好温，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姜宽的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
1: 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关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0: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古王山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3: 那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花，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的干涩发痒，像有异物摸得难受，吹点风进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种状况，那得重视起来了，要是拖着等到症状加重再调理，就多遭罪多花钱了。建议您上一台咱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二十六周年大庆，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咱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能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记好电话400-609-2166，不仅呢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节目结束之后就彻底没有了，大家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那现在呢，三伏天天气闷热，是不是总感觉嘴里发腻，没有胃口，吃东西肚子胀乎乎的，肠胃沉得慌？那么正好呢，该给家里换点清淡鲜美又有营养的好东西了。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深海的健康美味南极初补磷虾干，不管是日常当小零食，还是炒菜做汤待客，都特别的合适，让咱们吃得清爽，吃得放心。那平日在超市里品质稍微好一点的好虾干啊，一般都要70-80上百块，还容易掺碎渣。那今天呢，给咱叔叔阿姨带来专属福利价，原价50元一袋的南极初补磷虾干，现一组8袋，每袋100克，一共到手800克，1斤6两，只要119元，额外再赠送4袋优质虾皮儿，足斤足两，分量高，性价比真是非常的高啊。那姐姐妹妹们，你们有没有发现你自己明明那么好看，可是方便所有相册都没有一张拿得出手的照片，是不是90%的人都没有一张能够代表自己的照片呢？那今天呢，我们发现了一个独特的属于自己独有美丽的机会，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就来咱长春了。这支团队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拍商业广告6位数起，明星跟拍1天5位数，普通人根本就约不到。那现在呢，我们帮大家约好了，您只要呢在这个吉林之声当中回复拍照，先锁定名额啊，原价3990元的顶级女性肖像套餐，2次妆造加2张精修成片，肖像节活动现在只需399元。另外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啊，叶黄素您喝了没有？一定要喝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它呢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达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很多听众都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保护眼睛，一定要来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多。

0: 多送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另外呢，我们现在啊，38块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活动仅限咱吉林新闻广播的听众，去别的地方买只是148元原价才能买。那现在呢，我们现在有福利补贴，赶紧拨打报名热线400-100-3930，400-100-3930。
1: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858。

0: 北京时间的12:31，我们再一次相聚在吉林之声的视频号中，为大家带来我们的为梦想发声。大家好，我是帅宇。
1: 大家好，我是石薇。
0: 哎，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吉林之声的视频号啊，为大家视频直播。同样呢，我们也会在每周六周日的9:30至10:00的广播端回放我们的节目。届时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 AM738、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去回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了五位小嘉宾，我们看到了已经有一位小嘉宾迫不及待地站到了我们的嘉宾区域当中了。
0: 哎，石薇说的对哈，没错，我们今天确实来了几位小嘉宾。
1: 对，有的特别特别小，是非常非常可爱的小可爱。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是学前班的小朋友，
0: 还没有上小学呢，是吧？
1: 对对对，同样他们今天的年龄差稍微大那么一点点，因为最大的一个会压轴，他呢来自7年级，跨度有点大，是不是？
0: 压力给到了大姐姐哈。
1: 是的，那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的第一位小嘉宾，请他来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张嘉瑞，今年10岁了，来自爱之声艺术中心，我的爱好是美术与画画和主持。今天我来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一双手那一抹绿。
1: 好，我们先来采访他一下啊。你看这个小男孩是不是非常的清秀，非常非常的帅气？你猜他最大最大的这个实力能力是什么？
0: 不是朗诵吗？
1: 再猜一个，在他刚刚说的爱好当中猜一个。
0: 是不是跟个人反差很大呀？我怕猜错了。
1: 应该不会啊。最近啊，他的这个画画画得特别好啊。最近呢，他画的一幅画就是我们长春的54路有轨电车。知道吧？他把冬景画下来了，而且我们的长春发布的官方也为他发布了。他说了，我因为这幅画火了，真的画得特别特别的好啊。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发挥自己的能力，你喜欢什么就去专注什么，把这一项让它发扬光大。
0: 那张嘉瑞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2: 这一双手那一抹绿。
0: 好，我们来欣赏由张嘉瑞朗诵的那一双手那一抹绿。
2: 这双手真实而清晰，青筋暴粗的手背浸透着铁锈般的酱紫，把挡路的大山搬移，把肆虐的洪水驯服，让古河道变成了米粮川。

0: 这凶手坚硬而苍劲，以精锐般的意志让黄沙中挣扎的人们燃起了对美好生活的希冀。这凶手粗壮而有力，他带领乡亲们直出造林，给八色荒山披上了浓浓的绿荫。这凶手平凡而熟悉，变形的手指就像急着引牛的树枝，硬是把不毛之地变成了塞上绿洲，缔造了闻名全国的右翼精神。这凶手是右翼县北新窑村原党支部书记殷小秃的手。右翼是晋北的一个边陲小县，千百年来战乱、兵火、风沙、干旱，这是右翼的历史之伤。新中国成立前，食不果腹，民不聊生，这是右翼的百姓之痛。石山九出头，洪水遍地流，北新窑村后要涌到河滩，乱石林立，一到雨天就会爆发山洪，冲垮全村一年的辛苦。人们不会忘记你掷地有声的吼出开山休渠。春耕不能误，秋收也不能误，数九寒天，你面对比铁还坚硬的岩石，你匍匐着身体，双手紧紧握着那根六棱钢签，崩裂的虎口上渗出了血，轮锤的后人们不太忍心把大锤抡起，可你却憨笑着说：“砸娃使劲砸，只有把这棋修好了，咱们才能过上好日子呀！”砸。于是铿锵的锤声，一次次在寒冬的山坳里响起。谢谢大家。
1: 非常优秀的小男生，这样的一个故事，从开头的娓娓道来到后面部分的收放自如、铿锵有力，真的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表达，
2: 真的是不枉我们张家瑞哈站在这个朗诵的位置酝酿了许久哈。
1: 嗯，是的，无论是从他的整体状态情感表达语言表达，还是他的表情等等等等，今天你的这个开场表演非常的完美，恭喜、
2: 恭喜我们的小画家哈，发挥的是非常棒的，非常有爆发力的小朋友。
1: 是的，
2: 谢谢，感谢你的表演。
1: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我们的二号小嘉宾，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小男生，一年级。你知道他们两个是表兄弟
2: 啊，表兄弟
1: 有没有一点点长得像呢？
2: 就是这个眼睛有一点点像，好，确实是，
1: 而且都长得非常非常的可爱，未来都会是大帅哥。来吧，
2: 叶天俊为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好，把话筒拿下来，对，做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叶天俊，我今年七岁，我来自爱之声艺术中心，我的爱好是演讲。
2: 爱好演讲呀，哎呦，这长大了有这个领袖风范是不是？
1: 哎，聂天俊啊，你是小学一年级啊，那么在你刚刚上一年级的时候啊，就整个一年级上的时候，你觉得有什么事儿是特别有意思的在学校？
3: 我跟小朋友们玩的时候。
1: 那在学校都玩什么呀？
3: 跳圈，踢足球。
1: 跳圈踢足球，踢足球怎么着？跳圈是怎么玩的呀？
3: 就是把圈摆在地上，让我们单脚或双脚的跳
2: 啊，就像我们小时候那个跳房子是不是？
1: 嗯，有点像啊。好，那么一年级的小朋友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作品叫什么名字呀？
3: 我画祖国。
2: 好，来欣赏聂千俊为我们朗诵的《我画祖国》。
3: 铺开画纸，调好色彩，演好香火。你问我画什么？告诉你，我画祖国。我是祖国的孩子，祖国这样伟大。

0: 样美丽，我该怎样用笔把她的形象捕捉。我画的祖国是一朵鲜花，只有鲜花才是世界上最美的春色。我画的祖国是一枚新芽，只有新芽才能显示出生命的蓬勃。我画的祖国是一株翠竹，只有翠竹才能弹响铮铮的骨骼。我画的祖国是一块黑莓，只有煤才有与人为友的火热性格。我画的祖国是一朵白云，只有白云才能享受蓝天诗一般的生活。我画的祖国是一只云雀，只有云雀才撑得起一路高歌。画呀画，不停地画，一幅幅画，画出祖国的美好山河。谢谢大家。
1: 虽然我们只有一年级啊，你看整个作品的这个朗诵，就像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的留言一样啊，好厉害，声音很动听啊、感情很丰富，尤其有一位朋友说表情真的很好，一直保持着微笑的状态。
2: 而且哈，他的这个眼神非常坚定，小小的年纪把作品完成的哈，非常的完整。
1: 是的，是的，而且你看他这么小，他的吐字发音呀、归音啊、气息啊，都非常非常的稳定。
2: 对，他到现在还在目视着前方呢。倪千俊，你想想你画的那个祖国，想的是怎么样的一幅画呢？是我们的万里长城啊，还是我们长春的这个54路电车，还是这个壮美的山河呢？你的脑海里是什么样的画面？
1: 是什么样的？
2: 壮美的山河，壮美的山河哈、啊，就是我们祖国之辽阔，是吧？好的，感谢聂千俊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我们有请第三位小朋友于爱佳。
1: 啊，不，我们要说大朋友了，
2: 大朋友，
1: 是不是？
2: 对，
1: 六年级的大朋友听过了小朋友的，然后听一听我们大朋友的落落大方、非常漂亮、亭亭玉立的大女孩，来做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爱之声艺术中心的于爱佳，我今年11岁了，我喜欢朗诵。
1: 嗯，那跟我们说一说吧，今天你要朗诵的作品叫什么名字？
3: 我替父亲看到了可爱的中国。
1: 那也跟我们观众朋友们说一说，其实你应该是学过很多很多的作品了、为什么要选择这一个作品呢？是哪里打动你了呢？
3: 我觉得这个作品表现了父女的友情感 和女儿对父亲的爱。
2: 嗯，有那种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感觉，是不是？嗯，我感觉到了，从这首诗歌的这个题目哈，还是挺期待这个内容的。
1: 嗯，
2: 来吧，那我们来欣赏于爱佳为我们带来的《我替父亲看到了可爱的中国》。
3: 我一生只见过父亲方志敏两次，但是却够我怀念一辈子的了。1932年冬天，国民党军出动近40万兵力，第四次疯狂围剿苏区，我就出生在这次围剿的炮火中。当时敌人已经冲到了村庄边上，母亲是在转移途中自己扯断脐带，把我带到了人世间。迫于当时的形势，我被父母送到当地老百姓家里寄养。1935年，父亲被捕，继而遭到杀害。敌人为斩草除根，四处搜捕方志敏的后人，我被迫改了姓名，跟着养父母生活在农村，直到1949年8月，全国解放在即，母亲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我，把我接回了他的身边。那时候我已经18岁了， 18岁，我终于又做回了方梅。方梅是父亲给我起的名字。18岁之前，我一直在农村里做农活，没有上过一天学。母亲知道后，立刻送我去烈士子弟学校读书。可我年龄大了，不愿意读书，三天两头往乡下跑。直到有一次，母亲非常痛心地对我说，如果我没有把你培养成有文化的革命接班人，就是没有完成你父亲的遗愿，就是对不起你父亲。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从那以后，我开始发奋用功读书。记得那是1953年的秋天，母亲郑重地送了我一本书，拿到手上，我才知道，这本书原来竟是父亲的遗著之一《可爱的中国》。母亲在书的扉页上写了一段话给我：“梅儿，这本书是你爸爸在狱中用血泪写出来的遗言。”你要反复精读，好好学习，用实际行动来继承你爸未尽的事业。从可爱的中国起，我才真正的认识父亲，了解父亲。父亲生命中最后7个月，与其说被囚禁，不如说是在战斗。他写下了感人肺腑的《可爱的中国》等名篇，以他真挚的心路历程鼓舞了更多后来者。我的父亲一生忠贞不屈，最后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今天我可以告慰父亲，父亲，父亲，您毕生都在为一个可爱的中国而奋斗。今天您笔下可爱的中国，我替您看到了，而且比您想象的还要好。
1: 这个作品的诵读啊，真的会让我们深深的感动，而且呢，应该说于爱佳的这个声音非常的厚实，很有磁性，听着就非常的舒服。
2: 对，他读出了那种很沉稳的感觉，娓娓道来的，我觉得整个的朗诵的节奏也掌握得非常好。
1: 是的，就像我们有的观众朋友正在留言说，你朗诵的真的很有感情，力度得当，太厉害了，给你点赞，小美女。真棒，
2: 真的就是朗诵出了我替父亲，我是父亲的眼睛，看到了我们现在中国的繁荣昌盛，
1: 是祖国的大好河山。好，再次感谢你。那现在我们要请上今天年龄最小的一位小可爱啦。
2: 我们的小可爱哈，像小公主一样闪闪亮亮的登场啦。
1: 是，先戴上耳麦。
2: 今天还带了一个小皇冠。你好，
1: 你好呀，
2: 为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4: 大家好，我是爱之声艺术中心的戴锦儿，今年6岁了，我喜欢唱歌、跳舞、画画。
1: 哎，
2: 哇，爱好好广泛。
1: 是啊，你看他说唱歌、跳舞、画画，那一会儿啊，他要朗诵。我们现在不都是哪吒二最火吗？你说两句哪吒的台词行不行？
4: 行啊。
1: 行啊，那拿好话筒，准备开始。
4: 天雷滚滚，我好怕怕，劈得我身上掉渣渣。
2: 太可爱了，
1: 是不是？非常非常可爱，那么小小的往那儿一站，哎呀，真的是太可爱了，就感觉像个小棉花，
2: 像个小娃娃、洋娃娃一样哈。那戴锦兰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作品呢？
4: 我画祖国。
2: 好，期待你画的祖国。来，我们来欣赏戴锦兰为我们朗诵的我画祖国。
4: 铺开画纸，调好色彩，研好香墨。你问我画什么，告诉你，我画祖国。我是祖国的孩子，祖国这样伟大，这样美丽，我该怎样用笔把它的形象捕捉？ 我画的祖国是一

0: 我鲜花，只有鲜花才是世界上最美的春色。我画的祖国是一枚新芽，只有新芽才能显示出生命的蓬勃。我画的祖国是一株翠竹，只有翠竹才能弹响铮铮的鼓歌。我画的祖国是一块黑莓，只有煤才有与人为友的火热性格。我画的祖国是一朵白云，只有白云才能享受蓝天诗一般的生活。我画的祖国是一只云雀，只有云雀才撑得起一路高歌。画呀画，不停地画，一幅幅画，画出祖国的美好山河。谢谢大家。
1: 怎么就那么可爱呢？
2: 我听到了奶声奶气的朗诵哈，真的是太可爱了。用小小的一双手哈，画出了一幅非常卡通可爱的祖国，是不
1: 是？
2: 是
1: 的，是的。你看声音奶奶的，萌萌的。虽然我们的第二位小嘉宾聂千俊说的是那种铿锵有力的祖国，然后到戴锦兰的时候给我们是娓娓道来的萌萌的这样的非常可爱的祖国啊。两个小宝贝都非常非常的棒，给你点赞。
2: 给二位点赞啦。好，我们即将迎来我们今天压轴出场的大朋友哈，也是一位大朋友了。
1: 七年级的李玉科，来吧李玉科，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李玉科，今年12岁了。我的爱好是唱歌、画画、朗诵。
2: 今天来的小朋友啊，爱好都非常广泛，音乐、舞蹈、美术、朗诵，你看方方面面非常全面。
1: 是的，李玉科歌唱的也特别好，要不要来两句？来两句吧，选择一首你最喜欢的歌曲，唱两句。
2: 大声唱出来，没问题的。
1: 好吧。
3: 那我就唱我之前表演过的，然后唱的那首歌叫《如愿》吧。
1: 好。
3: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大雾里的灯。我是孩童啊，走在你的眼眸。
1: 此时我们应该响起掌声，怎么样？
2: 听够呢，就唱了两句。
1: 下次来的时候一定要给我们唱一整首，好不好？歌声如此动听，如此美妙，那说的又如何呢？我们洗耳恭听，
2: 来欣赏李玉科为我们带来的81192，我们等你。
3: 20年前，在中国南海，有一位中国军人为捍卫祖国领空，开着当时并不先进的81192战机，以血肉之躯为代价喝退来犯之敌，将生命永远定格在33岁。他就是被称为海空卫士的王伟烈士。81192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心中无形的纪念碑。今天让我们再一次呼唤这一串让人刻骨铭心的数字。81192，指挥部呼叫，我们等你回答。81192收到，我已无法返航，你们继续前进，你们继续前进。这是最后一次收到你的回答。随着指挥部最后一声命令，跳伞，一朵伞花在浩瀚的南海绽放。随后10万军民经过14个日夜的搜索，也没能寻到你的踪影。在你离开后，中央军委追授你海空卫士荣誉称号和1级英模奖章，但我们更希望想看到你带着军功章接受颁奖的模样，可惜再也不能了。今天指挥部再
4: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

0: 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2: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3: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2: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4: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5: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8: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又能在这儿相聚了。有的时候啊，你看我总愿意跟大伙在一起聊天唠嗑啊，就是要跟大伙交心。你看从医这几十年一路走下来，发现很多病啊都是从那气上得的，所以我跟大伙说的都是真心话，都是掏心窝子的话啊。少生气，你就记住，你生气就是拿别人的错误在惩罚自己，最后给自己气出毛病来。我讲话了，犯不上，谁能理解你呀？谁能体贴你呀？没用。少生气，少计较，有的时候啊得这么合计，多大岁数了，对不对？你看不少老兄弟老姊妹呀都像我这么个岁数，甚至有的老哥哥老姐姐那都80多岁往上了。哎，啥事儿啊看开一点，啥事呢看淡一点。你看那天呢有个老姐姐看病咨询，那就跟我说起他们家里的这事儿了。这老姐姐说她比那个老伴儿呢能大上几岁，年轻的时候啊两个人是一个单位的，一开始她就觉得俩人不合适，怎么的呢， 毕竟说这女方比男方大上好几岁呢，但是你架不住这老伴一个劲儿的追求她呀。但真正拿到明面上来了，彼此呢双方父母啊也都不同意，但你讲话呢，你架不住这两个人愿意啊。最后呢双方父母实在没招了，拗不过啊，也就跟着同意了。这老姐姐说，老伴家里边是兄弟好几个啊，而且全都是小子，所以过年过节的时候这妯娌之间是非就多呀。他说我老伴在家排行老三，就有一年过年啊，跟他那个弟弟老四俩人说话呀，没说几句呢就对付不到一堆去了，讲话了干起来了，这俩人啊在那个饭桌上在酒桌上就撕巴起来了。你正常讲家里那老人都在那儿呢，你喊一嗓子对不对，这哥俩不就分开了吗？但是那老人谁也没吱声也没说话。那老四媳妇一看啊，不但说没拉架，反而呢也一起上啊，一起打老伴啊。这老大姐就讲话了，你说我不能再看着了，但是我又不能说上去去打老四媳妇去，那怎么办呢？我就得上去拉架。我这一拉架不要紧，这老四呢一下子就把我给推倒了啊，一把就给我推那儿了。哎呦，给我摔的呀，正好那一下呢把我的腰给我摔伤了。他讲话我没办法了啊，腰伤了我就在家躺了半个来月。就我在家躺的半个来月，没有一个人说来看看我，就公公婆婆呀连问都没问。后来这事儿呢我父母知道了，知道了之后就不干了啊，你说谁不心疼自己儿女啊。完了他就跟我说，他说我父亲那个人啊性格急脾气不好，知道这事儿之后气坏了，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啊就去我公婆家了啊，去讲理去了。你看你正常来讲你亲家来了是吧，坐一起聊一聊这话也就说开了，结果呢刚进屋我那小叔子小五就跟他那个四哥，就跟我老爸打仗的那个老四啊，这哥俩就指着鼻子骂我父亲。你说我父亲那么大岁数了，他也不能跟小孩一般见识啊。就那样我那公公婆婆都没说一句话，这就是打心眼里他看不起我们家。后来呢就没两年我父亲就被查出胃晚期，不到半年啊这人就走了。所以我从我父亲走我大概也有三年左右吧，我就没登我公公婆婆家门，过年我都不去他家。这件事啊想起来就来气啊，想起来我就感觉憋屈。老大姐讲话了，我姑娘啊现在都40多了，就每当想起这事来啊，我这心里边就难受，我就觉得很委屈。老伴总说说这都过去多少年了还合计啥呀，他说我也不想合计呀，但一想起来我心里堵得慌啊。因为我这性格啊总爱合计事儿，心思比较重，所以你看在58岁的时候呢就查出有乳腺肿瘤，当时做的手术就像导师您说的，我这是左侧整个左侧的乳腺都给切下去了，腋下的淋巴呀也都给拿干净了，所以带的我这左侧胳膊上臂肌肉啊都萎缩没了。到现在10多年过去了，我这左侧的胳膊只要干点活这胳膊就肿，戴的这手就肿。所以我就经常跟我姑娘讲，我说你姥爷有这病就胃上长东西走的，我这呢还是这病只是长在乳腺上了，你呀以后得少生点气，那因为你有家族遗传基因史啊，所以你得少生气，你别到时候跟我似的也得这病。他说老师啊其实我都明白，但有时候就忍不住合计忍不住生气。我一听我说大姐呀、啊、 有句话说的特别好，说这件事你伤害了我，我不选择原谅你，但我选择释怀。我释怀的目的不是为了原谅你，而是为了放过我自己。我接着问这大姐，我说你姑娘几个孩子？这老大姐说两个，都是我给带大的。我说你看你这功劳就很大呀，身体不好啊，有这病还帮看孩子，不容易呀。这老大姐就说了，那你咋整？那亲家母身体也不好，冠心病，完了亲家公呢腰也做的手术，脊髓下面长的什么瘤啊，在北京做的手术，手术完大小便都不行，就像你那天讲的那个患者似的，在肚子上打了个眼儿。所以你看亲家的身体都不行，我能干呢我就多干点。我说你看你就是一个特别愿意为别人着想的人。我说人活着一辈子，有很多时候啊真的别太去计较，也用不着啊去看谁有钱谁没钱，也不用看谁有权谁没权，你就过自己日子，就活自己的。我讲话了，没钱呢你就享受点时间，有钱呢你就享受点生活，日子其实就是啊少点欲望少点攀比，过得去就行。到什么时候呢，先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你像咱们这岁数六七十岁的人了，说白了往后的余生只要活得健康，其他的都是锦上添花。有句话说的特别好，过得努力是为了生活，活得糊涂是为了快乐。人活的目的啊，不就是为了健康活着吗？所以少生嫌弃，到啥时候别和自己过不去，别和心情过不去，别和幸福过不去。就这话呢，我也是送给咱们所有的啊听我讲课的这些兄弟姊妹们啊，就所有的听友，我把这话也是送给大家的。你像那天晚上我和老伴儿啊，我俩坐一起促膝长谈，我说很多人有病以后他不是病死的，是成天合计事儿啊，合计这个合计那个，自己给自己给合计死了啊，成天恐慌啊担心啊害怕呀、啊、最后怎么的吓死了。我说咱们你看都到吉林了，都来抚松了，所以别合计太多，别老成天往那病上合计啊，别老成天想着这病。我说你得学会忘掉它。这老伴就说了，你说的简单，我这总疼啊，我这一疼我就得合计，有时候喘气都疼，有时候睡着了啊，这里边啊抽冷子疼一下啊，疼一下就一激灵然后就醒了。我说你这么合计，你说你做饭呐、啊、切菜呀、啊、不小心啊把这手切着了，那是不是还得疼好几天呢？你何况你还做的是个手术呢。我说那天呐我给你上药你也看着了，刀口不就那么一点儿吗？这就是个小手术，所以疼一疼也就过去了。他老伴说，那他怎么总疼呢？一阵阵的，是不是那大夫给我做手术的时候啊，那个剪子呀什么镊子给我拉里边了？我就笑了，我说这都啥时候了，都啥年代了还能发生这事？我另外一个，你这就是外行，你看一般呢在手术前那主刀医生还有那个助手啊，他都会检查，他都要提前准备说在手术的时候需要用到哪些工具，而且要清点这些手术器具的，这都是要签字的，都是要清点数的，等做完手术之后再清点一遍，完同时呢再签上字。所以他不可能把这手术刀啊什么镊子钳子啊拉在你肺子里边。另外一个，你那肺子才多大呀？我老伴就说，那怎么总疼呢？我说那手拉个口愈合还得一礼拜呢。我说你这就快好了。其实我老伴这病啊，我一直呢我也没有完全跟他说实话，我就跟他说是结节，确实也算结节，但是呢他这长得有点大， 你看一般大于1.2的就不能算结节了，就可以定性为瘤。

大夫也给他的做病理了。第一呢，他没有什么危险；第二呢，这老伴儿毕竟说年纪也大了，啊，70岁了，就怕做完这个对身体不太好，啊，对身体伤害更大。所以，这王主任给做完手术之后不就说嘛，说再观察观察，有条件的话，适当的你给他用点灵芝孢子油。这是人王主任原话呀，对吧？你要说他没效果的话呢，人家不可能跟你提这事儿啊。而且说人的灵芝孢子油又不是说人王主任人家有灵芝孢子油让你上他那去拿，上他那去买，人没有，人家就是说这么一嘴的，意思是这灵芝孢子油对这样的病人有效果，你要是条件好你就用，对不？因为人家是这方面的专家呀，讲话了权威呀，啊，一年我听说就做这手术，一年呢他能做成1000台手术，啊，也就是一天能做成3台手术，这还是全年不休。你说人家对这病人家能没有了解吗？你听人家就完了呗。讲话了，有条件的你就用点灵芝孢子油，肯定有好处，所以就得听人家的。所以老伴这病呢，我就适当的瞒着他点儿，包括他做的这个微创手术，我一直告诉他就是个小眼儿，其实就是伤口比较小，你里边该怎么做还得怎么做，就是缝合的时候啊，他有个小眼儿，准确来说呢，就是能有个3-4公分长这么个刀口，你要没有这个微创手术，你这个刀口正常你得达到20厘米左右。有人讲那刀口再小点不行吗？不行，因为我老伴他拿掉了一个肺叶，就是整个肺中叶拿掉了啊，这个肺中叶呢占我们整个呼吸功能的5%左右吧，所以给他拿掉了影响不大。你要是刀口再小一点，你手术完了之后这个肺叶拿不出来呀。这个微创刀口呢它是已经最小的了，但为啥老伴说一个劲儿的疼呢？你想啊，他这是手术啊，对不对？你刀口小，但是整个在我们这个胸腔里边，在我们这肺子里边，他正常做的是个大手术啊。你想想光这押金就交了5万，从推到手术室完了，这个手术做完推出来4个小时的时间，你想吧，你说他能是小手术吗？老百姓讲话了，那就在里边来回翻，来回找，翻江倒海的，把那个肺的肺叶切完了之后，还得找那淋巴，还得把那淋巴给清扫干净了。你想想，他能是小手术吗？对不对？你伤筋动骨还得100天呢，你何况这个整个把你胸腔给你开个口呢？这多亏是认识小辉。人家开药厂的人认识人多，讲话了有渠道有人脉，最起码咱不走弯路了，对不对？这东西他也有保障。所以小辉开车接的我们，给我们拉出去了，带着我们去长白山抚松灵芝第一村，也借这机会呢带着老伴啊上长白山上好好的休养休养啊。小辉说现在长白山最好的时候，景色也美，温度也好，凉快，也不出汗。要不你总出汗啊，这老伴总叨叨这个伤口的位置刺挠痒。那天我打开一看，刀口都有点发红，一看就是拿那个汗给淹着了。可能有人说那开空调啊，啊吹风扇，你像咱这个岁数的他受不了空调那种凉，对不对？比如说风扇，风扇你吹时间长也不得劲儿啊，哎，就得要那种什么呢？自然温度。你看这到了长白山，这凉快啊，这身上一点汗没有，啊，一天凉快的，他心情也好。你看着这个大自然，有山有河的，他心情也好。你到这边晚上，你都得加一个薄点的外套。这要北京，就那几天40来度。谁受得了？他们抚松灵芝孢子油那技术员小周就说：“说我们这边啊，一早一晚上温差挺大，
所以我们这灵芝喷发的这个灵芝孢子粉是金黄色的，不完全是褐色的那种。这种金黄色的灵芝孢子粉，它里边含有的灵芝三萜含量最高，所以咱们这个灵芝孢子油可以说是颗颗饱满，每一粒啊都是透明的金黄的。我说是，我曾经我看过那个中央12频道讲这个灵芝孢子粉了啊，我看他们那都是说承包个几亩地，然后呢在那地上扣大棚种植灵芝，然后呢收集那个灵芝喷洒出来的灵芝孢子粉，他们有一个吸烟管道似的啊，就像咱家里那油烟机一开啊，就把那个灵芝孢子粉呐给收集到一起了。小周说咱们不是，咱们的这个灵芝啊都是长在这个长白山里边的，咱们这个灵芝啊都是那个仿野生灵芝，我们给这个灵芝啊盖一个小房子给它保护起来，这样呢这颗灵芝就不会被野兽吃掉了，然后灵芝上面喷洒出来的这个灵芝孢子粉呢我们能更好的去收集。我说我看电视那纪录片他们都是通过那个吸烟管道，小周说我们还是比较传统的，我们用人来刮，这不给仿野生灵芝盖了一个房子吗？灵芝一般都是夜晚喷洒这灵芝孢子粉，所以我们给它盖的这个房子当中，它那个房顶啊是平的，正好有利于灵芝孢子粉的收集。我说你能带我们去看看吗？小周说今天太晚了，他说你可能没进过像咱们长白山这种原始森林，如果你在下午3点之前你要走不出来啊，那么你今天就很难再出山了，因为这个林子它黑得很快，这天一黑啊，整个森林里边啊黢黑黢黑的，你没有方向感，没有方向感。我们一般呢都是早上早早的进山，下午3点之前必须出来，这你要想去的话，那咱们明天咱们早上一起进山，就这么的。那昨天我一个，小辉一个，啊，老伴儿没去，啊，这俩腿没劲儿，尤其是往山上走，我就没让他去。包括这个周技术员，啊，他带队，我们这一行三人就进山了，啊，我们三个人上山了。小辉说：“这能看着狗熊老虎啥的不？”小周就说了：“说头些年呐，说有那个老虎，嘛，有些人在山里边啊。”看着了还拍照片了呢，咱也不知道真假，但是山上经常能发现狗熊的脚印，像野猪啊、梅花鹿啊、狍子啊、像野鸡啊、野兔啊，这个东西不少见。我说那能抓吗？小周就笑了，说这不敢抓，现在这都是保护动物，谁敢抓呀。就在山里走了大概能有2个多小时吧，小周就指着前面就说你看快到了。你像这个长白山这里边啊长的都是桦树啊，长得都特别高，几乎每一棵树都差不多得有个5层楼7层楼那么高，你从底下往上瞅，你看那树长得那是非常高耸的，真有那句话讲话呢，怎么的，高耸入云，真是那样啊。这时候小周指着一棵半截子树就说，你看那灵芝就长在这半截树上，我们走近一看，这半截树上面那个树干都已经没了，只剩下这半截子了，也不知道是因为闹虫子啦，还是被那个野猪给拱的啊，还是说下雨打雷呀、打闪电给劈的，这个木头呢就剩下半截了。在它上面长了几颗灵芝，每一颗灵芝都已经给罩上了。你像种植灵芝啊，一年会喷2次灵芝孢子粉，但是这种仿野生的灵芝因为温度低，所以一年只能喷洒出1次这灵芝孢子粉。你不知道它是哪天啊，说我指定哪天哪个月份喷洒，不一定。所以这个灵芝啊

你就得始终给造上，你要不然的话，你就错过了，啊，你就需要得等上一年。所以我就问这小周，我说这半截桩子底下是有根儿吧？小周说对呀，它只是上面腐烂了，不长了，但这半截的树并没死，所以这灵芝的营养全靠从这半截的树桩子上获取。我说如果这树，啊，是一根参天大树，那它上面能长灵芝吗？小周说那不能，你只有像这种半截的树，啊，树已经不长了，但这树还活着，就只有这样的树才能长出灵芝。我说这灵芝马上就是要喷洒灵芝孢子粉了吗？小周说快了，啊，但是说具体哪一天我们拿不准，因为这个野生灵芝啊。一年只喷洒出一次灵芝孢子粉，所以我们就开始做准备，就生怕错过了。所以每一个灵芝，我们你看，都给罩上了，因为我们这是纯天然的。啊，我说这半截的树是什么树啊？小周说这是松树啊。我说如果它是那种长得特别高的桦树，那说是半截子能长灵芝吗？小周说那也不能。就我们这边这个灵芝啊，只长在松树上，所以长出来的这个灵芝，你看，这伞呢都是红色的，所以也叫什么呢？红灵芝，也叫松山灵芝。你想，我们长白山松树分两种，一种叫落叶松，一种呢叫冷杉。正常鲜的木头上，它是生长不出灵芝的，就必须得是半截子的。让虫蛀的，让野猪给撞的，让黑熊给蹭的，所以树的那一端就不长了，就会在那一端长出新的灵芝来。你看我们这儿的灵芝啊，没有任何人工干预，就纯天然的生长。我说这灵芝这东西受病不？怕冻不？长白山冬天我说挺冷啊。啊，得达到零下30多度呢，你这灵芝怕冻不？容易受病不？小周就说，如果是正常情况下，这个菌科灵芝类的没有这个冻害的，啊，没有这个病害，唯独怕什么呢？连雨天。那小周说，你像今年我们吉林这边雨水就大。所以连雨天多少会对它的生长有些影响，啊，会对它喷洒灵芝孢子粉有影响。你如果正常天气，那是一点问题没有。这个时候，小周就打开了一个灵芝灶，说：“这个大哥啊，这个灵芝喷洒孢子粉了，你看看，哎，你尝一尝。”小周说：“你以前吃过灵芝孢子粉没？”我说：“我吃过，颜色比这深。”啊，有点是深褐色的，小周就说了：“你尝尝我们这儿野生灵芝喷洒出来的这个灵芝孢子粉，你尝尝。首先颜色上和南方的就不太相同，咱们这呈现出来的是金黄色。你像南方的这个灵芝孢子粉呢，那都是种植的，所以在颜色上一般呢，呈现出来的是褐色。”小周就说：“啊，大哥呀，你尝一尝。”尝尝我们这仿野生的灵芝喷洒出来的孢子粉，我就用那个手指蘸了点儿，放在嘴里边，我品了品，这一品呢，我就说这个味道啊稍微有点苦，但是能接受。我说这个灵芝它属于松山红灵芝吧？小周就说对，啊，大哥你还挺明白呀。我说我是中医大夫，对灵芝多少有一些了解。但是在你面前呢，那就班门弄斧了，啊！小周就说：“哎呦，大哥你是大夫啊？”我说：“是啊。”小周说：“哎呦，那怪不得呢，啊，老师刚才说的对，啊，咱们这边的灵芝啊，都属于长白山松山灵芝，是最具有药用价值的，药用价值是最高的。你像长白山，它的这个环境是海拔呀。”在800到1200米之间，是最适合这个松山灵芝生长的。你超。

褐色的，啊，制成的那个灵芝孢子油啊是金黄色的，可以说是颗颗晶莹剔透的，啊，颗颗金黄色的。所以我们这儿的灵芝孢子油含有那个灵芝三萜含量是最高的。我说为什么要选择这种松山红灵芝呢？为什么要选择这种仿野生灵芝呢？你看有的包几亩地，然后扣几个大棚给它种上灵芝，我说这种收取的灵芝孢子粉不更多吗？来的不更快吗？你们这种多费劲呢，多麻烦呢，它产量也低呀。小周就说了，说老师啊，我们含量能上去啊，这个灵芝三萜里的含量不是我们灵芝孢子油多往我这个含量就高，不是这样的，它跟你多少没关系。你如果选择大棚扣的那种，那么提取出来的这个灵芝孢子油当中的灵芝三萜，它那个含量啊最高也就是15左右啊，最高最高的能达到17、18那就了不得了，达不到25以上。只有这种仿野生灵芝，这种纯天然的这种松山红灵芝，它喷洒出来的这个灵芝孢子粉提取之后出来的这个灵芝孢子油，它里边的灵芝三萜含量才能超过25，它才是真正具有这个医用性和药用性的。说白了，老师，很多人吃这灵芝孢子油为啥吃啊？讲话了，这东西那么贵为啥吃啊？很多人心知肚明啊，为了活命啊，为了能好起来，为了抗肿块、抗衰竭啊，抗血管的硬化，抗身体的炎症，所以上千块钱几千块钱呢就那么吃那么用。所以咱们生产原料的一定要保证这个原料，一定要保证这个灵芝三萜的含量得在25以上，要不不白用了吗？因为吃灵芝孢子油大多数的都是等着救命呢，都是等着活命呢，都是等着逆转呢，因为它不像别的病。所以在这件事上我们可马虎不得，也开不起一丝玩笑。我说那你们就少挣钱了，他说都需要钱来生活，但人呐还得做点有意义的事儿。啊，你看他说完做点有意义的事儿，哎呦，我一听我觉得这话说的太好了啊，我说你这话说的好啊。小周说他们南方扣大棚种植灵芝的那种一般都是整一个菌包，然后呢里边加上点锯末子啊，加上点酥皮子，或者说加上点那个苞米杆子，这些东西粉碎以后加的二级模具，然后呢让这灵芝去生长。所以我感觉大棚里边长出来的那个灵芝跟咱们这个松木上长出来的这个松山红灵芝那效果绝对不一样，没有天地的灵气儿。小周说老师，就像野生的东北虎和动物园里边圈养的东北虎，你看都是老虎，但真要打起仗来，那10个动物园里的老虎它也打不过1个野生的老虎啊。你就看那灵芝就这伞形，你看长得跟如意似的。老师，你们北京有故宫，故宫里边啊就经常有如意或者祥云的图案，这个图案呢就根据咱们长白山灵芝，就这松山红灵芝来的，你看这伞面上长得像祥云一样。小周就问我，你这祖籍是哪儿的？我听你说话啊，看你这人的性格有点像我们吉林这边人。我说我祖籍是山东蓬莱的，但是呢我是在黑龙江长大的啊，黑龙江鹤岗的啊。小周看了看我说，哦，怪不得呢啊，你这也是东北人，咱都是老乡。再一个，你们鹤岗那地方房子便宜吧？我说我离开好多年了，那个地方它不光房价便宜啊，它物价也低，挺适合啊我们这些老

0: 人呢在那边生活的，但是呢太冷了，冬天冷啊，不太适合养老啊，但是生活还是可以的啊，生活节奏也慢，消费也低，也挺好个小城市。这小周接着就说，就咱们这个地方啊，它是满人的发源地，就在这长白山。过去清政府的时候，长白山是不允许随便进入的，说这是皇家龙脉啊，大清朝龙脉龙头就这长白山，所以这地方啊是满人的发源地。你看满人呢、啊、他就非常喜欢祥云呐 啊包括鹿啊这些图案啊，故宫里边有很多就是根据长白山天然灵芝和野生梅花鹿来的，那如意肯定好啊，吉祥长寿的意思。所以咱们这个野生灵芝嵩山红灵芝长得就像如意一样，所以它喷洒出来的这个灵芝孢子粉再提取出来的灵芝孢子油那指定好，里边含有的灵芝三萜含量指定是最高的。老百姓的理解，从根上这样的灵芝能给人带来吉祥如意，所以长白山的灵芝孢子油指定是最好的。小周就说啊，老师咱们再往上走走，再往上上一上。这个时候呢我就指着几棵树，我就说，我说这些树上有灵芝吗？小周说，这些树啊属于杂木，不适合长灵芝。他说，老师啊得像这种树。说着呢他就指着不远的一棵树，我说这什么树啊？他说这叫落叶松，那是咱们长白山最著名的一种松树，灵芝最好生长在松树上，第一落叶松，第二冷杉啊，都是以长在松树上为主。所以为什么叫嵩山灵芝就是这么来的。你像大棚里边扣的灵芝啊，一般呢它这个盆啊会长得很大，但是它长不出如意的这种图案来，也长不出祥云的图案，它只能一圈一圈的长，就像那个树的年轮一样。所以它喷洒出来的这个灵芝孢子粉含有的灵芝三萜含量就很低，你是保健可以，但你说达到医用级药用级它达不到。所以嵩山灵芝就我们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可以作为我们长白山的地理标识，它含有的灵芝三萜含量是非常高的。这个时候小周就从包里拿出一个小瓶啊，我一看那里边装的就是灵芝孢子油啊，小周就说，这是我们长白山的孢子油，王董事长母亲用的就是我们这款灵芝孢子油啊，现在老太太一直挺好。这个时候呢我就转向小辉，我说，小辉啊，老太太是不是吃的这种？小辉拿到手里一看说，对啊，这不灵芝三萜含量在28吗，就是这种药用级的。小周就说，老师啊，你刚才呢尝了一下我们这边的孢子粉，你这回呀、啊、你再尝一尝我们萃取之后的这孢子油，100克的粉才能出1克的油，油是精华。我说这也太贵重了。小周就说，老师啊你尝一下。我拿了一颗，的确金黄色的，晶莹剔透的啊，就看着呀特别透亮啊，看着特别漂亮，没有一丝杂质啊，我吃在嘴里一股好久都没有过的那种灵芝的味道。你看这些年我有的时候呢也自己买点灵芝回家熬水，但从来熬不出灵芝的味儿。我一直以为是不是我嗅觉不行了，在大城市待久了啊，这嗅觉不行了，退化了。这小周道出实情了，说你吃的就你买的那个，甚至包括医院开的，95%以上都是南方灵芝，说的直白点都是那种大棚扣的灵芝。小周说，真正的仿野生灵芝，真正的长白山灵芝，他怎么舍得给你用呢啊，把那灵芝砍了，那灵芝孢子油不要了，灵芝孢子粉不要了，就把灵芝给你砍了，你想想可能吗？这不杀鸡取卵吗？这不饮鸩止渴吗？ 所以市面上的灵芝没有长白山的，没有仿野生灵芝，都是大棚扣的。我一听，哎呦，恍然大悟，的确是那个事儿啊，对不对？这个灵芝野生的，我为了要灵芝，我不要那个灵芝孢子粉，不要那灵芝孢子油，可能吗？根本不可能啊。所以他这一说我明白了，我说这趟没白来呀，这回学习了，学着知识了，明白了，这野生灵芝确实好，长白山仿野生灵芝确实好啊，嵩山灵芝确实好。所以他出的这个灵芝孢子油里边还有的灵芝三萜含量必然高，必然达到25以上。所以这小辉带我们老两口找到根上了，最起码啊，我打心里边我认为我老伴这病有希望了。我现在不求别的，他只要不发展，能维持住就行，别长别复发。我讲话了，那不比什么都强啊，花点钱无所谓，人在比什么都强，对不？这咱们说点实在话，人在比什么都强。你看昨天呢，有一位糖尿病患者啊，跟我说自己肾不太好啊，说是慢性肾炎，肌酐目前300多啊，这俩腿啊一直有浮肿，这脚面呢还有瘙痒啊，就想问问我有啥好办法没。你看首先咱说肌酐，当肌酐达到400啊，你就得透析了，所以现在首先要做的是什么呢？维持住这肾啊，你可以用点参柏，或者你自己熬点这苏心汤都行啊，化瘀肯定这事要做的。另外呢，健脾补肾也是比较着急需要要做的，所以呢我给你一个方子，黄精15克，熟地15克，山药10克，麦冬10克，地龙10克，川芎5克。就这个方子怎么吃呢？水煎服，一天早晚各一次，饭后服用。你像这个方子里边的黄精是主要，两个作用，一个是健脾益气，一个是什么呢？滋肾养血。它和熟地它属于对药，这俩药是一对啊。熟地一般是什么呢？补肾滋阴的。糖尿病人本身不燥热吗？本身不阴虚火旺吗？所以黄精配上熟地，降燥降热，滋阴养肾啊。就这个方子，如果人大家伙啊，你要想了解想咨询说自己能不能用，你随时给我们来电话啊，咱们根据你身体的情况看看你适合用不适合用呢，你就先用着，不适合用呢，咱们再根据你的情况给你调方。你在病上有啥事儿捂的了，整不明白了，你咨询咨询我，你问问我，咱们别走弯路，咱们别往那坑里陷阱里走，咱们把钱花正地儿。有人说老师啊，那我有结石，如果你现在正在被这个结石所困扰，你是肾结石，你是胆结石，你是膀胱结石，还是尿路结石，咱为期10天，你连续用10天，你看我说的这个方法中不？什么方法什么招呢？用鸡内金，你尽量买那个黄色的，然后你让药房啊亲自给你打粉，你要亲眼看着，你不能买那现成的粉，药房说有现成的啊，不用打的多好啊，不行，必须是现场当着你面打粉，然后你一天2次，一次1勺，就你家喝汤吃饭的那个瓷勺就行啊，铁勺也行，一次1勺，用温水送下去也行，用热水冲开喝也行，连续用上10天，你自己看效果。你是胆结石，你是肾结石，你是膀胱结石，你是尿路结石，你是这个管啊那个管的结石，你就按我说的去用啊，我就告诉你全管用，让咱们每一个兄弟姊妹呀、啊、都有机会能够去除疾病，康复身体。那今天我先跟大伙说到这儿，喝口水 一会儿接听咱们电话。
1: 感谢老师。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0: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主任您好。
0: 你好。
3: 谢谢您能接我的电话。我家是沈阳的。我叫王丽。今年64岁了。我和您通电话呀，是有点问题想咨询咨询你。让你帮我拿点主意。
0: 可以呀、说说吧，什么情况？
3: 我是3年前得了乳腺那个恶性病，当时呢就给我手术切除了。这病吧，我知道即使手术了也不一定说不复发。我记得有个唱歌的明星，也是这个病。但是好像没治好走了。人就没了。
0: 对对，
3: 你说人家那么有钱，最后也复发了。所以说这些年呢，我一直啊也很在意我这个身体状况。就刚手术那会儿吧，也做过化疗。哎呀，那时候给我折腾的真的都不成人样的，面黄肌瘦的。
0: 对啊，
3: 这个气色也不好。谁一看都和我说我没有精神。一看我说你怎么这么没有精神头啊。你一直吃药维持的这段时间。这不是3个月前嘛。我感觉吧，我的右边是有点难受。有点发胀，完了呢有时候还有点疼。我到医院一看呢，说这侧你有点增生了。也伴有个小结节。大夫说暂时还不用手术，后期如果说再长的话也得做手术。但是主任，哎呀，我真的很担心，很害怕。你说那个恶性病前期不都是小问题而形成大的吗？
0: 对呀、
3: 所以说我呀最近呢又开始担心了，觉得哎呀会不会不好啊。你说我这个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真的是没招了。我不想再手术了，真的不想，太害怕了。正好最近我听了你讲的这个豹子沟。 我寻思问问，我要吃点这个行不行？
0: 其实你这个情况啊，首先第一，在情绪上咱们自己要调控好。因为本身我们说过，说这个身上长这东西，除了说咱们有一定的家族遗传，那么就跟我们平时生气呀、抑郁呀、压抑呀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气滞血瘀啊，身体有淤堵了，淤而成结，你包括上火，着急上火，火大了那不就形成炎症吗？在炎症的基础上逐渐逐渐的它就会出现什么呢？恶性病变了。所以首先第一，在情绪上咱们自己要调控好啊。第二一个呢，像我们别过度的去劳累呀、生气呀，这些你都需要注意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我还要问一下，就是家里边你像父母啊，或者说父母的这些长辈或平辈上有没有啊身体出现这种恶性病的情况？
3: 没有都没有。
0: 那你这个出现的恶性情况下还是跟你情绪有关，你平时这个也是愿意合计事啊，爱着急上火啥的。
3: 是，
0: 你看看，
3: 是，
0: 哎呦，所以你这还是得注意啊，还是得注意。另外呢，现在你刚才谈到了说有点疼，去检查了有增生有结节。那么增生啊结节呀、现在来看如果体积小它就是良性的，你不用刻意的去做手术怎么的，用不着。吃什么药呢？吃一些疏肝解瘀的啊，活血化瘀的，把这个结呀、增生给它散开也就没事了，知道吧？但是还是我说那话，这病啊女同志得和她的这个心理因素有直接关系，所以你这方面得注意。完了刚才谈到了说吃点这个孢子油啊，因为这两天呢说到灵芝孢子油了，就是我老伴儿他不是那个肺结节做的手术嘛，人家大夫建议吃灵芝孢子油，所以我正在给他打听找这个灵芝孢子油呢。我也说这事儿咱们很多老伙伴也听到了，这个灵芝孢子油的确抗肿瘤啊、抗炎症啊、抗衰竭呀、抗硬化呀，对咱们男同志也好女同志也好啊，尤其是家里边有这个长辈有这种恶性病啊，那么我们多少沾着点遗传的，这个用绝对没问题。再一个呢，就是已经身体出现了做过手术了，就像我老伴这种情况，我们回过头去用行不行？行，怎么的？它能防能抗。像你现在可能另外一侧多少还存在着一些炎症的问题，也可以用啊，抗炎呢、抗肿瘤啊，它有好处没坏处，可以用。
3: 哎呀，老师，听你说完了，我这心里边真敞亮了不少。哎，对了，我还有一个那个要跟你咨询，就是我有个小妹呀。她那个乳腺有点小叶增生。但是她没有这么严重。但是检查也检查出来了。她心里肯定也是不好受的。
0: 是。
3: 她这个人吧，也是爱生个气，爱生个闷气，爱耍个小脾气，有时候总和她爱人俩和孩子生。我妹夫吧，他那工作吧，总在外边。就是在家的时间短。我妹妹这性格吧，总是疑神疑鬼的。哎呀，疑神疑鬼，你说两个人就总吵吵，总吵架。
0: 对。
3: 哎呀，孩子那个在他们跟前，你说他们也是不管不顾的。哎呀，真是，所以说这种情况嘛，他的性格吧，也造成了他这个乳腺增生。还有一个淋巴结肿大。
0: 多大岁数了？
3: 他50多点。
0: 50多点哈、的确，女同志啊、在乳腺上出现结节、出现增生的不在少数。都是跟生气有关啊。而且呢，如果说家里边长辈有这病的，完了之后这孩子呢，在爱生气，那么他出现结节增生的这个几率就相当高。有机会能用的话一定要让他用啊。
3: 好。
0: 但
3: 是呢你说我们也不会挑啊。而且你说这个东西吧还要说看含量。
0: 对呀、
3: 说吃就得吃含量高的，吃那种应急的，你说我们也不懂啊。还有说含量高的，可能都好几千。
0: 对，
3: 含量低的还有几百块钱，所以说不一样。 那跟我们讲的也挺懵的，真的不知道。

0: 该怎么去选了。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哎，所以说就想着你这不是说去吉林了吗？
0: 嗯，
1: 说去到了那个临时报旅游的基地吗？
0: 对对，
1: 要是你能给我们带回来，那我们真的就是太放心了。那个分白我们也吃着呢，我的血压呀、心脏啊，吃的都很好。所以我对你啊真的是太相信了，一百个相信的。你看你能不能帮助我们想想办法，老师？
0: 可以可以啊，的确这个包子油咱们去选择的时候啊它挺复杂的，我们选包子油的一个标准，你记住标准看啥呀，你就看它这里边的零脂三贴。如果说咱们身体健健康康的啥病没有，我纯力预防啊，我想少花钱，那你就选择那几百块钱的，那里边的零脂三贴可能就有七八个呀、八九个呀，高点的话能达到十来个，你吃这个纯预防。如果说像刚才你说的这种情况，我身体里边已经有这种肿块了、结节了，即使是良性的啊，我也是为了什么呢？避免它往恶性上去发展，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家里边有遗传的。虽然说我们现在身体还没有出现，但是呢我的长辈啊，我的兄弟姐妹有出现这种情况呢，我是为了更好的去预防，说这种预防你还是要吃一种含量高的，含量高的得达到多少呢，就一百颗里边啊，这个零脂三贴啊得达到25以上，这是属于医用级药用级的，用这种啊，所以这就是咱们选择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当然了，有的呢可能发现哎有那种好一点的啊，含量高的，但是价格太高了，自己又舍不得，那怎么办呢？你就略微的等一等，因为现在咱们说已经找到这个零脂包子油了，而且呢含量是在28，特别好啊。我接下来呢就看看，先给我老伴争取点，完了之后呢顺带着跟他谈一谈，看看能不能给咱大伙呢带点，因为不光是你一个人问，很多老伴都问到这个问题了。
1: 嗯，
0: 所以你放心啊。
1: 哎呀老师那真太好了，我那听一听你的节目啊，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你在那边呢也一定要注意身体啊，把你的老伴也照顾好。
0: 谢谢。
1: 哎呀都这个都这么大岁数了，多不容易啊。
0: 是是是。另外一个事呢，就是咱们自己也要多注意，平时呢遇到啥事啊想开点，就你生这病已经做过手术了啊，你还是得注意。再一个呢就是多说两句，就你妹妹那情况，哎，让她别老去吵架，别老争吵，别人看着也笑话，完了自己再惹一身病犯不上了啊。哎，劝劝她啊。哎，好嘞，完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吧，那就先这样。
1: 好嘞，
0: 好，再见。
1: 嗯，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4: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

0: 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
2: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很高兴啊，又和大家如约相聚在收音机旁。那今天呢，跟昨天一样，去讲一讲我们中心当中啊，为什么有这么多先进的技术，为什么说来到我们中心呢，不能说什么都不担心了，但是最起码有两个点我们能够做到。第一呢，就是无论你这个慢性病啊现在多长时间了，那你到了我们这里啊，基本上就一句话，想死都难。为什么呀？一，我们有当时此时最先进的所有的医疗系统。第二个呢，我们有最合适于慢性病治疗的各种方式、方法和仪器。第三个，也是一般的医院里面都不具备的，就是啊，我们有非常完善的身体各种预警的监测手段。你想想啊，你说突发心梗啊，最危险的、最最危险的那种突发心梗，还有4分钟的黄金抢救期。可是呢，您即使在医院门口，你突发了这种急性心梗，你能够抢救回来的概率最多也就50%-60%。因为什么？因为首先要有人发现，第二个要以最快的速度给你抬进去，第三个 还要找到马上能够匹配的急救医生，然后再给你放到抢救室。你想想，基本上啊，这四分钟差不多就过去了。所以说呢，有50%-60%的概率。可是在我们这儿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这里啊是24小时，您身上的各种健康数据我们都是监测的。你看白天的时候啊，我们身上是一个，晚上的时候就是两个了。这个报警系统啊直接连到我们后台的预警中心，而且呢我们120车啊随时待命，包括我们的急救人员啊2-3组随时待岗，24小时待命。你看是不是就能做到啊，就是有任何突发的风险危险及时救治。我们车里面有现在医院里面用到的所有的急救药物，包括溶栓针，我们这里面都有的。如果说这个问题很严重的那种情况下，我们也能保证把这个患者从房间里面带出来，进到我们的120车里面，再走半个小时进到我们附近大城市最大的3家医院。这个时间内呢是完全不会出现任何的二次风险，这就把命保住了。这是我们做到的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只要来到我们中心的人呢，他身上的这些病情一定能够得到控制或者是减轻。换句话来讲吧，就是不可能没效果。这两点我们做到了，才做出来了我们真实真正的口碑。也就是说，到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的这些人呢，每年实际上是排队的，不是说谁有钱你就能去，是你能不能排得上号。首先你满足经济条件，第二个你啊还有这个时间，第三个你才要排上号你才能进去，不是说谁来就进的。进到我们这里必须做到4个字，谨遵医嘱，严格执行。也就是说你做不到，我们是随时跟家属打招呼，你回去吧。因为你来了不是来治病的，你不是来做慢病康复的，你是来疗养的，或者说你把这里当养老院的，那不行。你要去养老，你找正宗的养老院，我们这里不养老。你要说当疗养的，那你去疗养中心呢，是不是？像我们单位附近啊，在林芝边上，离我们3-4公里就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康复疗养中心。挺好，这是疗养中心。疗养中心呢也不便宜啊，一个月也3万多块钱呢。这种你到那里面去，好吃好喝好照顾，然后啊里面还有服务人员给你打扫卫生，给你洗衣服，甚至都能给你洗澡，你看多好啊。然后呢吃饭都有人，你想吃什么还能点餐，加钱就行了。同时里面呢还有简单的医疗救护，你说突发一些小情况啊，赶紧给你送医院。这叫康复疗养中心，我们不一样，我们叫康复救治中心。你看就这两个字区别就出来了，一个是救，一个是治。我们救什么？救你的危难，突发各种风险我们能够极快的抢救。治是什么？治你的慢性病，治你的老年病。所以这4个字加一起啊，就是康复救治中心。那针对的什么人呢？都是年纪大的慢性病的。那来这里啊，不是疗养，不是到这儿享清福，不是当养老院，来这儿的人呢都是要解决问题的，要解决身上的病痛的，想以后啊不遭罪，想多活几年，健康的多活几年，才愿意花这么多钱来我们这里。而且呢来了之后啊，那不能说100个人100%满意，我们至少能够达到99%的满意程度。就是什么，咱们不是说拿嘴来说，咱们拿什么，咱们拿体感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咱们呢拿最后你住上几个月之后的检测数据来说话。我们这里啊一个月做一次全身的体检，也就是说你身上已有的这些慢性病，我们每个月做一次数据的对比，一个月和上个月来之前的数据进行对比。这个数字一摆在这里，那是心服口服，外加什么，还外加佩服，效果出来了呀，是不是？就包括进到我们这里所有的外部疗法，还有我们 健康的这个

0: 体的三不了法，那都是得到公认的，或者说在业内都有很高的名气。你看昨天我就教给大家了，我说吃什么怎么吃，是不是这里面都讲究得很呢？你看你必须做到什么低盐，包括这个每天盐的摄入量不得超过2到3克，这是最高的，你不能多吃，是不是？然后呢脂肪，也就是说无论是动物油还是植物油，每天是给你限量的，绝对不让你超标。然后第三个就是什么，就是糖，也就是说在我们单位里啊，你几乎吃不着甜的，你如果说你要吃甜的想吃或者家属送过来可以，可以给你吃，但是呢你如果说你想吃水果啦，你想吃蛋糕啦，你想喝个蜂蜜水啦，你想喝个饮料啦，可以，这个完全可以的，我们同意。可是你如果私自的自己吃了，或者我们知道我们发现家属送过来了，这个东西里有准备让你吃的，那你必须要签个字。签个什么字啊？放弃所有的效果对比，也就是说无论你在以后你这3个月还是6个月，你不要再拿检测报告来说事了，我们不对你这个后期的所有的治疗数据做保证。你看来我们这都听话，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他唯一能够吃到一个甜的就是什么东西，苹果，甚至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定期啊都给他几片苹果让他吃一吃。为什么？这一点点糖啊问题不大，同时呢苹果当中又有果酸，是不是又有维生素，给他吃一吃啊有点好处。尤其是血糖高的人呢，这一点还真不怕，不多吃不超量就可以了。那别的人解馋呢一天得吃多少，说出来啊你们都感觉可怜，就是平均每天是半个苹果。这平均每天可不是每天都吃啊，这种情况下呢就是给他们切的小块，拿这个小块的苹果呀给他们吃一吃，就当什么了，就当给他们解馋了，要不然一点甜的几乎都没有，不允许。因为什么？因为糖这个东西啊在身体当中如果多了，这就会变成糖毒啊，我们都控制啊，是不是？你看做到3点，低盐低脂，然后严格控糖。我们平时啊再加上这个药物疗法呀，你包括药浴啊仪器啊都给上。我昨天不说了吗，你们在家呀做不了这个摇浴和藏药的药浴，那用什么？就用这个泡脚药啊，是不是？这个红花丁香艾叶菖蒲啊，我昨天告诉你们了，如果呀你们没记住的没关系，你呀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他们这里啊都记得很清楚。如果说用了泡脚之后脚底啊你也加深一些按摩的方法，昨天不告诉你们了吗？家里如果没有那种按摩仪器也不用买了，家里有现成的。第一个呀，你用这个算盘顺着，把这珠子朝上你搓脚底，或者呢算盘放到地面上固定住，你拿这个脚啊左搓右搓，左搓右搓，前搓后搓都可以，记住了啊不要太用力。如果说没有算盘的，你就拿个擀面棍一样脚底下踩上出溜出溜来，或者呀你拿这个擀面棍啊你就刮足底下的这个地筋，效果呀特别的好。这都是平时日常在我们中心里面都给他们做的，只是说我们呢有对应好的仪器，你在家里面不方便你就用这个。那同时也告诉你了啊，最好的养胃的东西养脾的东西就是这山药。你看这昨天那个坏儿媳妇也改正了，是不是？从此以后啊这一家人也幸福了，老太太呢身体也好了，也健康了，也长寿了，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我告诉大家啊，这个脾胃啊为五行居中，属土，土生万物啊，养胃养脾就是养气养血。所以说呢，如果说你要想真正的健健康康，活到100岁，那你必须做到什么？必须做到3个金标准。哪3个金标准啊？我今天给你们唠叨唠叨，你们呢也记录一下。这3点只要做好了，想活到100岁才有可能。如果说这3点做不到，趁着现在啊 赶紧调理，赶紧康复，赶紧治疗，你还有希望。孟非老师呢，愿意当这个火车司机，带着你们呢奔向100岁。那哪三个金标准呢？第一个，一定要做到什么？一定要做到吃喝正常。什么叫吃喝正常啊？这个吃啊喝呀，不是让你暴饮暴食，而是说什么？而是说呀，你吃东西还有胃口，能嚼得动，能咽得下，然后呢喝水都正常的，不挑食，健康饮食，这种啊咱们叫吃喝正常。那第二个呢叫行动正常。你看看哪个老人家瘫痪在床活到100多岁的，是不是？要想达到健康长寿的第二个标准，你必须能走，你能够生活自理。所以说，如果说呀您现在这个腰腿不好的，风湿关节炎的，抓紧时间赶紧把这个问题啊解决一下。有人说，哎呀，药吃了不少啊，效果不理想啊。没关系，你呀还是说方法掌握的少。换句话来讲呢，以后啊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就把这些好方式好方法都告诉你们，都教你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关节问题啊慢慢的治一治，修复修复。我今天就多说一句话，您记到脑子里啊，以后呢有这类的方法你就用一用。您记住啊，所有的骨头里出问题都是什么？风寒湿邪太多。首先你要解毒，你把这毒解了，风邪湿邪寒毒啊凉毒啊解掉，那你这骨头啊就解套了，就减轻了。第二个您记住了，任何骨病都跟一个有关，都跟什么有关？气。你只要气不足，你这骨头就容易出问题。有一句话说的特别的好啊，叫气足骨自正。你发现没有，骨头一疼啊，你弯腰侧着腰侧着肩膀屈着膝盖走，这都伸不直了。你只有气要足，你这骨头自然就归位，增生的地方自然就减少，弯曲的地方自然就挺起来。怎么解决这个气？别着急，孟非老师啊以后在节目当中一定会给你们讲到这一块。那第一个是吃喝正常，第二个生活自理能够行动，那最重要的第三个就是什么？就是心态要好。你看哪个人愁眉苦脸的活到100多呀，是不是？我告诉大家，情绪要不好啊出病啊。我们中医不讲了吗？六淫七情，哪个是七情啊？喜怒哀思悲恐惊，喜大伤心呢。你看有没有打麻将一直胡胡胡，啪搂了一张，结果呀一口气没上来死了，这叫喜大伤心，是不是？怒大伤肝，你不能生气，不能发火了，你那么大岁数了，你发什么火啊，是不是？你说孩子呢，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事业，儿孙自有儿孙福，你操那个心干啥呀，是不是？你现在要操的心就是把自己老伴儿照顾好，孩子的事啊轮不到你操心了，你也帮不上忙，你也出不了力，你操那个心干什么呀？他不是小孩了，他是大人了，你跟他愁什么？我跟你说，愁一愁你就白了头，对不对？你看以前呢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呢是亲兄弟，结果他们两个呀就出了点小意思了。啥意思呢？这一个呀是卖伞的，哎，另外一个呀是卖草鞋的。结果你说呀，这个一下雨是不是卖伞的生意就好啊，对吧？卖草鞋的就没人买了。可是呢一不下雨啊，这个卖草鞋的生意就好了，结果呢这个卖伞的就没人买了。坏了，他家里这个老娘啊就想不开了。为啥家里这个老娘想不开了呢？这一到下雨天呢他就心疼，哎呀，我这二儿子卖草鞋呀，这下雨天谁买鞋呀，我这二儿子今天又没钱赚，哎呀可怜呐可怜。结果呢一到了天晴的时候，他又开始上火了，哎呀今天天晴了，这个二儿子卖草鞋卖得好了，我这大儿子卖雨伞的这卖给谁哟？我大儿子今天又不挣钱喽，哎呀他是晴天这就心疼大儿子卖不了伞，这雨天就心疼二儿子卖不了草鞋，天天在家呀是长吁短叹。 这时间一久啊，这个老太太呀、啊、就得了心病了，天天是长吁短叹，没有劲儿。结果这不行啊，后来这邻居啊是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跟老太太说，他说大娘啊，你不能这个样子呀，你呀、啊、要往开了想，要往好了想，你这下雨天心疼二儿子，你这个晴天心疼大儿子，你这永远操心永远心疼，这个不行啊，你应该换一种，你要是下雨天呢你就该高兴，你说哎呀，今天我大儿子生意好，能赚钱，还能多赚钱。如果今天天晴呢，你就想哎呀，我二儿子今天生意一定好，你说你是不是就高兴了。结果这一想，老太太一听，对呀哈，这一下就想开了，你看这从此以后啊就再也不着急不上火了，哎，天晴高兴二儿子生意好，下雨天高兴大儿子生意好，你看这一下子把心结就打开了。您记住了，心里头啊永远要乐乐呵呵的，笑口常开是长命百岁的基础啊。你说你天天长吁短叹的，有几个寿命长的？那林黛玉天天哭哭啼啼的，那能行吗？是不是？所以说喜大伤心，怒大伤肝，忧思伤脾，过悲伤肺，林黛玉哭死了。你别老什么事都害怕，怕什么担心什么，别愁啊，心情好了开开心心就到老了，是不是？所以您记住了，要想身体好，心态要放松，对吧？什么事啊不往心上放。咱们现在年轻人不说一句话吗？是不是叫该吃吃该喝喝，凡事别往心里搁。你看这年轻人说的多好啊，是不是？所以我给你们讲这么多呀，你要往心里去，也要听进去，您听进去了，对身体自然就好了。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昨天呢跟大家呀、啊、主要的就说了吃饭，这是我们立体健康三部曲当中的第一，就是食疗。那这食疗当中讲了吃饭啊，低盐低脂限糖，那吃菜咋说呀？我告诉你，在我们中心里啊也是这个样子的，在菜上面是有严格标准的，很多菜在我们那儿是没有的，或者说不给吃。那我们那里啊吃菜上面是什么样的病情吃什么东西，那都有讲究的。因为什么？因为药物啊和食物啊有异曲同工之妙。你看这个绿豆，它是不是能够清热解毒啊？是不是很多人呢到了夏季解暑啊也用这个绿豆？可是我告诉大家，这有些人他就不能吃绿豆，为什么？因为脾胃虚寒的啊，经常这个大便里黏黏的，然后大便稀的，你这人呢你把绿豆喝上，你试试，你喝了绿豆汤，你的大便就刹不住车，哎，这一下子让你脾胃更虚寒，是不行的，不合适。然后再有啊，有一些人呢这个吃一些东西啊他不应时不应季，你记住了，一定是要搞应时应季的好东西才对。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啊就给大家讲讲如何在家里面好好的吃菜。那吃什么最合适？昨天说了，一定是那种好消化的、有营养的、维生素含量高的，最重要的一点，纤维素要够的。您手边上如果要是有笔有纸，我把我们中心里面经常吃的菜，不是说只吃这么多啊，是经常吃的菜，很科学又营养又对健康有帮助的这类的菜，我给你们说一说，你们呢拿笔拿纸。

记一下，大家听好了啊，有两个菜，这两个菜啊你单独记，经常多吃一点可以，但是呢你记住也不要一直超量啊，就是可以经常吃也别超量天天吃。这两个菜是什么？第一个是芹菜，第二个是苦菊，哎，又叫苦苣。芹菜和苦苣啊，这两个菜呢粗纤维比较多，有利于通便。再有一个，这个东西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利尿清火，包括你有一些什么血压波动啊，是不是小便黄赤上火呀，哎，这两个你可以经常吃一点。你看炒个芹菜，是不是凉拌个苦苣，这都挺好的。而且呢他们两个还有一定的辅助降三高的作用，你看食疗啊实际上挺有用的。要不说怎么为医者动小病情，知其所犯以食治之啊，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可是有人说，哎呀，我今天听了孟非老师说吃芹菜吃苦苣降三高，好了，我以后不吃药了，我就天天吃芹菜，我天天吃苦苣，可不可以啊？不太可以啊。大家听好，辅助是啥意思？就是这个车呀你推不上去了，结果别人轻轻的一搭手就推上去了，这叫什么？这叫辅助。这两个菜啊就是起到辅助的作用，你呢吃着药，你再吃这个芹菜和苦苣，哎，那效果就好一些。你不吃药，你专门吃这斤芹菜，你能降血压，咱吃不到啊。但是要是辅助的来，那就有效了。这是芹菜和苦苣。那另外呢，我说一些菜的名字啊，大家呢记录一下。这些菜啊你在家里面经常吃，多吃都没事儿，而且呢还很健康，对任何类型的这些毛病啊，老年慢性病啊都能吃。无论你什么三高啊，啊四高啊，心血管病啊，脑血管病的都可以吃。这类的菜啊是又普通又家常，价格也不贵，可是呢很养身体。听着啊，我说你们写。第一个就是木耳，这黑木耳啊白木耳啊都行，你凉拌也行啊，你炒也行啊，你包馅儿都可以啊。木耳一多吃啊，这个东西好。第二个呢蘑菇，无论什么松蘑呀榛蘑呀啊平蘑呀啊香菇啊这类的蘑菇啊，大家多吃点。为啥呢？听好了，蘑菇当中啊有一种东西叫氨基酸，能够补充大量的营养，同时啊还能够提高免疫力。如果说你的家里条件好啊，条件好的那些，你呀可以搞点那个松茸，这松茸吃了呀补正气，效果不错。这蘑菇类的你可以多吃。第三类的呢，粉条，这粉条啊你可以吃，什么土豆粉呢、啊、红薯粉呢、啊、哎魔芋粉呢、啊、还有藕粉呢做的这个粉条啊，哎你可以吃一点。你们说这个淀粉不有糖吗？对的，这淀粉里面最后转换的是糖，可是大家听好了，这类的糖啊它引起你血糖波动的概率不高，也就能波那么一点两点，你又不是顿顿吃粉条，是不是？我是告诉你什么，这类的东西啊它好消化易吸收，而且呢它不费牙，这粉条啊可以吃一吃，你跟别的菜一起啊，你像东北的什么鸡肉炖粉条、芹菜炒粉条，是不是单独的炒粉条、肉末粉条，这都挺好的，软呢不费牙呀，年纪大了好消化呀，是不是？粉条可以多吃点。然后啊就是这个白菜，大家说说是不是有这么句话叫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哎，萝卜白菜你多吃点没事，萝卜呀又顺气，白菜呢解百毒。我小时候可见过，小时候见过什么呀，听说白菜解百毒，只是那么听，后来咱家里面养着只猫啊，结果呢把吃了老鼠药的老鼠给吃了，这猫啊一直在那吐折腾。你看我那时候小，结果我妈呢就干了个事儿，把这白菜啊白菜帮给它剁碎，然后呢拿个布给它包着，一扭那白菜水就出来了，抓着那个猫啊给它灌里头去了。大概灌了多少啊，那个家里吃饭那个小碗啊灌了三分之一。哎，没想到过了两个多小时，这猫好了，不折腾了。到了第二天早上，这猫啊啥样啊，那毛啊是呛毛呛吃的，可是呢没有啥中毒反应了。你看这白菜解百毒，事实是如此，白菜确实真的有解毒的作用啊，但是呢

也是很好很健康的蔬菜。然后呢，土豆、山药、胡萝卜，是不是？西红柿、西兰花、莴笋、豆腐这类的菜啊，咱们适量的多吃点没事。包括有一个菜，哎，这个菜呢，你生吃一点都行，只要你牙口好啊，你多吃点没问题的。啥东西呢？大青椒，你啊年纪大了，少吃点辣的。那个尖椒啊太辣，这辣了之后啊，你肠胃消化不舒服的。大青椒多吃点，尤其是有两个东西啊，建议你们多吃都没事。一个是西红柿，一个是大青椒，这两个东西啊可好。西红柿里面呢，维生素 C 啊含量高，大青椒里面呢，维生素 E 含量高。这维生素 E 啊，对血管好。西红柿呢，含番茄红素维 C， 对心脏、对前列腺都挺好。你看，孟非老师跟你们一说，这些菜啊，在我们中心吃的多。我们食堂里面，我们经常吃这个东西。我们吃东西啊，那真是不是说为了味道好，尤其是做我们这一行，以医疗体系为主啊。那我们真的是在健康饮食这块，对患者来说，我们跟他们是做榜样的。我们呢是爱吃不爱吃的，我们是对饮食这块是很讲究的。你说我们天天跟患者讲健康，给他们治病，我们都做不到，那你说怎么行啊？是不是啊？生活习惯呢，科学饮食啊，我们是带头的。我们食堂里面这类的菜是最多的。你说人家来这儿每个月花那么多钱就给吃这个，那不对。我告诉你，吃的是健康，吃的是科学。吃饭呢，你说咱们这年龄这么大了，啥好吃的没见过呀？是不是？讲究的是什么？科学备餐、科学饮食、营养搭配啊，每日三餐里面的这些东西啊都够用，营养均衡，这才是科学饮食的关键所在，是不是？水果那不用问了，优先最选的什么东西啊？苹果啊！你记住了，你呀、啊、一天吃上呢三分之一到半个苹果够了。维生素来了，果酸也来了，而且苹果呀是平和的，它又不刺激，又不太酸，哎，也好消化。这苹果和这些菜你每天都吃着，这才叫健康的。然后还有呢，有一些老人家呀就讲究养生，说我呢就喜欢养生，什么这个红豆薏米煮的汤我去吃啊，什么搞个虫草花这些呀、啊、泡一泡都不营养，对不对呢？对。甚至有些老同志啊就喜欢喝茶，喜欢泡茶，这个呀都是好的。我告诉你，平时啊你家里面喝点这个茶呀还是不错的。怎么讲呢？这茶里面的营养素啊确实高，你说你喝红茶呀喝绿茶呀都行，茉莉花呀都可以。可是大家知道啊，这个有些人呢不建议喝茶。什么人呢？胃酸不平衡的人不建议喝茶，胃黏膜少的人不建议喝茶，肠液少的人不建议喝茶。哎，我告诉你，茶是好东西，但是呢不建议所有的人都喝。那什么东西所有人都能喝呢？我给你说几个，你们今天呢有笔有纸的，你多记一记。大家听好啊，我教你们喝什么茶，科学，对每个人都好。听着啊，最好的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枸杞。你呀、啊、不用去买那种特别贵的，菜市场超市里买的就可以啊。你拿这个枸杞啊来喝一喝，任何人都能喝，无论大人小孩都能喝，老人家也能喝。你们说枸杞里有甜吗？没关系，你一次抓里面10个粒枸杞，那才有多点糖啊，是不是？根本不会起到血糖波动的作用。可是枸杞是好东西啊，包括在我们单位里面经常给这些体虚的人呢、啊、喝这个鲜枸杞榨的汁儿，那种东西啊叫枸杞原浆，还很贵的。你们呢不用那个啊，你们在家里面就买点那个干枸杞就行了。这枸杞有什么用呢？我跟你说，在《本草汇言》当中有这么记载，枸杞啊使人气可充，血可补，阴可生，阳可长，实乃十全大补之功效。你看这枸杞是益气养血呀、啊、补气补血呀、啊、而且呢十全大补啊。那你说是不是什么人都能喝？你包括我们啊，在科室里面有的时候我们的抽屉里都装枸杞，干啥呀？我们

子里泡一泡啊，泡点什么这个刺梨啊，泡点什么贝母啊，啊枸杞啊，泡点那个小刺梅果啊，哎，什么东西我们都泡一泡。我们那个茶喝的就多了，包括什么海棠，各种茶我们经常都泡，包括菊花呀。我们喝水基本上很少喝什么那种什么龙井啊、铁观音呢、啊，不是不喝，哎，有场合了我们喝。可是自己日常的这种养护啊，我们都喝这种类药茶。什么叫类药茶呢？你看枸杞，它不就是药食同源的吗？这就是类药茶。第二个，我再给大家说一个，泡茶也好，什么东西啊？山楂。你看刚不讲了吗？脾胃五行居中属土啊，这个脾胃居中啊可厉害了，我们人身上所有的血可都是从这来的。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它是这么讲的，脾胃腐蚀五谷之精微，取之成赤，化之为血。什么意思呢？就是脾胃啊把吃进来的所有的五谷杂粮这些东西腐蚀掉，腐蚀掉吸收里面的精水啊，是红色的，这就是血。你看看这回你就知道人身上的血从哪来吧。你看这古人早就告诉你了，是脾胃升华，取之成赤，化之为血，就证明你吃进来的东西最后营养都是化成血液再进入身体的。那脾胃重要吧？重要啊。那山楂这个东西啊，你告诉我什么颜色呢？山楂是不是红色的？哎，红色的就养心，红色的就养血。第二个，山楂这个东西啊，它健脾和胃。你看我们吃那个山楂丸，吃那个山楂糕啊，是不是搞那个山楂饼啊，甚至有些时候你不消化了，胃胀了，肚子不舒服了，你到外面买个糖葫芦你回来吃都好。为啥呢？是不是因为脾胃啊喜肝，脾胃里面来点甜的呀舒服。可是山楂呢，这个越熟透的它就越不酸了，哎，不酸的山楂进来就好了。你要想让这个山楂呀泡茶喝，哎，你选那种什么样的熟透的山楂。这个里面呢只是说它把那个果酸分解了，它不是甜，它是不酸了。这样的情况下喝点山楂，单独泡也行，加枸杞也行，哎，都可以啊，也是润肠通便，助消化，强脾胃。那再有啊，这个茶类的东西里面有一个东西叫茶多酚，哎，还有呢儿茶碱。这个里面呢，这个茶多酚之类的东西啊，它能够让人精神提神。你说我们年纪大了睡觉都睡不好呢，还提什么神呢？是不是？为啥说让你们少喝点什么红茶、绿茶、铁观音呢这类的？就是这个茶呀有提神的作用。可是菊花它不是茶呀，菊花是药啊，养肝明目啊，是不是？你要喝点什么白菊、杭菊啊、胎菊啊、血菊啊都可以。你也可以放菊花，也可以放山楂，也可以放枸杞，他们仨放一块也是个小药茶。你说血压高的，是不是你加了点决明子啊，那效果不就来了吗？你要上火的，你往里加点荷叶呀，这东西没有固定量啊，随便捏，反正你的杯子也不是有特别大，你就放就可以了啊。这个枸杞、山楂加菊花，这就是药茶。那如果说有些人说我，哎呀，孟非老师，我不太喜欢那个东西，我呀就平时喜欢喝白水，那也挺好，白开水就行了，就是有点血压高，我喝了决明子啊不喜欢那个味儿。那孟非老师今天教给你两个东西，哎，这两个东西啊都能够辅助降压。还是那个事儿啊，辅助就是给你吃了降压药加把劲儿，让你以后药能少吃点。哪两个东西呢？一个是花生叶，第二个柿子叶。可不是咱家那西红柿那叶子啊，您可别听串了，花生叶就是地里长那个花生秧子啊，你把那花生叶给它拔回来，然后呢把它洗干净，晾得微微有点发干，拿着花生叶泡水喝，喝茶的时候喝水的时候啊，白开水扔里面几叶，哎就可以了。这个东西就有辅助降压的作用，那我在书里早都看过，也给人喝过，挺好。还有一个，咱们在东北是不是有一个东西啊叫这个冻柿子呀？东北没有柿子树，哪里有柿子树啊？这过了山海关就有了，你看河南河北都有柿子树啊，山东山西都有柿子树，再往南也有。这柿子呀哪儿的好呢？就中原腹地这一块好，哎，河南河北这面的柿子呀就长得不错，那种尤其是那种河北承德呀那种磨盘柿子呀，哎，这个好。还有那

种拳头柿子、牛心柿子都挺好。这种柿子树的叶儿，你拿回去掉了那个叶都行啊。从树上掉下来的这个柿子树的叶子，你抓点，一次放一叶，然后加开水你泡泡。你平时血压140，降压药正常吃，然后你这个柿子叶或者是花生叶，你跟着泡水，好了，喝上一个月，你再一量，130吗？137，有时候才降2个点，那你就小瞧了。有些时候你就高了2个点，可能就脑出血了，是不是？这次你降2个点到3个点，你都没加别的，就泡了杯水，你喝了，你说你有用还是没有用？是不是？我告诉你，千万别小瞧了食疗方，这东西都效果好，知道吗？如果说你肺不好的，我告诉你用啥，甘草加贝母，是不是？你拿这两个泡泡水，哎，咳嗽痰多、哮喘的、嗓子咽炎的、嗓子干、嗓子疼、嗓子痒的，拿点甘草加贝母泡一泡。如果说你平时啊爱感冒的、免疫力低下的，你用点啥呢？你搞点刺梨，加这个柠檬干，你泡一泡，哎，效果也比较好啊。这个刺梨干加柠檬干，是不是提高免疫力啊？然后呢，补充维 C 啊，抗感冒啊，这挺好。你看，这我们中心里头这东西都是最基础的，但是呢，这些来的所有的患者，只要来我们这一住，那可听话了。为啥？他喝一天两天没用，喝两天三天没用，喝一个星期略微有感觉，过了个把月慢慢出感觉了，他可开心了，知道吗？为什么说到我们这死都死不了，想没效果都难，就在这儿呢。我们是见缝插针，任何有空的机会都是一步一步的给他解决身体的，就包括我说让吃什么，什么西兰花呀、胡萝卜呀、各种丝瓜、南瓜呀，我跟你说，你不要小瞧这食疗，这种食疗有的时候办大事了。在我们那儿，什么叫三维立体啊？是不是？第一个就是食疗，第二个就是调理养护，就是药食同源的。你们看平时家里面是不是有人家里买过那个什么硒呀、啊？啊，买过蛋白粉呐、啊，买过钙呀、啊，买过鱼油啊，买过红曲啊？你看你们买了，买完了之后到家里吃着吃着就不吃了，吃着吃着就给扔了。一回头一说，哎呀，又上当了，买那东西不怎么好，年年吃亏净上当，还当当上的还不一样，那不对。我告诉你，什么叫你吃了没效果呀？你要求太高了，你吃了这些东西啊，实际上真的就不一定有感觉，你要的是体感而不是没效果呀。什么叫有效果？你得检查呀，是不是？我就告诉你啊，你天天吃那个硒，你天天吃蛋白粉，它真没有体感。你像包括在我们单位里面，我们也有这个东西，我们也用。第一个，我们是用大品牌的，第二个我们用的这个保真，第三个我们用完了都跟我们的患者说清楚，这个东西你用完了是真的没有体感，你不要感觉到它有效果，但是这些东西在你身体当中是潜移默化的、悄悄的、悄无声息的在起作用了。这个时候你是感觉不到你身体的明显变化，可是呢你过上几个月甚至一年，你再一回头，哎呀，我怎么感觉我静脉曲张这个地方的颜色变得这么好了，哎呀，我手上的老年斑怎么消了？我告诉你，实际上它是在潜移默化的起作用，这种东西你不能忽视。正是因为这种你感觉不到的潜移默化起作用的东西，才是在悄悄地解决你的身体，改变你的体征，改变你的体质，让你的体质更强壮，让你抵抗外邪的能力更强。你如果说吃了好几年没作用，那可能是你买到假的了。如果是只要品质过关的，就没有效果的，在我们那就是如此。我们明确的跟我们的患者说，我说我给你们用点这个鱼油啊，你吃啊，听话乖乖的吃，吃上半年，吃上一年，没效果啊，你不能追求的有效果，但是你就得吃。那个患者就听了，为什么？他知道我们在这儿一系列的操作流程就是要解决核心问题的，人家听话不怀疑。你在家里面吃上一个月，哎呀，我怎么病都没好，你要求太高了。你要吃个鱼油把脑血栓治好，那可能吗？是不是？你这不就等于说花5块钱买片药要治心梗吗？那达不到的辅助治疗、调节治疗、修复性治疗就是没感觉，可是你不能忽视它的任何功能。我跟你说，这是有条件的，这是加到你食疗和药物治疗当中中间的一个必要手段，必须的。那你要那么说，我们单位里那机器还多呢，是不是？你说做那个中频、高频，做激

净血的，做这个吸氧机的，是不是？尤其那个做氧气那个机器，那你说做了氧气能有啥呀？你能感觉到啥呀？你做了氧气那个治疗，无非就感觉到心口透亮一点。你就别小瞧这个吸氧，吸上一点氧，你增氧血氧量提高了，你都感觉脑袋清亮一点，心口舒服一点。这是啥？这就是在潜移默化的给你起作用。为啥说我建议我的听众朋友，我可亲可爱的所有收音机前的老同志，你们呢学一学我们单位，我们单位里面有那个脚底按摩的东西，你不用别的，你拿算盘吗？是不是？我们单位里面有这个药浴，你不用吗？你拿藏药泡脚吗？我教你药房了。我们单位有清氧机，你不用啊，你可以什么？你可以买个像枕头那样的东西，做一个氧气包啊。你到加氧站，一个氧气包加上来最多15块钱，你在家偶尔吸吸氧，偶尔吸吸氧，你就神清气爽啊，你就心口舒服啊，你就脑袋清亮啊，包括你突发危险了，这半氧气都能救你的命。我告诉你，你突然之间出现危险，你提前打120吸上氧和你没吸氧，那结果是两回事儿。你知道就那一小包氧可能顶上你吃了一颗安宫菊花丸，就这么厉害。你看孟非老师教给你们的都是招，你把这些小地方你学会了，哎，你还重视了，你都照着做了，我跟你说起到的作用那超乎你的想象。为啥我们单位厉害？我们说难道到我们中心就吃了一种药就治好了吗？不是的，是各种方法都给你用上了，然后再给你用上个顶好的药，是这样来解决的。它是有流程的，它是有步骤的，换句话来讲它是有节奏的，一步一步来的，是不是？然后再说到咱们治病，你说在我们中心怎么给治病啊？我们中心里面治病就讲究两个字，无论是说中医、藏医、苗医、蒙医，你看我在中心里面这个中医、藏医这一块是我来负责的，还有蒙医、维医、瑶医都有好几个大夫的。那在这一块无论哪个医就讲究两个字，讲究哪两个字？气和血，这是核心。这两个核心你不解决，我跟你说啊，那不叫治病，是不是？咱们没有什么特效药，咱们都是慢效药。你这病是几十年来的，你治也是时间长着治，哪有什么药吃了一天就好？可能说你的药对症了，吃上个两三天有体感了，这就已经很不错了。那我们解决气和血用的是什么东西？你看我们要解决气，这里面有好几个药。第一个我们用的一个最贵的，那就是冬虫夏草了。这冬虫夏草补什么气啊？补肺气，补肾气。哎，那如果说收音机前面说那我用不了啊，太贵了，那确实一斤十几万，你用不了冬虫夏草。到超市有一个东西叫虫草花，一盒10几块钱，你拿回来啊，你拿开水泡一泡，泡完了金黄色的，喝一喝也能补肺气补肾气。第二个补气的人参黄芪，那人参黄芪啊补肺气都行，你记住了，不用买贵的，便宜的人参便宜的黄芪一样有效。哎，喝点黄芪汤，喝点黄芪水，或者那个人参类的切一小片泡一泡，补气营可以的。还有一个补气的圆根，这是藏区一个独特的药，它能够补气，尤其是补肝气补肾气，通肝利胆呐，解肾解毒啊，排虚排实排火排尿。哎，这圆根是好东西。雪莲，你看补气扶阳，雪莲厉害。那再有一个是我特别擅长用的一个补气的药，这个药是什么？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补气补命。这个药叫阳胎盘，是阳内胎。这个阳内胎啊，那我用起来是得心应手啊。有的人用的是阳生产胎，我给用的就是这个阳内胎。那解决血呢也是几个，用什么？牦牛血呀、红花呀、哎三七呀、红许呀、天麻呀，都能解决，是不是？这治病就讲究又解决气又解决血。那讲到这儿了，你呀准备好笔和纸，今天呢孟非老师教给你们几个方，教给你什么几个方呢？第一个，我教给你们几个好吃的方，你们记一下啊。如果说你气血不好的，听好了，你这个血型不好的，血瘀的，教你几个方；补虚的，我教你几个方。你们自己拿笔记一下啊，我给你们说，听好了。你呢，如果血液瘀阻的，气还虚的，
你准备什么？三七，准备5克，哎，三七，准备5克。然后呢，这个超市里买的虫草花，准备1两，那不贵啊，1两才10几块钱。三七5克，虫草花1两，然后啊，乌鸡来半只，或者你要说吃不了，你拿两个乌鸡腿儿也行，就是5克三七1两虫草花，乌鸡半只，你呀把这个放锅里，砂锅啊，炖它个半个小时，到时候啊这个虫草啊，还有这个乌鸡呀、啊、都炖得碎了，没关系，哪个是整块的你就吃哪个，除了三七不吃啊，你虫草花还有那乌鸡你都吃了，这个干什么？益气养血，活血化瘀，有效。你看这简单不简单？是不是又有药又有食补，可好了？那再有啊，有的人说我这个经常容易上火，有点内热，用啥呀？黄豆2两，哎，来半只鸭子，给它煮个汤，你就喝鸭子汤，哎，吃黄豆，吃鸭肉，来吧，你吃这么3次4次，你的内热的情况解决了。你看简单不简单？又食疗又有营养。还有的人说孟非老师啊，我经常头疼，吃点啥呢？简单，天麻5克，大骨头来2斤，天麻骨头汤你就喝吧。哎，这个东西你经常喝一喝，又吃肉又解馋了。然后呢，这个油还少，最重要的天麻呀，活血呀，解决血管，尤其是脑袋里这些问题，你像头晕呐、失眠呐，啊、脑袋里面蒙蒙胀的，天麻炖大骨头汤，一家人都能喝啊。这个方法好，你看是不是简单？是吧？天麻放5克，大骨头放1斤，放2斤，随你。嘴馋的放2斤，嘴不馋的放1斤够了。天麻呀，5克，最多可以放到10克都行，你就按5克就够了。你看，你抓紧记，我跟你说啊。有人说孟非老师，我这个肠胃不好，哎呀，这大便呢一日干一日稀，还有的说不成形，肚子呀胀，那吃点啥呢？来吧，给你个好喝的啊。铁棍山药来20克，红枣来5个，猪肚来1斤，啊，你呀来这个汤，是不是？主要的这里面就是山药和猪肚。你说不放红枣吗？也行，那你就山药，铁棍山药20克，猪肚放1斤，啊，喜欢吃枣的放上，不喜欢吃的就把它去掉，拿这个来煮汤。哎呦，这个汤啊，你喝去吧，喝完了之后胃里面热乎乎的。加了点胡椒面，对吧？喝完了之后，这胃舒服啊，消化也好。你看，健脾和胃，补虚养血，这方啊有用。尤其对这个肠胃炎的，你经常喝点这样的汤，那效果来得不得了，可好了。哎，我们单位里面这个汤经常炖。那有的人说孟非老师啊，我这身体有点虚，大夫说了我是血虚，这个贫血还厉害。这年轻的时候啊，就月经不调，例假来得多。这现在上了岁数的，枯干瘦小的，脸上都没血色，黄黝黝的。我吃点啥呢？来，孟非老师给你个方，听着啊，红参来10克，咱东北啊红参多，这个南方药店里也有，红参来上10克，狍子肉、鹿肉也算啊，猪最好是狍子肉，来多少？来1斤，多来点啊，红参10克，狍子肉来1斤。我说的这几个汤都不放盐啊，都不放盐，原汤。红参10克，狍子肉1斤，放锅里炖上它半个小时，文火。你这个红参也能吃，狍子肉也能吃，一天呢喝这一碗汤，哎呀，补血这一块绝了。我跟你说，你再血虚，再血液不够，再贫血，这个方你喝吧，一天喝一碗，喝上它1个月，我跟你说，那小脸喝的红扑扑，嘴唇呢红润的，可好了。我再给你念一遍啊，这个三七5克。虫草花1两，乌鸡半只，炖这个汤。第二个，黄豆2两，鸭子半只，炖鸭子汤啊，清内热的。天麻5克，骨头2斤，这个解决头晕的。山药20克，猪肚放1斤，这个解决肠胃炎的。红参10克，狍子肉1斤，炖汤，这个解决补血的。你看这好不好？是不是？我告诉你啊，这都是我们单位里面的食疗方，可好了。那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火大，我这火特别大，那怎么办呢？那咱们这方子多呀，孟非老师，单位里的方都是大部分我写的，不是我写的，也是我给他们。

0: 别人那个拿过来再整理组合到一起的。有时候火大，牙龈炎，经常眼睛发干，嘴唇发干，鼻子也干，我喝点啥？简单，平常啊，两个方，第一个，你拿金银花放五克，甘草放五克，哎，桑葚放五克，你把这三个呀、啊、都是五克，放到一起，放杯子里泡水喝，清热去火，尤其是嘴里头啊、鼻子呀、啊、眼睛啊火大的、嗓子干的，你喝这个金银花，3到5克都行啊，少点也行，桑葚5克，甘草5克，你就泡。那有的人说，孟非老师，我不止火大，我血压还高，那我喝点啥呀？而且呢，我经常变干，我也是火大呀，我跟那个是一样的吗？不一样。这个啊，刚才说的金银花、桑葚、甘草，这个是上面火大，你的这个呢是下面火大。那换一个，换什么？竹叶2克，荷叶2克，山楂5克。哎，你这个呀就解决下面的这个火。金银花、桑葚、甘草是解决上面的火，竹叶、荷叶、山楂是解决下面的火，这个呀都能够清热去火，是不是？我跟你说，这方子特别的多。那然后呢，有人说，孟非老师啊，说我好怕冷，哎呀，这个胃里还凉，这身上啊也感觉凉，那吃点啥呢？咱温补一下，告诉你两个方啊。何首乌放上3克，枸杞放上8克，黄芪放上3克，这个温补补气，气就上来了。有人说我这肚子里好凉，小肚子好凉，那换个方，哎，还有桂皮放上3克，陈皮放上3克，大枣放上10粒，拿这个泡水煮水都行，是不是？你这样的情况下，你的身体慢慢去调理啊。我再说一遍啊，这个第一个，首乌放3克，枸杞放8克，黄芪放3克，哎，气儿不够，身上怕冷的，尤其是肚子里面冷的，换个方啊，肠胃凉，小肚子凉的，桂皮放3克，陈皮放3克，大枣放上10克，哎，这属于内温的啊。你看这方是不是多呀？我告诉你啊，各位老人家，咱们这些方多得很。你要想解决身体啊，你记住一个核心，这些都是内养的，养什么？就是养你的血管的。所有的病说1000到10000。都是把血液搞干净，哎，你血液里面不干净，泥沙一多，你是不是就堵河道了？泥沙成块，那就是斑块，沉淀多了，那就动脉硬化。所以说水流变小了，就是你血少了吗？泥沙堆积多了，就梗塞了，通血管，就俩事。记住了啊，要想让你年轻，血液就干净，血管就好。记住俩大事，气要通，血要行，哎，气推血走，气行就血行，气滞血要瘀，气足血就弱了，是不是？所以说你记住说的所有的核心，就是干一个事，补气，第二个是解决血，就是气血好了，病就没问题了。咱们呢每天教给你小知识，每天教给你小方法。你看孟非老师把我们中心里面的东西啊陆陆续续都教给你们，你们以为这就完事了？没呢，我告诉你，我要讲我们中心各种平时的小日常小方子，那我给你讲3天3夜都讲不完，对吧？咱们今天是时间的问题，咱们就讲到这儿。哎，咱们明天呢继续相约收音机前，我呢当好我的司机，带着你们奔向健康的100岁。我呀把我们中心里各种好方法都教给你们，目的只有一个，让您健康，让您长寿，让您健康又长寿的活到100岁。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说到这儿，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新闻一点聚，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

0: 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中部和南部、四平中东部、吉林延边北部有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松原东部和南部、长春北部、四平西部、辽源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和西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白城21度，其他地区22到2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30到3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
2: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AM738，长春FM91.6，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解析热点案例，法理情理，明辨是非，化解生活困惑，指点迷津，依法维权。普法热线。

0: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是主持人郭兰。普及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倡导依法维权。如果您有法律问题要咨询呢，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关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您遇到的法律问题。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0: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有法律问题呢，可以现在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和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法律问题。节目之外，还可以通过素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来咨询。那今天在节目中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王春达来为您做解答。
2: 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好的，那我们现在呢三部电话开通了，听众朋友可以来向我们咨询。今天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王春达。达律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节目的开始，今天8月1号了嘛，我们想和听众朋友说啊，在就生活当中，不少人都是有一个借钱给他人的经历的。那出于信任呢，出借资金，可是到期之后，对方却迟迟的不予归还，电话不接，消息不回，有的甚至是百般推诿的。那这个其实欠债不还呢，是天经地义的。面对老赖，沉默是换不来良心发现，法律才是硬道理。那针对这个呢，我们素邦律所其实是有专门来处理这样一个纠纷案件这样的业务的，是吧？
3: 对的。对的，咱们素邦律所像就是专门处理各类型这个债务纠纷，无论是私人借款还是这个货款拖欠，还有包括一些工程类的纠纷，只要就是咱们当事人就是整理好手中的证据材料，都可以来到咱们律所寻求这个专业的法律帮助，或者可以拨打咱们就是这个律所的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律所咱们助理的微信2463456。
0: 对，这就可以进行一个首次免费一个预约的咨询了。我们这个素邦律所是为您撑腰的，让您的每一份血汗钱都落袋为安。好，我们的三部电话是正在开通，我们节目的开始就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一下。这是5199这位就是我看一位女士哈、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4: 你好，主持人好。
0: 你好，请
4: 是这样的，我和我老公结婚8年了，但是房子是我们婚后买的。然后里面有我娘家给的嫁妆和彩礼，但是他们俩出钱了。本来我们是有20来万存款，但是这几年没赌博了，自己工资全扔了，还背着我把存款给他弟弟。然后连车呢也他妈抵押了。我现在手里就是有个转账记录和银行流水，然后俩人就吵了很多次，他一直都不改。然后我就对他死心了，就必须得跟他离婚。你想问一下。都是过错方，那我能要求多分财产吗？就他能赔偿我吗？
3: 咱们一步一步来啊，别着急。就这位女士，就是你现在的情况，我个人觉得啊，不叫分家了，而是在止损啊。而且说你这个丈夫他可不是说一般的过错，像你刚才讲的，又是霍霍这个家里钱，又是转移财产，属于有几重重大过错的负面典型。咱们现在就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啊，有两个关键点，你可以好好的给他利用起来啊。首先，咱们说你刚才问这个财产分割这一块啊， 你可以主张多分。离婚分财产，法官得按照顾及，比方说这个子女啊，包括女方，还有这个无过错方的权益来判断。就是刚才你讲了，你站就是首先要站这几个点，女方和无过错方两条，就是你这个丈夫他沉迷赌博，这就是叫挥霍夫妻的共同财产，偷偷而且还有这个偷偷的把钱转移走，转移给他弟弟，这叫转移夫妻共同财产。这两条随便拎出来一条啊，都够他在法院喝一壶的了。咱们最新的司法解释也说了，就是因为赌博这类的，就是处分了财产，损害了夫妻双方的共同利益，就另一方可以要求在分割时让过错方少分或者是不分。这就实际就好比说两个人合伙做买卖，他把这个货钱都扔到这个老虎机里了，就是你散伙的时候还怎么好意思跟你要对半分呢？所以说这个你可以是多分的啊，这位女士。
4: 啊，那我能把这转给他弟弟的钱要回来吗？
3: 能啊，刚才说了，他这就属于转移夫妻共同财产，他转给他弟弟那些钱本身就属于你们的共同财产，他一个人是说的不算的啊，他当不了这个家。咱们的最高法刚出的这个司法解释也明确的说了，夫妻一方违背了这个公序良俗，就是把共同的财产赠与别人或者低价处理，另一方主张无效，法院是肯定支持的。也就是说你可以直接起诉啊，要求他弟弟把这笔钱还回来，这笔钱追回来之后还是你们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到时候分割你占有的无过错方的优势，就是整体你琢磨琢磨，这不就相当于他弟弟白帮忙藏这个钱了吗？最后他是必须得还给你们的啊。
4: 那具体能分多少啊？
3: 至于具体分多分少啊，这个没办法给你打保票固定一个比例，得看你们总共有多少这个财产，包括他转移了多少，赌博挥霍了多少。但有一条你记住啊，你多分这个事儿肯定是帮人定赢了，不是能不能，而是能多少的一个问题啊。
4: 那他能赔偿我吗？能赔吗？
3: 你说的赔偿在咱们法律上叫这个离婚损害赔偿，像你老公这种长期恶性赌博，加上刚才说了有这种恶意转移财产，就是严重伤害了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完全可能啊会被法定认定为其他一个重大过错。一旦认定了，他不，你不这块不仅能多分财产，还能额外的要一笔这个赔偿金，这里就包括你这么多年搭进去的钱，也包括你的精神损害赔偿。就打个比方，就好比你家里的屋顶出了个窟窿，不光就是说他得掏这个修房顶的钱，还得赔偿你挨交这个遭这个罪这部分的一个补偿，实际就是这种离婚的损害赔偿啊。
4: 那我下一步咋整啊？
3: 下一步你这样，首先吧，咱们先把所有的这个证据，包括就是聊天记录啊、银行流水呀、包括就是你不知道他赌博吗，赌博这些证据都找一找。就是你劝他死不悔改，你们肯定是说过他嘛，这些包括录音呐、还有一些就是原件啥的、备份件啥的都准备好，这是第一个第一点，把所有的证据都找好。第二个呢，建议你啊找专业的这种婚家律师，把这些证据往桌上一拍，让律师帮你制定一个诉讼策略。第三点呢，上法庭之后啊，你就把这几年他怎么的把你家这个家底儿挥霍空的一五一十的讲清楚。法官一看你这些证据、这些流水啊，一听你讲这个故事的过程，就能知道谁是这个好好过日子的人，谁是作妖的那一个啊。
0: 对，你听啊，律师这么一分析，其实法律呢，对于这种在婚姻里侵害另一方财产权的行为，态度非常明确，是不能让你吃亏又流泪的。
3: 没错的啊。像咱们婚姻吧，其实是两个人一起在过日子，共同建设这个小家庭，不是说一个人的可劲霍霍钱，另一个人在这默默地扛着。那你两口子结婚，女方拿的嫁妆啊，包括你们的积蓄啊，其实是为了这个家更好的去过，
0: 对，
3: 是为了这个家遮风挡雨，不是说让他出去耍钱是扔的。那他把这个家底都扔进去了，那就得让他掏出这个钱让他补上啊。
0: 对，我们这里呢是也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哈，我们告诉你日子你过不下去了，到我们达利呢给您撑腰。好的，这是回答这位王女士啊，李女士。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王春达。那如 果在生活中您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可以现在来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节目之后，您可以通过速邦法律的咨询热线0431-8567-1234，同样可以咨询。那我们的本期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收到我们的直播推送。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速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速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速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楼。
0: 我们的三部电话呢是机器为听众朋友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啊，这是王先生也打进来半天了，我们来接一下打进39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0: 哎，
3: 哎，你好。
5: 哎。那个就是我前段时间吧，在那个二手车行就是买了一辆车，花了16.9万，当时吧就是口头和那个合同上都写了一个这个车是无重大事故、无水泡，就是水泡，就是水泡车呗，都无火烧。结果呢，就是开不到一年，我就到我那个朋友那去做保养，当时他那个维修师傅就说你那个车吧，车重量你就校正，哎，就是修复。重大那个事故车，完我找到这个车行就问他，他说他不知道，你知道，就不肯退钱。我想问问这个算不算欺诈？
0: 这个达利，这就典型的一个二手车的纠纷哈、啊，因为好多人都遇到过，像这个说好是精品车，实际上它是一个事故车。那达利，跟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法律的边界，这个隐瞒重大事故，它算不算一个欺诈呢？
3: 这个明确是构成欺诈啊，就是因为刚才这位男士说了，就是这个他在这个二手车车行买的，就是对方口头和合同是不是都明确写了？
5: 对对对，
3: 他而且明确写完之后，你在你朋友那儿一检测，他是说这个 A 柱有修复，而且说这个车重量本身也做过校正，那他就属于一个重大事故的车呀。而且吧，咱们就是讲一下的这个欺诈这个构成要件，就是根据咱们民法典和这个消保的司法解释，就欺诈有几个构成要件。你像刚才这位男士说了啊，就这个经营者故意隐瞒和虚假告知，这是第一条，还有就是一个消费者因为就是说他这个错误的一个告知产生了一个错误的认识，这是第二条，第三条是基于这个错误的认识买了这个车，其实这个是三个欺诈构成要件啊。
5: 那他现在就是一口咬定我不知情，就是说我现在拿的也没办法。
3: 那不是啊，咱们有办法啊，这个重大事故车是客观的事实，因为刚才你也说了，你在你朋友那儿检测了这个车，而且就是说只要是你有这个鉴定报告，包括这个维修记录、保险理赔这些记录都能证明，商家以这个不知情作为抗辩啊，基本是不成立的。
5: 哦，那能不能就是要求就是说现在我要求他退役就是赔偿的。
0: 我们最关心就是退役赔三，达利这个能不能落地呢？
3: 这个也确实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啊，就是刚才讲了，就是只要是满足条件就是可以的。依据咱们消法的第55条，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有欺诈行为的，应当退还全部车款或者赔偿购车款的3倍。其实说这条法啊，有两个关键的前提，一是对方是这个二手车商经营主体，以这个盈利为目的长期的卖车，你是个人消费购车，如果这个问题是个人之间的私下这个车辆的买卖，不属于消费关系，一般不适用这个退一步计算，只能按照这个合同违约退车赔款。但是说他刚才呢说了，他是一个二手车这个经营主体，所以说这个是可以的啊。
5: 哦，那我这个我也是跟这个正规这个车行买的，有合同有转账，就是那这个完全可以主张就是这个退一步计算啊。
3: 对的，你合同顶上不明确写了吗？无重大事故，实际他这个车是一个重大事故车，这不就是典型的这个消费欺诈吗？就是法院大量的判例都是非常支持这个退一赔三的啊。
0: 那达利，就这位听众，他现在第一步应该做什么？就怎么做？像这个维权的步骤，达利，你给我们一个就可以操作的流程。
3: 行，我给大家说几步啊，咱们的听众也可以说听一听，记一下。其实说打官司还是老话啊，就是打官司打的是什么？打的是证据。第一点还是说老生常谈，就是说这个固定证据，包括比方说你购车这个合同啊，还有包括就是你怎么知道他的一些宣传呢、啊？包括就是你购买之间和这个销售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还有对方承诺无事故的录音或者视频，这都是可以的。第一点，固定证据。第二点呢，咱们要做一个权威的鉴定，找个第三方的机动车鉴定机构出具一个这个鉴定报告，就是它是属于这个重大事故车的鉴定报告，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核心的一个证据啊。第三点，咱们可以说协商和投诉，先跟那个车商书面的提出来，我要求这个退一赔三，他如果车商不配合，咱们就可以说走这个投诉机制，包括市场这个监督管理局都可以进行投诉啊。第四点呢，如果头三步完事之后，咱们可以走到这个起诉这个过程啊，准备这个证据材料进行起诉请求呢，这个诉讼请求是撤销合同、退车赔款、赔偿咱们这个三倍车款，是这么一个步骤啊。
5: 哦，那我听明白了，太感谢你了。我现在一直担心就是自己就是拿他们没有办法，现在我心里真的有底了。
0: 对呀、啊、你现在有底了是吧？就我们现在也提醒收音机前就还有我们视频号的朋友啊，就所有想买二手车的朋友，你一定要先检测，然后呢再付款，像达利说的，您写进合同留好证据，这样遇到欺诈呢，法律是站在我们消费者这边的。
3: 对的对的，咱们再提醒一句啊，像这种重大事故车、水泡车、火烧车、跳脚车，都是商家必须披露的信息，隐瞒即欺诈，退一赔三是有法可依啊。
0: 王先生，听了达利的介绍，我想您心里大概有一个数，但如果说自己在操作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您也可以就放下电话，您可以加一下我们的苏邦律所的微信2463456，这样呢就把您拍的这个证据啊，您手里有的一些证据都可以发过来，我们的律师呢可以后续都可以给您跟进的。如果说要是也可以记个这个电话。

0: 03-3485-67-1234，这是速邦法律的咨询热线，同样都可以和我们的律师来进行沟通，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的，王先生，
1: 谢谢，
0: 哎，好的，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那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到13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王春达。那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通过直播间的三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另外呢，在节目之后、节目之外，您还可以拨这部电话，是速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都可以。我们今天的现在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视频号同步直播，如果有一些问题呢，都可以通过视频号来向我们留言，我们都能够看得到。
2: 栏目合作伙伴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速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速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速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楼。
0: 好，我们的三拨电话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好，来看一下，这是打进三个幺的这位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3: 哎，主持人好，达律好。
0: 你好，
4: 你好。
3: 就我有个事儿吧，感觉我都没骗了，但是我又有点拿不准，想让你们帮我看看这事儿咋整。
4: 嗯嗯，你说。
3: 嗯，就之前吧，我大学刚毕业那会儿，然后找工作比较困难。
4: 嗯嗯。
3: 对，然后我妈就听那个我邻居说，她有一个外甥女儿在那个一个挺好单位干那个人事，然后能帮我帮工作。
4: 嗯。
3: 然后呢，我妈就给了她30万，让她帮我整这个事，整这个事儿。
4: 嗯嗯嗯。
3: 然后他俩就是一直来回传话这样式的，这两年就说好几，就打听好几次了，就一直也没给我办上工作，我自己都找着工作了。
4: 嗯，
3: 然后他一问就说就啥手续都完事了，就等着我去上班了。
4: 嗯嗯
3: 嗯，但是我到现在为止，我就我们家连这个办事人的面都没见过，完了一直就给我办着呢。他邻这个邻居现在给了我们一个收据，但收据吧给的是那个人的，就不是我邻居的。
4: 啊，不是你邻居签的，是不是？
3: 对。然后呢，这个钱他当时是我们在银行给我这个邻居转过去的。
4: 嗯嗯嗯。
3: 我就想着，你说这是诈骗了吗？就我们是被诈骗了吗？就得找谁要这个钱呢？找邻居吧，我妈那意思就是还不太好意思要，因为毕竟是邻居，怎么还怕官司闹僵？你说咋整？其实。
4: 听完你刚才的描述啊，其实我的第一反应是你大概率是遇到了这种办事诈骗。你或者咱们在民法这个角度去说啊，就是民事的不当得利，而且就是听你说这么长时间了，已经非常危险了，就已经拖了快一年多了嘛，这不，就是钱是30万，而且说你现在就连面试是不是都没面呢？
3: 对，没面呢，啥也没见着。
4: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办事流程啊。比方说咱们正规的这个招聘，就是这个国企事业单位也好啊，都是有这个严格的，比方说这个公示啊，包括笔试啊，面试的流程，绝对不可能就是说你只交了钱不见人，无限期的拖延。就是我觉得你这事儿啊，不要不好意思，就首先说咱说这个30万它不是一个小数目，那也是说你们家的一个血汗钱，就现在每拖一天，这个钱都有可能被挥霍和转移的风险啊，就要大一分。就是他所谓这个收据上那个外甥，就是说他这个朋友就是做人事的，他的外甥女儿的名字，而且说你刚才说了，这个收条也不是你邻居签的，那这个收据的具体内容都写什么了？
3: 就写的收到我们家那个办理工作的费用，然后30万。
4: 嗯，那是这么来讲啊，这就属于一个直接的一个证据，证明对方收钱承诺办这个事儿，所以说这个字儿不是你这个邻居签的，但钱是转到他这块卡上了，对吧？
3: 对。
4: 嗯，那法律上就是实际是认可是啊，邻居是这个实际收款人， 他要么证明这个钱转给了就是他所谓这个办事的他家这个亲属，要么他就得自己还这个钱。如果证明不了他这个钱给了他这个所谓的这个亲属，那他就属于不当得利，甚至是构成这个诈骗罪啊。
3: 嗯，那他要没有钱了咋整啊？或者说我咋跟他要这个钱呢？
4: 我觉得现在是啥呢，你首先要把就是你和你邻居之间这个微信这个包括这个沟通记录啊，包括这个通话录音呢、啊、关于比方说办工作等等这些事儿的这个聊天记录要保存好，并尝试着这个打电话录音引导他一下子，再加强一下证据。咱们现在啊，这个钱是用于办这份工作的。
3: 嗯，聊天记录我妈那会儿都有，就是没删过。完录音吧，后来也录了两个，但是这个我也不能确定这个能不能成证据啥的，万一说人说非法的啥。
4: 嗯，那他所谓的他这个亲属真实存不存在呀？你们核没核实过他的身份呢？就包括现在，比方说这个邻居针对这事儿，就是聊过的这几回，他的态度是什么？是就是积极跟你们联系啊，还是说现在就有点推脱呀？
3: 就是我们其实一直都没有见过面，一直都是我家那个邻居说的，完了就是办的啥的。然后吧，上个月我就联系到了，我说我家里有这个急用啥的，一直没办上。我说我这工作都找了，能不能给我退了呀？他就说这个钱退了，然后在这块走流程，就来回这么拖着。
4: 嗯，这是典型的拖延战术啊！骗子一般通常都会用啊，马上好了，领导都签字等理由稳住当事人。
0: 没错，
4: 因为咱们律所办了好多类似于这种案子，目的实际就是为了转移这部分钱。而且就是在筹措新的资金把这个窟窿堵上，一旦他觉得你快要报警了，可能会突然之间的一个失联啊。你现在我觉得面对的是两个选择，一是起诉，或者是刑事报案，就是介于就是这个金额高达30万且存在刚才咱们说这个虚构事实的可能啊，建议可以说以这个刑事施压促民调，就是用刑事先报案促咱们这个民事和解啊。
3: 嗯，大力听你这么都一捋，我这心感觉是彻底就明白了，确实是30万确实不是个小数目，而且哎，我还得劝劝我妈，你别因为弄不开面子。那我那个啥呗，我下午的时候能不能去律所找你们一家子呀？
4: 嗯，
3: 然后咱帮我看一下行吗？
4: 可以，你可以添加我助理的微信，助理的微信添加一下24634566。
3: 好的，好的。
4: 把这个证据，那下午来的时候把这所有的证据先发给助理，请助理先给你捋一下啊。
3: 行，姑娘，好嘞，谢谢达律。
4: 好，
0: 就听刚才这个达律和我们听众就这个对话，我们心里其实真的捏了一把汗，因为他这个情况呢，以前是听众也是跟我们打过几次，这也不是第一回了。这30万块钱，对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就是起早贪黑就攒了大半辈子一个积蓄哈、啊。我们这里想借着达律刚才给我们这个提醒，也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和我们视频号前面的朋友呢，给一个敲个警钟吧。因为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就不是说谁给你拍个胸脯说我花钱就能买工作，有内部关系能走后门，我们就千万就把这个心提到嗓子眼儿。因为现在正规的一个企事业单位招聘呢，就哪有什么只交钱不见人呢，就无限期等通知，哪有这个道理呢？这个都是骗子利用咱们就是作为家长望子成龙急于求成这个心理设立一个连环套，就千万不要上当。
4: 对对对对，另外啊，咱们大家也看到了，就是遇到这种事儿啊，咱们千万不要觉得抹不开啊。
0: 对，
4: 就是刚才总觉得是二十邻居不好意思开口，那咱说话说回来，那面子能当饭吃吗？面子能把这30万块钱变回来吗？
0: 对，
4: 骗子有的时候这个亲属之间就是这种骗，往往是利用熟人之间的这种不好意思，才敢这么肆无忌惮的拖延和挥霍啊。咱老百姓咱赚点钱不容易，遇到这种事儿，第一时间一定还是要保留好这个转账记录，包括这些聊天记录啊，最好是能想办法就是专业律师指导你进行一个录音取证。一旦对方开始玩消失，或者说继续忽悠你啊，就是你不要犹豫，不要犹豫啊，立刻拿起这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0: 对，
4: 最后咱们再啰嗦一句啊，找工作咱靠的是这个真才实学啊，千万别信你什么啊，你花钱保过啊，这些鬼话。
0: 没错，
4: 其实就是只要你不相信，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千万别让这个骗子钻了空子啊！
0: 对，刚才听的呢达律的介绍，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要是也有遇到类似的这些啊、一些问题啊，不知道怎么办，像一些说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等等吧，类似这样的一些情况，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咨询。
1: 身边小案件，法律

0: 天气，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中部和南部、四平中东部、吉林延边北部有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松原东部和南部、长春北部、四平西部、辽源、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和西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白城21度左右，其他地区22到2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30到3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

0: 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王春达。那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来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节目之外，也可以通过素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去进行咨询。这里呢，想和听众朋友说哈，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是有很多人借钱给他人的经历，也出于信任呢出借资金，可到期之后对方却迟迟不予归还，电话不接，消息不回，有的甚至还百般的推诿。那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面对老赖沉默也换不来良心发现。我们知道法律是硬道理，达利，那我们素邦律所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怎么为我们的朋友来能够维权，给他们撑腰呢？
1: 咱们素邦律所啊，有专门处理就是各类型，就是债务纠纷，包括就是这个私人的借款呐、户口的拖欠呐，还有这个工程款的一个纠纷啊，就是理好手中的证据材料，来咱们律所寻求这个专业的法律帮助啊。就是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可以说拨打我们这个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咱们律师助理的微信2463456。
0: 对，我们现在呢联系素邦律所就可以预约一个首次的免费咨询了。素邦律所为您撑腰，让每一分血汗钱都落袋为安。
2: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好，三部电话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来接一下，这是打进三个幺的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讲。
3: 哎，你好，马先生。我现在真是被逼到绝路上了。我一个婆婆简直就是个戏精了。结婚前吧，她嫌弃我是农村的，学历低，然后结婚的时候就一分钱也都不想给，然后她说我包不翻她儿子了。后来吧，我爸妈赔下一套房子，他才同意结婚的。那婚后吧，他还天天刁难我，过年过节的就让我做饭，然后他和他大儿媳妇就坐那看电视。我现在都懒得回去了，然后他现在是被他那个大儿媳给赶出来了，然后现在求我收留他，我现在是真就不想收留他。

0: 让他儿子吧心软，让他住着呢，还跟我说什么赡养服务、赡养义务，我是咽不下这口气。他现在就是天天在我面前装可怜，还说拿钱吐槽我，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在演苦肉计啊，是不是想霸占我这个房子？你说我现在怎么办啊，大丽？我能把他赶走吗？这房子是我爸妈给买的呀。
1: 嗯，这个剧情有点狗血。这个婆婆是前后两副面孔哈，我们看，而且是大媳妇，她把她赶走了。现在婆婆是到你这儿来倒贴钱，是求你收留了。达丽，她听了这位朋友她介绍的，这个有什么法律陷阱吗？那如果这样的话，这个房子，这个婆婆她能够站着吗？
2: 嗯，咱这样啊，这位李女士啊，您先别急，咱们一步步的分析啊。首先，关于一个房产的归属啊，根据你所说的，这个房子是你父母在婚前购买的陪嫁房，是不是说登记在你的名下婚前这个？
0: 是，
2: 你
0: 房产证就我一个人名字。
2: 嗯，这个点就很关键啊。根据咱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婚前一方父母出资购买的房产，登记在自己子女的名下，就属于你的个人财产。所以说，从法律上来讲啊，这套房属于你个人所有，她这个婆婆是无权要求分割的啊。即使她现在住在里面，也只是基于你自己的一个同意啊，她没有这个居住权。
1: 嗯，那这李女士看来是有一个法律保障的。那如果这个婆婆她以后就赖着耍赖不走呢？
2: 嗯，这块有一些风险啊。咱们建议李女士现在可以跟这个婆婆和丈夫签订一个就是家庭的内部协议，就明确的约定啊，你婆婆的居住只是临时性的，且要遵守这个家庭的规则。同时呢，可以说到公证处把这个房产公证一下所属，免得未来会有一些纠纷啊。另外，关于这个赡养义务，婆婆虽然说之前对你不好啊，但她确实是你丈夫的母亲。根据咱们的法律的相关规定啊，成年子女有赡养这个年老父母的一个义务啊，但这并意味着你必须得亲自赡养，就主要这个义务也是在你丈夫的责任啊。
0: 啥啥？我老公还得养他，那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大儿子，没给我老公，就是大儿媳给他赶出来，这是怎么负责呀？
2: 嗯，这也是就刚才兰姐说的这个，就是你这个狗血之处啊。就是但咱们从法律上，你这个赡养义务不能因为这个父母是否有偏爱而免除。就是不过说啊，就是您可以要求这个婆婆的大儿子也承担这个相关这个赡养的责任。如果是大儿子拒绝了，你可以和你丈夫通过这个法律途径要求，就是你婆婆这个大儿子支付这个赡养费或者共同照顾。至于你婆婆现在说要给钱补偿，建议李女士啊，谨慎处理，最好让你婆婆写一个这个书面的声明啊，明确那个款项是赠与还是借款，免得日后再反悔啊，有反复的。
1: 嗯，没错。嗯，那这个婆婆她是有反悔要钱这个可能吗？这个就是太戏剧化了。
2: 这个咱们在这个律所的时候确实是碰到过类似的案件，兰姐，就确实是可能的啊。如果婆婆日后以这个赠与未交付啊，或者是这被胁迫呀为理由反悔，口头承诺是很难很难取证的。就是咱们这个婆媳之间这个矛盾是天然的，好多好多的。所以啊，像刚才给你们这个建议，务必要保留一个书面的一个证据，包括这个转账记录。另外啊，提醒这个李女士，如果婆婆在居住期间干涉您的夫妻生活呀，损坏的房产呢，你也可以依据就是相关刚才说让你内部约定这个协议嘛，要求她帮你，甚至可以报警处理啊。
1: 嗯，
0: 好，
2: 咱
0: 们说的太对了，我现在明白怎么做了，就是签协议，然后再把房子做个公证，
2: 对，
0: 然后让他大儿子也负责赡养。
2: 对
1: 嗯，就这样，刘女士，就像这个协议，如果说想要签的话，不知道怎么签，你也可以对通过我们的苏邦律所微信，你可以加一下2463456，对，这样在节目之后。您这样有一个就有一个律师朋友了嘛，随时您可以来和我们联系，这样那个协议怎么写呀、然后以后像这个婆婆如果她就强占咱们这个房子，咱们怎么办，都是我们律师可以随时的来给您提供帮助的，你看好吗？
0: 哦，
1: 哎，
0: 我现在去加一下。
1: 对，好的，好。这个李女士的问题也是有一个解决的方案啊，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法律呢是我们的一个武器，也不要被道德绑架。好，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如果是有法律问题呢，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向我们的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王春达来进行咨询。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吉林之声视频号同步直播。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王春达。那如果生活中您遇到了一些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可以来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好，来接一下五幺九九这位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金江。
1: 您讲。
4: 哎，你好，你好，就是我有一个事儿，现在我想咨询一下咱们。
2: 嗯。
4: 哎，辛苦了，辛苦你了，律师。
2: 嗯、
4: 我吧是这样，我家是农村的，然后条件吧、嗯、其实一般。当年吧，就是为了这个以后过日子嘛，娶媳妇。完了之后，我就出国在那边务工，就是挺多年的。
2: 嗯，
4: 这几年吧，我说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我就攒了能有个将近小40万吧。
2: 嗯，
4: 然后回来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这个年龄有点偏大吧，然后那个人家这个做媒的给我介绍了一个就是二婚，就是带姑娘的这么个女的。完了，人说这个二婚彩礼吧，说要30万，但是当时承诺了说那个婚后能拿10万块钱。回来补贴我们这个小家，完了，我当时我觉得行啊，是吧？我寻思这也算那啥了。完了，当时就领完证吧，回来之后人就变卦了，说那10万要给他父母，就一分钱就不能往回带了。我当时我就生气了，我就气不过，我就跟他吵吵。完了，他现在说拿这个离婚要威胁我，你说我花30来万呢？花在农村出身，花30来万娶的媳妇，我这让他这么给拿吧，我这。这谁能受了啊？这事
1: 儿
4: 现在呀，
1: 对，给你换了一个大饼，就说好10万陪嫁，领完证就翻脸不认人了。打律，这个钱在法律上，这个算什么呢？那是我们这个赵先生能要回来吗？
2: 嗯，兰姐，当时彩礼啊，
1: 嗯，
2: 这个赵先生啊，你先平复一下你这个情绪啊，就是关于你刚才提到这个彩礼返还的问题，法律上是有明确的规定啊，根据咱们民法典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彩礼。是以缔结结婚为目的的给付，你们已经办理了这个结婚登记，并且现在说已经共同生活了近2年啊。女方就是说还有这个生没生孩子？你们
4: 那生了，
2: 生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现在起诉要求全额返还彩礼，那法院通常不会支持啊。
4: 不，那怎么这怎么能不支持呢？那不得分情况吗？是他这属于骗我10万块钱呢，律师。他现在他拿那个离婚那个事威胁我，你这日子现在我日子也我也过不下去，完钱我也花了。你说我咱这现在这社会也不容易，你说挣点钱，完我花这么多钱这么大代价娶的，完他必须他得给我生儿育女啥的，给我爹妈养老。你说咱娶媳妇现在这都不容易，而且他家不少要啊，律师啊。
2: 你刚才的话得打断一下啊，就你刚才说了，你就谁让他家要了那么多钱？那你咱们话说回来，难道在你心里啊，这30万彩礼就能买断人家这个女孩的人生吗？那婚姻来讲，婚姻是平等的啊，它不是一个买卖，就是必须得纠正一下你的观点。首先啊，关于咱们说那个10万块钱的口头承诺，在法律上那是极难举证的。如果你没有这个录音呢、啊，或书面的协议证明他承诺过返还，那法院也很难认定这部分属于彩礼。其次啊，你刚才提到了，就是让他这个生儿育女。就是给父母的养老送终，这种想法在法律上是极其危险的。咱们民法典明确的规定了，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同时，你这个夫妻双方在这个家庭中的地位它是平等的。如果你在这婚姻中对他进行了这个精神的压迫，甚至限制他这个人身自由，他完全可以以此为由起诉离婚啊，并且还会反向的朝你要这个损害赔偿。至于这个赡养，就是你父母这个义务，那是你作为儿子的法定责任呢、啊。你不能说把这部分的义务也强加给自己的妻子啊。
4: 那我打断一下，那律师，那你说，那你现在，你像就是 你也是男人哈，你是像我们这种就是出身比较那啥的，那你说你是为了结婚过日子，你说我现在我就觉得自己现在就怎么这么亏呢？那你说我辛辛苦苦在外在国外打工，你要说守家带弟的还行，你说我出去挣点钱，完了钱给他家了，现在我手里边没有钱了，存款都没有，完了你说孩子还得养，完了现在他还张罗离婚，你这我现在都我下一步咋整我也不知道。

0: 你说现在，哎呦我的妈！
1: 非常理解你的委屈和压力啊，确实就是咱说这个兰姐，高额这个彩礼确实给好多这个男子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就是但婚姻啊，还是强调那一点啊，但婚姻它不是交易。说既然你们已经共同生活了，并且现在就是说有两个孩子，我建议你先冷静下来，和妻子坦诚的沟通沟通。如果他确实存在这个欺骗的行为，导致这个婚姻就是这个夫妻之间的感情破裂，你可以协议离婚，并且就是可以要求这个财产进行分割，进行协商啊。但如果就是我听你现在有点发泄情绪啊，就试图你说用彩礼，就是我把彩礼都要回来，就想控制你跟我过日子，你最终只会让你这个两个家庭，包括你的父母和他的父母，陷入更深的一个泥潭啊。我建议是怎么来啊？
2: 嗯，这个遭遇其实就是怎么说呢？白先，就这个是无数就高额彩礼压倒的一个农村家庭的缩影吧。你刚才达利就提醒，你也提醒我们，就不论这个彩礼多高，是不能够成为压迫妻子、物化女性的筹码的。
1: 对，
2: 嗯，你们这个婚姻基础是感情和尊重，就不是金钱交易，是不是？也我们非常感谢您这个坦诚的分享。那达利给您说的这个话，不知道你有没有往心里去？
0: 行，我研究研究，我也冷静冷静，
2: 嗯，
1: 冷静冷静。
0: 我要那个，但是
1: 谈一谈
0: 说的那个方法，我一会儿我回家我再看看吧。
2: 对，
0: 那我谢谢你，谢谢你啊，我辛苦了，律师。
2: 嗯，有什么对，有什么还那个自己想不明白的，或者有什么法律问题，以后您遇到了，像您在外面打工遇到了一些法律问题，你别忘有苏邦律所对您的后盾，您也可以记一个电话。85671234，之后都可以随时来拨打，因为我们节目毕竟是一周只有两天嘛。平时你也可以通过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这样都可以的。
0: 嗯，
2: 哎，
0: 行，谢谢你，谢谢你主任啊。
2: 哎，好的，我们再会。好，这是回答这位赵先生。那好的，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开通，来看一看白先生有什么问题吗？这是打进我们这位39的白先生，白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哎，您请。
3: 你好，主持人。你好，主持人。
1: 嗯，
3: 我是中原的。完吧，我今年是29，有这么事儿，他是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我给我们发个问
1: 的。嗯，中原的朋友说吧，你别就这说了之后，我和兰姐帮你分析分析，你憋的心别憋坏了，大家一起帮你分析分析，说吧。
3: 哎，是这么回事，我是之前啊，那个打游戏，完了通过这方谈对象，这三年，这三年吧，一直没登记。感觉也这个处的挺好，我现在看我这岁数差不多到了，而且领证了，完了吧，他一直拖我，今天忙，明天不得劲，后天这那的，就一直这么拖着。然后后来我有问题了，完了他跟我说他有家，有老公，
1: 嗯，
3: 因为完了他们分居好几年了，一直没扯这儿。
1: 嗯，等会儿等会儿啊，等会儿兄弟，就是处了三年，马上要结婚了，完你告诉我他是有妇之夫，就你这剧情比电视剧还刺激啊！
3: 是吧？我当时我也懵了，然后我就寻思这回我主要想问那个俩事儿，一个是吧，我想问问，我这种的，你算不算那个他说那种同居罪啊？我是不是也犯错犯法了？完了，换一个就是这几年我他身上花差不多10多，啊，就是连转账啊，再买东西啥的，完了再有个他家老家那个房子翻盖啊，也是我给拿钱，就这条能不能要？
1: 嗯，花了10万呗，是不是？
3: 对，
1: 三年花10万，兄弟，你这是哎呀，这谈恋爱还是扶贫呢？就是你这是谈恋爱，先搞个基础建设。
2: 嗯，那这个重婚这个事儿，它有没有什么风险呢？
1: 重婚呢，现在是够不上。
2: 嗯，
1: 因为实际说他是不知道女方这个实际情况嘛。嗯。也不用先吓自己啊，因为咱们刑法上就是针对这个重婚。就是明确的写着呢，重婚罪是指就是这个配偶与他人又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与之结婚的，
2: 嗯，
1: 就这么一个情况。
3: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那啥，就是我们给一块住的，反正也没那个结婚没登记啥的，
1: 嗯，是的，但就是刚才讲了嘛，那就对了嘛，你俩没领证，法律上这叫同居，不叫重婚啊，而且最关键的是，你之前不知道他已经结婚了，这是最近不就是最近才知道的吗？
3: 对，
1: 嗯，法律上要构成这个重婚罪，必须是明知对方有配偶还往上冲，你这属于蒙在鼓里被坑了，他不是犯罪，是受害者啊。
3: 那就行了，那这就行。那钱呢？我这个就是失落了，这三年吃喝啥的都省，兜里都掏漏了。
1: 嗯。钱的事儿咱得分两头说啊，你比方说你给他这个转账买东西，这在法律上叫啥？叫赠与。但赠与能不能要回来，咱们得看这个钱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啊。
3: 啥意思？
1: 就比方说你平时比方说吃个饭呢，买个小礼物啊，发个红包啊，这都三头五百，就是金额比较小的花销，属于这个谈恋爱期间的日常正常消费，法律上一般视为这个表达情感的赠与，要不回来啊。就像实际就像就你请朋友吃饭，那你吃完了你还能说啊那不行，那你就给我吐回来，就不是这个情况啊。
3: 嗯，那我想的小的那。那个钱稍微大的多点的吧，就是他家那盖房子，我当时拿了三个，完了还有一个就是万八的那个怎样？
1: 你像这种大额的就不同了啊。咱们民法典第663条就说了，这个赠与是可以撤销的情景，包括什么？包括这个受赠人严重的侵害了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本身他隐瞒了这个已婚的事实，骗你的感情，还骗你的钱，这叫啥？这叫欺诈啊，跟这个卖假货属于一个性质。
3: 那欺诈那
1: 个
3: 那不就
1: 报
3: 诈骗呗？
1: 别急啊，这个诈骗是刑事案件啊，你得够这个立案的标准。咱们这个事儿得先走这个民事，如果你能证明这些大额支出是以这个结婚为目的的，比如说聊天记录说过了，说啊咱俩攒钱买这个房子，哦这是给你家的彩礼，就等咱俩结婚以后怎么怎么样畅想的这种，那就属于附条件的赠与了啊。
2: 对，这个附条件的赠与是怎么回事呢？台丽，
1: 简单的说就是我给你钱是因为就是我想就是说跟你结婚，就现在你骗我，你本身他有老公啊，根本就结不了婚，就那这个条件属于落空了。其实就跟买房这个交首付开发商跑了是一样的，这钱你本身你就得还我呀，这在司法实践里法院是相当支持的啊。
2: 那像这个我们给这个朋友最后就是给他一个总结，让他心里头有一个底儿，就是像这样的情况，他呢本身是不属于这样重婚这样的情况，那这个怎么办？对，总结一下给他。
1: 行啊，第一啊，这个重婚罪肯定就是说你没够，因为你本身是受害者，就是咱也不用自己吓自己。第二点呢，这个钱肯定是能要回来一部分，尤其说是这些大额的啊，因为本身你抱着说这个结婚的目的，对吧？他这是一个有条件的，刚才说了。第三啊，咱也提醒这位男士，下次再谈恋爱，咱们先查查对方这些户口本，
2: 对，这个是最重要，
1: 看看这些婚姻栏写的是已婚还是未婚啊。咱别玩这种猜盲盒的游戏了啊，一开出个有妇之夫，
2: 那可不是，
1: 您这气坏了也该。
2: 白先生，这样，我们节目时间也马上就要到了，您这样，您添一下我们律所的微信2463456，有什么法律问题想不明白的，问我们律师，我们律师给您做解答，好吗？好的，白先生，好，我们再会。真的是，因为我们时间呢，我们节目呢，就是过得很快，也是给听众朋友回答了这么多各种问题吧，就包括婚姻家庭，像一些合同纠纷等等。如果说您在生活中还是有这样的问题，因为节目之后，您可以通过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也可以添加一下线下的服务微信2463456。同时，如果说想要到苏邦律所来，可以拿着相关资料。到苏邦律所线下来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那非常感谢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王春达律师给我们做的解答。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来关注。好，大力，我们跟听众朋友说再会了。
1: 再见。
2: 好，再见。
4: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5: 脚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不管你是多年的老寒腿，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是不是早上起来身体像板结了一样，一变天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用了很多方法都没好，来试试骨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膏充数，每一贴都能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的一下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筋脉瞬间被揉开。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根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活骨贴不大皮肤，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粘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摸即净。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4: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2: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沿着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那下肢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和脉管炎患者呢，就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VE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季节，那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等这样的朋友呢，可以参加，并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姐妹们，你们有没有发现，你明明那么好看，可是翻遍所有相册就没有一张拿得出手的照片？相信是不是90%的人都没有一张能够代表自己的照片？今天给你一个发现自己独特美丽的机会，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来长春了。这支团队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拍商业广告6位数起，明星跟拍1天5位数，普通人根本约不到。我们主持人已经率先体验拍摄过了，真的是美的冒泡，超级喜欢。成片出来之后，身边同事都吵着要去拍，效果真的特别出彩。我们拍的这个照片叫肖像照，不是之前你拍的那种明星照。所有人姿势千篇一律，浓妆艳抹，假面没个性，拍完就后悔。高级的肖像照拍摄风格是自然真实，它的灵魂是捕捉你的神态情绪，它不拼背景道具，是一种光影构图情绪捕捉的摄影艺术。每个人都值得有一张越看越有味道的肖像照，值得珍藏。锁定当下最美的你，想看我们摄像成片的朋友们，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拍照就能看到了。这次这个大牌团队做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就是想让普通人也能接触真正的肖像摄影，让你成为你自己。姐妹们，今天的你就是往后余生中那个最青春最美丽的自己，要定格当下的自己，锁定这份人生高光时刻，跟我们一起体验大师团队的服务吧。我们北京交通广播、南京交通广播、山西音乐广播的同行都开团了，好评炸了，很多粉丝都说看完照片都想哭，原来这么久都没好好善待自己，没这么自信了。去拍肖像照不仅是拍个照而已，是去跟你自己对话，重新审视你原来这么美。现在机会到长春了，就100个名额，没报上名就得自己跑周边城市。原价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4: 芳香黑水，问心灵，古雪本源，最近蓝心，红绑带，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 畅谈儒释道，尽展古史，熠熠风采。

0: 破解贪嗔痴，共话第一生生之道。
1: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0: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截止到今天为止啊，咱们多维新益生菌的活动就全面结束了。那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收到益生菌之后呢，有几点注意事项慧心要提醒大伙儿啊。首先呢，咱们来说说保存。说益生菌拿到之后，那怎么保存呢？要放哪儿啊？正常来讲，咱们看那超市那个酸奶或者药店的益生菌，很多都是放在保鲜柜里边保存的。为啥呢？因为益生菌它是不耐高温的，很多益生菌呐，它的产品都是在室温下，你放俩点儿，就咱们家这温度，室内温度放俩点儿，那里边的菌种就全部死亡了，那你喝下去就不好使了。所以呢，要保存起来，一般的就是放在2-8度的保鲜柜里头。这是很多普通的益生菌是要放在保鲜柜里头，但是咱们的多维新益生菌它有6层包埋技术，可以保证益生菌的活性，而且它是通过生物活性舱低温萃取、低温保存的方式，把这个益生菌呐、做成了速溶的粉剂。 就把它这个活性给它锁住了。所以放哪嘎的呢？阴凉干燥的地方能保存18个月，这18个月内这益生菌的活性是不会减少的啊，就正常咱们家那个阴凉的地上你放18个月，就是1年半呗，就挺好。当然了，如果说咱家有那条件，说我有冰柜呀，那你放冰柜里冰箱里那更好啊。哎，这一点大家注意了吧，就是屋里有凉快的地方，阴凉的地方能放1年半，就是别让太阳暴晒。要是有冰箱冰柜能放起来，那就更好了。那下一面呢，我们再说说这个多维新益生菌怎么服用，咋吃啊。咱们记住啊，第一个，不能用超过37度的开水冲服，因为多维新益生菌它在肠道里头，它要逐渐的开始让我们吸收。咱们体温是多少？37度左右，那你水温太高了，益生菌就被烫死了，对吧？水温不能超过37度，就是你喝那个水温乎的，不烫嘴就行。再一个，冲完之后2分钟之内尽快把它喝完，因为这个益生菌呢，它处于休眠状态，它睡觉呢，你用37度水一冲就把它激活了，那你马上就喝了，到肚子里就起效了。你说我放半拉点，我放俩点我忘喝了，坏了，这个活性就下降了。这是水温37度以下冲完就喝。哎，第三点呢，就是你要在吃完饭，饭后1个小时之后你再喝益生菌。吃完饭了，一个点儿了，喝益生菌唰到达你的肠道了，开始呢生成有益菌，杀灭有害菌。哎，第四点注意啊，第四条，前边几条都好说，对吧？放冰箱冰柜也行，阴凉地方也行，水温别超37度，冲完就喝，吃完饭一个点儿喝，这都是应该注意的。那么还有个事儿呢，就是啊，益生菌不能跟抗生素的药物一起吃。比如说你吃头孢不行，吃罗红霉素、阿奇霉素等等不行，就是消炎药、抗生素不能跟益生菌一起吃。那一吃，那你抗生素不就把益生菌给杀灭了吗？啊，你这时候吃它不起作用了，就白瞎了啊。说那我这必须得吃抗生素，我这两天啊有炎症，记住啊。那咋整？吃完抗生素，说我吃阿奇霉素啊，或者有的老哥哥有这个前列腺炎，他吃左氧氟沙星，说必须得吃，那咋整？先吃抗生素，头孢啊、阿奇呀、罗红霉素啊和左氧氟沙星啊等等，先吃，吃完2个点之后，你再吃益生菌，就不犯毛病了。这些大家都记住了吗？拿到益生菌的老伙伴呢，就按照我说的方法坚持用啊，特别是大便干燥，或者常年拉稀，或者肠炎、胃炎、反流性食管炎、口腔溃疡、慢性肝炎、胆囊炎、胰腺炎、12指肠溃疡、吸收不好、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还有得癌症的， 恶性肿瘤的这样的人群，一定要好好用多维新益生菌，因为益生菌呢提高抵抗力，让你的有益菌多了，好菌多了，警察多了，坏蛋就少了。一万个警察两个坏蛋，这俩坏蛋慢慢自生自灭了，他不敢出来，所以他不会癌变。特别是你配上绞股蓝，多维新益生菌它号称是世界上最便宜的抗击恶性肿瘤制剂，你看它厉害不啊，也是最便宜的能够提升抵抗力的制剂，你吃它最直接最省钱，能防癌，能控制癌症，防止肿瘤扩散转移。那你看现在身上长东西的可不老少啊，啊，那不是说就一个益生菌呐，把癌症都治好了，那没门儿，不可能。但是你别管吃啥药，你配合益生菌吃，那效果就好。为啥？一，增加肠道有益菌，让肠道健康；二，打开脾胃吸收大门，对吧？三，益生菌能吃油，能吃糖，你多余的油啊，多余的糖啊，益生菌都给它吃了，让你吸收好，提高抵抗力，抗癌抗肿瘤。这个咱们可有不少这样的案例呀。当中在大前年我治过这么一个老大哥，叫王景山呐，多发性肠息肉，你说长多少个？20多个。啥原因呢？20多年的结肠炎，就是大便胶黏，拉不净，拉完还有，今天�拉稀，一天拉3遍，过两天又不拉了，你说这肠子里就是宿便，那些毒素把它肠黏膜都刺激坏了，时间长了就形成慢性结肠炎，因为肠黏膜都是炎症啊。你老哥哥老姐姐，你摸咱手背，这手背上啊拉个口，挠上了，就感染了，它能光溜的吗？它不得鼓包吗？不得肿起来吗？发炎吗？肠黏它就增生隆起，就长息肉，越长越多，而且排便啊，排便颜色是红色的，深红色的胶黏的，那叫粘液脓血便，就是胶黏的，有脓有血，而且这个肛门吧总下坠，总觉着有拉不净，拉完还有，老百姓说下坠，吃不进去饭，看啥也不想吃啊。以前那爱吃红烧肉，现在吃点就胃胀恶心，吃不下去。你就说人要不吃饭身体能不能好啊？身体就眼眼见瘦。但是你说这人胳膊腿眼眼见瘦，这肚子咋大呢？这肚子鼓包，你摸肚脐眼周围梆硬，这人就抵抗力就差，哎，怕凉怕风，早晨起来见着点凉风，咔嚓咔嚓，他就打喷嚏。到冬天手脚冰凉啊，就怕冷，那手脚冰凉冰凉的，穿棉袄还得穿个棉坎肩子，套棉裤里头还得套个绒裤，就怕冷。注意啊，老哥哥老姐姐对号，这一拉脓血便，你拉完大便你一擦，它有血，跟那个痔疮那个血还不一样，浓浓歪歪的，上医院检查，肠息肉多发性的，啊，就做内镜嘛，就给切除了。说切完了就完事儿了呗，没成想，没到2年、1年半的时候，这息肉刷刷就跟韭菜似的又长出来了，又找那个大夫去了，说你还得做。那老大哥说这啥时候是头啊？说一般2-3年还长，你总这么嘎，那时间长了，那不就癌变了吗？越来越瘦。

老大哥心思我也不干了，没完呢，这一茬一茬的不干了，找中医吧，找中医大夫啊，吃汤药，吃中成药，什么消炎药，当不当点事儿？当点事儿，但是有个毛病，刚开始吃药好使，再吃这个药就不好使了。你看，凡是有肠炎、肠息肉的，是不是吃点啥不对劲儿的，就觉着小肚子下坠发胀，而且啊，排那个大便腥臭腥臭的，里头嘎达溜秋的，啊，大便今儿个干明个稀，这人就黑瘦，那脸儿就焦黄，来毛病了，脑供血不足。脑袋迷糊，就成天这脑袋混混将将的，心脏呢就心慌，睡不着觉。那西医你到这个消化科，那就看肠子，他不看你心脏，不看你脑袋，对不对？一看肠子，说你肠道菌群失衡，息肉越长越多，越来越大，并且其中有两个大的已经有癌变的风险，你看看。老哥哥、老姐姐，你们注意啊！只要肠子里长息肉，胃里长息肉，老长不是啥好事儿啊！慢慢不就癌变了吗？并且这个时候，脾胃叫啥？脾胃和肠子叫啥？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吃啥不得靠它吸收啊？说你吃牛肉馅儿大包子，你得吸收啊。你吃排骨炖豆角，你得吸收啊！你是一点油性不敢沾，吃点油性就咋的了？哎，就胃肠道它就疼，肚子疼，脑供血不足，头皮麻，心脏也心慌，血压也不稳了。你看就贫血了，咱们有不少老姐姐是不是贫血，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这老哥哥就害怕了。后来也是经过人介绍，他儿子。跟我姑爷，同学认识，这拐弯抹角的关系，就介绍到我这儿来了。到我这儿我也好卖，你记住，大夫看病，再一个，你大夫你不能吓唬患者啊，明情的说这个病吧挺重，容易癌变啊，但你不能说呀，那你这严重就癌变了啊，你说他能睡着觉吗？他在消化科啊，就让消化科主任把他吓一跳。消化科主任吧，血的，说话吧，他不管不顾，说你这不手术，你这就是肠癌。你看这肠癌，啊，肠癌是容易啥？肠癌转移肝癌，就转移了，那人就完了，最后大便拉不出来。你说他不害怕吗？你不能吓他。明是这么回事儿，也不能说。所以作为大夫来讲，这个德性不是谁都有。我说这话不怕得罪人呐。啊，大夫好当，德性不是谁都有。你吓唬他干啥呀？啊，是那么回事儿，你也不能说呀。作为大夫来讲，是经常安慰，时常陪伴，哎，时不时的陪伴你聊聊天儿，唠唠嗑儿。经常安慰安慰你，再一个要经常的鼓励，鼓励咱们这病能治好，这他心情不一样。到我这一来，我一搭脉，哎，左手脉，跳的是细数，什么意思？细，血管瘪了；数，阴虚火旺。我说大哥心慌，睡眠不好，口干口渴，手脚麻。啊，对对对，你大夫号脉真准。因为我号脉，我不让患者说话，我是双手号脉，左右手同时号。我告诉患者不说话，我号出来啥，我说你听着，然后你对号。啊，我一号，心脏不好，心慌，睡眠不好，手脚麻木，后脖梗子发硬，啊，睡不着觉，老做梦。右手，哎，大便时干时稀，下坠发胀。总有拉不净，两条腿沉，脑袋昏将将的，胸口憋闷，舌苔发白，嘴里黏糊抓的，哎，这就完毕了。那你对号吧，这些。

也对不对？哎呀，他说，哎呀，哎呀，和雷老师啊，你这卖号的是真准呐、啊，不用你说话，真正号出来是我先说，不要你说，我说完了你对号，然后你再补充，可能我还会看你的舌头啊，然后问你吃饭睡觉，不然的话你大夫干啥的？这就是什么呢？脾胃虚弱，哎，肝肾不足了，垃圾毒素排不出来，而且他还有个病，老头有前列腺，尿频尿急一宿七八趟，并且他不但七八趟，还咋的呢？尿频，尿完了，他不好意思说，他趴我耳朵说的，看看左右没人了，看那小护士，我那小学生都上旁边去了，他瞅瞅。他一往两边一瞅，我就明白了，我就一摆手，让我的学生，让这帮孩子都离远点儿。就是这人啊，他有背人的话。我说大哥，你说吧。他说我呀，这尿尿不完，非得最后怎么的呢？哎，拿点卫生纸我擦一下。有没有这样的？尿完尿了，总觉着没尿净。就觉着尿道那不得劲儿，拿点卫生纸到那一擦一抿，还有尿。这样的老伙伴多不多？啊，不少啊。这就是前列腺增生。哎，阴囊潮湿，睾丸出汗，就裤裆两边刺挠，潮湿，所以他耳朵眼子也刺挠，因为这是肝经湿热下注啊，他毒素垃圾出不来呀。所以这种情况，我给他调那是双向调节呀。老哥哥老姐姐们，益生菌要不要吃？必须吃，多维新益生菌比普通的益生菌效果要好很多，因为普通的益生菌呢，你看你们也吃过，但是效果不佳，吃跟没吃不差啥，但是多维新益生菌，这是一六层包埋技术，一二三四五，前五层是保护层，你吃下去不会被你的胃酸和胃肠道当中的物质给破坏，要不然的话你到胃里胃酸一破坏，那不就没效了吗？啊，第六层是什么呢？第六层是自带营养，因为这个多维新益生菌呢，它是母菌。啥叫母菌？你生孩子了才有人管你叫妈呀，对不？所以他母菌，他到你肠道当中，他能生出新的有益菌，一个生俩，俩生四个，四个生八个，越来越多，所以有益菌多了，那好菌多了，你说好人多了，警察多了啊，一万个，你这就俩坏蛋，就两个癌细胞，他敢嘚瑟吗？所以多维新益生菌有提高抵抗力、防癌、防止癌变、防止扩散的作用，提高抵抗力了。哎，这个时候还要配个药，你说配的啥？就他浑身长息肉，胃里长息肉，肠子里长息肉，颈动脉有斑块，嗯，还有前列腺有增生，你说吧，给他配啥？消除淤堵，远煎散解，消除一切肿物的，咱们有个好产品，啥？绞股蓝呐，绞股蓝总肝胶囊啊，这个药不治别的，你看它治啥？哎，清除淤堵，清除痰湿瘀，远煎散解，所以痰的淤堵在肺子就是肺结节，在甲状腺就是甲状腺结节，在乳腺和子宫这都是肌瘤，那这个痰的淤堵在心脏呢，就是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个湿呢就是息肉和腿的浮肿，肝的囊肿和肾的囊肿，你看它清除痰湿淤堵，所以说配绞股蓝吃，他呢绞股蓝吃了一年，益生菌吃二年，到现在老头红光满面，长了七斤呢、啊、那不少啊，
人要长肉了，就是哎，精神头足了，脸咱们老百姓说脸色好看了，吃饭也行了。长肉了，那么在长肉的同时，因为他原来那老大哥我记非常清楚，就是1.75米左右的个儿，男同志来讲他就是中等个儿，但是瘦，那时候才110多斤儿。那今年你说多少斤？那135就够意思了呗，1米75，135斤，不胖不瘦，脸红红扑扑的。关键是你就观察一个人，他病能不能好，就看他大便。拉的一条子，黄色香蕉便这一条子，咱们不是说慧心呐，你说那个埋汰劲儿，都吃饭呢，你光吃不拉呀，啊？所以这个事儿还真就得说，你不说你咋整？你只要一问大便啥样，咱们有的老姐姐那主意多正啊，我正常，你破破糟糟的一疙瘩一块的。一小咕噜一小咕噜的，碎碎糟糟的，那叫正常啊。你前边憋够呛，憋的肛门都疼，后边拉完了又拉不净了，总往出挤一点，一天拉3次，一会儿挤一点，一会儿挤一点，那就正常啊。那你说啥叫不正常？非得拉大便疼啊，憋的嗷嗷叫唤，肠梗阻了才叫不正常啊。一天拉稀拉4遍，拉脱水了才叫不正常啊。那还能治了吗？啊，那我就告诉大家什么叫不正常的大便。我们正常的啥样？黄色香蕉便这一条子，你看你拉大便的时候，说有大便了，你到那坐着，突出来这一大条子，干爽的不沾马桶冲下去了，而且拉完你肛门它得劲儿。也不火石溜的，也不胶粘的，也不胀得乎的，也不下坠，你看你得劲儿不？这是正常的大便，其他的你这发黑发绿的，一疙瘩一块的，胶粘的，啊，这都不行，一堆一摊子的。有的老姐姐常年拉的鸭子屎，啥叫鸭子屎？它不成条，啊，一摊子一堆。就那一堆一摊子胶粘的，那就是湿气，所以这个就在身体长东西了，长肝囊，到肝是肝囊肿，到肾呢是肾囊肿，它就是湿，这叫痰湿。所以为啥这么多年，现在最近几年长东西的多呀？老哥哥老姐姐们，防不胜防，防不胜防，防不胜防啊！因为啥？你要吃饭，吃饭农药化肥。为啥现在咱们不生虱子？叫农药化肥把虱子药死了。过去不但生虱子，虱子还能下麂子，那麂子都变成疤了，就在那衣服裤缝里头，是不是？棉裤秧子那线衣那缝里头，跳白的都变疤了。那搁火烧，搁手指盖挤，嘎巴嘎巴的。现在你生个虱子，我算你能耐啊？为什么？药死了，农药化肥给药的。所以说，老伙伴们，咱们现在只要身体出现东西，就是非常敏感的。它到处堵，堵血管，在血管里的堵啊，就是血栓斑块、脑梗、心梗，那血管狭窄、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它堵了，就怕长在这个空腔脏器。你看，空腔脏器，胃里边是不是胃息肉？胆里边是不是胆息肉、胆结石？肠子里肠息肉，膀胱里膀胱结石，膀胱肿瘤也有，膀胱癌也有啊，啊，这是空腔脏器吧？那实心的脏器呢？肝里头是不是肝囊肿？肾里头肾结石、肾囊肿，你长哪儿都不行。所以它这个长的东西有软的，有硬的，软的是什么样，硬的是什么样？这个慧心还给你们讲，但是你们发现没有？这个长东西。夏天算是体内长东西的，夏天它好，夏天长得慢，而且很少发作。你看癌症没的多半都是冬天，为什么？夏天阳气足啊，哎，它不爱长，你别吃凉的，而且夏天你给它远煎散解、活血化瘀、祛湿痰湿，效果快。因此说，咱们手上有绞股蓝总肝胶囊的老哥哥、老姐姐，你身上血管里有斑块，
不管是腿上、脑袋、心脏，肺子里有结节，

0: 好的。所以老伙伴们要注意啊，关于长的东西，软的硬的都什么样，明天我详细给你们讲。今天呢，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天寒杂病，祝由父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得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生黑水，用心凝古学本源，汇聚蓝心，红宝袋，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无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5: 你好，老师您好，我是、我是吉林长春的，我叫张凤兰，今年69岁。
0: 嗯，好，哎呦，听声音耳熟，这是咱们的老听众
5: 呢。我以前吃过药，我没少问你这问那的。老师今天打电话，我是来向您报喜的。
0: 嗯嗯，好，慢点说。
5: 哎。我那个我买的是20正7的益生菌，我收到了。
0: 嗯，好，收到咱就开始按部就班的服用。你把你的情况呢再详详细细的跟我说说啊。
5: 哎，益生菌吧，今年2月份我用过，我没用之前嘛，我是一个腹泻、便秘、胃肠疾病相当不好的了。自从用上益生菌，把我的腹泻，改好了。那当时吧，我报益生菌，我上我儿子家，就2月份报少了，只是一个收尾。完，工作人员特别热情，七凑八凑才给我凑10正3的，这完了没够我吃，我疗程没达到。这次我就报20正7的，我就用一年的量。 我们用益生菌之前嘛，非常腹泻非常严重，老师人家。

0: 人一天正常的大便一天一次，我一天得三四次。人家大便的时候也提着裤子就可以了，我得一天，我得大便时得脱两遍裤子，咋的呢？刚才提起来裤子，就像这个没排净似的，肚子非常疼，完我还得把这裤子脱下来，完我再排，那肚子拧劲就疼啊！哎呀妈，吃啥啥啥不吸收。你比如说我要吃苞米吧，就那个拉苞米粒儿；要吃豆饺子吧，就拉那个豆角豆。
1: 嗯。
0: 哎呀，我是1.65米的个，体重才不到80斤呢。
1: 嗯。
0: 我就大风都能刮跑。自从用上益生菌，完了那个就相当好的了。我那个腹泻也变好了。那奶奶用益生菌之前吧，哎呀，我这药没少吃啊。完了这个腹泻没治好，完了便秘了呢，我6-7天便一次，我就像鼓似的，我没事我就敲嘣嘣的，哎妈，给我胀的可难受可难受，所以我这是药我就不吃了。完了咱们益生菌是上等好药，它是双方向调节的，便秘能让你顺利的排便，腹泻让你正常的排便。哎，我吃这个益生菌，哎呀妈，相当好的了，也不便秘了，也不腹泻了。我所以这次非常着急，渴望吃到这，因为啥呢？老师，我就是吃啥拉啥嘛，不吸收嘛。
2: 好，我知道了啊。就是呢，大便消化不好，那容易出现的不消化，拉一些没消化的东西啊。你这个大便溏稀呀，一天拉2-3次，
0: 2-3次呢。
2: 每次大便呢拉完感觉还有，一次拉不净，就这种情况是从多大岁数开始的？
0: 听时候好像说不到30岁，那点搁社队干活嘛，社队干活时候咱们也没啥吃，又是完了那哪的，现在还带点水，完了又是收工了，到中午回家就上个水缸蒯一瓢水，咕嘟咕嘟咕嘟就喝了，完了就好像那个这家累，这家伙顺脸淌汗，我怀疑就可那点就是那什么玩意儿。
2: 啊，好，咱慢点说啊，就是年轻的时候愿意吃凉的，喝凉水，这个饮食结构吧不好，过去农村都那样啊，你是凉馒头啊，剩菜剩饭呐、你渴了就拿水舀子上水缸，你快那个井拔凉水，咕咚咕咚就喝，他就做病了。啊，另外呀，为啥你这说我不吱声呢？因为你是穆桂英啊，那你的性格急呀、他阵阵拉不下，你不让他说，他得憋得难受。这个人是肝木称脾土，什么意思？就是肝火旺，胆气上逆，平常呢性格急躁。
0: 那我急躁，
2: 哎，张着啰啰的，这个肝火一旦旺吧，人就精神头足，那胃肠道不好，它没规律，这样一来呢，就造成了肝脾不调。肝脾不调，你情志不随呀，今儿个干了、你看你明个又稀了，后天又干了，所以这个情况你就会有失眠呐、
0: 失眠特别不好，老师。
2: 那穆桂英净张罗事儿，他能睡着觉吗？你看那不长心的，到晚上他啥也不寻思。你能说你说呗，啊，我就听着，啥活你能干你就干呗，我就看着，他就不长病。你这个得有失眠，得有心律不齐呀、
0: 那就老心脏难受呢，
2: 心慌心跳。
0: 嗯，
2: 哎，来那这心慌，而且这样的人呐，因为他肝火旺，这根弦儿总是绷着，这根弦儿绷着，我们的筋就硬，这样的人就容易咋的呢？头偏头疼，
0: 我爸来说脑瓜仁疼，
2: 脑瓜甲子木个张的疼，一大劲儿了，有的人说。

0: 哎呀，我这半拉脑瓜夹子怎么一跳一跳的疼呢？
1: 你使劲生气了就不疼了。还有的人出现啥呢？眼皮跳。
2: 嗯呐，对。
1: 他就那眼皮蹭蹭，他就跳。他说：“哎呀妈呀，左眼跳财，右眼跳祸呀。”他精神过度紧张，过度兴奋，就这样。啊，再就是出现什么好抽筋儿。
2: 那这睡觉躺着就起来时候晚上解手时候腿就抽筋儿。
1: 哎，所以这些病吧，它都是有原因的啊。像这种情况，吃益生菌一天两次，一次你吃
2: 两
1: 袋，早上两袋，晚上两袋。这个水呀、啊，水温呢要35度到48度，就是不能烫嘴。
2: 嗯，
1: 你喝这水一烫嘴那就不行，你这个水要是温水。
2: 啊，
1: 再往下放益生菌，不然的话把这个菌群破坏了，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呢，你手上要有固本延龄丸，你吃点儿。
2: 有。
1: 嗯，它对你身体有帮助
2: 啊。看看一起吃啊，
1: 间隔半个小时
2: 嗯
1: 就可以了啊。
2: 嗯，
1: 哎，你这样人还容易得什么呢？像颈椎病啊。
2: 有
1: 啊，
2: 有颈椎。
1: 哎，
2: 是
1: 颈椎病、腰椎病，这样的人他抽筋儿、压迫神经、手脚麻、胯胯疼，一根大筋拽着那腿呀、啊，哎呀，脚底板子都疼啊！这种情况可以配点骨骼风痛胶囊。
2: 啊、嗯，那个骨骼风痛胶囊咋吃？那个我买还没吃呢。
1: 吃啊，趁着冬病夏治吃啊、嗯、啊！一天三次，
2: 啊，一天三次。
1: 一次三粒，吃一段时间就一次吃五粒。
2: 嗯，
1: 都记好了吧？
2: 那你叶子贴三副叶子贴我还贴了呢，老师可好了，谢谢您，你的工资都花在我们身上了，我们表示向您衷心的感谢。
1: 这个三副贴吧，不光头副贴、二副贴、三副也要贴啊。这个吧、
2: 嗯，
1: 由于上次数量少。咱们好多老伙伴拿到说舍不得贴，从
2: 那真的舍不得，一次就贴一贴，
1: 那不行。你正常像你这个脾胃虚弱，你最少要贴五个穴位。
2: 哦，
1: 五个穴位，你像神阙穴、肚脐眼儿，上脘穴、肚脐眼上边三寸，关元穴、肚脐眼下边三寸，足三里。还有命门、腰眼子，你这叫贴五个穴位。五个穴位呢，你一天一个，24小时一换，你不能重复贴。所以吧，你这样才能治病，你就贴一贴不行。大家呢放心贴，这一个夏天吧，贴三副贴，开开门，扶阳驱寒，阳气往里去，寒气往外来，就靠这个三副贴。哎，所以大家呢，你放心贴，别舍不得。慧心呢，再给你们想办法。我想了，你们跟我这么多年了啊，你看关键时刻我管你们哈、啊。哎，你这个，哪怕说你们没钱，就我花钱，我也要让你们这个一幅、二幅、三幅，整个都贴上三幅贴，这样对你们身体帮助会很大啊。
2: 老师不要，我们自己花钱买，你们有没有付出太多太多了啊、哦、我们自己买，你就给我申请的就行了。
1: 不客气，你回去用吧。这个我们的益生菌呐、啊、报上名的陆陆续续这两天就都接到了啊。
2: 都可好了，原来吃苞米，这不来到秋天了吗？我现在可急需要想吃上，完了我吃苞米就拉苞米粒子，吃豆角豆就拉豆角豆，这回我就不害怕了。有益生菌，有您在我们身边，我们什么也不害怕了。
1: 好啊，咱们要消化好，身体才好，人才会健康啊。好，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2: 祝老师身体健康，
1: 再见。
3: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1: 电话接通了。
4: 好啊，大妹子。
1: 哎，叫什么名字，老姐姐？
4: 我叫王桂霞。

0: 你叫桂霞大姐，今年多大了？
1: 78岁。
0: 啊，好了，姐姐，那有啥事咱说吧。
1: 怎么了？哎呀妈呀，我看我没看着你啊，我就听你说话，我就成喜欢你了。听你说话，净说实在话呀，净说那个，净给屋里这帮老头老太太呀，整这好药啥的。哎呀妈，真太好了，我太感谢你了。咱俩虽然说是，哎呀，没通过话，第一次通话，我成感谢。又高兴又激动啊。
0: 老姐姐，你家在哪儿住啊？
1: 在耕读岭。
0: 耕读岭，听我讲课多少年了？
1: 哎呀，从你讲课我就听着开始下，然后也都六七年了。
0: 六七年了。
1: 嗯
0: 啊，这听这么多年没跟我通过话？
1: 没跟你通过话呀、啊、直接通过话我成高兴了，又激动又高兴啊。
0: 我说你
1: 通话我就高兴啊，好像都好了似的。
0: 是吧，一听我讲课病都好了。
1: 那
0: 啊，那今天来电话啥事儿啊？
1: 我说那啥，我他报益生菌我也报上了，我问你咋吃
0: 啊？报的多少的？
1: 是那正七，那个是多些
0: 二十正七啊。
1: 啊、
0: 嗯、啊，那过两天咱就能接着啊。
1: 嗯
0: 嗯，你把身体情况详细的跟我说说。
1: 我那个啥呢，我第一是啥呢，失眠，睡不着觉，睡觉不好。
0: 嗯，
1: 就是失眠睡不着觉，得吃点那个安定药啥的，我能睡四五个小时一下黑夜。
0: 睡不着觉有多少年了？
1: 呀，得有七八年了。
0: 吃睡觉药多少年了？
1: 吃这个药得有也得有六七年。我当年前那睡不着觉，我吃那个中药的，吃中药吃挺好，或者真就睡着了。完或者吃不到一年，完又犯了，又睡不着觉。完我还吃中药，那就不好使了。我就
0: 吃的西药，吃的睡觉药，吃的睡觉药是啥药啊？
1: 哎呀，我的眼睛不行啊，就是干那个眼睛白内障、偏心性啊，眼底有病，视网膜彩色变性，黄看不着啥药，就孩子给我拿回来，反正我就吃呗，看不着味。
0: 哦，那就是说吃着睡觉药，一天能睡四五个小时。
1: 对，能睡四五个小时。
0: 嗯，老姐姐，
1: 哎，
0: 你这个。睡眠不好是从小那个就不好吗？
1: 不是，就从六十七八就睡眠就不好了。
0: 嗯，睡眠不好了的同时，觉不觉得口干呢？
1: 干呗，总咽痛的呢。
0: 口干、舌头干、尿尿搅不搅着，火是撩的？
1: 那不的，就是舌头干，舌尖鲜红。我就隔着看是看不着，我就觉舌尖破，就吃点啥东西撒挺深，
0: 那就舌头尖就坏了。舌头尖、
1: 嗯、
0: 金刺的，吃点咸菜酱吧，撒挺。
1: 对，
0: 这个时候你就睡不着觉，这是心火旺，越睡不着呢、
1: 啊、
0: 你还越容易心烦闹心。
1: 可不是咋的
0: 啊，这个人呢就容易小便呢，就容易总得尿道炎呢。
1: 尿道炎呢，
0: 哎，就容易，有的人得，有的人
1: 现在还没有那个
0: 炎，这是心火、嗯，心火亢盛睡不着觉，还容易出现呢肝火。眼睛不好，看啥魂画的？
1: 哎呀，我这眼睛啥也看不着，就是有光感。
0: 这眼睛不好多少年了？
1: 哎呀，从小就这样，
0: 从小就不好。
1: 偏心性的，眼底有病，嗯，
0: 所以说老姐姐呢，这是什么病？从小眼睛不好，说先天性的。这人，哎呀，从小眼睛就不好，看什么看不着，眼底病变。你说这病咋得的？这病胎带来的。
1: 对，这你说越说越对。
0: 胎带来的是咋带来的？就是在妈肚子里做胎的时候，是你母亲的血虚，你妈身体不好。
1: 我妈和我父亲吧，他俩眼睛都好，真的，真的不随他俩。
0: 就是你妈身体不好，不是你妈眼睛好，这病挺好，胎带来的，
1: 身体
0: 不
1: 太好，
0: 遗传的，
1: 有点咳嗽。
0: 啊，遗传就是你妈有你也有，这叫遗传。胎带来的就是做胎儿没做好，做胎儿没做好，那你从小你在妈肚子里不喝妈血吗？说明母亲的肝血不足，你母亲有病，
1: 是身体不好，
0: 不一定是眼睛病。要母亲有眼睛病吧，你要得这叫遗传。你母亲体格不好，怀孕带你前她身体不好，你。

0: 你就营养不良，
1: 嗯，
0: 就这么得有啥病呢？你不但失眠，你心脏也不好，再一个肾脏不好，晚上起夜起几趟啊？
1: 起两趟。
0: 嗯，
1: 还
0: 腰腿不行，
1: 嗯，
0: 就是肾脏不好，肾主骨头，生骨髓，你尿尿不行，胳膊腿疼，腰腿都不行。
1: 嗯，对，
0: 我用大白话给你说。因为吧，这个人胎带来的病往往都是爸的精髓，妈的肝血，哎，血虚，肝血虚，它就是抽筋拔骨的，浑身呐、啊，凡是有筋、有骨头、有软骨、有滑膜的地方，它就出病。腰间盘突出、颈椎病啊，风湿关节炎呐、啊，压迫神经啊。就好找你这样的人。
1: 对，我就是腰椎管狭窄压迫神经啊，走不了路啊。
0: 你年轻的时候干重活吗？
1: 哎呀，干，那小眼睛还行，就啥都干，农村活啥都干，你不搁农村住吗？农村活啥都干。
0: 哎，所以说大家听听啊，哎，老姐姐能不能听懂？就人呐，从小爹妈体格不好，生着孩子，往往那骨头就不好。骨头不好就颈椎病腰椎病，筋不好就抽筋拔骨的压迫神经，早早的就得病，体格呢就不好，就不像人家那又高又膀的大骨头棒子膀硬的，你就不是，你不是浑身这儿疼就那儿疼啊。
1: 嗯呐，
0: 哎，所以这个病再一个胃肠道不好，你咱们不说了吗，说先天不足后天补，说这孩子先天生下来就三斤，体格也不好，但你后天你自己你要是好好养，哎，吃饭呐、啊、饮食啊，哎，别耐累呀、啊、哎，这样人他就好。你就说你呢，本来吧从小体格就不好，等到自己这呢还没得养，这一辈子呢还啥活都干。
1: 哎呀，说太对了，
0: 还吃苦受累。你像人家似的、嗯、那体格不好，人家养啊，不生气不着急不干活，吃好的，你看他就能养好。
1: 哎呀，
0: 你是养没得养还净挨累了。
1: 哎呀，生完孩子三天就下地了，啥都干了，洗给孩子洗，给连孩子上大地就帮我干，给孩子浇田杆呀，没有人伺候你啊。我们家那个老头死了没十多年了，他那些身体也不好，胃也疼，我有病、
0: 啊、
1: 嗯，
0: 哎呦，真
1: 我就领孩子了，就这个，哎呀，住那小屋那小炕，这俩栋炕上面都搞板子躺的，
0: 真不容易。几个孩子大姐？
1: 啊，
0: 三孩子。
1: 俩
0: 孩子。
1: 嗯呐，
0: 那你这老头呢也是年轻时候不知事，
1: 他体格不好，有病啊，总有病，胃疼、胃溃疡，手术，
0: 你
1: 做大手术，
0: 在手术做大手术，再有病，咱不能干力气活，
1: 不能，
0: 家里啥都妇女的，
1: 哎呀，都是我的事呀、啊。那些眼睛，反正年轻人眼睛还像行，啥都能看着，现在是不行了，现在干啥干不了，根本就干不了了。
0: 哎，他没的还早啊，剩你，所以说你看女同志这一辈子，这就是，人就说嘛，就是命啊。活没少干，还操心，还孩子，这苦命人。老姐姐，你这个情况吧，吃益生菌，好好吃，早晨两袋，晚上两袋，用那温乎水把它沏开了啊。那水别太热，你喝着这水不烫嘴了，
1: 嗯、
0: 温乎的。
1: 嗯。
0: 整一小碗水，温乎的不烫嘴了，你再把两袋益生菌放里边，搅和搅和，你就喝了。
1: 嗯。
0: 喝完呢，你这个病吧还得调，益生菌呢把脾胃弄好，你吃饭好，睡觉好，咱们心情好了、
1: 嗯、
0: 不那么累了，你吃啥能吸收，吃饭虎实点，吃点好的，排骨大虾瘦肉鱼，一个礼拜吃它两回啊、哦、
1: 还吃两回，做饭都不能做，今晚那个我闺女给我做饭呢，看不着做，我李老师啊，
0: 嗯，
1: 到位了。
0: 哎，
1: 我想问你个事儿啊，我腰椎管狭窄压迫神经，我这腿呀、啊、可疼了，我都走不了路啊，我都笑了，我这下地可费劲了，下地得拄棍。

0: 能就能走六七米远，出到外头，我搁外头有厕所，那去上个厕所。哎呀，出大门该出家大门那家都走不了啊！这腿就是原先左腿疼邪乎，现在又不啥时候磨到右腿，左腿不
1: 大腿神经来的，这两条腿一点劲儿都没有，没有劲儿。这个病不好好治能瘫痪，没劲儿，疼不咋疼就没劲儿。这个病你手上要有骨骼风痛胶囊，你吃这个药好使。
0: 我也吃了。
1: 骨骼风痛胶囊一天三次，一次五粒，刚一吃它要疼，疼是好事，等不疼了你就吃五粒，刚一疼的时候你吃三粒啊、哦。
0: 嗯，
1: 你病的时间长啊，你就得吃的多呀，你吃一个多月它就见效了。
0: 嗯呐，大妹子，
1: 哎，
0: 能不能再给我出点啥的，吃点中成啥，吃点啥中成，让我腿的能敢走道吧，也不。
1: 老姐姐，那骨骼风痛胶囊不就是中成药吗？
0: 那
1: 中成药里头它是最好使的，
0: 给三盒赠一盒，那我吃没了。或者，
1: 中成药里头骨骼风痛胶囊治风湿骨头病、颈椎病、腰椎病，它是最好使的。一天三次，一次五粒，搭配着益生菌吃啊、哦。
0: 嗯呐，
1: 哎，这样你身体吧，你有一个多月你能下地。等过两天呢，我再给你们争取点这个三伏贴，你再贴往腰上、往腿上，我告诉你一些穴位，你就贴，争取咱们能下地走，自己能干点啥啊、哦？
0: 啥也不能干，这腿疼啊，可疼了，太遭罪了。
1: 好，老姐姐就按我说的办啊、哦！
0: 我说你给我
1: 吃
0: 点中成药，我让我再吃点那个呗。
1: 老姐姐、
0: 啊，
1: 吃骨骼风痛胶囊，不用再吃别的药。
0: 啊，
1: 哎，就配合益生菌吃就行啊、哦。
0: 嗯，行。
1: 哎，都记住了吗？
0: 都记住了。
1: 哎，好，老姐姐，再见。
0: 谢谢大妹子啊、哦！
1: 不客气，再见。嗯，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在有爱的电波里，听见每一日的温暖开怀。长春 FM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

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又能在这儿相聚了。有的时候啊，你看我总愿意跟大伙在一起聊天唠嗑啊，就是要跟大伙交心。你看从医这几十年一路走下来，发现很多病啊都是从那气上得的。所以我跟大伙说的都是真心话，都是掏心窝子的话，啊，少生气，你就记住，你生气就是拿别人的错误在惩罚自己，最后给自己气出毛病来。我讲话了，犯不上，谁能理解你呀？谁能体贴你呀？没用，少生气，少计较，有的时候啊，得这么合计。多大岁数了，对不对？你看不少老兄弟、老姊妹呀，都像我这么个岁数，甚至有的老哥哥、老姐姐，那都80多岁往上了。哎，啥事啊，看开一点，啥事呢，看淡一点。你看那天呢，有个老姐姐看病咨询，啊，就跟我说起他们家里的这事儿了。这老姐姐说，他比那个老伴儿呢，能大上几岁。年轻的时候啊，两个人是一个单位的，一开始他就觉得俩人不合适，怎么的呢？毕竟说这女方比男方大上好几岁呢。但是你架不住这老伴儿一个劲儿的追求他呀。但真正拿到明面上来了，彼此呢双方父母啊也都不同意。但你讲话呢，你架不住这两个人愿意啊。最后呢，双方父母实在没招了，拗不过，啊，也就跟着同意了。这老姐姐说，老伴家里边是兄弟好几个，啊，而且全都是小子，所以过年过节的时候，这妯娌之间是非就多呀。她说我老伴在家排行老三，就有一年过年。啊，跟他那个弟弟老四，俩人说话呀，没说几句呢，就对付不到一堆去了，讲话了，干起来了。这俩人啊，在那个饭桌上，在酒桌上就撕巴起来了。你正常讲，家里那老人都在那儿呢，你喊一嗓子，对不对？这哥俩不就分开了吗？但是那老人谁也没吱声，也没说话。那老四媳妇儿一看，啊，不但说没拿架，反而呢也一起上，啊，一起打老伴儿，啊，这老大姐就讲话了，你说我不能再看着了，但是我又不能说上去打老四媳妇儿去，那怎么办呢？我就得上去拉架，我这一拉架不要紧，这老四呢一下子就把我给推倒了，啊，一把就给我推那儿了，哎呦，给我摔的呀！正好那一下呢，把我的腰给我摔伤了。他讲话，我没办法了，啊，腰伤了，我就在家躺了半个来月。就我在家躺这半个来月，没有一个人说来看看我，就公公婆婆呀，连问都没问。后来这事呢，我父母知道了，知道了之后就不干了。啊，你说谁不心疼自己儿女呀？完了，他就跟我说，他说我父亲那个人啊，性格急，脾气不好，知道这事之后气坏了，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呀、啊，就去我公婆家了，啊，去讲理去了。你看，你正常来讲，你亲家来了，是吧？坐一起聊一聊，这话也就说开了。结果呢，刚进屋，我那小叔子小五就跟他那个四哥，就跟我老伴打仗的那个老四。啊，这哥俩就指着鼻子骂我父亲。你说我父亲那么大岁数了，他也不能跟小孩一般见识啊。就那样，我那公公婆婆都没说一句话，这就是打心眼里他看不起我们家。后来呢，就没两年，我父亲就被查出胃晚期，不到半年，啊，这人就走了。所以，我从我父亲走，我大概也有3年左右吧。我就没登我公公婆婆家门，过
过年我都不去他家。这件事啊，想起来就来气，啊，想起来我就感觉憋屈。爸爸姐讲话了，我姑娘啊，现在都40多了，就每当想起这事儿来，啊，我这心里边就难受，我就觉得很委屈。老伴总说，说这都过去多少年了，还合计啥呀？他说我也不想合计呀，但一想起来我心里堵得慌啊。因为我这性格啊，总爱合计事儿，心思比较重，所以你看，在58岁的时候呢，就查出有乳腺肿瘤，当时做的手术，就像导师您说的，我这是左侧，整个左侧的乳腺都给切下去了。腋下的淋巴呀也都给拿干净了，所以带的我这左侧胳膊上臂肌肉啊都萎缩没了，到现在10多年过去了，我这左侧的胳膊只要干点活这胳膊就肿，带的这手就肿，所以我就经常跟我姑娘讲，我说你姥爷有这病就胃上长东西走的，我这呢还是这病，只是长在乳腺上了，你呀以后得少生点气，那因为你有家族遗传基因史啊，所以你得少生气，你别到时候跟我似的也得这病。他说老师啊，其实我都明白，但有时候就忍不住合计，忍不住生气。我一听，我说大姐啊，有句话说的特别好，说这件事你伤害了我，我不选择原谅你，但我选择释怀。我释怀的目的不是为了原谅你，而是为了放过我自己。我接着问这大姐，我说你姑娘几个孩子？这老大姐说2个，都是我给带大的。我说你看，你这功劳就很大呀，身体不好，啊，有这病，还帮看孩子，不容易呀。这老大姐就说了，那你咋整？那亲家母身体也不好，冠心病，完了亲家公呢腰也做的手术，脊髓下面长的什么瘤啊，在北京做的手术，手术完大小便都不行，就像你那天讲的那个患者似的，在肚子上打了个眼儿。所以你看亲家的身体都不行，我能干呢我就多干点。我说你看，你就是一个特别愿意为别人着想的人。我说人活着一辈子，有很多时候啊，真的别太去计较，也用不着啊去看谁有钱谁没钱，也不用看谁有权谁没权，你就过自己日子，就活自己的。我讲话了，没钱呢你就享受点时间，有钱呢你就享受点生活，日子其实就是啊，少点欲望，少点攀比，过得去就行。到什么时候呢，先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你像咱们这岁数60、70岁的人了，说白了往后的余生只要活得健康，其他的都是锦上添花。有句话说的特别好，过得努力是为了生活，活得糊涂是为了快乐。人活的目的啊，不就是为了健康活着吗？所以少生嫌弃，到啥时候别和自己过不去，别和心情过不去，别和幸福过不去。就这话呢，我也是送给咱们所有的啊听我讲课的这些兄弟姊妹们啊，就所有的听友，我把这话也是送给大家的。你像那天晚上我和老伴儿啊，我俩坐一起促膝长谈，我说很多人有病以后他不是病死的，是成天合计事儿啊，合计这个合计那个，自己给自己给合计死了，那成天恐慌啊担心啊害怕呀，最后怎么的吓死了。我说咱们你看都到吉林了，都来抚松了，所以别合计太多，别老成天往那病上合计啊，别老成天想着这病。我说你得学会忘掉它。这老伴就说了，你说的简单，我这总疼啊，我这一疼我就得合计，有时候喘气都疼，有时候睡着了啊，这里边啊抽冷子疼一下啊，疼

一下就一激灵，然后就醒了。我说你这么合计，你说你做饭呐、切菜呀，不小心啊把这手切着了，那是不是还得疼好几天呢？你何况你还做的是个手术呢？我说那天呐，我给你上药，你也看着了，刀口不就那么一点儿吗？这就是个小手术，所以疼一疼也就过去了。他老伴说，那他怎么总疼呢？一阵阵的，是不是那大夫给我做手术的时候？啊，那个剪子呀，什么镊子给我落里边了，我就笑了。我说这都啥时候了，都啥年代了，还能发生这事？我另外一个，你这就是外行。你看一般呢，在手术前，那主刀医生还有那个助手啊，他都会检查，他都要提前准备，说在手术的时候需要用到哪些工具，而且要清点这些手术器具的。这都是要签字的，都是要清点数的。等做完手术之后再清点一遍，完同时呢再签上字，所以他不可能把这手术刀啊、什么镊子、钳子啊落在你肺子里边。另外一个，你那肺子才多大呀？我老伴就说那怎么总疼呢？我说那手拉个口愈合还得1礼拜呢。我说你这就快好了。其实我老伴这病啊，我一直呢，我也没有完全跟他说实话，我就跟他说是结节，确实也算结节，但是呢，他这长得有点大，你看一般大于1.2的就不能算结节了，就可以定性为瘤了。大夫也给他的做病理了，第一呢，他没有什么危险，第二呢，这老伴毕竟说年纪也大了啊，70岁了。就怕做完这个对身体不太好，啊，对身体伤害更大，所以这王主任给做完手术之后不就说嘛，说再观察观察，有条件的话，适当的你给他用点灵芝孢子油，这是人王主任原话呀，对吧？你要说他没效果的话，那人家不可能跟你提这事儿啊，而且说人那灵芝孢子油又不是说人王主任。人家有灵芝孢子油，让你上他那去拿，上他那去买，人没有，人家就是说这么一嘴子，意思是这灵芝孢子油对这样的病人有效果，你要是条件好你就用，对不？因为人家是这方面的专家呀，讲话了权威呀，啊，一年我听说就做这手术，一年呢他能做成1000台手术，啊，也就是一天。能做成3台手术，这还是全年不休。你说人家对这病，人家能没有了解吗？你听人家就完了呗。讲话了，有条件的你就用点灵芝孢子油，肯定有好处，所以就得听人家的。所以老伴这病呢，我就适当的瞒着他点儿，包括他做的这个微创手术，我一直告诉他就是个小眼儿，其实就是伤口比较小。你里边该怎么做还得怎么做，就是缝合的时候啊，它有个小眼儿，准确来说呢，就是能有个3、4公分长这么个刀口。你要没有这个微创手术，你这个刀口正常你得达到20厘米左右。有人讲那刀口再小点不行吗？不行，因为我老伴儿他拿掉了一个肺叶，就整个肺中叶拿掉了。啊，这个肺中叶呢，占我们整个呼吸功能的5%左右吧，所以给它拿掉了，影响不大。你要是刀口再小一点，你手术完了之后，这个肺叶拿不出来呀。这个微创刀口呢，它是已经最小的了。但为啥老伴说一个劲儿的疼呢？你想啊，他这是手术啊，对不对？你刀口小，但是整个在我们这个。胸腔里边，在我们这肺子里边，他正常做的是个大手术啊！你想想，光这押金就交了5万，从推到手术室，完了这个手术做完推出来，4个小时的时间，你想吧，你说他能是小手术吗？老百姓讲话了，那就在里边来回翻，来回找，翻江倒海的，把那个肺的肺叶切完了之后，还得找那淋巴，还得把那淋巴给清扫干净了。你想想，他能是小手术吗？对不对？
你伤筋动骨还得一百天呢，你何况这个整个把你胸腔给你开个口呢？这多亏是认识小辉，人家开药厂的人认识人多，讲话了有渠道有人脉，最起码咱不走弯路了，对不对？这东西他也有保障，所以小辉开车接的我们，给我们拉出去了，带着我们去长白山抚松灵芝第一村，也借这机会呢，带着老伴儿啊上长白山上好好的休养休养。啊，小辉说现在长白山最好的时候，景色也美，温度也好，凉快，也不出汗。要不你总出汗，啊，这老伴儿总叨叨这个伤口那位置刺挠痒。那天我打开一看，刀口都有点发红，一看就是拿那个汗给淹着了。可能有人说那开空调啊，啊，吹风扇。你像咱这个岁数的，他受不了空调那种凉，对不对？比如说风扇，风扇你吹时间长也不得劲儿啊，哎，就得要那种什么呢？自然温度。你看这到了长白山，这凉快啊，这身上一点汗没有，啊，一天凉快的，他心情也好。你看着这个大自然，有山有河的，他心情也好。你到这边晚上，你都得加一个薄点的外套。这要北京就那几天四十来度，谁受得了？他们抚松灵芝包子油那技术员小周就说：“说我们这边啊，一早一晚上温差挺大，所以我们这灵芝喷发的这个灵芝包子粉是金黄色的，不完全是褐色的那种。这种金黄色的灵芝包子粉，它里边含有的灵芝三萜含量最高。”所以咱们这个灵芝包子油可以说是颗颗饱满，每一粒啊都是透明的金黄的。我说是，我曾经我看过那个中央十二频道讲这个灵芝包子粉了啊，我看他们那都是说承包个几亩地，然后呢在那地上扣大棚种植灵芝，然后呢收集那个灵芝喷洒出来的灵芝包子粉，他们有一个吸烟管道似的啊，就像咱家里那油烟机一开啊，就把那个灵芝孢子粉呐、啊、给收集到一起了。小周说咱们不是，咱们的这个灵芝啊都是长在这个长白山里边的，咱们这个灵芝啊都是那个仿野生灵芝，我们给这个灵芝啊盖一个小房子给它保护起来，这样呢这颗灵芝就不会被野兽吃掉了，然后灵芝上面喷洒出来的这个灵芝孢子粉呢，我们能更好的去收集。我说我看电视那纪录片，他们都是通过那个吸烟管道。小周说我们还是比较传统的，我们用人来刮。这不给仿野生灵芝盖了一个房子吗？灵芝一般都是夜晚喷洒这灵芝孢子粉，所以我们给它盖的这个房子当中，它那个房顶啊是平的，正好有利于灵芝孢子粉的收集。我说你能带我们去看看吗？小周说今天太晚了，他说你可能没进过像咱们长白山这种原始森林，如果你在下午三点之前你要走不出来啊，那么你今天就很难再出山了，因为这个林子它黑得很快，这天一黑啊，整个森林里边啊黢黑黢黑的，你没有方向感，没有方向感。我们一般呢都是早上早早的进山，下午三点之前必须出来。这你要想去的话，那咱们明天咱们早上一起进山，就这么的。那昨天我一个，小辉一个，啊，老伴没去，啊，这俩腿没劲儿，尤其是往山上走。我就没让他去，包括这个周技术员啊，他带队，我们这一行三人就进山了啊，我们三个人上山了。小辉说这能看着狗熊老虎啥的不？小周就说了，说头些年呢说有那个老虎嘛，有些人在山里边啊看着了还拍照片了呢，咱也不知道真假，
但是山上经常能发现狗熊的脚印。

像野猪啊、梅花鹿啊、狍子啊，像野鸡呀、野兔啊，这个东西不少见。我说那能抓吗？小周就笑了，说这不敢抓，现在这都是保护动物，谁敢抓呀？就在山里走了大概能有2个多小时吧，小周就指着前面就说：“你看，快到了。你像这个长白山这里边啊，长的都是桦树，啊，长得都特别高，几乎每一棵树都差不多得有个5层楼、7层楼那么高。你从底下往上瞅，你看那树长得那是非常高耸的。”真有那句话讲话了，怎么的？高耸入云，真是那样。啊，这时候小周指着一棵半截子树就说：“你看，那灵芝就长在这半截树上。我们走近一看，这半截树上面那个树干都已经没了，只剩下这半截子了。也不知道是因为闹虫子啦，还是被那个野猪给拱的啊，还是说下雨打雷呀、啊，把闪电给劈的。”这个木头呢，就剩下半截了，在它上面长了几颗灵芝，每一颗灵芝都已经给罩上了。你像种植灵芝啊，一年会喷2次灵芝孢子粉，但是这种仿野生的灵芝，因为温度低，所以一年只能喷洒出1次这灵芝孢子粉。你不知道它是哪天啊，说我指定哪天哪个月份喷洒，不一定。所以这个灵芝啊，你就得始终给罩上，你要不然的话，你就错过了，啊，你就需要得等上一年。所以我就问这小周，我说这半截桩子底下是有根儿吧？小周说对呀，它只是上面腐烂了，不长了，但这半截的树并没死，所以这灵芝的营养全靠从这半截的树桩子上获取。我说，如果这树啊是一根苍天大树，那它上面能长灵芝吗？小周说那不能，你只有像这种半截的树，啊，树已经不长了，但这树还活着，就只有这样的树才能长出灵芝。我说这灵芝马上就是要喷洒灵芝孢子粉了吗？小周说快了，啊，但是说具体哪一天我们拿不准。因为这个野生灵芝啊，一年只喷洒出1次灵芝孢子粉，所以我们就开始做准备，就生怕错过了。所以每一个灵芝，我们你看，都给罩上了，因为我们这是纯天然的。啊，我说这半截的树是什么树啊？小周说这是松树啊。我说如果它是那种长得特别高的桦树。那说是半截子能长灵芝吗？小周说那也不能，就我们这边这个灵芝啊，只长在松树上，所以长出来的这个灵芝，你看这伞呢都是红色的，所以也叫什么呢？红灵芝，也叫松山灵芝。你想，我们长白山松树分2种，一种叫落叶松，一种呢叫冷杉。正常鲜的木头上，它是生长不出灵芝的，就必须得是半截子的，让虫蛀的，让野猪给撞的，让黑熊给蹭的，所以树的那一端就不长了，就会在那一端长出新的灵芝来。你看我们这儿的灵芝啊，没有任何人工干预，就纯天然的生长。我说这灵芝这东西受病不？怕冻不？长白山冬天我说挺冷啊，啊得达到零下30多度呢。你这灵芝怕冻不？容易受病不？小周就说，如果是正常情况下，这个菌科灵芝类的没有这个冻害的，啊没有这个病害，唯独怕什么呢？连雨天。啊，小周说你像今年。我们吉林这边雨水就大，所以连雨天多少会对它的生长有些影响，啊，会对它喷洒灵芝孢子粉有影响。你如果正常天气，那是一点问题没有。这个时候，小周就打开了一个灵芝灶，说这个大哥啊。

个灵芝喷洒孢子粉了，你看看，哎，你尝一尝。小豆说，你以前吃过灵芝孢子粉没？我说我吃过，颜色比这深，啊，有点是深褐色的。小周就说了，你尝尝我们这儿野生灵芝喷洒出来的这个灵芝孢子粉，你尝尝。首先颜色上和南方的就不太相同，咱们这呈现出来的是金黄色，你像南方的这个灵芝孢子粉呢，那都是种植的，所以在颜色上一般呢呈现出来的是褐色。小周就说啊，那个呀，你尝一尝，尝尝我们这仿野生的灵芝喷洒出来的孢子粉。我就用那个手指蘸了点放在嘴里边，我品了品，这一品呢，我就说这个味道啊稍微有点苦，但是能接受。我说这个灵芝它属于嵩山红灵芝吧？小周就说对啊，大哥你还挺明白呀。我说我是中医大夫，对灵芝多少有一些了解，但是在你面前呢那就班门弄斧了啊。小周就说，哎呦大哥你是大夫啊。我说是啊。小周说，哎呦那怪不得呢啊，老师刚才说的对啊，咱们这边的灵芝啊都属于长白山嵩山灵芝，是最具有药用价值的，药用价值是最高的。你像长白山它的这个环境是海拔呀在800到1200米之间，是最适合这个嵩山灵芝生长的。你超过1200米之后它不适宜生长，你要低于海拔800米呢它也不适宜生长，所以这里的环境是最好的啊，湿度是最好的啊，这里的温度也是最好的。更主要的是啥呀，就全靠这个海拔800到1200米之间的这么个环境去适合我们这个嵩山红灵芝的生长。你像全国有灵芝的地方也不少啊，安徽有，山东也有，包括浙江啊云南啊都有，但只有我们这地方才能出嵩山红灵芝，才能出仿野生灵芝。我们这个孢子粉出来就是黄褐色的啊，制成的那个灵芝孢子油啊是金黄色的，可以说是颗颗晶莹剔透的啊，颗颗金黄色的。所以我们这儿的灵芝孢子油还有那个灵芝三萜含量是最高的。我说为什么要选择这种嵩山红灵芝呢？为什么要选择这种仿野生灵芝呢？你看有的包几亩地然后扣几个大棚给它种上灵芝，我说这种收取的灵芝孢子粉不更多吗？来的不更快吗？你们这种多费劲呢，多麻烦呢，它产量也低呀。小周就说了，说老师啊，我们含量能上去啊，这个灵芝三萜里的含量不是我们灵芝孢子油多往我这个含量就高，不是这样的，它跟你多少没关系。你如果选择大棚扣的那种，那么提取出来的这个灵芝孢子油当中的灵芝三萜它那个含量啊最高也就是15左右啊，最高最高的能达到17、18那就了不得了，达不到25以上。只有这种仿野生灵芝，这种纯天然的这种嵩山红灵芝，它喷洒出来的这个灵芝孢子粉提取之后出来的这个灵芝孢子油，它里边的灵芝三萜含量才能超过25，它才是真正具有这个医用性和药用性的。说白了老师，很多人吃这灵芝孢子油为啥吃啊？讲话了，这东西那么贵为啥吃啊？很多人心知肚明啊，为了活命啊，为了能好起来，为了抗肿块抗衰竭啊，抗血管的硬化，抗身体的炎症，所以上千块钱几千块钱呢就那么吃那么用。所以咱们生产原料的一定要保证这个原料，一定要保证这个灵芝三萜的含量得在25以上，要不白用了吗？因为吃灵芝孢子油大多数的都是等着救命呢。

锯末子啊，加上点酥皮子，或者说加上点那个苞米杆子，这些东西粉碎以后加的二级模具，然后呢让这灵芝去生长。所以我感觉大棚里边长出来的那个灵芝跟咱们这个松木上长出来的这个松山红灵芝那效果绝对不一样，没有天地的灵气儿。小周说，老师，就像野生的东北虎和动物园里边圈养的东北虎，你看都是老虎，但真要打起仗来，那十个动物园里的老虎它也打不过一个野生的老虎啊。你就看那灵芝，就这伞形，你看长得跟如意似的。老师，你们北京有故宫，故宫里边啊就经常有如意或者祥云的图案，这个图案呢就根据咱们长白山灵芝，就这松山红灵芝来的。你看这伞面上长得像祥云一样。小周就问我，看你这人的性格有点像我们吉林这边人。我说我祖籍是山东蓬莱的，但是呢我是在黑龙江长大的啊，黑龙江鹤岗的啊。小周看了看我说，哦，怪不得呢啊，你这也是东北人，咱都是老乡。再一个，你们鹤岗那地方房子便宜吧？我说我离开好多年了，那个地方它不光房价便宜啊，它物价也低，挺适合啊我们那些老人呐在那边生活的。但是呢太冷了，冬天冷啊，不太适合养老啊，但是生活还是可以的啊，生活节奏也慢，消费也低，也挺好个小城市。这小周接着就说，就咱们这个地方啊，它是满人的发源地，就在这长白山。过去清政府的时候，长白山是不允许随便进入的，说这是皇家龙脉啊，大清朝龙脉龙头就这长白山，所以这地方啊是满人的发源地。你看满人呢，他就非常喜欢祥云呐 啊包括鹿啊这些图案啊，故宫里边有很多就是根据长白山天然灵芝和野生梅花鹿来的。那如意肯定好啊，吉祥长寿的意思，所以咱们这个野生灵芝松山红灵芝长得就像如意一样，所以它喷洒出来的这个灵芝孢子粉再提取出来的灵芝孢子油那指定好，里边含有的灵芝三萜含量指定是最高的。老百姓的理解，从根上这样的灵芝能给人带来吉祥如意，所以长白山的灵芝孢子油指定是最好的。小周就说，啊，老师，咱们再往上走走，再往上上一上。这个时候呢我就指着几棵树，我就说，我说这些树上有灵芝吗？小周说，这些树啊属于杂木，不适合长灵芝。他说，老师啊，得像这种树。说着呢他就指着不远的一棵树，我说这什么树啊？他说这叫落叶松，那是咱们长白山最著名的一种松树，灵芝最好生长在松树上，第一落叶松，第二冷杉啊，都是以长在松树上为主。所以为什么叫松山灵芝就是这么来的。你像大棚里边扣的灵芝啊，一般呢它这个盆啊会长得很大，但是它长不出如意的这种图案来，也长不出祥云的图案，它只能一圈一圈的长，就像那个树的年轮一样。所以它喷洒出来的这个灵芝孢子粉含有的灵芝三萜含量就很低，你是保健可以，但你说达到医用级药用级它达不到。所以松山灵芝就我们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可以作为我们长白山的地理标识，它含有的灵芝三萜含量是非常高的。这个时候小周就从包里拿出一个小瓶啊，我一看那里边装的就是灵芝孢子油啊。小周就说，这是我们长白山的孢子油，王董事长母亲用的就是我们这款灵芝孢子油啊，现在老太太一直挺好。这个时候呢

我就转向小辉，我说小辉啊，老太太是不是吃的这种？小辉拿到手里一看，说对，这不灵芝三贴含量在28吗？就是这种药用，尝了一下我们这边的孢子粉，你这回呀，你再尝一尝我们萃取之后的这孢子油，100克的粉才能出1克的油，油是精华。我说这也太贵重了。小周就说，老师啊，你尝一下。我拿了一颗，的确金黄色的，晶莹剔透的啊，就看着呀特别透亮啊，看着特别漂亮，没有一丝杂质啊。我吃在嘴里，一股好久都没有过的那种灵芝的味道。你看这些年我有的时候呢也自己买点灵芝回家熬水，但从来熬不出灵芝的味儿。我一直以为是不是我嗅觉不行了，在大城市待久了啊，这嗅觉不行了，退化了。这小周道出实情了，说你吃的就你买的那个，甚至包括医院开的，95%以上都是南方灵芝。说的直白点，都是那种大棚扣的灵芝。小周说，真正的仿野生灵芝，真正的长白山灵芝，他怎么舍得给你用呢？啊，把那灵芝砍了，那灵芝孢子油不要了，灵芝孢子粉不要了，就把灵芝给你砍了。你想想可能吗？这不杀鸡取卵吗？这不饮鸩止渴吗？所以市面上的灵芝没有长白山的，没有仿野生灵芝，都是大棚扣的。我一听，哎呦，恍然大悟，的确是那个事儿啊，对不对？这个灵芝野生的，我为了要灵芝，我不要那个灵芝孢子粉，不要那灵芝孢子油，可能吗？根本不可能啊。所以他这一说我明白了，我说这趟没白来呀，这回学习了，学着知识了，明白了，这野生灵芝确实好，长白山仿野生灵芝确实好啊，嵩山灵芝确实好。所以他出的这个灵芝孢子油里边还有的灵芝三贴含量必然高，必然达到25以上。所以这小辉带我们老两口找到根上了，最起码啊，我打心里边我认为我老伴这病有希望了。我现在不求别的，他只要不发展，能维持住就行，别长别复发。我讲话了，那不比什么都强啊，花点钱无所谓，人在比什么都强，对不？这咱们说点实在话，人在比什么都强。你看昨天呢，有一位糖尿病患者啊，跟我说自己肾不太好啊，说是慢性肾炎，肌酐目前300多啊，这俩腿啊一直有浮肿，这脚面呢还有瘙痒啊，就想问问我有啥好办法没？你看，首先咱说肌酐。当肌酐达到400啊，你就得透析了。所以现在首先要做的是什么呢？维持住这肾啊，你可以用点参柏，或者你自己熬点这舒心汤都行啊。化瘀肯定这事要做的。另外呢，健脾补肾也是比较着急需要要做的。所以呢，我给你一个方子：黄精15克，熟地15克，山药10克，麦冬10克，地龙10克，川芎5克。就这个方子怎么吃呢？水煎服，一天早晚各一次，饭后服用。你像这个方子里边的黄精是主要，两个作用，一个是健脾益气，一个是什么呢？滋肾养血。它和熟地它属于对药，就这俩药是一对儿。啊，熟地一般是什么呢？补肾滋阴的。糖尿病人本身不燥热吗？本身不阴虚火旺吗？所以黄精配上熟地，降燥降热，滋阴养肾啊。就这个方子，如果人大家伙啊，你要想了解想咨询说自己能不能用，你随时给我们来电话啊，咱们根据你身体的情况看看你适合用不适合用呢，你就先用着，不适合用呢，咱们再根据你的情况给你调方。你在病上有啥事儿捂的了，整不明白了，你咨询咨询我，你问问我，咱们别走弯路，咱们别往那坑里。

0: 陷阱里走，咱们把钱花正地儿。有人说，老师啊，那我有结石，如果你现在正在被这个结石所困扰，你是肾结石，你是胆结石，你是膀胱结石，还是尿路结石，咱为期十天，你连续用十天，你看我说的这个方法中不？什么方法什么招呢？用鸡内金，你尽量买那个黄色的，然后你让药房啊亲自给你打粉，你要亲眼看着，你不能买那现成的粉，药房说有现成的啊，不用打的多好啊，不行，必须是现场当着你面打粉，然后你一天两次，一次一勺，就你家喝汤吃饭的那个瓷勺就行啊，铁勺也行，一次一勺，用温水送下去也行，用热水冲开喝也行，连续用上十天，你自己看效果。你是胆结石，你是肾结石，你是膀胱结石，你是尿路结石，你是这个管啊那个管的结石，你就按我说的去用啊，我就告诉你全管用，让咱们每一个兄弟姊妹啊都有机会能够去除疾病，康复身体。那今天我先跟大伙说到这儿，喝口水，一会儿接听咱们电话。
1: 感谢老师。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0: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主任您好。
0: 你好。
3: 谢谢您能接我的电话。
0: 嗯。
3: 我家是沈阳的。
0: 啊。
3: 我叫王丽。
0: 嗯。
3: 今年64岁了。
0: 嗯。
3: 我和您通电话呀，是有点问题想咨询咨询您。让你帮我拿点主意。
0: 可以呀、说说吧，什么情况？
3: 我是3年前得了乳腺那个恶性病，当时呢就给我手术切除了。这病吧，我知道，即使手术了，也不是说不复发。
0: 嗯。

0: 记得有个唱歌的明星，也是这个病，但是好像没治好走了，人就没了，
1: 对对。
0: 你说人家那么有钱，最后也复发了，所以说这些年呢，我一直啊，也很在意，我这个身体状况，就刚手术那会儿吧，也做过化疗，哎呀，那时候给我折腾的，真的都不成人样的。面黄肌瘦的，这个气色也不好，谁一看都和我说我没有精神，一看我说你怎么这么没有精神头啊，你一直吃药维持的这段时间，这不是三个月前嘛，我感觉吧我的右边是有点难受，有点发胀，完了呢有时候还有点疼
1: 啊，
0: 我到医院一看呢，说这侧有点增生的，也伴有个小结节。大夫说暂时还不用手术，后期如果说再长的话，也得做手术。
1: 对。
0: 但是主任，哎呀，我真的很担心，很害怕。你说那个恶性病前期不都是小问题而形成大的吗？
1: 对呀、
0: 所以说我呀最近呢又开始担心了，觉得。哎呀，会不会不好啊？你说我这个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真的是没招了。我不想再手术了，真的不想，太害怕了。正好最近我听了你讲的这个豆腐粥，我寻思问问，我要吃点这个行不行？
1: 好。其实你这个情况啊，首先第一，在情绪上咱们自己要调控好。因为本身我们说过，说这个身上长这东西，除了说咱们有一定的家族遗传，那么就跟我们平时生气呀、抑郁呀、压抑呀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气滞血瘀，身体有淤堵了，淤而成结。你包括上火，着急上火，火大了，那不就形成炎症吗？在炎症的基础上。逐渐的它就会出现什么呢？恶性病变了。所以首先第一，在情绪上咱们自己要调控好啊。第二一个呢，像我们别过度的去劳累啊、生气啊，这些你都需要注意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我还要问一下，就是家里边你像父母啊，或者说父母的这些长辈或平辈上有没有啊身体出现这种恶性病的情况？
0: 没有，都没有。
1: 那你这个出现的这种情况下，还是跟你情绪有关。你平时这个也是愿意合计事儿啊，爱着急上火啥的。
0: 是。
1: 你看看。
0: 是。
1: 哎呦，所以你这还是得注意，还是得注意。另外呢，现在你刚才谈到了说，有点疼，去检查了有增生有结节。那么增生啊，结节呀、现在来看，如果体积小，它叫良性的，你不用刻意的去做手术，怎么的，用不着。吃什么药呢？吃一些疏肝解瘀的，活血化瘀的，把这个结呀、增生给它散开，也就没事了，知道吧？但是还是我说那话，这病啊，女同志得和她的这个心理因素有直接关系，所以你这方面得注意。完了，刚才谈到了说吃点这个孢子油。因为这两天呢说到灵芝孢子油了，就是我老伴儿，他不是那个肺结节做的手术嘛，人家大夫建议吃灵芝孢子油，所以我正在给他打听找这个灵芝孢子油呢。我也说这事儿，咱们很多老伙伴也听到了，这个灵芝孢子油的确抗肿瘤啊、抗炎症啊、抗衰竭呀、抗硬化呀，对咱们男同志也好、女同志也好啊，尤其是家里边有这个长辈有这种恶性病。那么我们多少沾着点遗传的，这个用绝对没问题。再一个呢，就是已经身体出现了做过手术了，就像我老伴这种情况，我们回过头去用行不行？行，怎么的？它能防能抗。像你现在可能另外一侧多少还存在着一些炎症的问题，也可以用。抗炎呢，抗肿瘤啊，它有好处没有坏处，可以用。
0: 哎呀，老师，听你说完了，我这心里边真敞亮了不少。对了，我还有一个要跟你咨询，就是我有个小妹呀、她那个乳腺有点小叶增生。但是

0: 检查也检查出来了，他心里肯定也是不好受的。
1: 是。
0: 他这个人吧，也是爱生个气，爱生个闷气，爱耍个小脾气，有时候总和他爱人俩和孩子生气。我妹夫吧，他们工作吧，总在外边。
1: 啊。
0: 就是在家的时间短。
1: 啊，
0: 我妹妹这性格吧，总是疑神疑鬼的。哎呀，疑神疑鬼，你说两个人就总吵吵，总吵架。
1: 对呀。
0: 哎呀，孩子那个在他们跟前，你说他们也是不管不顾的。
1: 啊。
0: 哎呀，真是，所以说这种情况嘛，他的性格吧，也造成了他这个乳腺增生，还有一个淋巴结肿大。
1: 啊，多大岁数了？
0: 他50多点。
1: 50多点哈、啊，的确，女同志啊，在乳腺上出现结节、出现增生的不在少数，都是跟生气有关啊。而且呢，如果说家里边长辈有这病的，完了之后这孩子呢，在爱生气，那么他出现结节、增生的这个几率就相当高。有机会能用的话，一定要让他用啊。
0: 好，但是呢，你说我们也不会挑啊。而且你说这个东西吧，还要说看含量。
1: 对呀、啊。
0: 说吃就得吃含量高的，吃那种医用级的，你说我们也不懂啊。还有说含量高的，可能都好几千。
1: 对。
0: 含量低的还有几百块钱，所以说不一样。我跟我们整的也挺懵的，真的不知道。
1: 不知道怎么去选了啊！
0: 对，所以说就想着你这不是说去吉林了吗？说去到了那个临时报旅游的基地吗？
1: 对。
0: 要是你能给我们带回来，那我们真的就是太放心了。那个分奶我们也吃着呢。我的血压呀、心脏啊，吃的都很好。所以我对你啊真的是太相信了，100个相信的。你看你能不能帮助我们想想办法，老师？
1: 可以啊，的确这个包子油咱们去选择的时候啊，它挺复杂的。我们选包子油的一个标准，你记住，标准看啥呀？你就看它这里边的磷脂酸贴。如果说咱们身体健健康康的，啥病没有，我纯力预防啊，我想少花钱，那你就选择那几百块钱的，那里边那磷脂酸贴可能就有7-8个呀、8-9个呀，高点的话能达到10来个，你吃这个纯预防。如果说像刚才你说的这种情况，我身体里边已经有这种肿块了、结节了，即使是良性的，我也是为了什么呢？避免它往恶性上去发展，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家里边有遗传的。虽然说我们现在身体还没有出现，但是呢，我的长辈，我的兄弟姐妹有出现这种情况呢，我是为了更好的去预防。说这种预防，你还是要吃这种含量高的，含量高的得达到多少呢？就100颗里边，这个磷脂酸贴啊，得达到25以上，这是属于医用级、药用级的，用这种。所以这就是咱们选择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当然了，有的呢可能发现有那种好一点的含量高的，但是价格太高了，自己又舍不得，那怎么办呢？你就略微的等一等，因为现在咱们说已经找到这个磷脂孢子油了，而且呢含量是在28，特别好啊。我接下来呢就看看，先给我老伴争取点，完了之后呢顺带着跟他谈一谈，看看能不能给咱大伙呢带点，因为不光是你一个人问，很多老伙伴都问到这个问题了。所以你放心吧。
0: 哎呀，老师那真太好了，我那听不听你的节目啊，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你在那边呢，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啊，把你的老伴也照顾好。
1: 谢谢。
0: 哎呀，都这么大岁数了，多不容易啊。
1: 是。另外一个事呢，就是咱们自己也要多注意。平时呢，遇到啥事啊，想开点。就你身上这病，已经做过手术了啊，你还是得注意。再一个呢，就是多说两句，就你妹妹那情况，让她别老去吵架，别老争吵，别人看着也笑话。完了，自己再惹一身病犯不上了啊！劝劝她啊！好嘞，完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吧。那就先这样。
0: 好
1: 嘞，再见。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4: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腹，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2: 翻山黑水，一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红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不及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7: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2: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一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8: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一医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

0: 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截止到今天为止啊，咱们多维新益生菌的活动就全面结束了。那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收到益生菌之后呢，有几点注意事项慧心要提醒大伙儿啊。首先呢，咱们来说说保存。说益生菌拿到之后那怎么保存呢？说放哪儿啊？正常来讲，咱们看那超市那个酸奶或者药店的益生菌，很多都是放在保鲜柜里边保存的。为啥呢？因为益生菌它是不耐高温的，很多益生菌呢，它的产品都是在室温下，你放俩点儿，就咱们家这温度，室内温度放俩点儿，那里边的菌种就全部死亡了，那你喝下去就不好使了。所以呢，要保存起来，一般的就是放在2-8度的保鲜柜里头。这是很多普通的益生菌是要放在保鲜柜里头，但是咱们的多维新益生菌它有6层包埋技术，可以保证益生菌的活性，而且它是通过生物活性舱低温萃取、低温保存的方式，把这个益生菌呐、做成了速溶的粉剂，就把它这个活性给它锁住了。所以放哪嘎的呢？阴凉干燥的地方能保存18个月。这18个月内，这益生菌的活性是不会减少的啊。就正常咱们家那个阴凉的地上你放18个月，就是1年半呗，就挺好。当然了，如果说咱家有那条件，说我有冰柜呀，那你放冰柜里、冰箱里那更好啊。哎，这一点大家注意了吧，就是屋里有凉快的地方、阴凉的地方能放1年半，就是别让太阳暴晒。要是有冰箱、冰柜能放起来，那就更好了。那下一面呢，我们再说说这个多维新益生菌怎么服用，咋吃啊？咱们记住啊，第一个，不能用超过37度的开水冲服，因为多维新益生菌它在肠道里头，它要逐渐的开始让我们吸收。咱们体温是多少？37度左右，那你水温太高了，益生菌就被烫死了，对吧？水温不能超过。

0: 37度，就是你喝那个水温乎的不烫嘴就行。再一个，冲完之后2分钟之内尽快把它喝完，因为这个益生菌呢，它处于休眠状态，它睡觉呢，你用37度水一冲就把它激活了，那你马上就喝了，到肚子里就起效了。你说我放半拉点，我放俩点我忘喝了，坏了，这个活性就下降了。这是水温37度以下冲完就喝。哎，第三点呢，就是你要在吃完饭，饭后1个小时之后，你再喝益生菌。吃完饭了，1个点了，喝益生菌，唰，到达你的肠道了，开始呢，生成有益菌，杀灭有害菌。哎，第四点，注意啊，第四条，前边几条都好说，对吧？放冰箱冰柜也行，阴凉地方也行，水温别超37度，冲完就喝，吃完饭1个点喝，这都是应该注意的。那么还有个事儿呢，就是啊，益生菌不能跟抗生素的药物一起吃，比如说你吃头孢不行，吃罗红霉素、阿奇霉素等等不行，就是消炎药、抗生素不能跟益生菌一起吃。那一吃，那你抗生素不就把益生菌给杀灭了吗？啊，你这时候吃它不起作用了，就白瞎了啊！说那我这必须得吃抗生素，我这两天啊有炎症，记住啊，那咋整？吃完抗生素，说我吃阿奇霉素啊，或者有的老哥哥有这个前列腺炎，他吃左氧氟沙星，说必须得吃，那咋整？先吃抗生素，头孢啊、阿奇呀、罗红霉素啊和左氧氟沙星啊等等，先吃，吃完2个点之后你再吃益生菌就不犯毛病了。这些大家都记住了吗？拿到益生菌的老伙伴呢，就按照我说的方法坚持用啊，特别是大便干燥，或者常年拉稀，或者肠炎、胃炎、反流性食管炎、口腔溃疡、慢性肝炎、胆囊炎、胰腺炎、12指肠溃疡、吸收不好、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还有得癌症的、恶性肿瘤的，这样的人群一定要好好用多维新益生菌。因为益生菌呢，提高抵抗力，让你的有益菌多了，好菌多了，警察多了，坏蛋就少了。1万个警察，2个坏蛋，这俩坏蛋慢慢自生自灭了，他不敢出来，所以他不会癌变。特别是你配上绞股蓝，多维新益生菌它号称是世界上最便宜的抗击恶性肿瘤制剂，你看它厉害不啊？也是最便宜的能够提升抵抗力的制剂，你吃它最直接最省钱，能防癌，能控制癌症，防止肿瘤扩散转移。那你看现在身上长东西的可不老少啊啊，那不是说就一个益生菌呐、啊、把癌症都治好了，那没门儿，不可能。但是你别管吃啥药，你配合益生菌吃，那效果就好。为啥？一，增加肠道有益菌，让肠道健康；二，打开脾胃吸收大门，对吧？三，益生菌能吃油，能吃糖， 你多余的油啊，多余的糖啊，益生菌都给它吃了，让你吸收好，提高抵抗力，抗癌抗肿瘤。这个咱们可有不少这样的案例呀、啊。当中在大前年，我治过这么一个老大哥，叫王景山呐、啊，多发性肠息肉，你说长多少个？20多个。啥原因呢？20多年的结肠炎，就是大便胶黏，拉不净，拉完还有。今天拉稀，一天拉3遍，过2天又不拉了。你说这肠子里就是宿便，那些毒素把它肠黏膜都刺激坏了，时间长了就形成慢性结肠炎，因为肠黏膜都是炎症啊。你老哥哥、老姐姐，你摸咱手背，这手背上啊，拉个口，挠上了，就感染了。它能光溜的吗？它不得鼓包吗？不得肿起来吗？发炎吗？肠黏膜跟这个一个道理，肠黏膜它就增生隆起，就长息肉，越长越多，而且排便啊，排便颜色是红色的，深红色的胶黏的，那叫黏液脓血便，就是胶黏的，有脓有血，而且这个肛门吧总下坠，总觉着有拉不净，拉完还有，老百姓说下坠，吃不进去饭，看啥也不想吃啊。以前那爱吃红烧肉，现在吃点就胃胀、恶心，吃不下去。你就说人要不吃饭，身体能不能好？啊，身体就眼儿眼儿见瘦。但是你说这人胳膊腿儿眼眼见瘦，这肚子咋大呢？这肚子鼓包，你摸肚脐眼周围梆硬，这人就抵抗力就差，哎，怕凉怕风，早晨起来见着点凉风，咔嚓咔嚓他就打喷嚏。到冬天手脚冰凉啊，就怕冷，那手脚冰凉冰凉的，穿棉袄还得穿个棉坎肩子。套棉裤里头还得套个绒裤，就怕冷。注意啊，老哥哥老姐姐对号。这一拉脓血便，你拉完大便你一擦，它有血，跟那个痔疮那个血还不一样，浓浓歪歪的。上医院检查，肠息肉，多发性的，啊，就做内镜嘛，就给切除了。说切完了就完事儿了呗，没成想。没到2年，1年半的时候，这息肉刷刷就跟韭菜似的又长出来了，又找那个大夫去了，说你还得做。那老大哥说这啥时候是头啊？说一般2-3年还长，你总这么嘎，那时间长了那不就癌变了吗？越来越瘦啊。老大哥寻思我也不嘎了，没完呢。这一查一查的不嘎了，找中医吧，找中医大夫，啊，吃汤药，吃中成药，什么消炎药，当不当点事儿？当点事儿，但是有个毛病，刚开始吃药好使，再吃这个药就不好使了。你看，凡是有肠炎、肠息肉的，是不是吃点啥不对劲儿的，就觉着小肚子下坠发胀，而且啊。排那个大便腥臭腥臭的，里头嘎的溜球的，啊，大便今儿个干明个稀，这人就黑瘦，那脸儿就焦黄，来毛病了，脑供血不足，脑袋迷糊，就成天这脑袋混混僵僵的，心脏呢就心慌，睡不着觉。那西医你到这个消化科，那就看肠子。他不看你心脏，不看你脑袋呀，对不对？一看肠子，说你肠道菌群失衡，息肉越长越多，越来越大，并且其中有2个大的已经有癌变的风险。你看看，老哥哥老姐姐，你们注意啊！只要肠子里长息肉，胃里长息肉，老长不是啥好事儿啊。 慢慢不就癌变了吗？并且这个时候脾胃叫啥，脾胃和肠子叫啥，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吃啥不得靠它吸收啊？说你吃牛肉馅儿大包子，你得吸收啊，你吃排骨炖豆角，你得吸收啊，你是一点油性不敢沾，吃点油性就咋的了，哎，就胃肠道它就疼，肚子疼，脑供血不足，头皮麻，心脏也心慌，血压也不稳了，你看就贫血了。咱们有不少老姐姐是不是贫血，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这老哥哥就害怕了。后来也是经过人介绍，他儿子跟我姑爷同学认识，这拐弯抹角的关系就介绍到我这儿来了。到我这儿我也好卖，你记住，大夫看病啊，大夫要稳住心神。再一个，你大夫你不能吓唬患者啊，明情的说这个病吧挺重，容易癌变啊，但你不能说呀，那你这严重就癌变了啊，你说他能睡着觉吗？他在消化科啊，就让消化科主任把他吓一跳。消化科主任吧，血的，说话吧，他不管不顾，说你这不手术，你这就是肠癌。你看这肠癌啊，肠癌是容易啥？肠癌转移肝癌，就转移了，那人就完了，最后大便拉不出来。你说他不害怕吗？你不能吓他。明是这么回事儿，也不能说。所以作为大夫来讲，这个德性不是谁都有。我说这话不怕得罪人呐，啊，大夫好当，德性不是谁都有。你吓唬他干啥呀？啊，是那么回事儿，你也不能说呀。作为大夫来讲，是经常安慰，时常陪伴。哎，时不时的陪伴你聊聊天唠唠嗑，经常安慰安慰你。再一个，要经常的鼓励鼓励咱们这病能治好，这他心情不一样。到我这一来，我一搭脉，哎，左手脉跳的是细数，什么意思？细血管瘪了，数阴虚火旺。我说大哥心慌，睡眠不好，口干口渴，手脚麻，啊，对对对，你大夫号脉真准。因为我号脉，我不让患者说话，我是双手号脉，左右手同时号。我告诉患者不说话，我号出来啥，我说你听着，然后你对号。啊，我一号，心脏不好，心慌，睡眠不好，手脚麻木，后脖梗子发硬，啊，睡不着觉，老做梦。右手，哎，大便时干时稀，下坠发胀，总有拉不净，两条腿沉，脑袋昏僵僵的，胸口憋闷，舌苔发白，嘴里黏糊抓的，哎，这就完毕了。哎，你对号吧，这些对不对？哎呀，他说，哎呀，哎呀，和雷老师啊，你这脉号的是真准呐，不用你说话，真正号出来是我先说，不要你说。我说完了，你对号，然后你再补充，可能我还会看你的舌头啊，然后问你吃饭睡觉，不然的话你大夫干啥的？这就是什么呢？脾胃虚弱，哎，肝肾不足了，垃圾毒素排不出来，而且他还有个病，老头有前列腺，尿频尿急，一宿七八趟，并且他不但七八趟，还咋的呢？尿频。尿完了，他不好意思说，他趴我耳朵说的，看看左右没人了，看那小护士，我那小学生都上旁边去了，他瞅瞅，他一往两边一瞅，我就明白了，我就一摆手，让我的学生，让这帮孩子都离远点儿，就是这人啊，他有背人的话。我说大哥你说吧，他说我呀，这尿尿不完，非得最后怎么的呢？哎，拿点卫生纸我擦一下，有没有这样的？尿完尿了，总觉着没尿净，就觉着尿道那不得劲儿，拿点卫生纸到那一擦一抿，还有尿。这样的老伙伴多不多？啊，不少啊，这就是前列腺增生。 阴囊潮湿，睾丸出汗，就裤裆两边刺挠，潮湿，所以他耳朵眼子也刺挠，因为这是肝经湿热下注啊，他毒素垃圾出不来呀，所以这种情况我给他调，那是双向调节呀、啊。老哥哥老姐姐们，益生菌要不要吃？必须吃，多维新益生菌比普通的益生菌效果要好很多，因为普通的益生菌呢，你看你们也吃过，但是效果不佳，吃跟没吃不差啥，但是多维新益生菌，这是一六层包埋技术，一二三四五，前五层是保护层，你吃下去不会被你的胃酸和胃肠道当中的物质给破坏，要不然的话你到胃里胃酸一破坏，那不就没效了吗？啊，第六层是什么呢？第六层是自带营养，因为这个多维新益生菌呢，它是母菌。啥叫母菌？你生孩子了才有人管你叫妈呀，对不？所以它母菌，它到你肠道当中，它能生出新的有益菌，一个生俩，俩生四个，四个生八个，越来越多。所以有益菌多了，那好菌多了，你说好人多了，警察多了，啊，一万个，你这就俩坏蛋，就两个癌细胞，他敢嘚瑟吗？所以多维新益生菌有提高抵抗力、防癌、防止癌变、防止扩散的作用，提高抵抗力了。哎，这个时候还要配个药，你说配的啥？就他浑身长息肉，胃里长息肉，肠子里长息肉，颈动脉有斑块，嗯，还有前列腺有增生，你说吧，给他配啥？消除淤堵，远兼散解，消除一切总物的，咱们有个好产品，啥？绞股蓝呐、啊，绞股蓝总肝胶囊啊，这个药不治别的，你看它治啥？哎，清除淤堵，清除痰湿瘀，远兼散解，所以痰的淤堵在肺子就是肺结节。在甲状腺就是甲状腺结节，在乳腺和子宫这都是肌瘤。那这个痰的淤堵在心脏呢，就是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个湿呢，就是息肉和腿的浮肿，肝的囊肿和肾的囊肿。你看它清除痰湿淤堵，所以说配绞股蓝吃。它呢，绞股蓝吃了一年，益生菌吃二年。到现在老头红光满面，长了七斤呢、啊、那不少啊，人要长肉了就是哎精神头足了，连咱们老百姓说脸色好看了，吃饭也行了，长肉了。那么在长肉的同时，因为他原来那老大哥我记非常清楚，就是一米七五左右的个儿，男同志来讲他就是中等个儿，但是瘦，那时候才110多斤，哎，今年你说多少斤？那135就够意思了呗，一米七五，135斤，不胖不瘦，脸红红扑扑的。关键是你就观察一个人，他病能不能好，就看他大便，拉的一条子，黄色香蕉便这一条子，咱们不是说慧心呐，你说那个埋汰劲儿，都吃饭呢，你光吃不拉呀？啊，所以这个事儿还真就得说，你不说你咋整？你只要一问大便啥样，咱们有的老姐姐那主意多正啊，我正常。你破破糟糟的一嘎子一块的，一小咕楼一小咕楼的，碎碎糟糟的，那叫正常啊。你前边憋够呛，憋的肛门都疼，后边拉完了又拉不净了，总往出挤一点，一天拉三次，一会儿挤一点，一会儿挤一点，那就正常啊。那你说啥叫不正常？非得拉大便疼啊，憋得嗷嗷叫唤，肠梗阻了才叫不正常啊，一天拉稀拉四遍拉脱水了才叫不正常啊，那还能治了吗？ 啊，那我就告诉大家什么叫不正常的大便。我们正常的啥样？黄色香蕉便这一条子，你看你拉大便的时候说有大便了，你到那坐着，突出来这一大条子，干爽的不沾马桶冲下去了，而且拉完你肛门它得劲儿，也不火是溜的，也不焦黏的，也不胀得呼的，也不下坠，你看你得劲儿不？这是正常的大便，其他的你这发黑发绿的，一疙瘩一块的，焦黏的，啊，这都不行，一堆一摊子的。有的老姐姐常年拉的鸭子屎，啥叫鸭子屎？它不成条，啊，一摊子一堆，就那一堆一摊子焦黏的，那就是湿气。所以这个就在身体长东西了，长肝囊，到肝是肝囊肿，到肾呢是肾囊肿，它就是湿，这叫痰湿。所以为啥这么多年，现在最近几年长东西的多呀？老哥哥老姐姐们，防不胜防，防不胜防，防不胜防啊！因为啥？你要吃饭，吃饭农药化肥，为啥现在咱们不生虱子，叫农药化肥把虱子药死了？过去不但生虱子，虱子还能下麂子，那麂子都编成疤了，就在那衣服裤缝里头，是不是、啊、棉裤羊子那线衣那缝里头跳白的都编疤了，啊，搁火烧搁手指盖挤嘎巴嘎巴的。现在你生个虱子，我算你能耐，啊？为什么？药死了，农药化肥给药的。所以说，老伙伴们，咱们现在只要身体出现东西，就是非常敏感的。血管里的堵啊，就是血栓斑块、脑梗、心梗，那血管狭窄、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它堵了。就怕长在这个空腔脏器，你看空腔脏器胃里边是不是胃息肉，胆里边是不是胆息肉胆结石，肠子里肠息肉，膀胱里膀胱结石，膀胱肿瘤也有，膀胱癌也有啊，啊，这是空腔脏器吧。那实心的脏器呢，肝里头是不是肝囊肿，肾里头肾结石肾囊肿，你长哪儿都不行。所以它这个长的东西有软的有硬的，软的是什么样，硬的是什么样，这个慧心还要给你们讲。但是你们发现没有，这个长东西夏天算是体内长东西的，夏天它好，夏天长得慢而且很少发作。你看癌症没的多半都是冬天，为什么？夏天阳气足啊，哎，它不爱长，你别吃凉的，而且夏天你给它远煎散解活血化瘀祛湿痰湿效果快。因此说咱们手上有绞股蓝总肝胶囊的老哥哥老姐姐，你身上血管里有斑块，不管是腿上脑袋心脏，肺子里有结节，肠子胃有息肉，肝肾上结石囊肿，甲状腺乳腺子宫有东西，绞股蓝总肝现在要开始吃了。为什么？它专门清淤堵，夏天清得好，比冬天效果要好一倍，特别是你配上益生菌吃，因为益生菌呢提高抵抗力，让你的有益菌多了，好菌多了，警察多了，坏蛋就少了。一万个警察两个坏蛋，这俩坏蛋慢慢自生自灭了，他不敢出来，所以它不会癌变。特别是你配上绞股蓝，去除身体的非法建筑物是非常好的。所以老伙伴们要注意啊，关于长的东西软的硬的都什么样，明天我详细给你们讲。今天呢，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玉容，河图洛书。

0: 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1: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0: 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一一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你好，老师您好，老师，我是吉林长春的，我叫张凤兰，今年69岁。
4: 嗯，好，哎呦，听声音耳熟，这是咱们的老听众。
3: 那我以前吃过药，我没少问你，知道问那的。老师今天打电话，我是来向您报喜的。
4: 好，慢点说。
3: 我那个我买的是20升7的益生菌，我收到了。
4: 嗯，好，收到咱就开始按部就班的服用。你把你的情况呢再详详细细的跟我说说啊。
3: 哎，益生菌吧，今年2月份我用过，我没用之前嘛，我是一个腹泻、便秘、胃肠疾病相当不好的了。自从用上益生菌，把我的腹泻改好了。那当时吧，我报益生菌，我上我儿子家，就2月份报少了，这是一个收尾。完，工作人员特别热情，七凑八凑才给我凑10赠3的，这完了没够我吃，我疗程没达到。这次我这报20赠7的，我就用一年的量。我没用益生菌之前嘛，我非常腹泻非常严重。老师，人一天正常的大便一天一次，我一天得3-4次。人家大便的时候，也提着裤子就可以了。我得大便时得脱2遍裤子，咋的呢？刚才提进来裤子，就像这个没排净似的，肚子非常疼。完，我还得把这裤子脱下来，完我再排，那肚子拧劲儿的疼啊！哎呀妈，吃啥不吸收。你比如说我要吃苞米吧，就那个拉苞米粒儿；要吃豆饺子吧，就拉那个豆角豆。哎呀，我是1.65米的个，体重才不到80斤呢。我就大风都能刮跑。自从用上益生菌，完了那个就相当好的了。我那个腹泻也变好了。那奶奶用益生菌之前吧，哎呀，我这药没少吃啊。完了，这个腹泻没治好，完了便秘了呢，把6-7天便一次，我就像鼓似的，我没事我就敲嘣嘣的，哎妈，给我胀的可难受可难受，所以我这是药我就不吃了。完了，咱们益生菌是上等好药，它是双方向调节的，便秘能让你顺利的排便，腹泻让你正常的排便。哎，我吃这益生菌，

0: 相当好的了，也不便秘了，也不腹泻了。我所有这次非常着急，渴望吃到水，因为啥呢？老师，我就是吃啥拉啥嘛，不吸收嘛。
1: 好，我知道了啊，就是呢，大便消化不好，容易出现的不消化，拉一些没消化的东西啊。你这个大便溏稀呀，一天拉两三次，
0: 两次是三次次
1: 的。每次大便呢拉完感觉还有，一次拉不尽，就这种情况是从多大岁数开始的？
0: 听时候好像说不到三十岁，那点搁社队干活嘛，社队干活时候。咱们也没啥吃，又是完了那哪的，现在还带点水，完了又是收工了，到中午回家就上个水缸，快一瓢水咕嘟咕嘟咕嘟就喝了，完了就好像那个这家累，这家伙顺脸淌汗，我怀疑就可那点就是那什么玩意儿。
1: 哎，咱慢点说啊，就是年轻的时候愿意吃凉的，喝凉水。这个饮食结构吧不好，过去农村都那样啊，你是凉馒头啊，剩菜剩饭呐、你渴了就拿水舀子上水缸，你快那个井拔凉水咕咚咕咚就喝，他就做病了啊。另外呀，为啥你这说我不吱声呢？因为你是穆桂英啊，那你的性格急呀、他阵阵拉不下，你不让他说他得憋得难受。这个人是肝木称脾土，什么意思、就是肝火旺，胆气上逆，平常呢性格急躁。
0: 那我急躁，
1: 哎，张着啰啰的，这个肝火一旦旺吧，人就精神头足，那胃肠道不好，它没规律，这样一来呢就造成了肝脾不调。肝脾不调你情志不随呀，今儿个干了、你看你明个又稀了，后天又干了，所以这个情况你就会有失眠呐、
0: 失眠特别不好。老师，
1: 那穆桂英净张罗事儿，他能睡着觉吗？你看那不长心的，到晚上他啥也不寻思。你能说你说呗，啊，我就听着，啥活你能干你就干呗，我就看着，他就不长病。你这个得有失眠，得有心律不齐呀、
0: 那就老心脏难受呢，
1: 心慌心跳。来那这心慌，而且这样的人呐，因为他肝火旺，这根弦儿总是绷着，这根弦儿绷着，我们的筋就硬，这样的人就容易咋的呢？头偏头疼，
0: 我爸俩说脑瓜仁疼，
1: 脑瓜夹子木个张的疼，一大劲儿了，有的人说，哎呀，我这半拉脑瓜夹子怎么一跳一跳的疼呢？你使劲生气，他就不疼了。还有的人出现啥呢？眼皮跳。
0: 对，眼皮跳。
1: 他就那眼皮蹭蹭，他就跳。他说：“哎呀妈呀，左眼跳财，右眼跳祸呀。”他精神过度紧张，过度兴奋，就这样。再就是出现什么，好抽筋儿。
0: 就睡觉躺着就起来时候晚上解手术腿就抽筋儿。
1: 所以这些病吧，它都是有原因的啊。像这种情况，吃益生菌，一天两次，一次你吃
0: 两
1: 袋，早上两袋，晚上两袋。这个水呀、水温呢要35度到48度，就是不能烫嘴。你喝这水一烫嘴那就不行，你这个水要是温水。再往下放益生菌，不然的话把这个菌群破坏了，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呢，你手上要有固本延龄丸，你吃点儿。
0: 有，
1: 它对你身体有帮助
0: 啊。看看一起吃啊，
1: 间隔半个小时，就可以了啊。 你这样人还容易得什么呢？像颈椎病啊，腰椎病啊。
0: 有颈椎，是，
1: 颈椎病、腰椎病这样的人，他抽筋儿、压迫神经、手脚麻、胯胯疼，一根大筋拽着那腿呀、啊，哎呀，脚底板子都疼啊。这种情况可以配点骨骼风痛胶囊。
0: 嗯，那个骨骼风痛胶囊咋吃？那个我买还没吃呢。
1: 吃啊，趁着冬病夏治吃啊。 啊一天三次。
0: 啊，一天三次，
1: 一次三粒，吃一段时间就一次吃五粒。
0: 嗯，
1: 都记好了吧？
0: 那你的叶子贴三伏叶子贴我还贴了呢，老师可好了，谢谢你，你的工资都花在我们身上了，我们表示向您衷心的感谢。
1: 这个三伏贴吧，不光头伏贴、二伏贴、三伏也要贴啊。这个吧，由于上次数量少，咱们好多老伙伴拿到说舍不得贴，从
0: 我真的舍不得，一次就贴一贴。
1: 那不行，你正常像你这个脾胃虚弱，你最少要贴五个穴位。
0: 哦，
1: 五个穴位，你像神阙穴、肚脐眼儿，上脘穴、肚脐眼上边三寸，关元穴、肚脐眼下边三寸，足三里，还有命门、腰眼子，你这叫贴五个穴位。五个穴位呢，你一天一个，24小时一换，你不能重复贴。所以吧，你这样才能治病，你就贴一贴不行。大家呢放心贴，这一个夏天吧，贴三伏贴，开开门，扶阳驱寒，阳气往里去，寒气往外来，就靠这个三伏贴。所以大家呢，你放心贴，别舍不得，慧心呢再给你们想办法。我想了，你们跟我这么多年了啊，你看关键时刻我管你们哈、啊、哎，你这个哪怕说你们没钱就我花钱，我也要让你们这个一伏、二伏、三伏整个都贴上三伏贴，这样对你们身体帮助会很大啊。
0: 老师不要，我们自己花钱买，你们我付出太多太多了啊、哦，我们自己买，你就给我们申请的就行了。
1: 不客气，你回去用吧。
0: 哎、
1: 那个我们的益生菌呐、啊，报上名的，陆陆续续这两天就都接到了啊。
0: 哎呦，可好了！原来吃苞米，这不来到秋天了吗？我现在可急需要想吃拉豆角豆，这回我就不害怕了。有益生菌，有您在我们身边，我们什么也不害怕了。
1: 好。啊，咱们要消化好，身体才好，人才会健康啊。好，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0: 祝老师身体健康，
1: 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1: 电话接通了。
3: 好啊，大妹子。
1: 哎，叫什么名字，老姐姐？
3: 我叫王桂霞。
1: 你叫桂霞大姐，今年多大了？
3: 78岁。
1: 啊，好了，姐姐，那有啥事咱说吧。
3: 小妹子，哎呀妈呀，我没看着你呀，我就听你说话，我就成喜欢你了。听你说话，净说实在话呀，净说那个，净给屋里的帮老头老太太呀，整的好药啥的。哎呀妈，真太好了，我太感谢你了。咱俩虽然说是，哎呀，没通过话，第一次通话，我诚感谢。又高兴又激动啊。
1: 老姐姐，你家在哪儿住啊？
3: 在耕读岭。
1: 耕读岭，听我讲课多少年了？
3: 哎呀，从你讲课我就听着开始下呀，我也都
1: 有
3: 六七年了。
1: 六七年了。
3: 嗯
1: 啊，这听这么多年没跟我通过话。
3: 没跟你通过话呀、啊、直接通过话我成高兴了，又为什么又激动又高兴啊。
1: 我说你
3: 通话我就
1: 讲
3: 我的病啊，好像都好了似的。
1: 是吧，一听我讲课病都好了。
3: 那
1: 啊，那今天来电话啥事儿啊？
3: 我说那啥，我报益生菌我也报上了，我问你咋吃
1: 啊？报的多少的？
3: 是那正七那个，是多少？
1: 20正七呀、
3: 啊。
1: 嗯啊，那过两天咱就能接着啊。
3: 嗯
1: 嗯，你把身体情况详细的跟我说说。
3: 我那个啥呢，我第一是啥呢，失眠，睡不着觉，睡觉不好。
1: 嗯，
3: 就是失眠睡不着觉，得吃点那个安定。

0: 睡觉啥的，我能睡四五个小时一下黑的。
1: 睡不着觉有多少年了？
0: 呀，得有七八年了。
1: 吃睡觉药多少年了？
0: 吃这个药得有也得有六七年。我当年前那睡不着觉，我吃那个中药，吃中药吃挺好，或者真就睡着了。完或者吃不到一年，完又犯了，又睡不着觉。完我还吃中药，那就不好使了。完我就
1: 你吃的西药，吃的睡觉药，吃的睡觉药是啥药啊？
0: 哎呀，我的眼睛不行啊，也是干妹子，眼睛白内障、天仙性啊，眼底有病，视网膜彩色变性黄，看不着啥药，就孩子给我拿回来，反正我就吃呗，看不着味。
1: 哦，那就是说吃着睡觉药，一天能睡四五个小时。
0: 对，能睡四五个小时。
1: 嗯，老姐姐，
0: 哎，
1: 你这个睡眠不好是从小那个就不好吗？
0: 不是，就从六十七八就睡眠就不好了。
1: 嗯，睡眠不好了的同时，觉不觉得口干呢？
0: 干呗，总咽痛的呢。
1: 口干、舌头干、尿尿搅不搅着，火是撩的？
0: 那不的，就是舌头干，舌尖猩红，我就搁看是看不着，我就觉舌尖破，就吃点啥东西撒挺似的。
1: 那就舌头尖就坏了。舌头尖儿，金刺儿的，吃点咸菜酱吧，沙挺。
0: 对，
1: 这个时候你就睡不着觉，这是心火旺。越睡不着呢，你还越容易心烦闹心。
0: 可不是咋的？
1: 啊，这个人呢就容易小便呢，就容易总得尿道炎呐。
0: 尿道炎呐？
1: 哎，就容易。有的人得，有的人
0: 现在还没有尿道炎呢。
1: 这是心火。心火亢盛睡不着觉，还容易出现呢肝火。眼睛不好，看啥魂化的？
0: 哎呀，我这眼睛啥也看不着，就是有光感。
1: 这眼睛不好多少年了？
0: 哎呀，从小就这样，
1: 从小就不好，
0: 天仙性的，眼底有病。
1: 所以说老姐姐呢，这是什么病？从小眼睛不好，说先天性的。这人哎呀，从小眼睛就不好，看什么看不着，眼底病变。你说这病咋得的？这病胎带来的。
0: 对，这你说越说越对。
1: 胎带来的是咋带来的？就是在妈肚子里做胎的时候，是你母亲的血虚，你妈身体不好。
0: 我妈和我父亲吧，他家眼睛都好，真的，真话不随他俩。
1: 就是你妈身体不好，不是你妈眼睛好，这病挺好，胎带来的，
0: 身体
1: 不
0: 太好，
1: 遗传的，
0: 有点咳嗽。
1: 啊，遗传就是你妈有你也有，这叫遗传。胎带来的就是做胎没做好，做胎没做好，那你从小你在妈肚子里不喝妈血吗？说明母亲的肝血不足，你母亲有病。
0: 是身体不好，
1: 不一定是眼睛病。要母亲有眼睛病吧，你要得这叫遗传。你母亲体格不好，怀孕带你前她身体不好，你就营养不良。
0: 嗯，
1: 就这么得的眼病。
0: 嗯，
1: 哎，所以这种情况，老姐姐你得有啥病呢？你不但失眠，你心脏也不好，再一个肾脏不好，晚上起夜起几趟啊？
0: 起两趟。
1: 嗯，腰腿不行，
0: 嗯，
1: 就是肾脏不好，肾主骨头，生骨髓，你尿尿不行，胳膊腿疼，腰腿都不行。
0: 嗯，对，
1: 我用大白话给你说，因为吧，这个人胎带来的病，往往都是爸的精髓，妈的肝血，哎，血虚，肝血虚，它就是抽筋拔骨的。浑身呐，凡是有筋、有骨头、有软骨、有滑膜的地方，它就出病。腰间盘突出、颈椎病啊，风湿关节炎呐、压迫神经啊，就好找你这样的人。
0: 对，我就是腰椎管狭窄、压迫神经啊，都走不了路啊。
1: 你年轻的时候干重活吗？
0: 哎呀，干。那小眼睛还行，就啥都干，农村活啥都干，你不搁农村住嘛，农村活啥都干。
1: 哎，所以说大家听听啊，哎，老姐姐能不能听懂？就人呐，从小爹妈体格不好，生着孩子，往往呢骨头就不好， 骨头不好就颈椎病腰椎病，筋不好就抽筋扒骨的压迫神经，早早的就得病，体格呢就不好，就不像人家那又高又膀的大骨头棒子膀硬的，你就不是，你不是浑身这儿疼就那儿疼啊。
0: 嗯呐，
1: 哎，所以这个病，再一个胃肠道不好，也咱们不说了吗？说先天不足后天补，说这孩子先天生下来就三斤，体格也不好，但你后天你自己，你要是好好养，哎，吃饭呐、饮食啊，哎，别挨累呀、哎，这样人他就好。你就说你呢，本来吧从小体格就不好，等到自己这呢还没得养，这一辈子呢还啥活都干。
0: 哎呀，说太对了，
1: 还吃苦受累。你像人家似的、那体格不好，人家养啊，不生气不着急不干活，吃好的，你看他就能养好。
0: 哎呀，
1: 你是养没得养还净挨累了。
0: 哎呀，生完孩三天就下地了，啥都干了，洗给孩洗，这连孩上大地九宫干，给孩浇田杆呀，没有人伺候你啊。我们家那老头死了没了十多年了，他那些身体也不好，胃也疼，我有病、
1: 哎呦，真
0: 我就领孩子就这个，哎呀，住那小屋那小炕，就俩栋炕上面都搞板子躺着，
1: 真不容易。几个孩子，大姐？
0: 啊，
1: 仨孩子。
0: 俩
1: 孩子。
0: 嗯呐，
1: 那你这老头呢也是年轻时候不知事，
0: 他体格不好，有病啊，总有病，胃疼、胃溃疡，手术，
1: 你
0: 做大手术，
1: 在手术做大手术，再有病，咱不能干力气活，
0: 不能，
1: 家里啥都妇女的，
0: 哎呀，都是我的事呀、啊。那些眼睛，反正年轻些，眼睛还现行，啥都看着，现在是不行了，现在干啥干不了，干不根本就干不了了。
1: 哎，他没的还早啊，剩你，所以说你看女同志这一辈子，这就是，人就说嘛，就是命啊。活没少干，还操心，还孩子，这苦命人。老姐姐，你这个情况吧，吃益生菌，好好吃，早晨两袋，晚上两袋，用那温乎水把它沏开了啊。那水别太热，你喝着这水不烫嘴了，
0: 嗯、
1: 温乎的。
0: 嗯。
1: 整一小碗水，温乎的不烫嘴了，你再把两袋益生菌放里边，搅和搅和，你就喝了。
0: 嗯。
1: 喝完了你这个病吧还得调，益生菌呢把脾胃弄好，你吃饭好，睡觉好，咱们心情好了，不那么累了，你吃啥能吸收，吃饭虎实点，吃点好的，排骨大虾瘦肉鱼，一个礼拜吃它两回啊、哦、
0: 还吃两回，做饭都不能做，今晚那个我闺女给我做饭呢，看不着做了。我李老师啊，
1: 嗯，
0: 到位了。
1: 哎，
0: 我想问你个事儿，我腰椎管狭窄压迫神经，我这腿呀、啊、可疼了，我都走不了路啊，我都笑了，我下地可费劲，下地得拄棍子，就能走六七米远，出到外头，我搁外头有厕所，那看看厕所，哎呀，出大门该出家大门那都走不了啊，这腿就是原先左腿疼的邪乎，现在又啥时候挪到右腿，左腿不
1: 压迫神经来的，这两条腿一点劲儿都没有。没有劲儿，这个病不好好治能瘫痪，没劲儿，疼不咋疼就没劲儿。这个病你手上要有骨骼风痛胶囊，你吃这个药好使。
0: 我也吃了
1: 骨骼风痛胶囊，一天三次，一次5粒，刚一吃它要疼，疼是好事，等不疼了你就吃5粒，刚一疼的时候你吃3粒啊、哦，
0: 嗯，
1: 你病的时间长啊，你就得吃的多呀，你吃一个多月它就见效了。
0: 嗯呐，大妹子，
1: 哎，
0: 能不能再给我出点啥的，吃点中成啥，吃点啥中成，让我腿的能敢走道吧，也不。
1: 老姐姐，那骨骼风痛胶囊不就是中成药吗？
0: 那
1: 中成药里头它是最好使的，
0: 给三盒赠一盒，那我吃没了，或者。
1: 中成药里头骨骼风痛胶囊治风湿骨头病、颈椎病、腰椎病，它是最好使的，一天三次，一次5粒， 搭配着益生菌吃啊、哦。
0: 嗯呐。
1: 哎，这样你身体吧，你有一个多月你能下地。等过两天呢，我再给你们争取点这个三伏贴，你再贴往腰上、往腿上，我告诉你一些穴位，你就贴，争取咱们能下地走，自己能干点啥啊、哦？
0: 啥也不能干，这腿疼啊，可疼了，太遭罪了。
1: 好，老姐姐就按我说的办啊、哦。
0: 我说你给我
1: 整好
0: 风痛药，我让我再吃点那个呗。
1: 老姐姐、
0: 啊，
1: 吃骨骼风痛胶囊，不用再吃别的药。
0: 啊、
1: 哦，哎，就配合益生菌吃就行啊、哦。
0: 嗯，行。
1: 哎，都记住了吗？
0: 都记住了。
1: 哎，好了，姐姐，再见。
0: 谢谢大朋友了啊、哦，
1: 不客气，再见。嗯，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在有爱的电波里，听见每一日的温暖开怀。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
4: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很高兴啊，又和大家如约相聚在收音机旁。那今天呢，跟昨天一样，去讲一讲我们中心当中啊，为什么有这么多先进的技术？为什么说来到我们中心呢？不能说什么都不担心了，但是最起码有2个点我们能够做到。第一呢，就是无论你这个慢性病啊、 现在多长时间了？

到了我们这里啊，基本上就一句话，想死都难。为什么呀？一，我们有当时此时最先进的所有的医疗系统；第二个呢，我们有最合适于慢性病治疗的各种方式、方法和仪器；第三个，也是一般的医院里面都不具备的，就是啊，我们有非常完善的身体各种预警的监测手段。你想想啊，你说突发心梗啊，最危险的、最最危险的那种突发心梗，还有4分钟的黄金抢救期。可是呢，您即使在医院门口，你突发了这种急性心梗，你能够抢救回来的概率最多也就50%到60%。因为什么？因为首先要有人发现，第二个要以最快的速度给你抬进去，第三个还要找到马上能够匹配的急救医生，然后再给你放到抢救室。你想想，基本上啊，这4分钟差不多就过去了。所以说呢，有50%到60%的概率。可是在我们这儿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这里啊，是24小时您身上的各种健康数据我们都是监测的。你看白天的时候啊，我们身上是一个，晚上的时候就是2个了。这个报警系统啊，直接连到我们后台的预警中心，而且呢，我们120车啊随时待命，包括我们的急救人员啊，2到3组随时待岗，24小时待命。你看是不是就能做到啊？就是有任何突发的风险危险，及时救治。我们车里面有现在医院里面用到的所有的急救药物，包括溶栓针，我们这里面都有的。如果说这个问题很严重的那种情况下，我们也能保证把这个患者从房间里面带出来，进到我们的120车里面，再走半个小时进到我们附近大城市最大的3家医院。这个时间内呢，是完全不会出现任何的二次风险，这就把命保住了。这是我们做到的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只要来到我们中心的人呢，他身上的这些病情一定能够得到控制或者是减轻。换句话来讲吧，就是不可能没效果。这两点我们做到了，才做出来了我们真实真正的口碑。也就是说，到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的这些人呢，每年实际上是排队的，不是说谁有钱你就能去，是你能不能排得上号。首先你满足经济条件，第二个你啊还有这个时间，第三个你才要排上号，你才能进去，不是说谁来就进的。进到我们这里必须做到4个字，谨遵医嘱，严格执行。也就是说你做不到，我们是随时跟家属打招呼，你回去吧。因为你来了不是来治病的，你不是来做慢病康复的，你是来疗养的，或者说你把这里当养老院的，那不行。你要去养老，你找正宗的养老院，我们这里不养老。你要说当疗养的，那你去疗养中心呢，是不是？像我们单位附近啊，在林芝边上，离我们3-4公里就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康复疗养中心，挺好。这是疗养中心，疗养中心呢也不便宜啊，1个月也3万多块钱呢。这种你到那里面去，好吃好喝好照顾，然后啊里面还有服务人员给你打扫卫生，给你洗衣服，甚至都能给你洗澡，你看多好啊。然后呢吃饭都有人，你想吃什么，安的医疗救护，你说突发一些小情况啊，赶紧给你送医院。这叫康复疗养中心，我们不一样，我们叫康复救治中心。你看就这2个字区别就出来了，一个是救，一个是治。我们救什么？救你的危难，突发各种风险我们能够极快的抢救。治是什么？治你的慢性病，治你的老年病。所以这4个字加一起啊，就是康复救治中心。那针对的什么人呢？都是年纪大的慢性病的。那来这里啊，不是疗养，不是到这儿享清福，不是当养老院，来这儿的人呢都是要解决问题的。

0: 要解决身上的病痛的，想以后啊不遭罪，想多活几年，健康的多活几年，才愿意花这么多钱来我们这里。而且呢，来了之后啊，那不能说100个人百分百满意，我们至少能够达到99%的满意程度。就是什么，咱们不是说拿嘴来说，咱们拿什么，咱们拿体感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咱们呢拿最后你住上几个月之后的检测数据来说话。我们这里啊，一个月做一次全身的体检，也就是说你身上已有的这些慢性病，我们每个月做一次数据的对比，一个月和上个月来之前的数据进行对比。这个数字一摆在这里，那是心服口服，外加什么，还外加佩服，效果出来了呀，是不是？就包括进到我们这里所有的外部疗法，还有我们健康的这个立体的三步疗法，那都是得到公认的，或者说在业内都有很高的名气。你看昨天我就教给大家了，我说吃什么怎么吃，是不是？这里面都讲究得很呢。你看你必须做到什么低盐，包括这个每天盐的摄入量不得超过2到3克，这是最高的，你不能多吃，是不是？然后呢，脂肪，也就是说无论是动物油还是植物油，每天是给你限量的，绝对不让你超标。然后第三个就是什么，就是糖，也就是说在我们单位里啊，你几乎吃不着甜的。你如果说你要吃甜的，想吃或者家属送过来，可以给你吃，但是呢，你如果说你想吃水果啦，你想吃蛋糕啦，你想喝个蜂蜜水啦，你想喝个饮料啦，可以，这个完全可以的，我们同意。可是你如果私自的自己吃了，或者我们知道，我们发现家属送过来了，这个东西里有，准备让你吃的，那你必须要签个字，签个什么字啊？放弃所有的效果对比。也就是说，无论你在以后你治3个月还是6个月，你不要再拿检测报告来说事了，我们不对你这个后期的所有的治疗数据做保证。你看来我们这都听话，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他唯一能够吃到一个甜的就是什么东西，苹果。甚至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定期啊都给他几片苹果让他吃一吃。为什么？这一点点糖啊问题不大，同时呢苹果当中又有果酸，是不是？又有维生素，给他吃一吃啊有点好处。尤其是血糖高的人呢，这一点还真不怕，不多吃不超量就可以了。那别的人解馋呢，一天给吃多少，说出来啊你们都感觉可怜，就是平均每天是半个苹果。这平均每天可不是每天都吃啊，这种情况下呢，就是给他们切的小块，拿这个小块的苹果呀给他们吃一吃，就当什么了，就当给他们解馋了。要不然一点甜的几乎都没有，不允许。因为什么？因为糖这个东西啊，在身体当中如果多了，这就会变成糖毒啊，我们都控制啊，是不是？你看做到3点，低盐低脂，然后严格控糖。我们平时啊再加上这个药物疗法呀，你包括药浴啊仪器啊都给上。我昨天不说了吗，你们在家呀做不了这个摇浴和藏药的药浴，那用什么？就用这个泡脚药啊，是不是？这个红花丁香艾叶菖蒲啊，我昨天告诉你们了，如果呀你们没记住的没关系，你呀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他们这里啊都记得很清楚。如果说用了泡脚之后脚底啊，你也加深一些按摩的方法，昨天不告诉你们了吗？家里如果没有那种按摩仪器也不用买了，家里有现成的。第一个呀，你用这个算盘顺着，把这珠子朝上你搓脚底，或者呢算盘放到地面上固定住，你拿这个脚啊左搓右搓，左搓右搓，前搓后搓都可以。记住了啊，不要太用力。如果说没有算盘的，你就拿个擀面棍一样，脚底下踩上出溜出溜来，或者呀你拿这个擀面棍啊，你就刮足底下的这个地筋，效果呀特别的好。这都是平时日常在我们中心里面都给他们做的。 只是说我们呢有对应好的仪器，你在家里面不方便，你就用这个。那同时也告诉你了啊，最好的养胃的东西、养脾的东西就是这山药。你看，这昨天那个坏儿媳妇也改正了，是不是？从此以后啊，这一家人也幸福了，老太太呢身体也好了，也健康了，也长寿了。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我告诉大家啊，这个脾胃啊，为五行居中，属土，土生万物啊，养胃养脾就是养气养血。所以说呢，如果说你要想真正的健健康康，哎，活到100岁，那你必须做到什么？必须做到三个金标准。哪三个金标准啊？我今天给你们唠叨唠叨，你们呢也记录一下。这三点只要做好了，想活到100岁才有可能。如果说这三点做不到，趁着现在啊，赶紧调理，赶紧康复，赶紧治疗，你还有希望。孟非老师呢愿意当这个火车司机，带着你们呢奔向100岁。那哪三个金标准呢？第一个，一定要做到什么？一定要做到吃喝正常。什么叫吃喝正常啊？这个吃啊喝呀，不是让你暴饮暴食，而是说什么？而是说呀，你吃东西还有胃口，能嚼得动，能咽得下，然后呢喝水都正常的，不挑食，健康饮食，这种啊咱们叫吃喝正常。那第二个呢叫行动正常。你看看哪个老人家瘫痪在床活到100多岁的，是不是？要想达到健康长寿的第二个标准，你必须能走，你能够生活自理。所以说如果说呀您现在这个腰腿不好的，风湿关节炎的，抓紧时间赶紧把这个问题啊解决一下。有人说，哎呀，药吃了不少啊，效果不理想啊。没关系，你呀还是说方法掌握的少。换句话来讲呢，以后啊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就把这些好方式好方法都告诉你们，都教你们，教你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关节问题啊慢慢的治一治，修复修复。我今天就多说一句话，您记到脑子里啊，以后呢有这类的方法你就用一用。您记住啊，所有的骨头里出问题都是什么？风寒湿邪太多。首先你要解毒，你把这毒解了，风邪湿邪寒毒啊凉毒啊解掉，那你这骨头啊就解套了，就减轻了。第二个您记住了，任何骨病都跟一个有关，都跟什么有关？气。你只要气不足，你这骨头就容易出问题。有一句话说的特别的好啊，叫气足骨自正。你发现没有，骨头一疼啊，你弯腰，侧着腰，侧着肩膀，屈着膝盖走，这都伸不直了。你只有气要足，你这骨头自然就归位，增生的地方自然就减少，弯曲的地方自然就挺起来。怎么解决这个气？别着急，孟非老师啊以后在节目当中一定会给你们讲到这一块。那第一个是吃喝正常，第二个生活自理能够行动，那最重要的第三个就是什么？就是心态要好。你看哪个人愁眉苦脸的活到100多呀，是不是？我告诉大家，情绪要不好啊出病啊。我们中医不讲了吗？六淫七情，哪个是七情啊？喜怒哀思悲恐惊，喜大伤心呢。你看有没有打麻将一直胡胡胡，啪搂了一张，结果呀一口气没上来死了，这叫喜大伤心，是不是？怒大伤肝，你不能生气，不能发火了，你那么大岁数了，你发什么火啊？是不是？你说孩子呢，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事业，儿孙自有儿孙福，你操那个心干啥呀？是不是？你现在要操的心就是把自己和老伴儿照顾好，孩子那事啊轮不到你操心了，你也帮不上忙，你也出不了力，你操那个心干什么呀？他不是小孩了，他是大人了，你跟他愁什么？我跟你说，愁一愁你就白了头，对不对？你看以前呢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呢是亲兄弟，结果他们两个呀就出了点小意思了。啥意思呢？这一个呀是卖伞的，哎，另外一个呀是卖草鞋的。结果你说呀， 这个一下雨，是不是卖伞的生意就好啊？对吧？卖草鞋的就没人买了。可是呢，一不下雨啊，这个卖草鞋的生意就好了。结果呢，这个卖伞的就没人买了。坏了，他家里这个老娘啊，就想不开了。为啥家里这个老娘想不开了呢？这一到下雨天呢，他就心疼。哎呀，我这二儿子卖草鞋呀，这下雨天谁买鞋呀？我这二儿子今天又没钱赚，哎呀，可怜呐，可怜。结果呢，一到了天晴的时候，他又开始上火了。哎呀，今天天晴了，这个二儿子卖草鞋卖得好了，我这大儿子卖雨伞的，这卖给谁哟？我大儿子今天又不挣钱喽。哎呀，他是晴天，这就心疼大儿子卖不了伞。这雨天就心疼二儿子卖不了草鞋，天天在家呀是长吁短叹。这时间一久啊，这个老太太呀就得了心病了，天天是长吁短叹，没有劲儿。结果这不行啊，后来这邻居啊是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跟老太太说，他说大娘啊，你不能这个样子呀，你呀要往开了想，要往好了想。你这下雨天心疼二儿子，你这个晴天心疼大儿子，你这永远操心永远心疼，这个不行啊，你应该换一种。你要是下雨天呢，你就该高兴，你说哎呀，今天我大儿子生意好，能赚钱，还能多赚钱。如果今天天晴呢，你就想哎呀，我二儿子今天生意一定好，你说你是不是就高兴了？结果这一想，老太太一听，对呀哈，这一下就想开了。你看就从此以后啊，就再也不着急不上火了。哎，天晴高兴二儿子生意好，下雨天高兴大儿子生意好。你看这一下子把心结就打开了。您记住了，心里头啊永远要乐乐呵呵的，笑口常开是长命百岁的基础啊。你说你天天长吁短叹的，有几个寿命长的？那林黛玉天天哭哭啼啼的，那能行吗？是不是？所以说喜大伤心，怒大伤肝，忧思伤脾，过悲伤肺，林黛玉哭死了，是不是？最后一个叫什么？叫惊恐伤肾。你别老什么事都害怕，怕什么？担心什么？别愁啊，心情好了，开开心心就到老了，是不是？所以您记住了，要想身体好，心态要放松，对吧？什么事啊不往心上放。咱们现在年轻人不说一句话吗？是不是叫该吃吃该喝喝，凡事别往心里搁。你看这年轻人说的多好啊，是不是？所以我给你们讲这么多呀，你要往心里去，也要听进去，您听进去了，对身体自然就好了。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昨天呢，跟大家呀主要的就说了吃饭，这是我们立体健康三部曲当中的第一，就是食疗。那这食疗当中讲了吃饭啊，低盐低脂限糖。那吃菜咋说呀？我告诉你，在我们中心里啊也是这个样子的，在菜上面是有严格标准的，很多菜在我们那儿是没有的，或者说不给吃。那我们那里啊，吃菜上面是什么样的病情，吃什么东西，那都有讲究的。因为什么？因为药物啊和食物啊有异曲同工之妙。你看这个绿豆，它是不是能够清热解毒啊？是不是？很多人呢，到了夏季解暑啊，也用这个绿豆。可是我告诉大家啊，这有些人他就不能吃绿豆，为什么？因为脾胃虚寒的， 啊，经常这个大便里黏黏的，

然后大便稀的，你这人呢、啊、你把绿豆喝上，你试试，你喝了绿豆汤，你的大便就刹不住车，哎，这一下子让你脾胃更虚寒，这不行的，不合适。然后再有啊，有一些人呢，这个吃一些东西啊，他不应时不应季，你记住了，一定是要搞应时应季的好东西才对。那今天呢，木飞老师啊，就给大家讲讲如何在家里面好好的吃菜。那吃什么最合适？昨天说了，一定是那种好消化的、有营养的、维生素含量高的。最重要的一点，纤维素要够的。您手边上如果要是有笔有纸，我把我们中心里面经常吃的菜，不是说只吃这么多啊，是经常吃的菜，很科学又营养又对健康有帮助的这类的菜，我给你们说一说，你们呢拿笔拿纸记一下。大家听好了啊，有两个菜，这两个菜啊你单独记，经常多吃一点可以，但是呢你记住也不要一直超量啊，就是可以经常吃也别超量天天吃。这两个菜是什么？第一个是芹菜，第二个是苦菊，哎，又叫苦苣。芹菜和苦苣啊，这两个菜呢粗纤维比较多，有利于通便。再有一个，这个东西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利尿清火，包括你有一些什么血压波动啊，是不是小便黄赤上火呀，哎，这两个你可以经常吃一点。你看炒个芹菜，是不是凉拌个苦苣，这都挺好的。而且呢他们两个还有一定的辅助降三高的作用，你看食疗啊实际上挺有用的。要不说怎么唯一者动小病情，知其所犯以食治之啊，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可是有人说，哎呀，我今天听了孟非老师说吃芹菜吃苦苣降三高，好了，我以后不吃药了，我就天天吃芹菜，我天天吃苦苣，可不可以啊？不太可以啊。大家听好，辅助是啥意思？就是这个车呀你推不上去了，结果别人轻轻的一搭手就推上去了，这叫什么？这叫辅助。这两个菜啊就起到辅助的作用，你呢吃着药，你再吃这个芹菜和苦苣，哎，那效果就好一些。你不吃药，你专门吃这两个，能不能降？能。得吃多少呢？一天吃50斤芹菜你能降血压？咱吃不到啊。但是要是辅助的来，那就有效了。这是芹菜和苦苣。那另外呢，我说一些菜的名字啊，大家呢记录一下。这些菜啊你在家里面经常吃，多吃都没事儿，而且呢还很健康，对任何类型的这些毛病啊，老年慢性病啊都能吃。无论你什么三高啊啊四高啊，心血管病啊脑血管病的都可以吃。这类的菜啊是又普通又家常，价格也不贵，可是呢很养身体。听着啊，我说你们写。第一个就是木耳，这黑木耳啊白木耳啊都行，你凉拌也行啊，你炒也行啊，你包馅儿都可以啊。木耳一多吃啊，这个东西好。第二个呢，蘑菇，无论什么松蘑呀榛蘑呀啊平蘑呀啊香菇啊这类的蘑菇啊，大家多吃点。为啥呢？听好了，蘑菇当中啊有一种东西叫氨基酸，能够补充大量的营养，同时啊还能够提高免疫力。如果说你的家里条件好啊，条件好的那些，你呀可以搞点那个松茸，这松茸吃了呀补正气，效果不错。这蘑菇类的你可以多吃。第三类的呢，粉条，这粉条啊你可以吃，什么土豆粉呐、红薯粉呐、哎魔芋粉呐，还有藕粉呢做的这个粉条啊，哎你可以吃一点。有人说这个淀粉不有糖吗？对的，这淀粉里面最后转换的是糖，可是大家听好了，这类的糖啊它引起你血糖波动的概率不高，也就能波那么一点两点，你又不是顿顿吃粉条，是不是？我是告诉你什么，这类的东西啊它好消化易吸收，而且呢它不费牙，这粉条啊可以吃一吃，你跟别的菜一起啊，你像东北的什么鸡肉炖粉条、芹菜炒粉条，是不是单独的炒粉条、肉末粉条，这都挺好的，软呢不费牙呀，年纪大了好消化呀，是不是？粉条可以多吃点。然后啊就是这个白菜，大家说说是不是有这么句话。

叫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哎，萝卜白菜你多吃点没事，萝卜呀又顺气，白菜呢解百毒。我小时候可见过，小时候见过什么呀，听说白菜解百毒，只是那么听。后来咱家里面养着只猫啊，结果呢把吃了老鼠药的老鼠给吃了，这猫啊在那一直在那吐折腾。你看我那时候小，结果我妈呢就干了个事儿，把这白菜啊白菜帮给它剁碎，然后呢拿个布给它包着，一扭那白菜水就出来了，抓着那个猫啊给它灌里头去了。大概灌了多少啊，那个家里吃饭那个小碗啊灌了三分之一。哎，没想到过了两个多小时，这猫好了，不折腾了。到了第二天早上，这猫啊啥样啊，那毛啊是呛毛呛齿的，可是呢没有啥中毒反应了。你看这白菜解百毒，事实是如此，白菜确实真的有解毒的作用啊。但是呢你说解百毒不现实，但是白菜啊吃了之后啊含水量高，清火利尿，然后呢粗纤维多，润肠通便，这是好东西。白菜真的可以作为百菜之首啊，这个东西你就天天吃都可以啊，白菜萝卜都可以吃。然后呢就是几个瓜，什么瓜呀，南瓜、丝瓜、地瓜、黄瓜，哎，这几个瓜咱们可以量多点，甚至你可以把它当主食。你看你这个蒸点这个南瓜就是这个倭瓜呀，是不是，蒸点这个红薯就是这个地瓜呀，哎，都可以啊。这两个瓜你吃点，它这里面呢好东西，纤维素高，微量元素、维生素都可以。还有呢就是丝瓜和黄瓜，这两个东西啊也是很好很健康的蔬菜。然后呢土豆、山药、胡萝卜，是不是，西红柿、西兰花、莴笋、豆腐，这类的菜啊咱们适量的多吃点没事。包括有一个菜，哎，这个菜呢你生吃一点都行，只要你牙口好啊，你多吃点没问题的。啥东西呢，大青椒。你啊年纪大了少吃点辣的，那个尖椒啊太辣，这辣了之后啊你肠胃消化不舒服的，大青椒多吃点。尤其是有两个东西啊建议你们多吃都没事，一个是西红柿，一个是大青椒，这两个东西啊可好。西红柿里面呢维生素 C 啊含量高，大青椒里面呢维生素 E 含量高。这维生素 E 啊对血管好，西红柿呢含番茄红素维 C， 对心脏对前列腺都挺好。你看穆飞老师跟你们一说，这些菜啊在我们中心吃的多，我们食堂里面我们经常吃这个东西。我们吃东西啊那真是不是说为了味道好，尤其是做我们这一行以医疗体系为主啊，那我们真的是在健康饮食这块对患者来说我们跟他们是做榜样的。我们呢是爱吃不爱吃的，我们是对饮食这块是很讲究的。你说我们天天跟患者讲健康给他们治病，我们都做不到，那你说怎么行啊，是不是啊。生活习惯呢科学饮食啊我们是带头的，我们食堂里面这类的菜是最多的。你说人家来这儿每个月花那么多钱就给吃这个，那不对。我告诉你，吃的是健康，吃的是科学。吃饭呢你说咱们这年龄这么大了啥好吃的没见过呀，是不是，讲究的是什么，科学备餐，科学饮食，营养搭配啊，每日三餐里面的这些东西啊都够用，营养均衡，这才是科学饮食的关键所在，是不是。水果那不用问了，优先最选的什么东西啊，苹果啊。你记住了，你啊一天吃上呢三分之一到半个苹果够了，维生素来了，果酸也来了，而且苹果呀是平和的，它又不刺激又不太酸，哎，也好消化。这苹果和这些菜你每天都吃着，这才叫健康的。然后还有呢有一些老人家呀就讲究养生，说我呢就喜欢养生，什么这个红豆薏米煮的汤我去去吃啊，什么搞个虫草花这些呀泡一泡都不营养，对不对呢，对。甚至有些老同志啊就喜欢喝茶，喜欢泡茶，这个呀都是好的。我告诉你，平时啊你家里面喝点这个茶呀还是不错的。怎么讲呢，这茶里面的营养素啊确实高，你说你喝红茶呀喝绿茶呀都行，茉莉花呀都可以，

何人都能喝，无论大人小孩都能喝，老人家也能喝。你要说枸杞里有甜吗？没关系，你一次抓里面十个粒的枸杞，那才有多点糖啊，是不是？根本不会起到血糖波动的作用。可是枸杞是好东西啊，包括在我们单位里面经常给这些体虚的人呢、啊、喝这个鲜枸杞榨的汁儿，那种东西啊叫枸杞原浆，还很贵的。你们呢不用那个啊，你们在家里面就买点那个干枸杞就行了。这枸杞有什么用呢？我跟你说，在《本草汇言》当中有这么记载，枸杞啊使人气可充，血可补，阴可生，阳可长，实乃十全大补之功效。你看这枸杞是益气养血呀、啊、补气补血呀、啊、而且呢十全大补啊，那你说是不是什么人都能喝？你包括我们啊，在科室里面有的时候我们的抽屉里都装枸杞，干啥呀？我们的杯子里泡一泡啊，泡点什么这个刺梨啊，泡点什么贝母啊，啊枸杞啊，泡点那个小刺梅果啊，哎，什么东西我们都泡一泡。我们那个茶喝的就多了，包括什么海棠啊，各种茶我们经常都泡，包括菊花呀。我们喝水基本上很少喝什么那种什么龙井啊、铁观音呢、啊、不是不喝，哎，有场合了我们喝，可是自己日常的这种养护啊，我们都喝这种类药茶。什么叫类药茶呢？你看枸杞它不就是药食同源的吗？这就是类药茶。第二个我再给大家说一个，泡茶也好，什么东西啊？山楂。你看刚不讲了吗，脾胃五行居中属土啊，这个脾胃居中啊可厉害了，我们人身上所有的血可都是从这来的。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它是这么讲的，脾胃腐蚀五谷之精微，取之成赤，化之为血。什么意思呢？就是脾胃啊把吃进来的所有的五谷杂粮这些东西腐蚀掉，腐蚀掉吸收里面的精华，这个精华呀就变成汁水了，这个水啊是红色的，这就是血。你看看这回你就知道人身上的血从哪来吧。你看这古人早就告诉你了，是脾胃升华，取之成赤，化之为血，就证明你吃进来的东西最后营养都是化成血液再进入身体。那脾胃重要吧？重要啊。那山楂这个东西啊，你告诉我什么颜色呢？山楂是不是红色的？哎，红色的就养心，红色的就养血。第二个，山楂这个东西啊它健脾和胃。你看我们吃那个山楂丸，吃那个山楂糕啊，是不是搞那个山楂饼啊，甚至有些时候你不消化了，胃胀了，肚子不舒服了，你到外面买个糖葫芦你回来吃都好。为啥呢？是不是因为脾胃啊喜肝，脾胃里面来点甜的呀舒服。可是山楂呢，这个越熟透的它就越不酸了，哎，不酸的山楂进来就好了。你要想让这个山楂呀泡茶喝，哎，你选那种什么样的熟透的山楂。这个里面呢只是说它把那个果酸分解了，它不是甜，它是不酸了。这样的情况下喝点山楂，单独泡也行，加枸杞也行，哎，都可以啊，也是润肠通便，助消化，强脾胃。那再有啊，这茶类的东西里面有一个东西叫茶多酚，哎，还有呢儿茶碱。这个里面呢，这个茶多酚之类的东西啊，它能够让人精神提神。你说我们年纪大了睡觉都睡不好呢，还提什么神呢？是不是？为啥说让你们少喝点什么红茶绿茶铁观音呢、啊、这类的，就是这个茶呀有提神的作用。可是菊花它不是茶呀，菊花是药啊，养肝明目啊，是不是？你要喝点什么白菊、杭菊啊、胎菊啊、血菊啊都可以。你也可以放菊花，也可以放山楂，也可以放枸杞，他们仨放一块儿也是个小药茶。你说血压高的，是不是你加了点决明子啊，那效果不就来了吗？你要上火的，你往里加点荷叶呀、啊、这东西没有固定量啊，随便捏，反正你的杯子也不是有特别大，你就放就可以了啊。这个枸杞、山楂加菊花，这就是药茶。那如果说有些人说我，哎呀孟非老师，我不太喜欢那个东西，我呀就平时喜欢喝白水，那也挺好，白开水就行嘛，就是有点血压高，我喝了决明子啊不喜欢那个味儿。那孟非老师今天教给你两个东西，哎，这两个东西啊都能够辅助降压。还是那个事儿啊，辅助就是给你吃了降压药加把劲儿，让你以后药能少吃点，

两个东西呢，一个是花生叶，第二个柿子叶，可不是咱家那西红柿那叶子啊，您可别听串了。花生叶就是地里长那个花生秧子啊，你把那花生叶给它拔回来，然后呢把它洗干净，晾得微微有点发干，拿着花生叶泡水喝，喝茶的时候喝水的时候啊，白开水扔里面几叶，哎就可以了。这个东西就有辅助降压的作用，我在书里早都看过，也给人喝过，挺好。还有一个，咱们在东北是不是有一个东西啊，叫这个冻柿子呀？东北没有柿子树，哪里有柿子树啊？这过了山海关就有了，你看河南河北都有柿子树啊，山东山西都有柿子树，再往南也有。这柿子呀哪儿的好呢？就中原腹地这一块好。哎，河南河北这边的柿子呀就长得不错，那种尤其是那种河北承德呀，那种磨盘柿子呀，哎呀这个好。还有那种拳头柿子、牛心柿子都挺好。这种柿子树的叶你拿回去掉了那个叶都行啊，从树上掉下来的这个柿子树的叶子你抓点，一次放一叶，然后加开水你泡泡，你平时血压140，降压药正常吃，然后你这个柿子叶或者是花生叶你跟着泡水好了，喝上一个月你再一量，138、137，比如说再降两个点，那你就小瞧了，有些时候你就高了两个点可能就脑出血了，是不是？这次你降两个点到三个点，你都没加别的，就泡了杯水你喝了，你说你有用还是没有用？是不是？我告诉你千万别小瞧了食疗方，这东西都效果好，知道吗？如果说你肺不好的，我告诉你用啥，甘草加贝母，是不是？你拿这两个泡泡水，哎，咳嗽痰多哮喘的，嗓子咽炎的，嗓子干嗓子疼嗓子痒的，拿点甘草加贝母泡一泡。如果说你平时啊爱感冒的，免疫力低下的，你用点啥呢？你搞点刺梨加这个柠檬干你泡一泡，哎，效果也比较好啊。这个刺梨干加柠檬干，是不是提高免疫力啊？然后呢补充维 C 啊，抗感冒啊，这挺好。你看这我们中心里头这东西都是最基础的，但是呢这些来的所有的患者只要来我们这一住，那可听话了。为啥？他喝一天两天没用，喝两天三天没用，喝一个星期略微有感觉，过了个把月慢慢出感觉了，他可开心了，知道吗？为什么说到我们这死都死不了，想没效果都难，就在这儿呢。我们是见缝插针，任何有空的机会都是一步一步的给他解决身体的，就包括我说让吃什么，什么西兰花呀、胡萝卜呀、各种丝瓜南瓜呀，我跟你说你不要小瞧这食疗，这种食疗有的时候办大事了。在我们那儿什么叫三维立体啊，是不是？第一个就是食疗，第二个就是调理养护，就是药食同源的。你们看平时家里面是不是有人家里买过那个什么硒呀、啊买过蛋白粉呐、买过钙呀、买过鱼油啊、买过红曲啊，你看你们买了，买完了之后到家里吃着吃着就不吃了，吃着吃着就给扔了，一回头一说，哎呀又上当了，买的东西不怎么好，年年吃亏净上当，还当当上的还不一样，那不对。我告诉你什么叫你吃了没效果呀，你要求太高了，你吃了这些东西啊实际上真的就不一定有感觉，你要的是体感而不是没效果呀。什么叫有效果？你得检查呀，是不是？我就告诉你啊，你天天吃那个硒，你天天吃蛋白粉，它真没有体感。你像包括在我们单位里面，我们也有这个东西，我们也用。第一个我们是用大品牌的，第二个我们用的这个保真，第三个我们用完了都跟我们的患者说清楚，这个东西你用完了是真的没有体感，你不要感觉到它有效果，但是这些东西在你身体当中是潜移默化的，悄悄的，悄无声息的在起作用了。这个时候你是感觉不到你身体的明显变化，可是呢你过上几个月甚至一年，你再一回头，哎呀我怎么感觉我静脉曲张那个地方的颜色变得这么好了，哎呀我手上的老年斑怎么消了。我告诉你实际上它是在潜移默化的起作用，这种东西你不能忽视，正是因为这种你感觉不到的潜移默化起作用的东西，才是在悄悄地解决你的身体，改变你的体征，改变你的体质，让你的体质更强壮，让你抵抗外邪的能力更强。你如果说吃了好几年没作用，那可能是你买到假的了。

如果是只要品质过关的，就没有效果的，在我们那就是如此。我们明确的跟我们的患者说，我说我给你们用点这个鱼油啊，你吃啊，听话乖乖的吃，吃上半年，吃上一年，没效果啊，你不能追求的有效果，但是你就得吃。那患者也就听了，为什么？他知道我们在这儿一系列的操作流程，就是要解决核心问题的，人家听话不怀疑。你在家里面吃上一个月，哎呀，我怎么病都没好？你要求太高了，你要吃个鱼油把脑血栓治好，那可能吗？是不是？你这不就等于说花5块钱买片药要治心梗吗？那达不到的辅助治疗、调节治疗、修复性治疗就是没感觉。可是你不能忽视它的任何功能。我跟你说，这是有条件的，这是加到你食疗和药物治疗当中中间的一个必要手段，必须的。那你要那么说，我们单位里那机器还多呢，是不是？你说做那个中频、高频，做激光净血的，做这个气氧机的，是不是？尤其那个做氧气那个机器，那你说做了氧气能有啥呀？你能感觉到啥呀？你做了氧气那个治疗，无非就感觉到心口透亮一点。你就别小瞧这个吸氧，吸上一点氧，你增氧血氧量提高了，你都感觉脑袋清凉一点，心口舒服一点。这是啥？这就是在潜移默化的给你起作用。为啥说我建议我的听众朋友，我可亲可爱的所有收音机前的老同志，你们呢学一学我们单位，我们单位里面有那个脚底按摩的东西，你不用别的，你拿算盘吗？是不是？我们单位里面有这个药浴，你不用吗？你拿藏药泡脚吗？我教你药方了。我们单位有氢氧机，你不用啊？你可以什么？你可以买一个像枕头那样的东西，做一个氧气包啊。你到加氧站，一个氧气包加上来最多15块钱。你在家偶尔吸吸氧，偶尔吸吸氧，你就神清气爽啊，你就心口舒服啊，你就脑袋清凉啊。包括你突发危险了，这包氧气都能救你的命。我告诉你，你突然之间出现危险，你提前打120吸上氧，和你没吸氧，那结果是两回事儿。你知道，就那一小包氧，可能顶上你吃了一颗安宫牛黄丸，就这么厉害。你看，孟非老师教给你们的都是招，你把这些小地方你学会了，哎，你还重视了，你都照着做了，我跟你说，起到的作用，那超乎你的想象。为啥我们单位厉害？我们说，难道到我们中心就吃了一种药就治好了吗？不是的，是各种方法都给你用上了，然后再给你用上个顶好的药，是这样来解决的。它是有流程的，它是有步骤的，换句话来讲，它是有节奏的，一步一步来的，是不是？然后再说到咱们治病，你说在我们中心怎么给治病啊？我们中心里面治病就讲究两个字儿，无论是说中医、藏医、苗医、蒙医，你看我在中心里面，这个中医、藏医这一块是我来负责的，还有蒙医、维医、瑶医都有好几个大夫的。那在这一块，无论哪个医，就讲究两个字，讲究哪两个字？气和血，这是核心。这两个核心你不解决，我跟你说啊，那不叫治病，是不是？咱们没有什么特效药，咱们都是慢效药。你这病是几十年来的，你治也是时间长着治，哪有什么药吃了一天就好？可能说你的药对症了，吃上个两三天有体感了，这就已经很不错了。那我们解决气和血用的是什么东西？你看，我们要解决气，这里面有好几个药。第一个，我们用的一个最贵的，那就是冬虫夏草了。这冬虫夏草补什么气啊？补肺气，补肾气。哎，那如果说收音机前面说，那我用不了啊，太贵了。那确实1斤10几万，你用不了冬虫夏草。到超市有一个东西叫虫草花，1盒10几块钱，你拿回来啊，你拿开水泡一泡，泡完了金黄色的，喝一喝，也能补肺气、补肾气。第二个补气的人参黄芪，那人参黄芪啊，补肺气都行。你记住了，不用买贵的，便宜的人参、便宜的黄芪一样有效。哎，喝点黄芪汤，喝点黄芪水，或者那个人参类的，切一小片泡一泡，补气营，可以的。还有一个补气的元根，这是藏区一个独特的药，它能够补气，尤其是补肝气、补肾气，通肝利胆呐，解肾解毒啊，排虚排实排火排尿。哎，这元根是好东西，雪莲，你看补气扶阳，雪莲厉害。
那再有一个是我特别擅长用的一个补气的药，这个药是什么？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补气补命，这个药叫阳胎盘，是阳内胎。这个阳内胎啊，那我用起来是得心应手啊。有的人用的是阳生产胎，我给用的就是这个阳内胎。那解决血呢，也是几个，用什么？牦牛血呀、啊，红花呀、啊，哎，三七呀、啊，红曲呀、啊，天麻呀、啊，都能解决，是不是？这治病就讲究又解决气又解决血。那讲到这儿了，你呀、啊，准备好笔和纸，今天呢，孟非老师教给你们几个方，教给你什么几个方呢？第一个，我教给你们几个好吃的方，你们记一下啊。如果说你气血不好的，听好了，你这个血型不好的，血瘀的，教你几个方；补虚的，我教你几个方。你们自己拿笔记一下啊，我给你们说，听好了。你呢，如果血液瘀阻的，气还虚的，你准备什么？三七，准备五克。哎，三七，准备五克。然后呢，这个超市里买的虫草花，准备一两，那不贵啊，一两才十几块钱，三七五克，虫草花一两，然后乌鸡来半只，或者你要说吃不了，你拿两个乌鸡腿也行，就是五克三七，一两虫草花，乌鸡半只，你呀把这个放锅里，砂锅啊，炖它个半个小时，到时候啊。这个虫草啊，还有这个乌鸡啊，都炖得碎了，没关系，哪个是整块的你就吃哪个，除了三七不吃啊，你虫草花还有那乌鸡你都吃了，这个干什么？益气养血，活血化瘀，有效。你看这简单不简单？是不是又有药又有食补，可好了。那再有啊，有的人说我这个经常容易上火，有点内热，用啥呀？黄豆二两，哎，来半只鸭子，给它煮个汤，你就喝鸭子汤，哎，吃黄豆，吃鸭肉，来吧，你吃上了三四四次，你的内热的情况解决了。你看简单不简单？又食疗又有营养。还有呢，说孟非老师啊，我经常头疼，吃点啥呢？简单，天麻五克，大骨头来二斤，天麻骨头汤你就喝吧。哎，这个东西你经常喝一喝，又吃肉又解馋了。然后呢，这个油还少，最重要的天麻呀，活血呀，解决血管，尤其是脑袋里这些问题，你像头晕呐、失眠呐，脑袋里面蒙蒙胀的，天麻炖大骨头汤，一家人都能喝啊，这个方法好，你看是不简单，是吧？天麻放五克，大骨头放一斤，放二斤随你，嘴馋的放二斤，嘴不馋的放一斤够了，天麻呀五克。最多可以放到十克都行，你就按五克就够了。你看，你抓紧记，我跟你说啊。有人说孟非老师，我这个肠胃不好，哎呀，这大便呢一日干一日稀，还有的说不成形，肚子呀胀，那吃点啥呢？来吧，给你个好喝的啊，铁棍山药来二十克，红枣来五个，猪肚来一斤，啊，你呀来这个汤，是不是？主要的这里面就是山药和猪肚，你说不放红枣吗？也行，那你就山药，铁棍山药二十克，猪肚放一斤，啊，喜欢吃枣的放上，不喜欢吃的就把它去掉，拿这个来煮汤。哎呦，这个汤啊，你喝去吧，喝完了之后胃里面热乎乎的，加了点胡椒面，哎呀，喝完了之后这胃舒服啊，消化也好。你看，健脾和胃，补虚养血，这方啊有用。尤其对这个肠胃炎的，你经常喝点这样的汤，那效果来的不得了，可好了。哎，我们单位里面这个汤经常炖。那有的人说孟非老师啊，我这身体有点虚，大夫说了我是血虚，这个贫血还厉害，这年轻的时候啊就月经不调，例假来的多，这现在上了岁数的枯干瘦小的，脸上都没血色，黄悠悠的，我吃点啥呢？来，孟非老师给你个方，听着啊，红参来十克，咱东北啊红参多，这个南方药店里也有，红参来上十克，狍子肉，鹿肉也算啊，猪最好是狍子肉，来多少？来一斤，多来点啊，红参十克，狍子肉来一斤。我说的这几个汤都不放盐啊，都不放盐，原汤，红参十克，狍子肉一斤，放锅里炖上它半个小时，文火，你这个红参也能吃，狍子肉也能吃，
一天呢喝这一碗汤。

0: 血这一块缺了。我跟你说，你再血虚，再血液不够，再贫血，这个方你喝吧，一天喝一碗，喝上它一个月。我跟你说，那小脸喝的红扑扑，嘴唇呢红润润的，可好了。我再给你念一遍啊，这个375克虫草花一两，乌鸡半只，炖这个汤。第二个，黄豆2两，鸭子半只，炖鸭子汤啊，清内热的。天麻5克，骨头2斤，这个解决头晕的。山药20克，猪肚放1斤，这个解决肠胃炎的。红参10克，狍子肉1斤炖汤，这个解决补血的。你看这好不好？是不是？我告诉你啊，这都是我们单位里面的食疗方，可好了。那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火大，我这火特别大，那怎么办呢？那咱们这方子多呀，孟非老师单位里的方都是大部分我写的，不是我写的，也是我给他们别人那个拿过来再整理组合到一起的。你说如果火大，牙龈炎，经常眼睛发干，嘴唇发干，鼻子也干，我们喝点啥？简单，听着啊，两个方。第一个，你拿金银花放5克，甘草放5克，哎，桑葚放5克，你把这三个呀都是5克放到一起，放杯子里泡水喝，清热去火，尤其是嘴里头啊、鼻子呀、眼睛啊火大的、嗓子干的，你喝这个金银花3到5克都行啊，少点也行，桑葚5克，甘草5克，你就泡。那有的人说，孟非老师，我不止火大，我血压还高，那我喝点啥呀？而且呢，我经常变干，我也是火大呀，我跟那个是一样的吗？不一样。这个啊，刚才说的金银花、桑葚、甘草，这个是上面火大，你的这个呢是下面火大。那换一个，换什么？竹叶2克，荷叶2克，山楂5克。哎，你这个呀就解决下面的这个火。金银花、桑葚、甘草是解决上面的火，竹叶、荷叶、山楂是解决下面的火，这个呀都能够清热去火，是不是？我跟你说，这方子特别的多。那然后呢，有人说，孟非老师啊，说我好怕冷，哎呀，这个胃里还凉，这身上啊也感觉凉，那吃点啥呢？咱温补一下，告诉你两个方啊。何首乌放上3克，枸杞放上8克，黄芪放上3克，这个温补补气，气就上来了。有人说我这肚子里好凉，小肚子好凉，那换个方。哎，还有桂皮放上3克，陈皮放上3克，大枣放上10粒，拿这个泡水煮水都行，是不是？你这样的情况下，你的身体慢慢去调理啊。我再说一遍啊，这个第一个，首乌放3克，枸杞放8克，黄芪放3克。哎，气儿不够，身上怕冷的，尤其是肚子里面冷的，换个方啊。肠胃凉，小肚子凉的，桂皮放3克，陈皮放3克，大枣放上10克。哎，这属于内温的啊。你看这方是不是多呀？我告诉你啊，各位老人家，咱们这些方多得很。你要想解决身体啊，你记住一个核心，这些都是内养的。养什么？就是养你的血管的。所有的病说1000到10000，都是把血液搞干净。哎，你血液里面不干净，泥沙一多，你是不是就堵河道了？泥沙成块，那就是斑块，沉淀多了，那就动脉硬化。所以说水流变小了，就是你血少了吗？泥沙堆积多了，就梗塞了，通血管就俩事。记住了啊，要想让你年轻，血液就干净，血管就好，记住俩大事，气要通，血要行。哎，气推血走，气行就血行，气滞血要瘀，气足血就弱了，是不是？所以说你记住说的所有的核心，就是干一个事，补气。第二个是解决血，就是气血好了，病就没问题了。咱们呢，每天教给你小知识，每天教给你小方法。你看孟非老师把我们中心里面的东西啊，陆陆续续都教给你们，你们以为这就完事了？没呢，我告诉你，我要讲我们中心各种平时的小日常小方子，那我给你讲3天3夜都讲不完，对吧？咱们今天是时间的问题，咱们就讲到这儿。哎，咱们明天呢继续相约收音机前，我呢当好我的司机，带着你们奔向健康的100岁。我呀把我们中心里各种好方法都教给你们，目的只有一个，让您健康，让您长寿，让您健康又长寿的活到100岁。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说到这儿，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每期一位资深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开通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为您答疑解惑，解答养生保健、医疗就诊方面的问题。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为百姓做健康问题的传音筒，切实提供权威健康科普知识，为百姓答疑解惑，做健康传播的守护者。健康大讲堂，传播健康理念。

0: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杏林医生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岳佳。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众诚连锁加油站邀请您关注气象信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其中长春东部、四平中东部、吉林西部部分地方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24到25度左右，最高气温29到3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最近几天啊，虽然外面稍微凉快了一点啊，但是呢，其实啊，这个白天啊最热的时候，这个下午1、2点钟的时候啊，这气温还是有30多度啊，而且呢，现在正处于中伏。其实呢，一入伏天呢，很多朋友就会感觉到这个肠胃不舒服啊，有的呢是这个夏天啊吃凉的吃的多，一吃凉的就容易拉肚子，还有朋友呢这个天气太热了，哎呀吃不下饭呢，或者吃完饭容易胃胀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就会想了，这到底是因为这个天太热了，过了这个伏天这阵就好了呢，还是说我这个身体出问题了呢？今天啊，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吉林省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韩红艳来到直播间，为大家专题讲讲这三伏天呀，胃肠病怎么治。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呢，可以在节目的进行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858-1599和858-1599。我们还有其他两种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并参加互动。另一个是呢，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群爱健康，群号18677978，18677978。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韩红艳韩主任来到直播间。韩主任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你好，叶姐。
0: 嗯，韩主任，其实这个到了夏天啊，这个尤其是进了伏天，很多人的肠胃就出毛病了。有的朋友可能就问了，说为什么这伏天我这个胃肠反而不好了呢？韩主任。
2: 哦，是这样。伏天呢，就是咱们一年里气温最高、湿气最重的那段日子，非常难熬，大概就是7月中。

0: 旬到八月下旬前后40来天，您呢可以把十天呢想象成大自然同时开了蒸锅和桑拿房，
1: 嗯，
0: 外头啊又闷又热，人在里边像穿了一层湿棉袄，这个时候全身的气血都往体外跑，忙着发汗散热，体味呢反而像灶堂里没了火的锅，消化能力变弱了，加上天热啊，细菌繁殖快，饭菜容易馊，您再贪吃，然后吃几块冰西瓜，换瓶啤酒等等，尤其是凉啤酒，有一些男同志啊，吃着喝着冰啤酒，吃着烧烤，这就等于啊给虚弱的脾胃雪上加霜，外面有湿邪和细菌，内边有寒冷饮食，内外夹击，胃肠病就自然找上门了。
1: 所以说呢，这个我们伏天啊，这个肠胃出问题啊，第一呢就是这个到了夏天啊，我们这个外面太热了啊，我们消化能力呢就反而就会有点变热了，再加上啊这个一到夏天啊，这个大家就不自觉的就喜欢吃凉的啊，像韩主任说的啊，有些这个男同志喜欢喝一点啤酒啊，或者咱夏天想吃点西瓜啊，吃点冰棍啊，给我们这个虚弱的脾胃啊可以说是雪上加霜了啊。那想问问韩主任，从我们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讲一讲啊，我们这个伏天为什么这个胃肠会发生疾病呢？到底病根在哪儿呢？
0: 啊，病根啊，中医这么讲是概括是外湿引动内湿，寒热错杂伤脾胃。也就是说，伏天它是暑邪，带着湿气啊从毛孔钻进身体，这个叫外湿。然后您这贪凉呢，喝点冷饮呢，吹吹空调啊，寒凉就伤了脾阳，水湿运化不掉体内那个。水湿呢，就是水湿运化不掉停在体内的呢，就叫内湿。外湿呢，是指外边的湿气和内里的内湿一碰头，把脾胃这口锅呀糊得严严实实。该消化的咱们消化不了，该排的排不出去，清凉升不上来，就头晕呐、拉稀呀、浊音降不下去，就肚胀发酸。再加上伏天外热内寒，寒热搅在一起，病情就更难缠。
1: 嗯，
0: 所以啊，根子在天时、饮食、体质三股绳拧成的疙瘩，得从祛湿、散寒、健脾三方面同时解。
1: 嗯，那在这儿想问问我们韩主任啊，其实呢到了夏天大家胃肠的毛病啊可以说是各不相同啊，有的朋友呢可能是这个拉肚子，有的朋友啊到了这个夏天感觉吃什么都吃不下啊，到了饭点呢不饿，平时呢这个吃点零食呢这个反而这个恶性循环了啊，这个到了这个正餐的点呢更是吃不下啥，还有的朋友啊这个一吃完饭就感觉胃胀，那其实这个伏天的肠胃啊最典型的症状有哪些呢？
0: 啊，记住这四个字，黏、重、懒、臭。黏就指啊大便不成形，我们有时候大便的时候沾马桶冲不净，这是湿气。重呢就是肚子胀满下坠，嘴里发黏，舌苔呢一张嘴一看厚腻的没有胃口。再就是人犯懒，懒了就是饭后困得就睁不开眼睛，浑身酸沉，腿上灌了铅。臭就有的时候是口臭，有的放屁臭，反酸，还有往上打嗝反酸，带着酸腐味儿。说明啥？说明食物停在胃里头沤得太久了，如果同时出现三四个呢，胃肠就已经明显的怠工了。但是要警惕，如果伏天要出现剧烈的腹痛，一天水样便超过5-6次，还伴有发烧了，超过38.5度了，或者是便血带脓，这种呢就必须得立刻去医院，不能硬扛。
1: 嗯，所以说再给大家画一下重点啊，一共是四个字儿。第一个呢就是黏啊，这个大家可以观察一下我们这个大便是不是有这个不成形的状况。另一个呢是重，这个有没有朋友感觉到这个胃胀啊，或者这个感觉肚子啊总往下坠这种感觉，或者这个嘴里面发黏啊，大家也可以照镜子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舌苔是不是这种厚啊腻啊发白的这种状态。还有一个呢就是懒了啊，这个饭后呢总觉得困，哎呀睁不开眼睛，或者呢这个到了夏天这个体力反而变得不好了。最后呢一个是臭啊，这个无论是口臭啊还是这个放屁比较臭，或者呢是这个反酸啊，反酸反上来这个味儿有点臭，都说明呢这个食物啊在我们这个胃里面啊沤的时间比较长了啊。如果啊这个以上提到的症状您已经同时出现几个了，哎，这个问题您一定要注意了。但是呢我们韩主任也提醒了啊，如果这个大家出现的症状呢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这个腹痛的非常严重，或者呢一天这个大便是水样状的啊，这个上了很多次，还有啊比如说出现这个发烧啊便血啊等等，这种情况下您就不应该观察了啊，一定要第一时间去医院了，这可能就不是咱们简单的这个伏天肠胃的问题了。那其实呢这个谈到肠胃的问题，很多朋友就想问了，韩主任啊，一般来说我们这个要怎么调理？

0: 理呢？我们是吃点药啊，还是从饮食上调理呢？
1: 哦，都有，就是说我们正常吧，伏天本来胃口就不好，
0: 嗯，
1: 能不吃药的时候呢，咱们能从饮食或者是外用的办法呢，咱们就用这些办法，实在不行呢，咱就没有办法，就像刚才这种情况就得上医院了，是吧？
0: 嗯，
1: 那么我们伏天呢，一般都是胃肠不适。像我们科呢，现在就是包括很多就是医院呢，现在也都开展了三伏贴。三伏贴呢，它是啥思路呢？就是冬病夏治的那种思路。
0: 嗯。
1: 伏贴呢，全年阳气最旺的时候啊，我们毛孔就张开了，药物呢容易渗透。三伏贴里边有的那个比如脾胃贴，对咱们呢就是比较友好。它都是辛温的药材，借助外界的阳热，这两股热力呢叠加，这个脾胃送炭火，慢慢的把这寒湿化开。就是病痰饮者病湿呢都要以温来化，所以每年呢这个伏天正是时候，贴它3到5次，完连贴2-3年，对那寒性胃痛啊还有慢性腹泻啊效果特别明显。
0: 嗯，
1: 我们医院的那个三伏贴呢是现做现贴的，效果呢就更加翻倍了。它呢一般就是根据医生的辩证，然后呢贴到不同的穴位上，这样呢而且还有除了脾胃贴呢，还有小儿的脾胃贴、呼吸贴、减重贴、调经贴、骨痛贴等，效果都非常好。
0: 嗯，很多朋友可能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三伏贴这个名字啊，它呢其实是我们这个冬病夏治的思路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伏天，尤其这个夏天啊，其实是我们这个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毛孔张开了啊，这个药呢就能慢慢的渗透。那一般这个三伏贴是贴在哪里的呢，韩主任？
1: 有不同的，比如说脾胃贴，它可能有几个经典的穴位，像天枢穴啦，像足三里啦，咱们都知道的。还有我们辩证，就是辩证基本上就算有一些穴位是，我们就是经过几年摸索出来的。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像那个呼吸贴，它也有不同的穴位，就是有的贴在后背，有的贴在肚子上，有的贴在腿上，这都不一样。也需要就是病人来现场，摸脉、看舌苔来辩证。才能贴。
0: 嗯，所以这个三伏贴也不是像咱们想的这种啊，可以在药店里面随便买到的贴，还是需要跟我们这个身体的状况独家定制的，对不对？
1: 对的，对的。
0: 嗯，
1: 不是说像咱们那种糖丸啊随便买的，它是药。
0: 嗯，所以说呢，大家这个夏天啊，如果这个肠胃出现了问题呢，可以考虑一下啊，我们这个去看看中医啊，看一下自己身体有哪些需要调养的地方。毕竟刚刚也提到了啊，冬病夏治，这个夏天呢是我们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时候，是非常适合治疗这一类的这个疾病的啊。那我想问一下，这个三伏贴是我们所有朋友都能用吗？有没有一些朋友是用不了的呢？
1: 肯定有啊，因为这个药吧本身这个药是我们科室经验配置的，经过几年的摸索呀，然后摸索出就是很多就对这个大众一些就在伏天或者说平时出现的慢病，然后能够针对它这种情况呢去治疗的一种外治方法。但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比如说咱们听过一句话叫寒湿体质是亲妈，湿热火旺是冤家，什么意思呢？三伏贴呢它适合怕冷的人，一喝凉水就胃疼，舌苔白厚腻的虚寒的人群，但是那种咱们说平时那种热性体质，口干舌燥了，平时愿意长口疮了，大便干的，一伸出舌头舌红苔黄的了，它贴了就等于火上浇油，是相反的，这是绝对禁忌的。为什么我们要辩证啊？道理就在这儿。还有呢，发烧了，前两天就是有个发烧的，他感冒了。就说大夫，我就强烈的要求三伏贴，我说你不能贴，你来了挂号你要花钱，我也不能给你贴，因为它是药。所以对发烧咽痛的，贴肤还有贴肤处皮肤皮损，就是破损或者有过敏的，我一贴呢对胶布都过敏，那这个肯定不能贴。再有呢就是孕妇，还有2岁以下的婴幼儿，还有血糖控制不稳的糖尿病人，因为血糖控制不稳的那糖尿病人皮肤它就容易出现各种过敏呐、或者发炎呐、所以贴以后，贴后有的起痒啊、红肿、起大泡，这种都不适合。所以为啥说一定要找那个有经验的医生、中医来看脉、把脉、看舌苔？我们不能跟风乱贴，不能说哎呀老张就说脾好，老李就说你快来，一来一大家子，热情是好的，但是我们得辩证。
0: 所以说啊，这个我们一定啊，就是要专业的医生给我们判断啊，自己是什么样的体质，适不适合贴这个三伏贴啊。这个也像我们韩主任刚刚说的啊，不要这个听别人说，哎，这个三伏贴好，或者是三伏贴不好，咱们呢就信以为真了啊，一定呢要亲身去实践。

0: 去试试看啊，看看咱们到底适不适合。那刚刚我们韩主任也提到了，一个是寒湿体质啊，一个是这个湿热的体质。想问问韩主任，我们在家里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辨认出来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体质呢？
1: 嗯，首先就是你一伸舌头，看你的舌头，当然舌头也有染苔的啊，不是一看舌头就黄了，就是不是舌头红的，苔是黄的，我愿意喝凉水，我喝热水就不行。再就是我大便特别干燥。就是那种热象的这种症的，再就是我浑身都起疙瘩，愿意起什么这个就是各种那个疖子火疖子之类的，这些人都不能用那个酸素贴。我说的这些，还有那个发烧感冒的，有怀了孕的，有的时候小孩特别热情的说的，哎呀，我这家小孩那个爸妈都贴了，我给小孩也贴贴，但两岁以下的不行，因为他的皮肤很嫩，这种都不行。
0: 所以说如果
1: 对，不是说热情的说了算的，一定是要根据中医来辩证，看你这个适不适合虚寒体质的、寒冷体质的这种才可以，还有一些慢病，这些人适合。
0: 所以呢，大家如果啊可以判断一下啊，这个如果是这个湿热性的这个体质啊，比如说呢，咱们对着镜子看一下这个舌苔啊，是不是这个发黄啊，或者呢这个经常大便干燥呢，或者这个身上总容易起这个包啊，或者像火疖子啊这类的啊，我们可能就不太适合贴三伏贴了啊。三伏贴呢更适合这种比较虚寒的人群。那说到这儿，想问问韩主任了，这个有的朋友说了，这个到了夏天啊，我真的我就是得吃点凉的啊。吃点凉的水果呀，喝点凉的啤酒、凉的饮料，我就戒不掉。韩主任，那我到夏天，我真是就不能吃凉的了吗？
1: 也不是，就是说你吃凉的时候，人体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才能健康。你如果喝了凉的东西，你比如说除了酸素贴，我们在家呢还有一些简单好用的护胃小动作，比如说揉腹。我吃了那个凉的不消化了，我就胃胀了，然后我就揉肚子。揉肚子就是早晚平躺，就是掌心呢对着肚脐，咱们顺时针逆时针各揉100圈，能够帮助胃肠做体外按摩，也就是说你用外力让它发热，促进它能消化。再就是呢第二种呢就是捏脊，一般适合小孩儿，趴床上，家人用拇指啊，从那个尾椎沿着脊柱两侧皮捏皮肤向上，一直捏到颈部，每天做到3到5遍，能够振奋阳气，调理脾胃。第三个呢就是，哎呀，我今天这是喝了点凉啤酒，那我就回家就艾灸足三里。把这个艾灸条呢就是对着那个就是足三里这个穴位上呢灸10分钟，到皮肤泛红。皮肤泛红没有艾条的呢，我们可以用热水袋也可以。然后注意揉腹呢，别在过饱或过饿的时候做，就一定是说饭后半小时啊，或者肚里有点东西的时候做。艾灸以后呢半小时内呢我不要喝凉水了，我要给它化开嘛。再就是说就是有很多方法能够让我们把这些就贪嘴呀、包括那个作息不对的，就是包括吃了一些不该吃的这些东西化掉，但是咱们千万不要因为这个有这个方法咱们就去这么去伤害脾胃，脾胃是自己的。
0: 所以说呢，我们韩主任给我们介绍了啊三个办法。第一呢是比较简单啊，我们这个早晚呢用这个掌心揉这个肚脐啊，正着顺时针的揉100圈，逆时针再揉100圈，其实呢就是帮助我们这个胃肠做这个体外按摩。然后呢如果啊大家家里有这个艾灸条件的可以试一试啊，但是呢如果没有尝试过的啊，就是咱们尽量就不要自己在家做了，因为这个做不好是真的会发生烫伤的啊。所以呢咱们用这个热水袋湿敷也可以啊，在这个足三里这个穴位。哎，在这要问一下韩主任，这个足三里的穴位在哪里呢？
1: 足三里它是在那个就是膝眼下，就咱们有膝盖嘛，膝盖坐位的时候，这个两侧都有一个窝，就膝盖。这个窝呢叫膝眼，膝眼下呢正常的就是说膝眼下就盘开就双寸，然后那个我们就是要是说术语大家可能听不懂，就正常我们自己的手掌。因为人体自有大药嘛，人体的穴位就自己的穴位，我说应该是自己的同心处来找，用自己的手掌，摸着就坐位的时候摸着自己的膝盖，那无名指往下，这个位置呢就是足三里，无名指对指一下，这是一个自己取穴的一个简便的办法，然后那个就可以用它来艾灸，也可以用艾草锤啊，或者是用其他的那个锤来捶一捶也可以，按揉也可以。那个足三里呢，它是一个长寿的保健。

0: 病无病咱们捶捶它也都有好处。
1: 对，所以呢，大家可以找一找啊，在自己的这个膝盖窝这儿啊，这个手掌，一般来说到咱这个无名指这个位置，这个穴位呢就是这个
0: 外侧，
1: 在外侧啊。
0: 对对，胫骨旁开1.5寸，
1: 对，
0: 然后那个膝眼下的3寸，就是所谓的3寸，就是咱们的4个手指头，从这个就是外膝眼下，那个4个手指头往下，咱们就可以找。这个说呢，可能说不明白，大家也可以上那个百度或者是抖音视频上，或者是微信视频上搜足三里，也可以找，找得非常就是清楚而且准确。
1: 大家呢如果拿不准啊，可以上这个网上我们搜一下啊，这个教您怎么找到这个足三里这个穴位啊。如果咱家没有条件艾灸呢，也可以像我们这个韩卓刚说的啊，这个拿什么这个小锤啊，这个锤一锤啊，或者自己按一按呢、啊、其实都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啊。或者呢可以咱们用这个暖水袋啊，但是大家也要注意了，其实这个暖水袋呢，如果咱在这个睡觉之后用也是会低温烫伤的，所以啊咱无论做什么都得在咱醒着的情况下做啊。这个热的东西呢，即便您感觉到它这个不是很热，温度很低，也可能会发生风险的。那还有呢就是伏天啊，其实这个很多朋友在吃上面啊就不太讲究了啊，因为这个想到夏天了啊，想吃点这个冬天没有的，这个经常出去吃饭呀，点外卖呀，吃吃烧烤之类的。其实在咱们三伏天吃什么对我们这个脾胃是最好的呢，韩主任？
0: 我打断一下主持人，就刚才我要表扬你一下，你这个心很细，就是你说的这个热水袋一定要是包上一个毛巾，而且尽量呢像老人应该有那个家里人看着，还有呢糖尿病人不要整温度太高的，因为他皮肤本身就不敏感了，容易烫伤。
1: 对、
0: 主持人很有那个保健知识，这点给我们听众提醒的特别的对。我们这个从饮食上呢，伏天我们怎么吃才能让胃肠安度难关呢？这里头我给大家给出了一个三益三忌。所谓的三益啊，就是一吃熟的，就是热汤、热粥、热面条；我们不喝凉的，就是温养胃气。所谓的热呢，也不是说非得热得要命，就是那种高于体温一点的，40度左右的，咱们体温是36.5，37度到40度之间的这种热的热汤、热粥、热面条，好像挺热，实际上你吃完了以后很凉。就是说汗出了以后人体是神清气爽的，并不是很热。第二个意呢是一吃半的，就是冬瓜、玉米、白扁豆，这些呢是利湿不偏补的。第三个意呢就是一吃辛的，辛味儿，一个辣的意思。辛是什么呢？生姜、陈皮、紫苏，这些行脾化湿，因为它热的东西能够化湿。那么我们忌吃什么呢？三个忌，大家记一下，我慢一点说。一个是忌冰的，冰镇的水、冰镇的西瓜，还有冰棍儿啊，包括冰激凌啊，还有奶茶那种冰的，这些呢是直伤脾阳的。第二个忌呢是忌腻的，就是我们的红烧肉啦、油炸食品啦，脾胃它运化不动，本身你说人都懒，它脾胃就更懒，它就运化不动。还有呢，就是第三个忌是忌剩的。伏天的细菌快，剩菜呀热透了它也有毒素，我们很多老年人就为了那个勤俭持家呀，舍不得浪费呀，就非得搁冰箱里搁一两天，然后对身体非常不好。基本上我们不应该吃剩菜，就是如果要特别贵重的呢，那咱们也为了就是身体健康最好不要吃，实在要吃一定要热开热透，宁可每顿少吃的，吃新鲜的。那么我们给大家一个顺口溜，就是伏天护好胃，秋冬不受罪，汤粥加片姜，湿气绕道走。
1: 在这儿呢也帮大家总结一下啊，这个尤其是咱们这个忌口的啊，这个第一个就是冰的了啊，这个肯定是大家都知道啊，夏天这个虽然天气很炎热，但是啊这个冰的东西咱能少吃尽量少吃啊，这个实在我忍不住了吃一次也是没关系的，但是如果天天的都要这个水也要喝冰的，饮料也要喝冰的，包括这个要吃冰的这个冰棍啊这些啊，或者冰西瓜这些冰的水果，其实呢是非常损伤我们这个脾胃的阳气的。第二呢就是这个腻的东西，其实咱们东北的朋友们啊吃的一般呢都比较的油腻啊，像这个油炸的呀，包括这个炖的这个菜呀，这个到了夏天呢咱也尽量的少吃一点啊，多吃一点像刚刚我们韩主任提到的这个清淡的东西。第三个啊尤其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这个剩饭剩菜的问题了啊，这个尤其是到了夏天，这个食物腐败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0: 正很多朋友就想了啊，这个那我就放在冰箱里呗，我放在冷藏里，这不就好了吗？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啊，它冷藏的只是这个减缓这个细菌滋生速度，但是不是说这个您把这个菜放到冰箱里面，它就永远的不滋生细菌，它就能吃了。咱尽量就是别剩菜啊，如果呢这个剩菜咱最多当天吃一顿啊，吃完了呢，无论还剩多少，咱一定就要给扔掉了。而且尤其这个剩的青菜啊，您尽量就别啊放到冰箱里面再吃第二顿了。咱这个炖的肉菜啊，可以吃个第二顿啊，也就最多再多吃一顿了啊。但是啊，咱宁愿啊，就像每顿少做点，咱去市场少买一点，因为呢，现在咱们这个市场也比较丰富啊，这个瓜果蔬菜呢都能买得到了啊，不像咱得囤菜。所以呢，咱每顿吃新鲜的。还有刚刚我们这个韩主任提到的啊，吃这个新的，新是啥呢？它不是辣的啊，像这个生姜啊、陈皮啊、紫苏啊，它是化湿的。所以呢，大家记住啊，这个我们夏天呢，其实呢，这个虽然说咱吃的种类变得丰富了，但是呢，也是我们保护好肠胃非常好的时节。大家呢，一定要好好保护肠胃，来免得我们这个秋冬天啊，这个受罪了啊。那最后呢，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想再问我们韩主任一个问题。其实到了夏天，很多朋友都喜欢这个吹空调啊，空调温度也打得特别特别低。那您有没有推荐这个夏天咱空调怎么吹，或者温度保持在什么温度比较合适呢？
1: 我感觉是这个空调怎么吹呢，应该是说它的风口冲上，因为它那个热气它是往上走的，冲上不要直接对人体。另外一个呢，它的温度要根据室外温度，它室外温度比如说是31度，那么我们减掉5度，也就是26度，如果33度，我们也减掉5度，那就是28度。温差不要太大，就是你从这边，就从那个，比如说我走廊里头是33度，我进到屋里要是28度是比较，人体是比较耐受的。如果突然变到20度了，那一下子就对心脑血管特别不好。
0: 嗯，
1: 是这样。
0: 所以说大家这个夏天空调一定啊也要注意，其实除了温度还要注意我们这个室外温差。如果您刚从这个外面回来啊，这个外面30几度回到房间里，不要一下就把温度啊调到这个21、22度、23、24度啊，或者呢您哪怕觉得已经调到25、26度了啊，已经就对我来说是一个我不觉得特别凉快的温度，但是其实这个室内外的温差还是不小的啊，咱可以在室内先自然的啊咱消消汗降降温，再打开空调把这个温度稍微调高一点，让我们变得凉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韩主任来到直播间，给我们科普了很多这个三伏天不仅是保养脾胃啊，同时也是这个怎么保养好自己身体的问题。那大家呢如果能记住这些要点啊，我们这个三伏天呢把我们的这个脾胃调养好，把我们的身体调养好，其实呢这个秋冬天啊我们的身体就会变得更加的健康。那非常感谢韩主任来到直播间，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再见。
0: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了。本期节目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岳佳感谢您的收听，每周末的17点到17点30，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再见。
2: 每周六周日 AM738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邀请省内外名医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随时为您开通。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吉林省。

0: 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中部和南部、四平中东部、吉林延边北部有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松原东部和南部、长春北部、四平西部、辽源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和西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的暴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白城21度左右，其他22到25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30到3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
4: 18家书店，一张书香地图，是藏在长春街头巷尾的精神角落。平均7.07公里的导航热度，走出了市民对阅读最朴素的回答。全民阅读的灯火，文化自信的根脉，在每一家亮着灯的书店里静静生长。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西门综合广播好好学习本期播出书页里的长春街巷，主持人燕佳对话著名文化学者、吉林省全民阅读大使、城市领读人曹宝明老师，带您寻着书香漫步长春。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好好学习，我是主持人燕佳。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在闲暇的午后忽然想去一家书店去待一会儿，不是有什么非买不可的书，就是想在那样的空间里去坐一坐，翻翻书页，发发呆。在长春有这种想法的人现在好像是越来越多了。就在前几天，高德发布了一份很有意思的榜单，叫城市书香地图，9个城市400多家书店上榜，长春就有18家。有意思的是，这份榜单不是专家评出来的，而是来自普通读者真实的导航足迹。从东南湖大路的万米书城到老巷子里藏的旧书店，18家风格不同的书店散落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著名文化学者、民俗专家、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组组长、吉林省全民阅读大使曹宝明老师。那这一次呢，曹老师还有一个新的身份，是城市领读人。其实在他眼里，一家书店不只是一个卖书的地方，更像是一座城市存放记忆、连接过去与当下的存在。好，接下来我们就欢迎曹老师来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是曹宝明。
5: 曹老师，我们先说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您最近一次走进长春的书店是什么时候？有没有一些让您印象深刻的瞬间？
6: 最近一次好像就是10几天前，也是城市阅读搞一个活动，请我到浙有书还有范范书店。我记得那是一个下雨的午后，外边暴雨如注，门口啊放着一片雨伞，这个雨伞有红的有蓝的都支在那里，就说明虽然是雨天，但是来看书的人很多。其实不管是刮风下雨，人们的心却被书店紧紧地维系着。看着那些雨伞，我们仿佛觉得

0: 沉浸在这个文字与书之间的，然后你是完全和作者去在对话的，别人是不打扰你的。
1: 它是一种对称，我总觉得他们在那里等待着我，也在等待着他们，是一种相互等待的一个感受。你比如说我到书店当中，我总想找一本书叫《林海雪原》。因为《林海雪原》它本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是吧？那么其中有智取威虎山的一段，
0: 对，
1: 所以就这一段是呢，每每的勾起我对我知识的寻找和我这些年在挖掘东北地域文化时一种心理的经历。所以实际我觉得走进书店是要寻找自己经历的地界，和让自己的经历落下来。
0: 这个书店的很多空间上它的这个变化，就给人这样一个心灵的栖息之所。
1: 我觉得现在的空间的变化上，就是它是已经变成多样性的。我记得过去我们卖书就卖书，可是现在我觉得书店呢，就是它更加的有一种隐身感。你比如说你到书店之后，它会在书店的书的旁边位置上，他们摆上这个当地有特色的文化符号。你比如有的是小梅花鹿啊，有的是摆两只人身做的靠垫啊，放两个灵芝的物件啊，我觉得这是他等于他把一个地域文化，又通过书，他把它展示出来，让给大家产生更多的联想。那么就是说现在的书店和过去不一样的是，他开始丰富了读者走进这里的各种思想的思路。他让这些思路更广泛地对接到你要寻找的知识。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书店这几年是一个重要的变化。
0: 现在就去书店还不仅仅是看书，可能你更加深了很多触角去了解这座城市。
1: 对，
0: 那这个延展也不一样了。那我们说到这个变化，其实我注意到有一组有意思的数据，我们分享一下。在首批上线城市书香地图的九座城市中，长春书店周末导航要比工作日提升60.8%。暑假首周去书店的导航用户数增幅达到了27.5%。为了抵达一家心仪的书店，用户平均愿意导航7.07公里。您觉得我刚才我们说这一系列的数字背后，它藏着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1: 你说的这些数字啊，是非常扎实的一种数字。
0: 对，这是用户跑出来的。
1: 因为这些数字当中不是凭空跑出来的，是吧？是经过这个对读者啊，对社会和城市的文化的步伐有一定的记载。所以我觉得这些数字背后，提升了一个城市的精神力量。就像我们曾经提出过先声向北，是不是先声向北实际是记载了吉林呐、一大批老知识分子创业的岁月。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书是一个城市最重要的身份。我们说这个数据，我觉得它恰恰说明了城市自己的身份。长春这个身份是在那么久远的历史走来之后，它逐渐的适应了现在的发展。
0: 其实大家爱读书，喜欢去书店。那在书店这种飘香四溢之中，比如说暑假当中会有很多的家庭去走进书店。我也经常会在书店里看到，好像有的家长领着孩子在书店一待就是一天，就是喜欢这样的氛围和气氛。
1: 这个你刚才提到这个非常重要。实际包括家庭领着孩子，是吧，到书店去坐一坐，这是社会上一种进步的表现，而且也是传统文化在生活中的回归。我记得我们过去一般都领孩子说到公园吧，到哪个旅游景点吧。那么近时期呢，就是大家都喜欢在周日啊，在旅游的热点的时刻，往往领孩子到书店走一走，是说明我们的社会在逐渐的递进着对知识的对接。因为我觉得书是一种文化遗产。书是文化遗产当中的物质文化遗产和精神文化遗产的总和，叫书，是不是啊？但是既很扎实，你比如说我拿起一个东西，它沉甸甸的，是说明我们触摸它了。所以当人们走进书店，当人们触摸到一本书的时候，他的心扎实了。他体会到我找到了载体。
0: 像您曾经说过啊，逛书店读旧书也是在读一座城市的记忆。在范墨这样的旧书店里，您觉得长春人读到的城市记忆是什么呢？
1: 其实你正问到了一个关键的感悟之处。而且就像你刚才咱俩说的，一开始我去那天正是外边下着雨，到范墨那天暴雨击打着长春这个街道，

0: 而且棒棒书店是在解放立交桥那个一个胡同里边，
1: 嗯，
0: 那个胡同很旧，
1: 嗯，
0: 房子也很旧，而且它几乎是藏在城市的一个深深的角落里，
1: 嗯，
0: 而且我进去第一个感觉就是我终于走到了一个老朋友面前，
1: 嗯，
0: 因为书对于我是非常亲切的一个朋友，
1: 嗯，
0: 书是我生活最亲切的伙伴，
1: 嗯，
0: 而我当我打量了一眼放梦书店那些成片的书，而且呢他那书落的吧，把书和书之间留下一个个很窄的小胡同，
1: 嗯，
0: 当你一看两侧全是书，从地上一直落到棚顶，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我走到了一个文化发生地。那么在这个文化发生地中，我觉得长春或者东北的历史在这里浓缩在我的眼前，他们不是旧书，
1: 嗯，
0: 他们是非常亲切的朋友们在等着我的到来。给我最重要的感觉是老板一看我来了，
1: 嗯，
0: 书店老板说，哎呀曹老师你等一下，然后他不一会儿竟然捧出我十多本书，就都是我的书，啪啪啪啪都摆在面前，淘金伐木，作坊，东鸟兽语言的人，
1: 嗯，
0: 最后的渔猎部落，石匠、皮匠、铁匠、木匠，
1: 这么全
0: 啊！他们谁都一下找到我这么多书，
1: 你没想到吧？
0: 嗯，我完全没想到，所以我大吃一惊。
1: 嗯，
0: 我说我真的感谢你们。
1: 嗯，
0: 完了那个老板说，他说曹老师的书很多。
1: 嗯，
0: 当时采访我的那几个记者也大吃一惊，因为这不是准备的。
1: 对。
0: 是不是他临时看我来了就找到，所以我在范墨给我最大的是非常细心的记忆的保留者，
1: 嗯，
0: 书是人心灵亲切的伙伴，
1: 嗯，
0: 而且我朋友说到书是记忆的身份，
1: 对，
0: 是不是它是历史的身份，
1: 嗯，
0: 哎，你比如到这里头我们就找啊，原来我找到了我多少年前出版的淘金挖深伐木都在这里，
1: 可能有一些你已经有点淡忘了，嗯，没想到这一下
0: 都
1: 唤醒了。
0: 对呀，啊，
1: 其实您这几十年来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就是要把这片土地上快要消失的记忆抢救下来，
0: 嗯，
1: 那它通过书的形式被记录，然后刚才通过您举的例子在书店当中依然被保存被珍视，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记忆不断的去在流传。
2: 旧书店像一座城市的记忆仓库，每一本泛黄的书页里都藏着一个时代的气息，文化传承最动人的部分往往也不在宏大的叙事里，而在那些具体的人、具体的坚守中。就像曹老师介绍的范墨书店，它在长春朝阳区安达街一处老居民区深处，店面不大，没有什么显眼的招牌。儿媳辞去了小学美术老师的工作，把婆婆守了二十多年的旧书摊借了过来，将上万册旧书按百家姓千字文的方式整理排列，让这间原本只做线上旧书买卖的小店真正敞开了门。我们的记者也去了范墨书店，见到了书店的主理人马若范，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家旧书店到底藏着哪些故事。
3: 百家姓和千字文呢，它所代表的意思就是一二三四 ABCD 的意思，像你仓库存东西的一个序列号，但我们更想突出的是咱们中国传统文化，所以最开始我们这边用百家姓，然后它呢用百家姓也不是给书分类，只是摆放顺序我们能找到，这是一点。然后扩了二点之后那边用的千字文，这样我们能一直延续下去，太多了。横着摆放书籍是因为老书它是软的，纸是薄的，你立不住，除非我每一个格子每一个书架每一本书都紧紧的立着，那就不能有任何人抽走它，来一个书抽走一本立刻就歪就倒。所以我们如果在捋好它放到袋里给它这样平着放的情况下，一本压一本，努力是有一本还是有两本，它每一本它都能压上，就无所谓存在破坏它这个形和缩小着，
4: 也是对旧书的一种保护。
3: 对，就是竖着摆放书好看好拿，但是保护书籍角度来讲，其实横着放是最好的。
4: 嗯，我看店里还有很多的老物件，
3: 嗯，
4: 老的时钟啊，
3: 嗯，
4: 箱子啊，磁带啊，录音机啊，这个是特意收集的吗？
3: 家里的所有老物件都是我婆婆当年攒下的，开这个书店的机缘呢，也是因为婆婆当年摆地摊，所以我们在做书店的同时想着把这些老物件有情怀的，让人一看说，哎，是个老收音机，我爷爷的时候家里小时候可能有，是我做这个接手过来这书店之后，我想就摆着呗，当装饰当风景啊，当一个回忆点，这不挺好的吗？
4: 也是为了大家来看书的时候有一个氛围感。
3: 对，有一个氛围感在，让大家能看到更多老的物件，咱们家就以老书为主。

0: 那既然以老书为主，我觉得老书它代表的是一定的知识文化，一定以前人的做书的标准和一个内容哈。像现在有很多书可能是没有了绝版，旧家它更是一个绝版的一个代表性。
1: 我看很多书它其实都是拆封的，就是那边写着全民阅读免费阅读。
0: 对，就是书放这儿就会是落灰，你看呗。我俩没什么想法。我认识我老公之前，他已经把他母亲家里的一部分的书挪到了这里。我们从2017年到2024年这之间，一直是一个空间，且没有暖气。冬天呢，扣了棚，查血带冷气，夏天就比较凉爽了。我认识的时候，他都已经干3年了。2021年我们认识的，本身我美术老师。然后我俩一想，我说你自己一个人干不了，我说辞职吧。我说现在已经做了这个家庭的这个事业，我说全身心做吧。我就开始改造这个书店，然后把那边窗户露出来，我说能通风也能通亮，然后摆一些老物件，那小矮架子啊，这样一点点，这个架子是叔叔给的，哎，放这儿了。那一架是我给的，放那儿了。这个柜是对面邻居给的，放这儿了。啊，这个桌子呢是我给的木头板子，我老公打的桌子。这个呢是开酒吧的书，黄了，把它让我要来了。咱们家所有的桌子你会发现没有一个桌子是风格统一的啊，最多是俩，为啥的人一次性给你俩桌子，玻璃板那个是上个月一个大姐才给我的，就那俩桌是一样的，有意的让它不一样的东西往一样的发展啊。二呢，咱们大家给东西的时候大家的发心不一样，他既然把这个东西完好无损的给我，其实你看那个桌子大姐，哎呀，这个东西放在你这发光发射，他就觉得哎呀这个事情很好，做公益的事儿，说其实生活当中每一处都是公益，都是善事儿。像你说的，我们家免费阅读就是这样，我们整完了这个书放在那儿了，进来个人说看看书，我说看吧，那我能说你进来我收你费吗？收门票呢？动物园呢？不能。所以我俩发现就这么简单，这书放着放着也是放着，你愿意看你就看呗，有座就坐，没座你站看。整个书店改造记录，然后那个时候哎开始有流量了。开始每天有数进了，前一个月进来一个人吧，或者一个月进来俩吧，也就这样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按周了，每周进来几个人，周开始就每天了，每天进几个人，然后大量的拍视频记录，然后来扩那个店，又从旧书库改到现在，怎么样，各种各种，一直到2024年10一和5一的时候。为什么2024年又机缘巧合扩那个店？是因为2023年的10一，我家店突然爆掉，我也不知道是哪条视频一下就火了，就爆掉了。我要他，我说你们看我视频，我没看你视频，我看别人视频来。
1: 很多人来了之后自发的帮你宣传。
0: 对，然后分享宣传，好多人不是我，然后就导致11的时候我俩懵了。这屋100来平，这每个空里大概有5到6个人，而且它是单向的，你最里面的人看完出来，你这5个都出来。每个人来，别管是3块1本我买一本书，还是300一本我买几本书，都会买书。他们真的是来看书的啊，因为像那个时候店里没有饮品，没有吃的，没有咖啡，茶什么都没有，就只能看书。然后你看书，我给你倒杯水，就完事了。那时候也没有那些标语，就哎随便看吧。
2: 但依然会有很多人不断的来。
0: 对，而且80%是外地的来旅游，好多人来旅游是就为了上你这个店，完事就走。各种网红打卡地方，其实长春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多，只是原始的一些建筑，包括什么春节季都没有呢。那年2023年嘛，我就跟大家聊天，我就问他们怎么知道，怎么知道？他说啊，网上知道，网上知道，这个人知道。我说挺好，那时候还是负债，看看吧，说未来真发展好了，咱们再扩大，让他们有更好的环境，能坐起来看，别着急，匆匆忙忙的。
2: 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坚持的意义是什么呢？
0: 我可以认识在我原有生活轨迹当中无法认识的人。每个人在自有的工作圈子里的体系、认识体系以及认识圈子很小很小，但是在这里我每天都跟看电影似的。2023年11我们家爆掉的时候，其中有个女孩，我10点开门，她9点就到。完了，她一看9点到的时候，她不知道我10点开门，她门卷帘门关，给我打话，说你是谁谁谁？我说我是。她说那个你们家就是开门？我说开呀、啊。我说你们家10点开门？嗷一声，就这样。就嗷着喊啊！你家开门太好了，我从山东，我开车自驾来的，我就不到这里没开，叭叭叭，就老热情了，就这样嗷嗷的弄吧。我说我现在去，我现在就去，我马上，你等等。没事没事，只要你开门几点都行。我9点来啊，我收拾收拾，尽快速度，我9点半秒我就到了。李老板，是我呀，就站在门口，我搁那小胡同进来，我说那是我呀，我俩就跟两个像傻子一样，就这样互相挥手，这种感觉，当下了。我不远万里奔你而来呀、啊，然后他就这个过程我们俩聊天，然后他就去看书，就泰国书，买了一堆中医书，然后我又送了他一堆东西，然后他说不行，你都是你不挣钱，你这买东西就送，你这人聊心这不行。我说我们可能就一面之缘，我说但是可能这辈子彼此应该是忘不了对方了，啊，我说可能等我年龄大了，岁数老了，我不再记得你的容易。

0: 让我永远记得瘦瘦的一个小女孩，蹦蹦哒哒的，你这个人永远就在我心里。我觉得开这个店让我每一天我的精神状态都这么好的原因，不后悔，很执着，很洋溢的一个状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在吸收所有师傅给我的能量，他们每个人都很无私的给我能量。人家说书店，他们有时候磁场好啊，能量好，我说不只是我们两个把它营造这么好，而是因为每个到这的人，他的发心，他怀出来的这个能量，这个心都是好的。每个人来这心不是我瞅瞅他个破地方，他咋还不好？没有人发心是这个发心，来个，哎妈，这胡同子里这小店儿能好吗？哎妈，我去买点东西支持一下。好多人的发心是这种，啊，然后还有一些说这地儿太好了，我上那安静待会儿，静静，都是这种。好多人问我说，哎，你希不希望长春去你的一家书店？我说我不希望，我希望长春像我这样的古旧书店越多越好，这样群体越大，它吸引力越大，外地人来的越多。我整个长春就我这一家人洗洗，哎妈，去这一趟就这一家，没意思，人不去了。他说那你不怕竞争吗？我说一点不怕。我说你做的跟我一样吗？不一样。每个女生都能找对象，咋她找对象都是一个人啊？那每个人吸引人的点他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我是希望越来越好，文化啊、文旅啊、旧书店啊，能代表咱们传统啊，真的越来越好，然后越来越多，让外地人哇，我去上这一趟，我就眼花缭乱，目不见家族，我就一天天逛逛逛。我说这样群体才大，你群体越大，来我店的群体就越大。
1: 旧书店它留住的是过去，新书店它勾勒的是未来。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范墨书店，它是两代人守旧书摊20多年，那和新书店他们一起，其实构成了一个文化传承的生态。这个文化自信其实它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其实是对这种文化的认知还有这种珍视，在很多人心目当中是有共同的价值观，才得以这样的传承。您怎么看待这个现在长春书店这种新旧并存、多元共生的文化生态，这对我们这座城市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呢？
2: 就你刚才说的，我们有很多家书店已经变成了书店地图，
1: 嗯，
2: 是不是？过去我很一听这个词，我很一愣，什么叫书店地图？但是我仔细一想，就是人们把书店已经绘制成人们的走向的一个位置的必经之路了，是不是？我们书店地图就使这座城市的精神和品味立刻彰显出来了，
1: 嗯，
2: 使人们更加理解了长春，
1: 嗯，
2: 而且渴望到达这座城市，
1: 嗯，
2: 是因为恰恰是因为它有书店地图，
1: 嗯，
2: 是不是啊？我时常想这个事儿，就书店地图这词儿，一开始我也觉得很奇怪，听你朋友说，哎，比如我们可以有美食地图，
1: 嗯，
2: 是吧？我们到长春，我们吃新鲜园，我们吃各种美食，那这叫味道地图，
1: 嗯，
2: 是吧？我们又有穿戴地图，什么狗皮帽子，是不是啊？什么旗袍？哎，长春又出现了书店地图，
1: 嗯，
2: 所以我觉得长春的书店地图可以向世界彰显长春与众不同的一座城市的品德，
1: 嗯，
2: 这个品德就是他要求人们走进长春书店地图，
1: 嗯，
2: 你才能对接你心目中的城市，
1: 嗯，
2: 是不是啊？这城市要求你来。像你走进书店，
1: 嗯，
2: 啊，地图，他先给你画了这样一个地图，
1: 嗯，
2: 我觉得这种划分本身就提高了长春的品味，
1: 嗯，
2: 同时也给外界更加认识长春，
1: 嗯，
2: 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
1: 对，
2: 而这个视角就是告诉你们走到了一个有文化的城市，你们走到这里，你走到了一个有记忆的城市，
1: 嗯，
2: 你们来到了一个这个记忆能让你时刻复活的城市，因为。书店地图活态地记载了长春这个城市发生发展和未来的岁月，
1: 嗯，我觉得整个的城市品味都被提升上来，而且外地人来的时候，
2: 嗯，
1: 你会深层次地来体会这座城市，人现在与这个信息离得更近了，
2: 嗯，
1: 但纸质书依然是不可替代的，嗯，
2: 纸质书我觉得是不可替代的。过去有一段我们曾经产生了一段误区，
1: 嗯，
2: 很多人说，嗯，啊，纸质书快消亡了，
1: 书店快干不下去了，
2: 哎，很多人都觉得，嗯，或者有不少书店干不下去了，什么，嗯，什么，
1: 了了，
2: 哎，什么报纸，
1: 嗯，
2: 什么什么一些印刷都不行，但实际上这是个误区，
1: 嗯，
2: 经过人们一段沉淀之后，人们依然会感受到书留下的东西是一种非常扎实的知识体系，它这个知识体系在书当中需要我们去品读的时候，那么在记载它的凝固，
1: 嗯，
2: 那么它没凝固，它是通过一种知识的形式把它保留在书当中，
1: 嗯，
2: 是不是啊？
1: 对。
2: 那么这种保留呢，更引起人们通过品读它 重新走进它的存在，扎实的文化存在。其实人类走进生活是有两个方向，是不是？一个是读书，一个是走进生活。
3: 嗯。
2: 而走进生活和读书各有不同。
3: 嗯。
2: 但是是必然的方向，只有读书和走进生活，人类才能走进历史，走进未来，走进现实。通过书引发你的保存，引发你心中对历史文化的保存。当你翻开书的时候，就这些保存，这些你积累的生动的场面会回归到你的心里来。所以人们时刻渴望着通过和书的面对面走回到从前的自己。我觉得这是我们读书的最大的吸引力，因为人需要走回自己。那你说为什么我们平常我们要过年，我们要过清明，我们要过端午，我们要过中秋，因为那些都是回忆，是不是？这些回忆当中，我们到书店，当我们打开过年的书、春节的书、中秋的书、清明的书、端午的书，哎，我们就知道啊，原来吃粽的时候我们纪念屈原呐，是不是啊？那么清明呢，我们是纪念介子推，是不是啊？等等等等，文化符号会通过书去召唤着我们，形成我们一个活态的自己。人不是个静体的一个茶杯摆在那儿，是吧？人是有思想的，有思维的。书每时每刻都会在回答着我们这样一个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是不是？这是指个人了。那么往大了说，是不是啊？我们国家什么时候开始建国？是不是啊？我们国家经历了哪些磨难？是不是？我们的民族走过了哪些艰难的岁月？一样的。所以家国情怀，通通在书中得到了清晰的记载和呼唤。
1: 那里面有最好的诠释。
2: 对。
4: 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从一份
5: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当返还？素邦律师王春达：
7: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5: 破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8: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刘闯。
1: 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中部和南部、四平中东部、吉林延边北部有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为白城21度左右，其他地区22到25度。

0: 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30到3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
0: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正式施行4周年，吉林省以法治护航黑土粮仓，切实保护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为粮食稳产增产奠定坚实基础。
1: 空军航空大学2026新录取飞行员搭乘运20抵达长春。
0: 今天是81建军节，吉林多地开展多种活动致敬人民子弟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7月31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会议指出，要聚焦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部署，把握重点抓好落实。要从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坚定信心，把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要深刻认识当前管党治党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保持永远在路上的战略定力，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钉钉子精神，把党的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关键是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要对标对表14个坚持，完善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推动党的各方面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充分认识全面从严治党对于吉林的特殊重要意义，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久久为功净化政治生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0: 会议强调，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重点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对下半年经济工作进行部署。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抓好落实。要正视差距，迎难而上，拿出背水一战的决心，全力扭转被动局面，奋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要鼓舞士气，提振信心，吉林发展仍具有很强韧性。要聚拢积极因素，发挥比较优势，深挖增长潜力，推动经济企稳回升。要精准施策，靶向攻坚，各级领导干部要守住阵地，逐月抓紧抓实经济工作。要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全力稳住经济基本盘，下更大气力打造新一代光电信息、新能源等新增长极，加快建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形成抱团不内卷、相互成就的产业生态。抓住六张网建设契机，推动政府投资、基建投资靠前发力，坚持项目为王，紧盯不放，抓储备、抓开工、抓进度，千方百计扩大有效需求，保持稳旅消费热度，巩固外贸增长势头，确保应统尽统，毫不放松抓好农业生产，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影响，奋力夺取全年粮食丰收，不断夯实农业压仓石。用好改革开放关键一招，大力推进开发区改革，严格规范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行为，营造公平有序竞争环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提高警惕，严防死守，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真抓实干，狠抓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各级干部锐意进取、奋勇拼搏，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结合换届考察和高质量发展政绩考核，在经济建设主战场识别干部，更好激励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进一步凝聚各方面智慧力量，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
1: 会议指出，

0: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着力提高机关党建质量，建设模范机关，更好服务保障全省工作大局。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夯实机关党建基层基础，压实一把手抓党建责任。要大力培养选拔忠诚干净担当德才兼备的干部，让更多年轻干部在基层锻炼中经风雨见世面。各级干部要在党性官德人品上做表率，推功揽过，担责担难担险，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部署，坚持党校兴党，牢记党校初心，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要强化政治机关、政治学校意识，全面从严治校，进一步提升教育培训质量。要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找准症结，点到穴位，形成言之有物、行之有效的研究成果，更好发挥资政建言作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7月31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省委书记黄强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肯定新时代侨务战线作出的积极贡献，深刻阐明新征程上做好侨务工作的努力方向和重点任务，为我们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团结奋斗提供了根本遵循。会议强调，全省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根据当前市情、国情、侨情发展变化和吉林实际，守正创新，做好新时代侨文章，有力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全局，推动吉林振兴发展。亦要加强思想引领，夯实团结奋斗根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侨界群众厚植家国情怀，增强政治认同，做好重点代表人士联络服务，结合推进港澳台侨工作，持续凝聚人心，促进团结，增进共识。二要用好侨资侨智，助力吉林高质量发展，围绕我省15、57重点产业规划布局，加强与侨商联系对接，促进更多侨资项目落地，发挥好港澳资金、人才、商品进出口重要平台作用，推介展示吉林独特优势，推动集资号产品走出去，加大海外高端人才引进力度，鼓励支持他们参与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引导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积极投身民生改善、乡村振兴、公益慈善事业，为促进共同富裕多做贡献。三要坐实为侨服务，维护侨界群众合法权益，完善海外统战工作协调联动机制，加强对困难归侨侨眷的关心关爱，帮助他们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实际困难，建好侨胞之家、新侨驿站等服务阵地，畅通侨界群体诉求表达渠道，及时回应他们的利益关切。四要推进文化交流，持续增进情感认同，承办好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体验系列活动，生动展示吉林特色文化，借助长春大冬会这一开放窗口，吸引华裔新生代走进来，感受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体验有情有趣有为的吉林，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华侨华人关注吉林、了解吉林。五要加强组织领导，构建大侨务工作格局，各级党委要定期研究解决侨务战线重大问题，统战部门要履行统一管理侨务工作职责，各涉侨单位要发挥优势，汇聚资源，齐抓共管，省侨联要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当好党委政府联系服务侨界群众的桥梁纽带，推动侨务干部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省级县直党员领导同志、省委统战部、省侨联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7月3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

0: 化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有关会议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审议有关“十五五”专项规划、秸秆综合利用等政策文件，按照省委部署明确工作举措。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化科技创新有组织聚力攻坚机制，发挥有为政府作用，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持续加大研发经费投入力度，打通技术、样品、商品、产业转化路径。要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更加注重治理投入，项目化、工程化抓好供热提质、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等重点工作，强化城市防洪排涝能力，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要积极抢占人工智能新赛道，整合各方优势力量，强化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项目化合作，提升人工智能加行动操作性，推动我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要强化山洪地质灾害应对，聚焦山脚边坡村屯等风险点位，加强巡查排险，果断组织转移，严防次生灾害，集中力量补齐短板，举一反三改进工作，完善部门间协同会商机制，靠前指挥精准调度，采取针对性关键举措，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稳妥开展学校布局调整和资源整合，抓好中考改革、县管校聘改革、集团化办学改革、直普融通等工作，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创新思路举措，完善卫侨服务，更好凝聚侨心，汇聚侨智，发挥侨力。
1: 会议强调，政府系统要落实好党中央有关会议部署，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和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有关部门要强化有为的能力和不为的定力，聚焦主责主业，扛稳职责使命，强化能动履职，确保重点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要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健全权力运行制约监督机制，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发挥党外人士荟萃优势，持续健全协商民主机制，更好汇聚众志，凝聚合力。会议指出，要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把抓经济抓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上，压实分管部门责任，强化专业化分析，谋划超常规举措，发挥经济大势龙头企业支撑作用，全力推动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水平。要有效开展全省工业稳增长行动，加快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推动建筑业企稳回升，做强农产品精深加工，挖掘增长潜力，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推动重点项目开工，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要做好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工作，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加快审计问题整改，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会议强调，要强化与国家专项规划对标对表，加快推动省级专项规划落地实施，细化年度目标任务，确保规划落到实处。要疏堵结合，推进秸秆焚烧工作，坚持现代农业赋能，确保秸秆高净度犁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这里是 FM 91.6 AM 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正式施行四周年。四年来，吉林省以法治为抓手，牢牢守护耕地中的大熊猫，扎实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深耕黑土地保护修复、盐碱地改良增效工作，耕地质量稳步提升，为确保粮食稳产增产奠定坚实基础。请听报道。
3: 盛夏时节，吉林大地沃野千里，绿意盎然。在梨树县国家黑土地保护示范区，连片的玉米长势茁壮。多年来，以秸秆覆盖免耕为核心的梨树模式在这里落地深耕，成为黑土地养地增产的密码。梨树县全面普及秸秆全覆盖免耕播种保护性耕作技术，彻底改变传统掠夺式种植模式。曾经黑土

0: 变薄、土壤丰实的难题，靠着秸秆还田、免耕播种技术慢慢得到改善。法律划出保护红线，田间落地实用技术、黑土地正在一点点恢复地力。
1: 我们实际上到2025年呢，保护性耕作的面积已经超过4000万亩。特别是国家实施黑土地保护、保护性耕作以来呢，吉林省呢，那么在这方面的工作的显著。
0: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实施以来，我省将黑土地保护纳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明确保护责任，划定管控红线，细化治理举措，让黑土地保护从靠自觉变成有法管。在公主岭市20家子满族镇，针对全镇丘陵分布广、侵蚀沟多发、坡地水土溢流失的现状，当地多措并举养护黑土地，长期推行秸秆还田、轮作休耕、宽窄行种植等绿色耕作方式，持续改良土壤、涵养地力。
2: 我们在全镇坡耕地统一搭建修筑生态石农防护设施，石农属于柔性的生态防护结构，稳固性强，抗冲刷效果好，从根源遏制黑土冲刷、耕地塌陷和沟道扩张的问题。
0: 在保护好黑土地的同时，我省还深入实施盐碱地改良新技术。在大安市盐碱地改良综合示范区，曾经白茫茫的盐碱滩，如今稻浪翻滚，水光潋滟，千亩改良稻田长势喜人，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
3: 指导各地呢，是落实高标准农田、侵蚀沟治理、防护林建设、保护性工作、有机肥还田等综合措施，有效遏制变薄、变瘦、变硬的趋势，切实守护好国家粮食安全的耕地命根子。
4: 7月31号到8月1号，多架运20飞机从沈阳、济南、长沙、南京、成都、石家庄等地起飞，搭载2026年新录取飞行学员陆续飞抵长春，前往空军航空大学报到。一批青年学子搭乘鲲鹏奔赴春城，开启蓝天逐梦征程。请听报道。
5: 7月31号，搭载新录取飞行学员的首架运20运输机平稳降落长春。
6: 欢迎新飞行学员加入蓝天方阵，愿你们乘万里长风，立黎明之志，早日成为守护祖国空疆的蓝天雄鹰。空军的未来属于你们。
5: 学员们身着笔挺崭新的飞行服，从机舱列队而出，个个胸带红花，精神抖擞，手持录取通知书，身上还披着写有逐梦启程字样的绶带。据了解，空军已连续第5年出动多架运20飞机，将新录取的飞行学员集中送往空军航空大学报到。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搭载国产发动机的运20B 飞机首次参与执行此项任务，成为空军装备发展与飞行人才培养同向并行的生动缩影。空军还邀请了100余名学员家长代表共同乘机，落地后家长们将走进航空大学，近距离感受飞行学员的学习训练与生活，亲眼见证空军人才培养的崭新面貌。
4: 今天是81建军节，我省各地依托边关共建、红色宣讲、文艺展演和基层联谊等多样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致敬人民子弟兵，深化新时期军民鱼水深情。请听报道。
0: 八一前夕，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开展国门致敬传承活动，抗美援朝老兵代表走进龙井边境检查站、三河口岸，观摩警务装备演练，参观国门界碑，两代戍边人面对面交流，共话戍边使命。连日来，全省各地举办文艺演出共庆八一，延吉市文艺团体走进军队干休所，非遗舞蹈、军旅歌曲、诗朗诵等节目轮番上演，唤起老兵军旅记忆。松原、辉南等地举办八一慰问汇演，红色歌舞特色节目精彩纷呈。四平市组织红色主题演唱会，人们传唱经典军旅曲目，回望强军历程，传播基层红色文化。吉林市组织身边好人文艺骨干走进军营，开展专场演出，多元节目展现军民同心风貌。
7: 之后我也会把军营里感受到的忠诚与担当带回校园，带领学生们学习军人的血性与本领，鼓励孩子们未来在祖国铁道线上绽放青春。
0: 通化市展出200余幅家国强军主题书画作品，吸引市民、退役军人驻足观展。
8: 这些作品深情地讴歌了建军99周年的成果，我们参与进来感到非常有意义。
0: 白山市江源区、长岭县等地退役老兵开展了联谊分享活动，老兵相聚，共忆军营岁月。
9: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白山市江源区建强楼栋长、胡同长、商户长三长队伍1792名基层志愿者扎根网格一线，办好民生实事，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标尺。请听报道。
0: 于腾龙是白山市江源区江源街道富强社区的一名商户长，负责的网格有30余家商户。他经常利用经营间隙对这些商铺进行安全排查、政策宣传，主动调解商户经营矛盾，维护商圈秩序。
10: 村长的身份对我来说更多的是责任吧，也是社区给到我的一份信任。
11: 特别负责任，来检查的时候就特别认真，我们有什么事都去找他，他都非常愿意帮助我们。
0: 在山水人家小区，楼栋长刘岩每天早晨提前半小时出门，逐层巡查楼道，提醒邻居清理杂物、规范充电，上门普及垃圾分类常识，帮助老年居民办理线上业务，默默守护32户家庭日常起居。
12: 有些业务不会办的情况下，就是找到小刘，小刘就全给办了。
0: 宋树才是江源区石人镇头道杨岔村胡同长，负责中心街巷片区的大小民生事，每天早晚两轮巡查，扫帚、铁锹随身带。村里进行桥梁墙体彩绘，他在干农活之余拿起画笔绘出了最动人的村容意境。依托三长工作机制，白山市江源区持续前移治理关口，累计排查安全隐患3489次，化解矛盾纠纷286起，收集群众意见建议70条，推动基层治理从被动处置转变为主动服务。
13: 全区1792名三长扎根村社区一线，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人居环境整治、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主动参与防汛救灾、政策宣讲、民情收集等基层事务，就地就近解决群众身边的小事、琐事、烦心事，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4: 吉林省气象台8月1号6点50分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24小时，我省多地将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提醒各地做好防范工作。面对本轮天气过程，各地加快汛后重建进度，坐实防汛备汛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0: 此前的强降雨导致汪清县部分乡镇道路设施受损，当地迅速组织党员干部、林业职工、爱心企业组建志愿队伍，人机协同开展道路清淤、环境整治等各项修复工作。
7: 继续动员更多职工加入志愿者队伍，帮助老百姓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14: 作为一名党员，我想为家乡的百姓尽一些我的绵薄之力。
0: 8月1号，敦化市财政局联合救助基金会将总价值100余万元的生活、学习、防疫物资精准送达受灾乡镇，按需配发至村屯、学校和卫生院，全力保障汛后民生需求。松原市细化防汛举措，明确千余名各级防汛责任人，推行防汛明白卡制度，整合人工巡查与科技监测手段，配齐抢险、巡堤和专家队伍，前置储备防汛物资与大型设备，全面提升基层防汛抢险和应急处置能力。
5: 今天雅聚东师贡品冰麦吉林小冰麦品鉴体验活动在东北师范大学举行，活动邀请省内知名冰馆参展，各方代表立足小冰麦产业全链条深入研讨，搭建起高效畅通的产学研用、产销对接合作桥梁，为吉林小冰麦产业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凝聚合力。
4: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中部和南部、四平中东部、吉林延边北部有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松原东部和南部、长春北部、四平西部、辽源、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和西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为白城21度左右，其他地区22到25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30到3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

0: 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刘闯、高寒，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我是牛程程，
2: 我是牛欣欣。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2: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1: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2: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3: 四期之间，资讯不凡。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738 FM 91.6，专注价值传播，共享人生大境。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3: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六。

0: 9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1: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0: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1: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0: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3: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2: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4: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5: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

0: 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下去。
1: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2: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革命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1: 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介绍，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如村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为了红色研学、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
3: 我们持续要发掘红色历史，丰富文旅活动，讲好的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4: 近日，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经过108天的连调连试后，雄商高铁河北段今天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高铁公司衡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建平：
6: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7: 昨天，穗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8: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4个的一个交通枢纽，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7: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564.7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7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4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
9: 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行8438、8437次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中粤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10: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中央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队提升至15队，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9: 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巨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11: 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为跨境邮快件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
12: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水利部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中介绍，
14: 强对流的预警主要是在东北、华北以及到四川盆地这一块，而最强的降水就是暴雨的预警的话，最强的是从这个陕西南部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云贵这些地方。
13: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3天，内蒙古、东北及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7月26日以来，四川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降雨频繁，加上这2天该地区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14: 暴雨和短时间降水。

0: 话，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城区可能引发这种城市内涝，所以公众还是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吧，谨慎前往山区和低洼地区，并做好相关的这种应对准备。
1: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实地查看灾情，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2: 今天起，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新法律法规正式实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4: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
3: 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1: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00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充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6: 以前玩那些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5: 游客张林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7: 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然后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5: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4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8: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2: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1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9: 根据管理办法，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临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1: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2: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2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2: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
3: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2: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6: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5: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市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7: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5: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3: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

0: 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一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2: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2: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0000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0: 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陈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4: 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3: 三号线啊，0431-8581-5111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4: 你好，小哥，哎呀妈，太激动了。
3: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4: 嗯，就是教育孩子的事儿，我都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就是挺迷茫的，就想给小哥打电话。
3: 行，咱唠唠嗑吧，孩子这事咱也不是专家，就是作为一个老大哥跟你唠一唠行啊，说说吧。
4: 孩子9岁，然后就是个女孩，就是写作业啥的，我就感觉她就是现在不放假了嘛，然后一天就写几篇作业，然后其实不多，就是一些算术题啊，然后写的不题，然后背点单词什么的，就是她也不是说吧背不下来这个单词，但是给她留着她就是不完成，然后我都就是对她采用啥办法，就是说我说你要是背不下来，我说你就写50遍一个单词，那就是他也不背，他就是干脆他都不背，然后
3: 你
4: 让他打他写吧，他也写。
3: 你陪他背吗？
4: 我不陪他背，我
3: 凭啥不陪他背呀？那小孩写小孩背单词必须大人陪着呀。
4: 我就是上班走了，
3: 你上班有啥了不起？上班你可以不要求他背呀，等你下班之后背。小学3年级，9岁应该是3年级，总共弄几个。咱们说都不敢，头发上虱子多，那么几个破单词，叫你整成那么严重，
4: 不去学呀？
3: 你学吗？你会背吗？
4: 我都学会了，他还没学会呢。
3: 你这方法不对，这个绝对
4: 是
3: 你方法
4: 不
3: 对。
4: 小哥，我给你叨，我下班啊，我给他做饭，然后他就给楼下玩。
3: 你给他做什么
4: 饭
3: 呢？你自己不吃啊？
4: 我不吃，我减肥。
3: 你那白天不吃啊？你中午吃完了，你赶紧吃完了。
4: 也不是，就是
3: 这教会说给说一说 emo 了是吧？
4: 嗯，哎呦，就是哎，不知道是有可能也是我的问题。我有的时候我也觉得是不是我的问题？你说我最后要求太高了？
3: 不是说你要求高，是你自己笨，你自己笨，然后你对各个学科的教学你没有跟老师好好充分的研究，啊，你现在孩子主要问题出在哪儿？是英语背单词不会，那你教他背，他啥时候背过呀？你没
4: 不是老师，不是他不会，是他能背下来，他不去背。
3: 那你就看着，你就陪着他一起背呗。你告诉他总共今天15个单词，背完之后有好吃的。
4: 啊，我告诉他了。啊，我说你
3: 那你别告诉他，你把你手机放下，你拿着书跟他说，爸爸怎么说，妈妈怎么说，怎么拼，如何拼读。

0: 标咋说，你陪他半个小时就完事儿了，顶多的一般都是十几二十分，三年级那点儿单词十多分钟的事儿，那你不干呢？你不知道你吃完饭也不知道你干啥去了。
1: 那就领他下楼玩儿，
0: 你没啥领他下楼玩儿啊？
1: 在外头，你早说多领他在外头玩儿。
0: 没写完作业，你玩个屁呀、啊！
1: 我就说让他白天我上班的时候玩。
0: 你凭啥让他上？你上班叫他玩儿，那怎么可能呢？他一个九岁小孩，你九岁前你也做不到。你这个大笨妈妈，
1: 你他是正常的，
0: 他是正
1: 常的。
0: 你就真的，我就跟你老唠嗑，我就成笨成笨的，都说孩子欺负你。真的。你这孩子，你这孩子现在不就欺负你？欺负你啥？不是欺负你严格，而是欺负你笨。你出那事儿可左了。我不知道你工作灵不灵秀啊，但是你对孩子这块真可笨了。那个小孩他自己不会背单词，人家学校老师的时候呢，不可能挨个的就领着哎每一个孩子去背。而且呢，说实话，各个老师，尤其英语老师，英语老师这事儿有的就特别严格。等有的英语老师意识到什么呢，说很有可能英语以后什么一年两考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就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不同那啥，人有的老师就不那么严了。但是你要有这种要求的话，那你就得严格一些，那你自己就得琢磨这个事儿。你不琢磨能行吗？你光跟他说孩子你去那啥去呗，你去学去呗，你去那啥去呗，那能行吗？
1: 我是这样的，我说姑娘，你白天你把那个单词你背下来，然后妈回来考你吧。
0: 对呀、啊，那能行吗？那要不然就是这样。你首先你得教他咋背，你得教他怎么背这个单词，对不对？这个单词首先是写是怎么写，拼是怎么拼，然后呢就是自己背的时候如何用汉啊译成英，如何用英译成汉，对吧？
1: 嗯。
0: 完了之后把这个单词拼对了，到时候考的时候把那个自己把这头一盖，嘎自己写完之后，完了回来妈妈啥。妈妈要回来嘎家一答，如果全对了，对吧，那就是那什么，那就是小红花是吧，大红花来就都有，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条嘎炒肉，就这么回事呗。
1: 但是小哥，其实我家孩子不怕这个，他就是揍他，我觉得他都有点不怕，我说他有点像土猫肉，就啥不怕。
0: 你拉倒去吧，你那也是没揍。
1: 我揍他，我就是还后悔，我还打他，打完他完了后悔。我说我
0: 你就属于揍个屁蛋，还揍，就一听你这。
1: 没有，不是我揍的。
0: 你别给我解释，
1: 我揍的可。
0: 你要能解释那么好，孩子至于把你气嗷嗷哭，那虎了吧唧，气死
1: 我。我都
0: 心
1: 急了。
0: 这个是我跟你说，我现在都想了，你叫孩子他爸管孩子吧，要不你这么笨，把孩子传染了。真的，你听我跟你说啊，就是周六周日你休息不？
1: 休息，
0: 就是告诉孩子小学三年级的作业一周之内必须写完啊，就大本一周之内是必须写完的，不允许说一天写两篇三篇，不允许
1: 啊。
0: 人家别人家还可以，你家还不可以，那你就用周六周日的时间，你就天天饭都不揍，点外卖，我天天看你给我写，我看你敢跟我玩。但是你一旦写完了，我给你非常大的奖励，听懂没有？
1: 对啊，
0: 听懂没有？然后单词一天15个单词我都给你规定好了，一天15个，这15个单词我走的时候画好了，就这15个，听见没有？这15个你到时候默写，我回来我不考你，你给我默写，从头写到尾。你要写不下来，那第二天就是30个，第三天45个，听着没有？
1: 行。
0: 就是这个是你得使劲儿的，然后那个包括他那个现在三年级还练啥字儿了？一般三年级练都差不多了，一二年级练字儿的时候，对吧？那该写书法写书法吧，那你得看着。你得看书法得看着，然后你得给他讲，就是那个哪个笔划在哪个位置，哪个笔划在哪个位置。小孩现在他不刚写钢笔字吗？刚写钢笔字的时候，他跟就是模糊，三年级是写字最模糊的时候，最埋汰的时候，对吧？你为啥数学老师一般不让三年级使钢笔，就语文老师让？因为语文老师可以单独拿出时间来伺候他们这些埋汰。等他们整埋汰完了整好了之后了，然后数学老师才让使那个圆珠笔啊，使啥的。人家三年级数学老师基本上还是该使铅笔使铅笔啊，就一可一颗霍霍就拉倒了。他肯定面临这个问题，就是你现在就教他练钢笔字儿，对吧？钢笔怎么写怎么做，你得拿出时间来。一旦你把这个基础打好了，等那个上的开学是4年级了吗？开学4年级，4年5年6年这3年就快了，不像1、2、3年，他就，但是最起码来说还是中阶这4年呢还没那么快，所以说你还来得及。到5年级和6年级的时候，到高阶了，他知识量就成倍的翻了，等上初中再翻一倍。所以说3年级、4年级是来得及的，你得拿出时间来把他习惯养成了。就比方说 有的家长经常跟孩子说，那数学题做完了，你不知道演算一遍吗？不知道演算一遍吗？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放屁一样，他知道啥叫演算吗？
1: 他知道，但是
0: 他知道个六饼啊，他知道，他压根就不知道，他只是你说一下，他说他知道。他真正演算用两种方法算一道题，他不会，听明白没有？他只会按原来，你看你也不会，你也不会演算，我听出来了。他只会用原来的方法再做一遍，那做错了不就是错了吗？那你得用另一种方法重新再做一遍题，得到结果是一样的，或者说用这个结果去减那个或者除那个，得出这个数和那是一样的，反过来算它是一样的才能演算出对。你按原来方法再做一遍的话，那么原来错了不还是错的吗？所以说你这个大笨妈妈，你也不会，你都30多岁了你也不会演算，还说人孩子。
1: 嗯，
0: 别过来犟了，我听出来了。我跟你说，一打耳朵我就听出来了。你就是嘴上说的勤快，你就是嘴上说的勤快啊。完了就使一些笨劲呐。
1: 不太会教，其实不太会教孩子。
0: 对，所以说我刚才跟你说，你不动脑子啊，你不走心呐、啊，你这个人呐、啊，愁死我了啊。
1: 我可能是，哎呦，我就想太简单了。我说你怎么想的都不明白。
0: 你总想通过思想工作。来告诉孩子你认识到怎么怎么样，那不扯淡，因为你不会，你要会你就告诉这道题咋做了，你不会，你也不会教也不会做，所以说你就只会做思想工作。你说这样的孩子基本上到初一就勒都不带勒你教全是错的。
1: 但是不是我跟他，你说他这么小，我跟他说那些其实也没什么用，
0: 屁用没有，就是养成习惯，就是这道题该怎么做就是怎么做，这道这个背这个那什么的，背那个背英语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背，我估计我严重怀疑你也不会背英语，你连音标都不会拼，完了你还在这要求孩子，你说你这愁死我了，听着了吗？我跟你说的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你可用点心琢磨琢磨我刚才跟你说的啊、哦、不允许到学校放假的最后一天才写最后一篇作业，绝对不允许，你2周之内必须把这整个都给我做完了、哦，因为小学没啥玩意儿，就是他那个大本儿，我告诉你，就大本儿，如果这孩子能坐住了，一天一宿把这个大本儿一本书绝对能写完，数学也能写完，语文可能慢点，因为语文涉及到作文，不算作文的话，一天也能写完，知道吗？
1: 嗯，知道。
0: 就周六周日就看着，不许给我动，一道一道题往右给我写，写完之后有奖励，听着没有？
1: 嗯，
0: 什么还得等到一个这3年级的那个作业还得了拖到要开学了才去补去才写完，能行吗？人家厉害的，1周之内这些写完了，然后之后人家做课外题，整课外读物了，完了去玩去了，这可倒好。嗯，这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老师。
0: 那是你的事儿，不是孩子的事儿啊。
1: 嗯，
0: 但是抓紧。
1: 我
0: 说的所有这些，在小学4年级之前你一定要做完，到5年级之后你就是他再整的话就是有点晚啊。也不是不能整，但是就有点晚，在4年级之前一定要做完啊。
1: 张老师，
0: 嗯，好了，听话啊，好嘞，拜拜。哎，
1: 张老师，再见啊，谢谢老师。
0: 这个妈妈最开始我说她笨，她还不服呢。你说一个9岁的小孩，8岁的小孩，你跟他做思想工作？那么大的小孩，就是尤其4、5岁到6、7岁的小孩，其实最好使的方向是不是思想工作，是训练。你把他当成个小狗，养成一个好的习惯，然后呢，多掌握一些学习的方法。这个比你说的啊，我要为了那个以后有一个好的工作去读书，他知道什么叫好工作啊？为了以后有个什么好生活，我觉得现在生活就不错。你说那些有什么用啊？没有用啊！所以说你不如说这道数学题怎下来？我问你，乘数是啥？背乘数是啥？对吧？然后结果是啥？怎么弄？那个结果是从哪来的？怎么乘来的？他乘他，为啥就得他？那么谁是乘数？谁是背乘数？完了，他们之间3个逻辑关系是啥？你都给我记好了。完了，再出几道题，训练会了，会了就会了。你就记住，他以后见着这个题，他就会，不用想着说我妈不容易，不用想着说我妈那个为了我操碎了心，那些都比较啥用都没有，都是家长自我感动做的一些事儿啊。聪明家长从来都没有那样的。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我41岁，然后我老公啊在外边工作，然后他给那个朋友圈发的东西。别人发的东西他点赞2次，但是不是一个人发的，就视频号，然后说的这段话吧，我觉得好像我们的感情不再说我们，那说他跟别人，就说的喜欢没有先来后到，然后的话就是说的不是在最好的时候遇到你，但是就是说只要你在，我的爱就是一直都存在，好像是这意思。我感觉要是说我的话，应该不是说怎么不是在最美最好的时间，
0: 不是你闲着
1: 啊，
0: 你告诉他赶紧给我取消了就得了呗，还能咋的，
1: 告诉他赶紧取消啊。
0: 对呀，你说你跟我扯啥呀，你跟我扯淡呢啊，你这点啥呢？
1: 我就想问问你，我可不可以问问他，他在外地工作，然后我在家带俩娃。
0: 孩子多大了？
1: 一个高一，一个五年级。
0: 一个高一，一个五年级，他在外地离你多远呢？
1: 挺远吧。
0: 你挺远是多远呢？
1: 在黑龙江，我在锦州。
0: 那也没多远呢。
1: 嗯。
0: 领孩子去啊。
1: 嗯。
0: 孩子放假了还不去？两孩子拿作业，拿着那个学习的东西，完了直接上他在哪儿工作，你上哪儿去？等孩子开学再回来。那这玩意儿，这孩子放假了，你还老实在家待干啥呀？你不扯呢吗？
1: 嗯，是，就是我们结婚7年的时候，我就给你打过电话，他好像就有点精神上出轨，然后就是这
0: 你一天天的
1: 过来了，
0: 我知道你一天天的你就脆弱，一天天的你要就干不了啥，一天你可真是的。
1: 哎，我总听你的了，
0: 你这熊货啊你。
1: 他那个他只要给我钱就行了，然后今天我没说这事儿，完我说的我需要钱，完他就给我转账了。
0: 你就是的，他这不那啥吗，他不这不放假了吗，以后寒假也好啊，寒假那个你这你和辽宁跟我们吉林差不多呀，那个你们也是不是也放2礼拜假了？
1: 哎，一放假那我的工作。
0: 你工作你请假呀，你跟他请假，你说那啥，你说那个我得过去看几天，我就跟你说我看老爷们去，不看老爷，老爷跟别人跑了，跟你们单位请假啊。
1: 行。
0: 休假你休假休半个月休不了吗？去完了把孩子扔他那儿，把孩子扔他那儿，你再回来上班了，上1礼拜你再请1礼拜去啊。啥时候孩子放你开学了啥时候再回来啊。
1: 其实我不想让他出门，但是他总想多挣点钱儿，说这孩子那个压力大，然后的话给咱那边工作挣的钱比较少，那边比较高。
0: 你说那个没用，我的哥，我告诉你，就是这玩意儿能必然就是两头凑合的事儿吗？这不就必然这样，这样你不得想招吗？没事儿，周六周日也去，要不叫他回来，他不回来你就领孩子去，听着没有？
1: 行。
0: 啊，这个是啊，他给谁点个赞呢、啊？他跟谁照片搂着了？那都不是个事儿，那都是个啥事儿啊？那你这样你活不下去了都，你可拉倒去吧啊！
1: 没有没有，
0: 你把职辞了，你直接上他那头跟他上班去，把孩子学转过去啊！
1: 行，
0: 那要不这样你要不听我，要不这么干你都活不下去了，我扯你吧，
1: 不至于不至于。
0: 但是你这个你可真没心眼子了，你这孩子放假了都放2周了，正常人家孩子一放假就刚一放假就得去，对吧？
1: 住那是就是属于那种宿舍，也没有啥。
0: 你叫他给别人把那个把别人撵出去，就他就你们自己一家一个宿舍就得了啊，让他们宿舍同宿舍上别人这上边上找宿去。
1: 行，
0: 对吧？
1: 听你的，
0: 这玩意儿你得去，得一家人其乐融融，到那块他咋做你都对他贼好，知道吗？
1: 差不多。
0: 听明白没有？我说你听明白没有？啊，
1: 明白了。
0: 啊，
1: 嗯、
0: 对，你告诉他接你，这孩子这那个的啊，听着没有？
1: 行。
0: 啊，好嘞，完等到。
1: 那你说的转学不太可能 啊。
0: 我跟你俩开玩笑，你这开玩笑都听不出来，我就意思说的，一个是5、11，一个是放寒假、放暑假，你就没事就去宣誓一把主权去，得总去啊。
1: 啊，他才去一个多月。
0: 啊，妈才去一个多月你就受不了了，你这老娘们你说，哎呀，
1: 不是，他就点赞，
0: 点赞能咋的？那点赞的多了去了。
1: 不是，他就是这段话2次了，不是一个人发的，然后他觉得可能这个对话
0: 那
1: 他
0: 有可
1: 能，
0: 他就是给他推了，推完之后他不一不小心摁上了，都看着。
1: 那不能一不小心。
0: 你可拉倒去吧，整不好。

0: 都要睡觉天，那下巴壳嫩的都有可能，你可别在那寻思那些没用的了啊。
1: 行，我就去了，听你的。
0: 对，去到那块跟他其乐融融的一家多好啊，是吧？
1: 嗯
0: 啊
1: 嗯，行，
0: 好嘞，
1: 再见，小生，
0: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哎哎。打进这个三号线的这位朋友，看看遇到什么问题。
2: 哎、
0: 喂，你好。
2: 哎，你好，小生。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哎，你好，我那个，哎呀，我有个我外女的事儿，我想跟您就是倾诉一下子。
0: 啊，说说吧，怎么了啊？
2: 我外女儿啊，她那个结婚8年了，
0: 嗯，
2: 然后孩子那个6岁，
0: 嗯，
2: 然后现在是啥问题呢？她就是在半年之前吧，然后我外女儿就是微信呢。然后就是他对象的朋友，
0: 嗯，
2: 就是我外女对象的朋友哥们儿，然后就是给我这个外女儿发微信了，
0: 那、
2: 嗯、发微信发信息，然后呢，然后我外女儿也回了，但是说发信息他回的都是就是说没有啥太暧昧的事儿，也没有啥嘎，就是正常的聊天，
0: 嗯，
2: 然后呢，我外女儿呢就是给这个聊天记录删了，
0: 嗯，
2: 然后呢，他对象就是。这个对方又发那个信息，他对象就知道了。
0: 嗯，
2: 那个他这个朋友给他发信息。
0: 嗯，
2: 然后的他这对象吧，那个就是，你说是就是说你俩就是咋回事，有事啥的？为啥的话，你怎么给那个信息聊天怎么删了？
0: 嗯，
2: 然后我外女说的话，你朋友给我发信息，
0: 嗯，
2: 那个干啥的话就是正常聊天，我礼貌的我回复一下，
0: 嗯、
2: 然后说我删的，我为啥给删了？说。他这对象比较小心眼儿，就是大男子、
0: 嗯、
2: 啊。然后他那个就是说我怕你多心，我就给删了。
0: 嗯。
2: 然后他那是，就不你要是删了的话没啥，他更多心了。我就感觉现在他对象呢心里呢就是，那个我伴侣说，那你可这不可以恢复聊天记录吗？
0: 嗯。
2: 聊天记录恢复了，你看看我俩到底这里有没有啥事儿？
0: 嗯。
2: 然后是。好像是他给恢复了，没有啥，就是说暧昧干啥的别的事儿，也是正常的聊天、
0: 嗯、
2: 但是他现在呢，他对象心里呢，就是过不去这个节。
0: 嗯
2: 过不去这个节呢，现在是年前的事儿，然后他俩这个他对象知道了，就是这个事儿的、
0: 嗯，
2: 然后他对象当时干啥的话，就是闹情绪干，就是想离婚，不想过了。
0: 嗯。
2: 不想过了，然后我外女儿那意思。我外女说那意思就是这个事儿的话就是不想过了，然后双方父母啥都在一起了，
0: 嗯，
2: 然后就是说那孩子还小，
0: 嗯，
2: 那意思那个就不至于那个不过呀这个事儿啊、
0: 嗯、
2: 没有啥，就是说原则干啥俩人啥事儿，
0: 嗯，
2: 然后现在呢，然后他俩就是说这个事儿就是慢慢的他俩就是说都别说离婚别啥，就给彼此个冷静的机会，
0: 嗯，
2: 等那个先你平和一下，看看你缓缓别在气头上干啥、
0: 嗯，
2: 然后呢，就是缓缓，就最近这个3个月，
0: 嗯，
2: 然后我这个外甥女婿，他那个上班确实有时候是值班，人家有时候不回来、
0: 嗯，
2: 然后呢，但是现在不值班，晚上，
0: 嗯，
2: 孩子也不咋回来了，偶尔回来、
0: 嗯，
2: 回来呢，然后就是你给打电话，人家就是有时候接，有时候不接，
0: 嗯，
2: 然后就是说那个我忙，我单位干啥的，
0: 嗯，
2: 就是说敷衍，再多打再多说就给你拉黑，
0: 嗯，
2: 然后那个。完事我外女儿就是说已经就是说的冷静也好干啥，已经你这个状态已经3个月了，
0: 嗯，
2: 就是说想他俩视频呢，就是说咱俩说的这个事儿你咋想的，我外女儿说的、
0: 嗯、
2: 咋想的那意思，哎呀这个外甥女婿就是说坚决的还是想离婚、
0: 嗯、
2: 他俩谈就是谈崩了，在视频里，
0: 嗯，
2: 谈崩了，我这外女儿啊就是
0: 你今天给我打电话是什么想法，为啥要给我打这个电话呢？
2: 我不知道，我姐跟我说完了，完我跟你打，我先跟你倾诉一下，看我现在就是不是看我这个外女儿这个，就是想跟你说倾诉一下她，我也没参与，我也没干啥，只是我姐给我捣鼓了、
0: 嗯，
2: 但是我也没有主意，
0: 嗯、
2: 我想跟您倾诉一下。
0: 你有、
2: 那个、
0: 这事用你拿主意吗？
2: 我们
0: 那你掺和这事干啥？这你姐说那玩意儿也不一定就是真的。
2: 啊，
0: 对呀、啊，你是不是？你今年多大岁数？
2: 40多，
0: 47、8了吧？
2: 啊、
0: 嗯，这睡不好觉啊。
2: 那我不问了，
0: 这不焦虑？你不是有焦虑症吗？这不属于、啊、你这有毛病了开始啊？
2: 不是，他这关键是这个孩子，人现在就是 不想过，我姐说这孩子太小了，
0: 想不想过跟你。

0: 有啥关系？你姐跟你说，你就听完得了呗。咱这么讲，你那外甥女儿也不一定是啥稳当姐，那男的很有可能外边都已经有人了。所以说，这是你们老这是你寻思玩意儿能寻思明白的吗？而且这事儿是你能管的吗？你跟操那心干啥呀？
1: 没想
0: 对呀、
1: 啊，
0: 所以我就说，你姐心理压力大，跟你俩倒粪，倒完粪你就听着就得了呗，你还能管人家啥事？你能定人家啥事？所以说，我就一开始，你们知道我，你给我说的时候，我以为说的你外甥女儿有啥事让你帮着问问呢，结果不是，我一听这不就是闲的吗？这不把你自己把自己带入进去了吗？那能行吗？你不扯呢吗？你干啥呢？对不对？
1: 明白了。
0: 是不是这个事儿吧？就是我跟你俩说，就是人嘴两扇皮。就是他跟爹妈不一定说真话，不一定说的全是真话。这个明白吧？然后你姐跟你说的肯定也都是选择性的说，所以说你距离真相有12000多里地，你还以为这要根据这个事儿要给拿主意，你这不扯呢吗？对不对？
1: 没想拿主意，我只是想跟你说一下。
0: 对呀、啊，那你说你跟我说这个，就是你就想想你这种心态，你就想想这种心态是不是自己想明白了？我心态不对呀、啊。对不对？我倒非常感谢你。其实对于我来说，我非常感谢你。别看我跟你俩说这个啊，因为啥？毕竟听了好多年节目，非常信任我，我这个很感谢。所以你看，我压根不关心你外甥女儿咋样，我也不关心你的姐姐咋样，我特别关心你。我就觉得你可能休息不太好啊，神经有点衰弱呀、啊。
1: 但是我也不可能给你助助，也不能管教。
0: 对呀、啊，然后就是然后别人说完之后，你就带入自己，完觉得自己心理压力大了。我是想给你解除你的心理压力，他们跟我没关系，我一点都不管啊，听着没有？
1: 好好好。
0: 啊，就是你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啊，就是说这俩孩子到底啥样啊？就整不好是狗扯羊皮，谁也不清楚咋回事，知道吧？
1: 关键是我外甥女现在啥，我没有的事儿，你跟我离婚，我现在就不认。
0: 他认不认那是他的事，那是他跟你嘴上说的，到底实际啥样你知道吗？对不对？认不认那是他的事，跟你有啥关系？就你不认，你俩就过去呗，你离了，法院判离了就离了呗，你不认好使吗？对吧？那再一个很有可能啥，很有可能人那小子在外边跟别的女的过上，被整不好都揣上了，你还在这操这心呢，你拉倒去吧。你姐再给你打电话，你就说姐啊，听着是啊，对，好好好，明白明白明白啊，这事咱们岁数大，咱也管不了这事，谁当年轻人咋样啊，对不对？咱们受着吧，接着吧，咋整啊，啥结果咱都得认呐，就这说点宽心话就拉倒吧。啊，
1: 兄弟，
0: 别上火，千万别上火，因为这事儿你并不了解事情的真相，你知道的肯定不是事实，你放心吧啊，知道吗啊？好嘞，别管了啊，
1: 好嘞，
0: 好嘞，听话
1: 啊，
0: 啊，真乖，真乖，这点好啊，夸奖你一下。
1: 我从来不是管那个，不，咱不说了。
0: 啊，对，我就觉得你心理压力太大了，犯不上啊。好了，再见啊。
1: 好嘞，我懂了，哎。
0: 哎，好嘞。

啊，这个就是一下就点醒了啊。这个没用棒子，不没用棒子削，就是轻轻一点，儿醒了。对呀、啊，我打电话干啥？我图啥呀？一下想明白了。就是那俩年轻人到底啥样，到底咋回事？老辈儿的肯定不知道，10%不知道。完了，跟着操心。他的姐姐也没说咋地，他的姐姐就是，跟妹妹，因为没法跟别人说，这也不啥好事，对不对？没法跟别人说，跟自己妹妹就是哭诉一下，实际上是来倾泻情绪。你接住他的情绪，给他放走了就可以了，没有必要真正的针对这件事情去帮着想什么办法，你犯不上啊。而且要掰着个理儿表，那有啥理儿表？你都不知道事情具体真相，你掰着啥理儿表？你犯不上啊。

0: 听众朋友啊，你们知道自己操劳半辈子到老最离不开的是啥吗？还真就不是存款，是一双健康的好眼睛。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看东西都模糊发雾，还干涩发痒流泪，但愣是不重视啊。咱们国家60岁以上的老年人患眼病的率非常高啊，也就是说呢，10个老年人中有好几个都是有眼睛问题的。您就想啊，咱们短短几分钟看不见东西，心里都发慌发闷，那要是几十年生活在模糊的黑暗当中，穿衣吃饭日常起居全都依靠旁人，多吓人呢。所以抓点紧去治疗，可以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确实不错。而且呢，咱节目这次特别联合好视力发起了50岁的专项补贴，只要您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订购啊，400-609-2166订购就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400-609-2166。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的啊，特别添加了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做了这熏蒸按摩似的啊，贴完明显眼睛感觉就不一样了啊，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特别轻松。而且呢，好视力这次50岁专项补贴啊，给台里专门为咱们本地的听众争取到福利，年纪符合的听众呢，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背揉肩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2: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准备了260份眼贴红包，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手速快的额外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眼贴红包大放送，只要6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限时6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咱们接下来说的是这个初捕磷虾啊，初捕磷虾就跟咱头鱼似的啊，为啥叫初捕？应该跟咱们那个开江鱼是差不多的意思啊。老话常说啊，药补不如食补啊，贵补不如轻补啊。自古以来养生就讲究一个道理，叫大病靠药养，小病靠食养。咱们各位听众啊，最忌讳大滋大补的啊，油腻厚重，温润清养。这个细水长流，这玩意儿才是正道啊！今天给大伙推荐一款深海养生好物，叫南极初补磷虾干。古代医典里最早有记载说，虾类啊入肝肾益精气啊，强筋骨，是民间传承千年的平价养生食材。古时候呢，富贵人家进补啊，老人调虚，孩童健体，都偏爱用这个虾食补，不燥不烈，温和养身。但是普通的鱼虾大多生长在近海，杂质多，火气重啊，唯独深海冷水磷虾，这个才是虾类里的轻补佳品。咱们这款南极初补磷虾干啊，产自南极无污染的冷水海域，水里干净，不含重金属，大家吃着也放心。淡干低盐工艺，不齁咸啊，无多余的添加剂，牙口不好的老人呢嚼着也不扎嘴啊。肉质呢鲜甜细嫩，一点呢没有海货的腥气，养生价值那是实打实的。它这个蛋白质含量极高，脂肪含量却很低，对于有三高的这位朋友来说呢是特别友好，既能够补充营养啊，又不给身体添加负担。更厉害的是呢，磷虾富含人体必需的八种氨基酸，这是很多这个食材都比不了的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做过一项对比实验，将磷虾、对虾、牛奶和牛肉的氨基酸综合营养评价评分，结果呢，磷虾直接拿到满分啊，牛肉是96分，牛奶91分，对虾只有71分，这足以说明磷虾的营养价值有多高了啊！吃一口磷虾干比吃牛肉还补。对于缺钙的这个各位朋友来说呢，这个磷虾干更是天然的补钙好物，它的虾皮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矿物质。

0: 帮您锁定名额，安排发发货啊！会用手机下单的各位朋友，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即可下单，早拍早发货啊！接下来呢，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这个听众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啊，关节不舒服啊，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掉的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呀，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去啊。今天给大伙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边除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呢牢牢锁住，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广播暑期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啊，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这个价格我敢说啊，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能做下来啊！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9号结束，400-100-3930，400-100-3930，400-100-3930。打进3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你好，张光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遇到一个什么事呢？前几天呢，背着我爱人呢。给孩子拿了300块钱，但是呢，我爱人倒不是300块钱的事儿，因为啥呢？孩子他不争气了，他呢生气，其实我心里也知道，但是你说我，因为毕竟人家孩子，
0: 咱们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因为你中间说错了，就是你隔国台上炕了，孩子咋就不争气了呢？到底是有个啥样的对象，结个啥样的婚？今年多大岁数了？真的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你媳妇为啥这么看不上呢？所以说这
1: 36，
0: 孩子36了，男生啊，
1: 男生处个对象呢，现在处这个对象，他俩还没结婚，当时别人介绍的这个女生带孩子
0: 那个原来的时候，这个咱家孩子原来结过婚没有啊？
1: 没结过婚，也处个对象，处对象黄了。
0: 处多少年黄呢？
1: 哎呀，处挺多年的，6-7年、5-6年这样吧。
0: 处5-6年黄的啊。
1: 都好几个了。
0: 现在处这个呢是有孩子，是吧？
1: 有孩子啊，不单重。你就跟我说，用钱啊。
0: 是姑娘是小子带的这个？
1: 姑娘。
0: 好，那接着说吧。
1: 这我就是
0: 他俩处了多长时间？我再问一句，他俩处了多长时间了啊？
1: 他俩现在在一起得有2年了。
0: 都2年多，那还不结婚呢？
1: 因为他带孩子，因为我的家庭，还是单亲家庭。他母亲，我现在和我爱人也是凑到一起，但是我们都在一起20多年了。亲生母亲，不在咱本地，在外地啊。所以说，哎呀。
0: 就是这个是你后老伴儿是不是？然后那个你听我说，你别嗨呀，嗨呀没用啊，嗨呀没用，咱们直接说事儿就行。那个现在呢，就是在一起待2年多，但日子过得不好。
1: 不好。
0: 怎么个不好呢？
1: 就是身上都没下顿呗，这上班也供不上花。
0: 上班咋还供不上花？他一月挣多少钱呢？
1: 一个月挣个2000-3000块钱吧，
0: 2000多不到3000，看这样是
1: 对对对。
0: 那个女方那头呢？
1: 女方也是半上班不上班的。
0: 那就是一月1000块钱挣不上了，那就是。然后呢，然后他俩就这么过，反正就这么过着呢，是吧？
1: 就这么过的。
0: 这次闹矛盾是因为孩子没钱了，你给了他300块钱。
1: 对。
0: 300块钱。
1: 被我爱人给他300块钱，我爱人嘛。说的这不是300块钱的事儿，都是孩子嘴这一次的，都花多少钱了？
0: 就是没事就朝你要钱呗，经常朝你要钱呗。
1: 经常朝要钱。
0: 那一个月大概你得不沾吧多少？

0: 十个月，我看看，这都不好说了。
1: 嗯，
0: 要论月的话，我赶紧给他开支了。
1: 那你那老伴肯定有意见，搁谁谁有意见。那这玩意儿，咱们这么说吧，那你他说不上媳妇的玩意儿，你非得说你去天天给开支。如果说差个一千两千的，你给他也是无所谓的事儿啊。但是常年这么拉着，这么快快刀薄薄片这么拉的话，那你老伴有意见很正常啊。对吧？
0: 对。
1: 那得确实得跟你老伴儿，这个不愿意那头。如果说从来都不给钱啊，就是突然之间给了300，老伴儿那头炸庙了，那你直接你也炸庙，对不对？
0: 那对。
1: 对吧？但是你要说一个月就是总共你也挣不多少钱，钱全给儿子了，那这头老伴儿这头呢，你就搁谁？你就咱这么讲，你如果说咱换过来说，如果说老伴儿有个先房儿子。是吧？
0: 嗯，
1: 那个老伴一个月挣5000，给先方儿子4500，你看你乐不乐意？
0: 对，
1: 你带乐意的吗？你带高高兴兴说给我再补2000，你看你带那样的吗？
0: 嗯，对。
1: 对吧？这玩意儿搁谁搁谁都是说不过去的事儿。所以说呢，我觉得你这头你不是一个聪明人，你不是聪明人。有一句话叫救急不救穷，就是即使说你自己儿子，你也得说那你吃不上怨我啊。你能说起媳妇说，说不起别说，对吧？
0: 哎呀，这话吧，我经常说的。
1: 那说你该给还给呀，那有啥用啊？说的个屁用啊！你那说话不如不说呢，还得罪人，我还没省下钱。你要说你就经常这么说了，钱就不给他了也行，
0: 对
1: 吧？你还不得罪人？你这不一边给着钱一边这么说着，那不是把儿媳妇也得罪，儿也得罪完，钱还没省下，你这要敢说你不聪明呢？确实缺心啊。
0: 对。
1: 你这样，你那个以后他再给他长这么讲，那个你这玩意儿真不能靠这过日子呀。
0: 嗯，
1: 你就咱这么讲，你吃不上了，那你就别吃，是不是？
0: 嗯，
1: 如果说你没大米了，我们家有200斤大米，或者说有100斤大米，我给你，或者说我知道哪块卖，我给你拍点给你行吗？我再给你钱的吗？
0: 嗯，
1: 对不对？再说了，两口子如果说在一个小地方，4000块钱一个月够花。不是不够花呀，那他干啥了呀？你说呢？
0: 嗯，
1: 所以说你这个状态的话，我估计
0: 你的话，当完了之后这么个情况。
1: 嗯，
0: 现在他处这个对象呢，这个女生呢，
1: 嗯，
0: 她不是条件不好，她有钱，
1: 嗯，
0: 手里有积蓄，有几十万块钱积蓄，
1: 嗯，
0: 一分都不拿。
1: 你拉倒，他有个屁呀！有几十万块钱积蓄的人跟你儿子？
0: 有，
1: 你这有个六饼，他有，他就吹牛腿。
0: 听说的。
1: 你听说有啥用？我就告诉你，这个人，这个女的，但凡有15万块钱或者有20万，别说几十万，有20万都不带跟你儿子的。
0: 啊。
1: 还说啥呀？这胡了八都不实话，说啥信啥，梦啥拿啥，你不扯呢吗？他有个屁，他有，谁有几十万跟你那儿子？完了，这一天天抄老爹要钱过日子，那不扯淡呢吗？那不是，这话还能信？他有800万，对吧？
0: 嗯，
1: 你这可真是脑瓜，就你那儿子看来随你，脑瓜不够转啊。
0: 不够转，我真怕这都给整糊涂了，我这些都懵了。
1: 我告诉你，就是你问我了，我估计你呀，就给你家老伴儿啊，那么眼睛都气冒了。
0: 啊，确实是。
1: 这个事儿如果听我话的话，以后记住了，就是不给了，你俩能过不过拉倒，我也没说非得让你过日子，对吧？
0: 对。
1: 第二个就是，如果说你要给的话，你就给个大炮，对吧？你跟老伴说，一月一年，比方说他毕竟他那什么，他自己日子过得不好，我一年拿出10000块钱给他，拉倒，或者说拿出5000块钱给他。你给他的时候，这是一个大笔钱，他记数，200、300的那狗屁，他啥都忘了。
0: 嗯，对，嗯。
1: 这个我说能听明白，我听明白，你能做到？我听你哼哈的，你就跟你说，我跟你说。
0: 没做到，不做到不行了。
1: 啊，
0: 不行了，不做大指定是不行。
1: 我你说啥？我估计你也够呛，也是个糊涂蛋啊，你这烦人啊。嗯，你那啥吧，你就是听我说这个吧，以后一分钱都别给他啊。啥时候他自己活不起了，就对象就别处。他活不起了，对象肯定不跟他，就完事儿了啊。
0: 嗯，行。
1: 人家带给他，我就问你就人家这女的带给你儿生孩子吗？
0: 嗯，对。
1: 我就说句不好听的话，带给你生孩子，你现在一个孩子养不起，再给他生，不给他生的话，他这么扯的话有啥用啊？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就但凡有点心眼，我说为啥人家有？为啥说的人家那个，如果真有几十万的话，不带跟你儿子的？为啥？就你儿子这出， 人家不带跟他的，但凡有点心眼子，你不带跟他的。现在跟他，也就是说，人家多多少少的能帮衬，也就图一这点，别图一宝啥啊。
0: 我跟能帮着小孩子，就这点事儿。
1: 对呀，就这么回事呗，那还说啥呀？完了，你这头有一个大糊涂爹，一次200，一次300，到最后你一分钱都不算给人家，你知道吗？
0: 嗯，对。
1: 对吧？一分钱都不算给人家，那就算人正常收入。所以说，我说你要给吧，以后就是给你就。你要是得是家里有钱的情况下，没钱别装大尾巴狼啊！家里有钱的时候，你也是一炮多给点，能记住的啊！别整那些记不住的玩意儿，干那些图一事啊，图一大脑瓜事啊！好了，那行了，再见了，好了，哎，
0: 好
1: 嘞，哎。小米说：“就这么说吧，现在女生手里要有个几十万的，压根儿她就不带找对象的，那可不，我找对象干啥呀？还是小米比较了解。”就催完之后，他们家人都没人信，完了他们家信，净扯淡。让我忽然想起来那个北，就突然之间我想起来，曾经有一个听众给我打电话，说他儿子处那个对象啊，跟他儿子说了。就是你俩处对象，北京我买房子啊，除了海子里的之外，其他地方任意挑啊，哪儿都行啊，就那么说的啊。完了他们家就信，到最后呢，家里头只有一个老破小，完了买房子，好像还得怎么地，就是还没有资格贷款什么乱糟的，我有点记不清了，但是大伙儿应该很多人还都记着这个电话吧？那电话催的太大了，我天哪！天为什么这么黑？因为牛在天上飞。为什么牛在天上飞？因为你在地下催。不但催，还呼呼起灰。

这位朋友说：“钟涛老师晚上好啊，我收听收看您的节目已经18年了，请教一下钟老师，我这老伴儿呢是个伏地魔啊，什么都想着他，所有的家人。”所有的家人都没有他弟弟重要，包括我在内。他弟都54了，所有的这个还帮他交社保，还总给他钱，我不知道怎么办了，请老师开导和指教啊。这个事儿咱们这么讲吧，这个确实是不对的啊，确实是不对的。但是呢，这个东西吧，就是就看你怎么觉得，你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他不允许啊啊，他如果说要离婚，你就跟他离婚，对吧？因为这个东西吧，你要是能受了就受着，受不了的话，这个确实是特别闹心。因为不像说他弟弟小，那个20多岁，那个还没工作，没结婚，啥都没有呢。然后就是他就啥都管着，因为这个姐姐可能管的比较多一些呗。但是你自己有家有业有孩子了，他都54了，还搁那帮着交社保，你不扯呢吗？这个纯属这个基本上来讲啊，基本上来讲是一种病态啊。如果说咱这么讲，照顾他弟弟，他你们家条件很好啊，非常好啊，不算太当回事。比方说一月给个1800的，或者说呢就是帮交社保，一年交那么三头两万的，你们家就不当回事啊，那是没问题的。如果说啊，就是实际上你们家条件也很一般，然后他再这么整的话，他就不正经过日子。这种老娘们就是表面上好像是啊是个好姐姐或者怎么地的，她除了是个好姐姐别的啥也不是，不好好过日子。所以说这样的话必须非常严肃的，我估计你都已经也都60多岁了，非常严肃的告诉她啊，非常严肃的告诉她这事儿绝对不行。因为我跟俩过日子不可能说让你成天管你弟弟，对吧？你弟弟也不像小的有孙子个屁的了，还帮他交社保，他儿子不帮他交呢。对吧？当然这个也还有很多元素，比方说你们家挣钱主要靠你媳妇儿，是吧？你一天天的也得当孩子那么伺候着你，完了之后人家伺候人弟弟，你也没啥可说的，你不这玩意儿也不是那么回事，对吧？这个东西吧，就是一家有一家的过法，这个要知道。但是他这个做法确实是不对的啊，他给我打电话我也会说他的。这个就是非常严肃的告诉他，肯定不好使。就是最起码来说，你没有那么做过，这就属于不好好跟你俩过日子，就不好好过日子，拿你没当日子过啊！我不知道你家孩子多大了啊？说照这么说的话，你们家孩子得30-40了，都30-40了。那个如果说是都已经退休了，没事了帮，因为也有闲钱，没事帮一帮，那么地吧，为了家庭和谐你就忍着。如果说他这种做法已经给你们家的生活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已经属于那种就是那个很拮据啊，很受影响了，那就坚决不行。过日子有时候该有态度就必须有态度啊。就是有些人啊，不管有一些哥哥也这样，不光是姐姐啊，就是属于一种病态心理啊，真属于一种病态心理。他不知道跟谁到底具体在跟谁过日子，他就过他自己娘家那头的事儿，或者说过他自己家这头的事儿，那不行啊。就是如果说他实在过不去了，比方说他有病了，是手术手不上了，你给他帮帮行。一个过日子的事儿，他自己都这么大岁数了，他日子他不过。完了，你给他钱，他也不是说缺心眼子。如果说他缺心眼子，老头老太太临走之前交代给你了，说那个他缺心眼儿，他傻，你该照顾他照顾他吧，你就当多个孩子了，那没招，对吧？如果他也不是缺心眼，人家家里头老婆孩子啥都有，你还管这个，你纯属就犯贱，那是，纯属就是犯贱了，那是不对的啊。就一定要知道你跟谁是一家的，就这个事儿，就是很多人到后来就到老了都不明白自己跟谁是一家的。忽然想起来一个事儿啊，我记得有一个心理专家曾经说过这个事儿啊，我忘了是哪个老师跟我说的了。他说实际上这是一种病态心理啊，就是心理上的一种障碍。这种障碍就是说就是家里面的这个所有的事儿都得我负责啊，但是他忘了自己的丈夫和自己的家人也得需要他负责，他不会认为，他觉得那他们需要为我负责，
啊，就是丈夫和子女需要为我负责，然后家里边的弟弟妹妹呀、啊，还有这个什么什么，所有的事情都得他负责。这个大多数出现在长子和长女的身上。这个并不是说他怎么，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不是说是特别顾家呀或者怎么样，不仅仅是这方面。我记得哪个心理专家跟我说过了，忘了啊，确实忘了，是咱们省的那个，他说这个实际上来讲，你往上推的话，是一种就是对自己的一种强迫性的这种病态啊，这种病态往往是从小的时候啊就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说一直到大了，都多大岁数了还在做这样的事情，自己还不自知啊，自己还不自知，这个就很难办了。他就不知道说哪头是你自己家，就是跟这样的人结婚之后，你一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哪头是自己家啊，就是他的丈夫啊，或者说他的子女有的时候都会很受累。哎，咋回事呢？就是这种状态的话呢，就是就是表示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在这个家所有的人啊，所有的人呢都得为他负责啊，都得对他负责，然后他呢不对家里的其他成员负责，他一定要对他自己娘家或者说他自己父母家那头的人负责任啊，就这种状态的话啊，所以说就是比较可怕啊，比较可怕啊，真的是希望很多朋友啊，就是听我直播的啊，因为我说的胡了半片，我知道我说的没有体系，但是知道这实际上是一种心理状态，就是只要那头有要求，这头如果做不到的话，就会觉得自己做错了，就会觉得自己特别对不起那头啊，就自己特别对不起那头怎么怎么样的，这个是不对的啊，这个是不对的啊，都是成年人，都是自己的家的，都过自己日子，把自己日子过明白是第一责任，然后能有余力再帮帮对方，那是第二的了啊，那是第二的了啊。好的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是小哥，别念我名啊，我在邻省上班，管点事儿，离家800里地，一个月多回去待10多天，年薪11-12万那样，老人老婆孩子都在这边，只有我自己通勤。现在有机会调整回本市大头兵的岗位，年薪6-7万块钱，通勤10分钟，我要不要申请回来？其实钱差的不少。

0: 生活挺别手的，但是每天能回家。这个你征求自己媳妇儿和媳妇儿意见去啊，征求老婆意见呢、啊、老婆如果说这特别希望你回来就回来呗，如果说老婆说你们俩这个孩子很小缺钱，确实缺钱啊，那个确实非常缺钱，那你就说再挣个三年五年的再回来吧，这这么回事吗？这个不用跟别人商量，就跟自己爱人商量就行啊，因为他一个人带孩子，你离得远，一个人带孩子确实是挺难挺累，但你毕竟一个月还能回来待十多天呢，对不对？啊，就是你们两口子商量完之后定就行啊。这人一上岁数呢，一定要把这眼睛当回事儿啊！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呢像隔着一层雾似的啊，手机上的字儿呢怎么瞅它都费劲，还经常的干涩发痒流眼泪啊，用手揉啊水洗啊滴眼药水啊都试了一遍了，就是整不好。关键是要拖着不管的话，后果还会越来越严重。那么今天呢，咱们吉林台就联合好视力开展限时3天的50岁专项补贴，年龄在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多得78块钱眼贴，额外还有3重大礼，4006092166，4006092166。很多朋友会问，为啥一直推荐好视力蒸汽眼贴呢？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家好好说说啊。自古就讲目得血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眼周经络出现淤堵，就会导致视物模糊、干涩发黏啊，迎风流泪。单纯的滴眼药只能作用在这个眼球表面，很难疏通深层经络。而湿热敷是公认适合中老年护眼的方式，好视力传承传统的中医湿热敷疗法，甄选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的精华，更好的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一下子就清晰亮堂了啊！想体验试试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不光能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和体验装，额外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呢还有一床专属的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时限一过福利全部取消，抓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申请了260份眼贴红包，电话打一个少一份，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通通都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眼部问题。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3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多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明显改善。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6分钟之内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0: 扰扰的世间百态，不为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康度是国际大品牌，和全国超百家电台媒体都有合作，品牌会员数啊更是达到了20万以上。人家呢拥有专业的研发团队，这产品质量自然是没得说啊。我一说康度，很多叔叔阿姨都在说说我知道他呀，啊他家那个羊奶粉我一直都在喝，特别好。还有他家的那个氨糖软骨素，我这吃了一个多月，出去溜达跳舞那都得劲多了啊。咱们这款康度鱼油软胶囊啊，首先是原材料好，选用秘鲁深海野生小鱼儿，这个原材料啊，就比那什么江边那小鱼啊养殖的那鱼那肯定好多了啊。这个其次呢，技术好，采用的是冻化和脱臭处理啊，做出来的这个鱼油呢，不仅含量高，还没有鱼腥味。第三点就是配方好，它是 DHA 加上 EPA， 是康度鱼油的王牌配方。这两个英文符号啊，可能是很多这个听众听迷糊了，说啥是 DHA， 啥是 EPA 呢？我这说的小名吧。这个 DHA 被老百姓称为脑黄金 ，EPA 被称为血管清道夫。他们两个合力守护我们的心脑血管健康，这每天补一补，身体杠杠的啊！而且呢，这款鱼油不含防腐剂，不添加人工色素，不添加蔗糖，什么多余东西都没有，对控糖控油人群十分友好。再买鱼油的时候啊，各位朋友就认准这三项金标准，认准咱们康度就行了啊！这个康度鱼油软胶囊啊，官方售价是79.9一瓶。今天呢，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一个超级大福利啊，大品牌康度出品的健康加油包，199元到手就八瓶啊，相当于一瓶24.8元。超市随便一瓶鱼油都50-60啊，这波福利等于就白送了。一瓶30粒，一天2粒，这八瓶能整整吃4个月，算下来那一天才1块多钱，就能让自己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状态。数量有限，厂家只给我们80组的库存，还没下手的赶紧拨打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咱们找小管家呢登记订购，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各位朋友们呢，登录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啊。就是用手机购物的朋友啊，可以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666，您就能收到这个康度鱼油软胶囊的这个微信购物的链接啊，您直接点击那个就可以了啊。康度鱼油软胶囊官方售价是79.9一瓶，今天呢给大伙超级大福利，199.8元啊，199.8元。相当于一瓶才24.8元，所以说呢，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说呢，往咱们公众号上啊，会微信购物的，往咱们公众号上发送666，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接下来呢，说一下就是这个静脉曲张啊，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呢，春夏季啊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啊，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呢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彩超检查啊、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这高端钙的事儿啊。前面节目给大伙推荐了38块钱的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呢，再提醒一遍所有的朋友们啊，活动仅限于咱们吉林新闻广播，您去别的地方都是148块钱原价才能买。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很多朋友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掉的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呀，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啊，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越补呢骨头越脆。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呢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就上100块，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广播暑期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是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钱。记好电话啊，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能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9号全部结束，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欢迎您啊，欢迎您啊，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有几位，我这么事，我老家是辽宁的。
0: 啊、
1: 哦。我是辽宁的，然后我有个事啊，我想，就是接受您批评一下。
0: 啊，咱们别着急，慢慢说，慢慢说啊，就是也别说批评，也别说咋地，咱就把事说出来，最起码你不憋着那么难受啊。
1: 对，
0: 怎么了啊？
1: 是这么回事。
0: 嗯，
1: 因为我从小吧，就是我父亲就是很就是家暴，或者是很那种就是，
0: 嗯，
1: 然后吃喝玩的都那么，然后我从小也是离异，
0: 嗯，
1: 跟奶奶一起长大，
0: 嗯，
1: 然后后来，直到有一天就是奶奶去世了，
0: 嗯，
1: 然后呢，其实她就是我的一线希望，然后我对人生也就感觉失去了就是意义了，就感觉没什么，一切已经死了，
0: 嗯，
1: 后来再我就是感觉就是。没有什么希望的时候，你完后来跟网上认识的一个女的，她是四川的，
0: 嗯，
1: 然后对，然后这个女的后来她就对我挺关心的，
0: 嗯，
1: 然后我家那边还他们还闹很多纷争，然后什么我是属于一分钱没有，因为说我家里面谁都不管奶奶，只有我就是做手术员自己拿的钱，
0: 嗯，
1: 然后攒的那些钱，我就想着只要奶奶能活着就好了，然后就把所有的资产，就所有自己挣的钱，全给奶奶治病了。后来那医生告诉说你别治了，
0: 嗯，
1: 你再治的时候植物园到时候也不能躺着，然后也没有用了，然后就这样，我其实也没有什么钱。后来他就没有事能给我点钱了什么，就感觉一点点就有感情了，
0: 嗯，
1: 后来我就是对咱俩就那么，后来我就。在一起以后呢，就是几年，后来我就过到四川那边来的，他们那边不，就是不舒服，然后我就到这边来，后来咱俩在一起3-4年的时候，
0: 就是这个女的是四川的是吧？
1: 对，
0: 啊、
1: 然后我说那句我说，是我登记呀、啊，或者怎么的、
0: 嗯、
1: 是或者是这样似的，我说，我也没结过婚，或者他说以后就拿，等咱俩是再好点。
0: 他就是二婚吗？
1: 对，他是二婚，带个孩子。
0: 啊，他上班不？
1: 他上班。
0: 上班，你也上班？
1: 我搁那边是当游泳教练，完都上班嘛。到这边以后也当了，后来说话，实在是听不了了，听就是费劲。后来我就也就接触了很多，比如说教练呢，或者说干一些就是事情，都是就是说话很那什么，就是沟通，就是有人让我拿个茄子，然后给他拿个黄瓜。
0: 嗯、
1: 然后要拿别的，然后就我就拿这个，就是只有这样，就搁这边就属于只有跑腿的，送外卖这样说话能少一点。
0: 嗯，
1: 然后就这样式，我就一直干这个送外卖，后来干了就现在到8年了吧。
0: 嗯，你现在就是过到四川已经8年了，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36了吧。
0: 今年36了，啊。
1: 对，然后我就搁这边就。就是他那孩子，就是我这边也跟着就是养呗，就是，
0: 嗯，
1: 完事然后就是一直。

0: 多大了？孩子十几了？
1: 今年的话都16、20了吧？
0: 我问一下，人这女的是离婚的吗？还是人家有家就是感情不好，你跟着拉帮套啊？
1: 离婚的，离婚的。刚开始是那个跟她在一起认识的时候，
0: 嗯，
1: 是那什么？是她那个，我跟那个导播也说，我刚开始跟她在一起认识的时候啊，她就对我好嘛。
0: 嗯。
1: 然后那个她，我其实她那边就属于已经是分居很长时间了，
0: 嗯，
1: 就属于。对，然后就属于我说，后来我知道了，说我们没结婚。
0: 你慢点说话，你得慢点说话，啊、嗯。
1: 啊，后来说我说那我就不能跟你这样了，我说那完他就说，他说那你等我，
0: 嗯，
1: 我说那等你吧。然后呢他就他们就这样就完事了，然后就这我就这样就咱俩就在一起的，就这样处着。他其实也到咱们辽宁那边了。
0: 嗯，孩子多大？孩子十几？
1: 今年20了。
0: 今年20了，然后现在那个那他比你大呀。
1: 大，比我大个4岁吧。
0: 啊，他40多了。
1: 对。
0: 啊。
1: 然后到这边，我就是想问，就什么，就属于，我因为我那个，后来我就想问，就属于，我已就到这边事业没有，然后搁这边的感觉就是属于饭店没有登记，然后我那边父母在一起以前父亲也没了，
0: 嗯，
1: 然后家里面属于没有人了，
0: 嗯，
1: 然后我自己其实，我的性格属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主见那种人，
0: 嗯，
1: 然后我就不知道该以后该怎么办，然后再一个他一直都没说登记什么的，
0: 嗯，
1: 我其实我在想，
0: 那你没跟他提，你说我都过来了，咱俩登记结婚呗，你没跟他提过这事儿吗？
1: 提过，然后他就说啊，以后生活好一点的，然后后来前一阵后来跟他就他那个孩子嘛，就属于很任性那种的嘛，
0: 嗯，
1: 就把那个家里面就属于。他那个吃完东西是个女孩，吃完东西什么都是乱甩，完事呢，嫌我抽烟，还嫌我抽烟就属于有味儿嘛，就把门直接拐了一下，我就心里就，因为说最近一直跑着外卖跑的也不这么挣钱，然后我心里也那什么，后来我有点发火了，完他就说，我他就咱俩就生气了嘛，完他就。就是我就是他就说我说你他说您跟他好一点我说咱俩没登记也不是我孩子我供了他这么多年他一点我说给个狗也摇个尾巴呀然后他说那怎么咱登记了以后你就跟他很好嘛就一直也没说登记的事因为我刚开始是一属于也不怕累也不怕怎么的然后就想着自己亲口跟我说啊咱俩登记吧或者然后每个过生日过年的什么就是过生日啊情人节我全都是送礼物什么的，我一直跑，一直跑，从早跑到黑。前几天那个，因为自己有病了嘛，完住院了。
0: 嗯。
1: 然后住院了，现在是一直在家待着。完了，或者我就感觉就是那一阵，其实我这8年过来下，我心里就一直有这个疙瘩。
0: 嗯。
1: 所以说我说我这8年都感动不了一个人，我说感觉自己，然后一想自己以后搁这边没有事业。
0: 嗯，
1: 然后挣钱挣不了多少啊！现在住房，感觉自己现在混的也什么也不是。
0: 那你现在是跟他在一起那个住呢，是不是？
1: 对对。
0: 啊，然后你们俩也没房子，也是租的房子。
1: 对，以前有个房子。
0: 啊，那房子
1: 后来他那个就属于要开店嘛。
0: 啊。
1: 开店以后就属于我又开始就是还有那个装修钱，我跟他说不装修，我说咱俩这么我房子以后装修钱不装修，我们就一点点的就一点点装，他不听我的，什么事都不听我的，
0: 嗯，
1: 然后就自己对，然后后来就属于这又开个店，又开始就属于。
0: 那这么讲，我跟你俩说个事儿呗，就是我说话你能听吗？因为我觉得我说话你到最后你也不会听，那就是你要把你自己是经受这些事情。你要说一遍，你就说的也差不多了。我给了你将近10分钟的时间，让你说这些事。
1: 对对对。
0: 但是你说完之后，咱话说回来，就小哥跟你俩说啥，你会听我说话吗？你也不会听啊，对吧？
1: 会，小哥。
0: 是吧？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作为你来说呢，你好像一直没有经受过一个真正的人生教育，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过，以至于就是说，你小的时候认为奶奶是你的靠山，完了等这个好不容易过来之后，又觉得这个女的是你的靠山，所以说你是属于这种就是没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一个老爷们儿，你谁是你靠山？你是别人的靠山，你指人家给你发号令，你指着人家给你过日子，你不扯淡呢吗？对吧？这个小米都说自己该干啥干啥吧，你不能不信邪呀。这位先生，我刚才掐指一算，抬头看了看星象，你们俩是没有结果的。

0: 其实我先跟你说一下啊，就是这小米说的其实对他，我们俩是同一个观点，就是这个人你俩没头啊，就这么回事啊。那个你这块最大的问题是你没有一个正常的啊，一个正常的人生观。我们人活着首先为了是自己，听懂没有？
1: 听懂了。
0: 人活着是为自己，你自己得有章程，说我自己怎么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活在这个人世当中，它是一种经受嘛，一种经历。那么这种经历我不可能稀里糊涂的，我应该有非常明确的目标，我要干什么，我现在要追求的是什么，我要一定要知道这个事儿。你就不知道，你是属于啥呢？你就属于谁，人家跟你说点啥呢，你觉得挺有道理你就信了。包括为啥我最开始我很悲观，就是我现在跟你说你觉得有道理你会信我说的，然后呢人家再跟你说啥，你比方说人这女生跟你说啥，你就会觉得那毕竟更有道理，是吧？所以说你就会把我跟你说的又都忘掉。你这样上我是很悲观的，所以说我跟你俩说，第一个，你的问题最大的并不是说你是不是没看清啊或者怎么地，而是你对整个人生，对自己在人生当中应该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有特别错误的认知，啊，这种认知就导致你所做的事情不目标不明确，稀里糊涂，啊，就这么样一个状态，所以说不行，啊，所以说不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你在那块儿，你各方面的人文环境、社会环境，包括你自己的这种社会交往能力都不行，你敢这死牙赖口的靠个屁呀、啊？你赶紧回东北了得了呗，挣的少点，咱肥吃肥喝啊，对吧？你敢这图啥呀？你回到家里这头你是游泳教练，对吧？你现在就算不是游泳教练了，咱们这么讲，咱最起码来说，咱跟这个游泳这行有关系的，咱能干很多事儿。你何苦到那头？你该有的长特长你发挥不出来，你一天天跑外卖，跑滴滴，跑什么那个外送啥的，乱七八糟的呢？你说呢？然后挣钱自己还捞不着，全给别人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啊？就是说你在那块儿你是奔着人家去的，奔着人家去的，你八年都结不成婚，咱别说孩子大孩子小，八年都结不成婚。那你在这扯什么外国溜子啊？你想一想自己干啥呢？你这不属于自己就人生观不明确吗？你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干啥，胡了八嘟的，人家给你点阳光你就灿烂了，对吧？人家给你点什么玩意，你给你把瓜子你就当爱情了，你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呢，我劝你啊，我劝你，你看人这个女的，人家离婚了，人家也不跟你俩结婚，也不给你生孩子，是吧？八年个屁的了，你还扯啥呀？所以说我给你打这破头鞋，你要是听我话的话，你就记住，我跟谁就是没有人，我自己我也一样过日子，而且一样过得很好，对吧？也是积极向上的去过日子，这才是自己的本领。你就缺这个本领啊，缺这个本领。你这个奶奶没了，你就觉得你活不起了，你这种货，你说你一个大男的。你说你个大男的能有这种想法，你说你这种货，你说我不骂你啊？所以说呢，就是你要听我话，你要听我话的话啊，你就赶紧回到，我听你说话是哪儿的，反正不是沈阳的啊，是辽宁的，但好像不是沈阳的。
1: 辽阳的
0: 啊，辽阳的，我听是鞍山的那头那个口音，我没敢说啊。
1: 辽阳的口音变了吧？对。
0: 我没敢说，有点像啊。但是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如果说你能适应那里的生活，你现在口音一定不是现在这样的，说明你的适应能力很差，
1: 对，
0: 知道吧？你压根就不是那儿的人，你要是那儿的人，现在你就应该川普没问题，四川话没问题，知道吗？八年了大哥，你现在说话还一嘴老鞍山腔呢，你不扯呢吗？对吧？所以说你如果是听我话的话啊，他不管跟他结不结婚了，我就回我东北去，我回我东北，别我也不投亲不靠友，我就到这头，我现在兜里有俩钱儿，对吧？我找个地上租房子一住，完了我开始找工作，对不对？
1: 其实强哥，其实我的钱都给他。
0: 那你自己攒俩钱儿呗，你把孩子，你八年把那孩子从12养到20了，个屁的了！完了之后你自己啥也没有，该咱攒钱攒钱吧。你攒个一两万块钱就够了，能租个房子就行，对吧？
1: 我现在就是得攒点钱，然后就再走。现在就属于这里没有钱。
0: 对，那你就朝他要也行。你说我现在不行，我现在兜里没钱，我现在需要有钱，能给点不？我估计也够呛能给你，对吧？
1: 够呛。

0: 那你就想办法自己攒钱吧，你不还能干活吗？36正好好时候，刚刚应试的时候，能干活先干活，自己攒点吧，攒完了之后再说吧，听着没有？
1: 听到了，小哥。
0: 啊，那行，别的啥也不用多，别的啥也不用多说了，我就跟你俩说这个事儿。我希望啊，我希望我说完之后，完了你回去跟你这个也说不上是媳妇儿，也说不上是啥玩意儿。
1: 我不跟他说，我最近这个感觉就属于我已经。早就看清了，他一直在。
0: 具体来讲，你们俩这个算啥呢？算搭伙啊，也就算搭伙吧，啊，也算搭伙啊，还不算姘头啊，就是搭伙，就是一直在拖
1: ，
0: 就是这样的过日子，就是这样。其实你是一个很可怜的人，命不好，但是这个命不好呢，也跟你自己脑瓜不好用有很大关系。这个我说你别生气啊，你别生气，真的是。
1: 不生气。
0: 对，就是这个也是大人也都没教过，那个爹妈不行，然后那个奶奶肯定是不会教这些事儿的，对吧？
1: 是，对，因为爹妈根本就不教。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呢，就是你这一直没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没有正确的价值观，这个是很不对的。你是根儿上就出这个问题了。以后记住啊，记住我跟你俩说的话，你想要干一个啥事儿，我努力，我得为了点啥。我努力没有结果，我努力个六饼啊，对不对？
1: 对，
0: 你想是不是？所以说呢，而且呢，咱这么讲，你在那头，你连个这样的你都搞不定，你回这头来找个实实在在的吧，叫这个东北大姑娘实惠点是吧？那个管咋是有钱有孩没孩的，你就管咋找一个你能跟你俩过日子，能伺候你吃伺候你喝的，你这样的人需要有个人归拢，这倒没错。但是人家那个是咋的呢？人家光花你钱不归拢你，这不行，听着没有？
1: 嗯。
0: 啊，好了，先琢磨吧，不跟你多唠了啊，再见啊。
1: 嗯，谢谢小哥。
0: 好嘞，不客气啊。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啊，您帮我解决了不少问题，谢谢您，很喜欢你的节目，祝您和小米啊永远年轻，身体健康啊。”这个最近呢，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这是这样的，我呢是农村的，今年37，在老家钢铁厂上班，单身。最近呢，遇到同村的邻居介绍比我小10岁的一个二婚女孩。啊，这个女孩呢都是凡事听她妈的，自己自理能力有点缺陷。之前的婚姻呢，就是她母亲给拆散的。现在她母亲又托人来找我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一方面拒绝吧，自己年龄大了；不拒绝又担心她担不起家，麻烦你。扯淡。就是我告诉你，就这女她妈，就这个二婚女孩她妈就不是个字儿。我跟你说，就你这样的本身来说，你就是个特别老实的人。她那姑娘是有点虎，有点缺心眼儿。然后她这个妈不是个玩意儿，她给你整完之后，她一定是要你钱，要完你钱之后，她还得给你拆散了。你这样的，你在咱们农村找一个比你小个两三岁，大个4-5岁都正常。别找比你小10岁的，那不是个正常六子啊，那就不是个正常路子，听着没有？所以说你别找这样的啊，就是我敢保证啊，我敢保证，就是说的这个女的她妈绝对不是个正经玩意儿啊，绝对不是个正经玩意儿。她来找你，为啥找你？就看上你老实了。看上你老实了，看上你在外边干一些年，你家里应该有点钱啊，兜里应该有点钱儿。然后他姑娘才27，为啥不找别人就来找你嘞？你就知道你好糊弄，知道你好糊弄，糊弄完了之后，到最后他得朝你要一大笔钱，要完钱之后你干不多长时间，他就得给你搅黄了。完了30的时候，人家姑娘还能再找，30的时候再找个45的还能找。所以说你可别当那个那啥了啊，你可别当那个孙总冤大头了，听着没有？你就别扯那蛋，因为你是个特别老实的人。说句实话，在咱农村来讲，咱不太好说媳妇的人。那完了，你还找一个比你小10岁的，我不说你比你小个2-3岁的，比你大个4-5岁的，这样的比较合适啊。别找这样的，找这样的不行，过不了日子。

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围灯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

0: 4006148899，40061488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又能在这儿相聚了。有的时候啊，你看我总愿意跟大伙在一起聊天唠嗑啊，就是要跟大伙交心。你看从医这几十年一路走下来，发现很多病啊都是从那气上得的，所以我跟大伙说的都是真心话，都是掏心窝子的话啊，少生气。你就记住，你生气就是拿别人的错误在惩罚自己，最后给自己气出毛病来。我讲话了，犯不上，谁能理解你呀？谁能体贴你呀？没用，少生气，少计较。有的时候啊，得这么合计，多大岁数了，对不对？你看不少老兄弟老姊妹呀，都像我这么个岁数，甚至有的老哥哥老姐姐那都80多岁往上了。哎，啥事儿啊看开一点，啥事儿呢看淡一点。你看那天呢，有个老姐姐看病咨询，那就跟我说起他们家里的这事儿了。这老姐姐说她比那个老伴呢能大上几岁，年轻的时候啊两个人是一个单位的，一开始他就觉得俩人不合适，怎么的呢，毕竟说这女方比男方大上好几岁呢，但是你架不住这老伴一个劲儿的追求他呀，但真正拿到明面上来了，彼此呢双方父母啊也都不同意，但你讲话呢你架不住这两个人愿意啊，最后呢双方父母实在没招了，拗不过也就跟着同意了。这老姐姐说老伴家里边是兄弟好几个啊，而且全都是小子，所以过年过节的时候这妯娌之间是非就多呀。她说我老伴在家排行老三，就有一年过年啊，跟他那个弟弟老四俩人说话呀，没说几句呢就对付不到一堆去了，讲话了干起来了，这俩人啊在那个饭桌上在酒桌上就撕巴起来了。你正常讲家里那老人都在那儿呢，你喊一嗓子对不对，这哥俩不就分开了吗？但是那老人谁也没吱声也没说话。那老四媳妇一看啊、嗯，不但说没拉架，反而呢也一起上啊，一起打老伴啊。这老大姐就讲话了，你说我不能再看着了，但是我又不能说上去打老四媳妇去，那怎么办呢，我就得上去拉架。我这一拉架不要紧，这老四呢一下子就把我给推倒了啊，一把就给我推那儿了，哎呦给我摔的呀，正好那一下呢把我的腰给我摔伤了。他讲话我没办法了啊，腰伤了我就在家躺了半个来月，就我在家躺这半个来月没有一个人说来看看我，就公公婆婆呀连问都没问。后来这事儿呢我父母知道了，知道了之后就不干了啊，你说谁不心疼自己儿女啊。完了他就跟我说，他说我父亲那个人啊性格急脾气不好，知道这事之后气坏了，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啊就去我公婆家了啊，去讲理去了。你看你正常来讲你亲家来了是吧，坐一起聊一聊这话也就说开了，结果呢刚进屋我那小叔子小五就跟他那个四哥，就跟我老爸打仗的那个老四啊，这哥俩就指着鼻子骂我父亲。你说我父亲那么大岁数了，他也不能跟小孩一般见识啊。就那样，我那公公婆婆都没说一句话。

合计呀，但一想起来我心里堵得慌啊，因为我这性格啊，总爱合计事儿，心思比较重，所以你看，在58岁的时候呢，就查出有乳腺肿瘤，当时做的手术，就像导师您说的，我这是左侧，整个左侧的乳腺都给切下去了，腋下的淋巴呀也都给拿干净了。所以带的我这左侧胳膊、上臂肌肉啊，都萎缩没了。到现在10多年过去了，我这左侧的胳膊只要干点活，这胳膊就肿，带的这手就肿。所以我就经常跟我姑娘讲，我说你姥爷有这病，就胃上长东西走的，我这呢还是这病，只是长在乳腺上了。你呀，以后得少生点气。那因为你有家族遗传基因史啊，所以你得少生气，你别到时候跟我似的也得这病。他说老师啊，其实我都明白，但有时候就忍不住合计，忍不住生气。我一听，我说大姐呀，有句话说的特别好，说这件事你伤害了我，我不选择原谅你，但我选择释怀。我释怀的目的不是为了原谅你，而是为了放过我自己。我接着问这大姐，我说你姑娘几个孩子啊？这老大姐说两个，都是我给带大的。我说你看，你这功劳就很大呀，身体不好啊，有这病还帮看孩子，不容易呀。这老大姐就说了，那你咋整？那亲家母身体也不好，冠心病。完了，清洁工呢，腰也做的手术，脊髓下面长的什么瘤啊，在北京做的手术，手术完大小便都不行，就像你那天讲的那个患者似的，在肚子上打了个眼儿，所以你看，亲家的身体都不行，我能干呢，我就多干点儿。我说你看，你就是一个特别愿意为别人着想的人。我说人活着一辈子，有很多时候啊。真的别太去计较，也用不着啊去看谁有钱谁没钱，也不用看谁有权谁没权，你就过自己日子，就活自己的。我讲话了，没钱呐，你就享受点时间；有钱呢，你就享受点生活。日子其实就是啊，少点欲望，少点攀比，过得去就行。到什么时候呢？先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你像咱们这岁数，60、70岁的人了，说白了，往后的余生，只要活得健康，其他的都是锦上添花。有句话说的特别好，过得努力是为了生活，活得糊涂是为了快乐。人活的目的呀，不就是为了健康活着吗？所以少生闲气。到啥时候别和自己过不去，别和心情过不去，别和幸福过不去，就这话呢，我也是送给咱们所有的啊，听我讲课的这些兄弟姊妹们，啊，就所有的听友，我把这话也是送给大家的。你像那天晚上，我和老伴儿啊，我俩坐一起促膝长谈，我说很多人有病以后，他不是病死的。是成天合计事儿，啊，合计这个，合计那个，自己给自己给合计死了，啊，成天恐慌啊，担心呐、啊，害怕呀、啊，最后怎么的，吓死了。我说咱们你看都到吉林了，都来抚顺了，所以别合计太多，别老成天往那病上合计，啊，别老成天想着这病。我说你得学会忘掉它。这老伴儿就说了，你说的简单。我这总疼啊，我这一疼我就得合计，有时候喘气儿都疼，有时候睡着了啊，这里边啊抽冷子疼一下，啊疼一下就一激灵，然后就醒了。我说你这么合计，你说你做饭呐、啊、切菜呀、啊、不小心啊把这手切着了，那是不是还得疼好几天呢？你何况你还做的是个手术呢？我说那天呐我给你上药你也看着了。刀口不就那么一点儿吗？这就是个小手术，所以疼一疼也就过去了。

他老伴说：“那他怎么总疼呢？一阵阵的，是不是那大夫给我做手术的时候，啊，那个剪子呀，什么镊子给我落里边了？”我就笑了，我说：“这都啥时候了？都啥年代了，还能发生这事？”我另外一个，你这就是外行。你看，一般呢，在手术前，那主刀医生还有那个助手啊，他都会检查。他都要提前准备，说在手术的时候需要用到哪些工具，而且要清点这些手术器具的，这都是要签字的，都是要清点数的。等做完手术之后再清点一遍，完同时呢再签上字，所以他不可能把这手术刀啊、什么镊子、钳子啊落在你肺子里边。另外一个，你那肺子才多大呀？我老伴就说：“那怎么总疼呢？”我说：“那手拉个口愈合还得1礼拜呢。”我说：“你这就快好了。”其实我老伴这病啊，我一直呢，我也没有完全跟他说实话，我就跟他说是结节，确实也算结节，但是呢，他这长得有点大，你看一般大于1.2的就不能算结节了，就可以定性为瘤了。大夫也给他的做病理了。第一呢，他没有什么危险；第二呢，这老伴儿毕竟说年纪也大了，啊，70岁了，就怕做完这个对身体不太好，啊，对身体伤害更大。所以这王主任得做完手术之后不就说嘛，说再观察观察，有条件的话，适当的你给他用点灵芝孢子油，这是人王主任原话呀。对吧？你要说他没效果的话，那人家不可能跟你提这事儿啊。而且说人家灵芝孢子油又不是说人王主任人家有灵芝孢子油，让你上他那去拿，上他那去买，人没有，人家就是说这么一嘴的，意思是这灵芝孢子油对这样的病人有效果。你要是条件好，你就用，对不？因为人家是这方面的专家呀，讲话了，权威呀。啊，一年我听说就做这手术，一年呢，他能做成1000台手术，啊，也就是说一天能做成3台手术，这还是全年不休。你说人家对这病，人家能没有了解吗？你听人家就完了呗。讲话了，有条件的你就用点灵芝孢子油，肯定有好处，所以就得听人家的。所以老伴这病呢，我就适当的瞒着他点儿。包括他做的这个微创手术，我一直告诉他就是个小眼儿，其实就是伤口比较小，你里边该怎么做还得怎么做，就是缝合的时候啊，他有个小眼儿，准确来说呢，就是能有个3、4公分长这么个刀口。你要没有这个微创手术，你这个刀口正常你得达到20厘米左右。有人讲，那刀口再小点不行吗？不行，因为我老伴儿他拿掉了一个肺叶，就整个肺中叶拿掉了，啊，这个肺中叶呢，占我们整个呼吸功能的5%左右吧，所以给他拿掉了影响不大。你要是刀口再小一点，你手术完了之后这个肺叶拿不出来呀，这个微创刀口呢，它是已经最小的了。但为啥老伴说一个劲儿的疼呢？你想啊，他这是手术啊，对不对？你刀口小，但是整个在我们这个胸腔里边，在我们这肺子里边，他正常做的是个大手术啊。你想想，光这押金就交了5万，从推到手术室，完了这个手术做完推出来，4个小时的时间，你想吧，你说他能是小手术吗？老百姓讲话了，那就在里边来回翻，来回找，翻江倒海的，把那个肺的肺叶切完了之后，还得找那淋巴，还得把那淋巴给清扫干净了。你想想，他能是小手术吗？对不对？你伤筋动骨还得100天呢，你何况这个整个把你胸腔给你开个口呢？这多亏是认识小辉，人家开药厂的人认识人多，讲话了有渠道有人脉。最起码咱不走弯路了，对不对？这东西它也有保障，所以小辉开车接的我们，给我们拉出去了，带着我们去长白山
抚松灵芝第一村，也借这机会呢，带着老伴啊上长白山上好好的休养休养。啊，小辉说现在长白山最好的时候，景色也美，温度也好，凉快，也不出汗。要不你总出汗啊，这老伴总叨叨这个伤口的位置刺挠痒。那天我打开一看，刀口都有点发红，一看就是把那个汗给淹着了。可能有人说那开空调啊，啊吹风扇，你像咱这个岁数的，他受不了空调那种凉，对不对？比如说风扇，风扇你吹时间长也不得劲儿啊，哎，就得要那种什么呢？自然温度。你看这到了长白山，这凉快啊，这身上一点汗没有。啊，一天凉快的，他心情也好。你看着这个大自然，有山有河的，他心情也好。你到这边晚上，你都得加一个薄点的外套。这要北京，就那几天四十来度，谁受得了？他们抚松灵芝包子油那技术员小周就说：“说我们这边啊，一早一晚上温差挺大，所以我们这灵芝。”喷发的这个灵芝孢子粉是金黄色的，不完全是褐色的那种。这种金黄色的灵芝孢子粉，它里边含有的灵芝三萜含量最高，所以咱们这个灵芝孢子油可以说是颗颗饱满，每一粒啊都是透明的金黄的。我说是，我曾经我看过那个中央十二频道讲这个灵芝孢子粉了。啊，我看他们那都是说承包个几亩地，然后呢在那地上扣大棚种植灵芝，然后呢收集那个灵芝喷洒出来的灵芝孢子粉，他们有一个吸烟管道似的，啊，就像咱家里那油烟机一开，啊，就把那个灵芝孢子粉呐给收集到一起了。小周说咱们不是，咱们的这个灵芝啊都是长在这个长白山里边的。咱们这个灵芝啊都是那个仿野生灵芝，我们给这个灵芝啊盖一个小房子给它保护起来，这样呢这颗灵芝就不会被野兽吃掉了。然后灵芝上面喷洒出来的这个灵芝孢子粉呢，我们能更好的去收集。我说我看电视那纪录片，他们都是通过那个吸烟管道。小周说我们还是比较传统的，我们用人来刮，这不给仿野生灵芝盖了一个房子吗？灵芝一般都是夜晚喷洒这灵芝孢子粉，所以我们给它盖的这个房子当中，它那个房顶啊是平的，正好有利于灵芝孢子粉的收集。我说你能带我们去看看吗？小周说今天太晚了，他说你可能没进过像咱们长白山这种原始森林，如果你在下午三点之前你要走不出来啊，那么你今天就很难再出山了，因为这个林子它黑得很快，这天一黑啊，整个森林里边啊黢黑黢黑的，你没有方向感，没有方向感。我们一般呢都是早上早早的进山，下午三点之前必须出来。但你要想去的话，那咱们明天咱们早上一起进山，就这么的。那昨天我一个，小辉一个，啊，老伴没去，啊，这俩腿没劲儿，尤其是往山上走，我就没让他去。包括这个周技术员，啊，他带队，我们这一行三人就进山了，啊，我们三个人上山了。小辉说。这能看着狗熊老虎啥的不？小周就说了，说头些年呢，说有那个老虎，嘛有些人在山里边啊看着了，还拍照片了呢，咱也不知道真假。但是山上经常能发现狗熊的脚印，像野猪啊、梅花鹿啊、狍子啊、像野鸡啊、野兔啊，这个东西不少见。我说那能抓吗？小周就笑了。说这不敢抓，现在这都是保护动物，谁敢抓呀？就在山里走了大概能有两个多小时吧，小周就指着前面就说：“你看，快到了，你像。”

个长白山这里边啊，长的都是桦树，啊，长得都特别高，几乎每一棵树都差不多得有个五层楼、七层楼那么高。你从底下往上瞅，你看那树长得那是非常高耸的，真有那句话讲话了，怎么的，高耸入云，真是那样。啊，这时候小周指着一棵半截子树就说：“你看，那灵芝就长在这半截树上。”我们走近一看，这半截树上面那个树干都已经没了，只剩下这半截子了。也不知道是因为闹虫子啦，还是被那个野猪给拱的啊，还是说下雨打雷呀、啊、打闪电给劈的，这个木头呢就剩下半截了。在它上面长了几颗灵芝，每一颗灵芝都已经给罩上了。你像种植灵芝啊，一年会喷两次灵芝孢子粉，但是这种仿野生的灵芝因为温度低，所以一年只能喷洒出一次这灵芝孢子粉。你不知道它是哪天啊，说我指定哪天哪个月份喷洒，不一定。所以这个灵芝啊，你就得始终给罩上，你要不然的话你就错过了啊，你就需要得等上一年。所以我就问这小周，我说这半截桩子底下是有根吧？小周说对呀、啊、它只是上面腐烂了不长了，但这半截的树并没死，所以这灵芝的营养全靠从这半截的树桩子上获取。比如如果这树啊是一根长天大树，那它上面能长灵芝吗？小周说那不能，你只有像这种半截的树啊，树已经不长了但这树还活着，就只有这样的树才能长出灵芝。我说这灵芝马上就是要喷洒灵芝孢子粉了吗？小周说快了，那但是说具体哪一天我们拿不准，因为这个野生灵芝啊一年只喷洒出一次灵芝孢子粉，所以我们就开始做准备，就生怕错过了。所以每一个灵芝我们你看都给罩上了，因为我们这是纯天然的啊。我说这半截的树是什么树啊？小周说这是松树啊。我说如果它是那种长得特别高的桦树，那说是半截子能长灵芝吗？小周说那也不能，就我们这边这个灵芝啊只长在松树上，所以长出来的这个灵芝你看这伞呢都是红色的，所以也叫什么呢，红灵芝，也叫松山灵芝。你想我们长白山松树分两种，一种叫落叶松，一种呢叫冷杉。正常鲜的木头上它是生长不出灵芝的，就必须得是半截子的，让虫蛀的，让野猪给撞的、让黑熊给蹭的，所以树的那一端就不长了，就会在那一端长出新的灵芝来。你看我们这儿的灵芝啊没有任何人工干预，就纯天然的生长。我说这灵芝这东西受病不？怕冻不？长白山冬天我说挺冷啊，啊得达到零下30多度呢。这灵芝怕冻不？容易受病不？小周就说，如果是正常情况下，这个菌科灵芝类的没有这个冻害的，啊没有这个病害，唯独怕什么呢？连雨天。啊，小周说你像。今年我们吉林这边雨水就大，所以连雨天多少会对它的生长有些影响啊，会对它喷洒灵芝孢子粉有影响。你如果正常天气那是一点问题没有。这个时候小周就打开了一个灵芝罩，说这个大哥啊，这个灵芝喷洒孢子粉了，你看看，哎你尝一尝。小周说你以前吃过灵芝孢子粉没？我说我吃过，颜色比这深啊，有点是深褐色的。小周就说了，你尝尝我们这儿野生灵芝喷洒出来的这个灵芝孢子粉，你尝尝。
首先颜色上和南方的就不太相同，咱们这呈现出来的是金黄色，你像南方的这个灵芝孢子粉呢，那都是种植的，所以在颜色上一般呢呈现出来的是褐色。小周就说啊，大哥呀，你尝一尝，尝尝我们这仿野生的灵芝喷洒出来的孢子粉。我就用那个手指蘸了点放在嘴里边，我品了品，这一品呢，我就说这个味道啊稍微有点苦，但是能接受。我说这个灵芝它属于嵩山红灵芝吧？小周就说对。啊，大哥你还挺明白呀。我说我是中医大夫，对灵芝多少有一些了解，但是在你面前呢，那就班门弄斧了。啊，小周就说哎呦，大哥你是大夫啊？我说是啊。小周说哎呦，那怪不得呢，啊，老师刚才说的对啊，咱们这边的灵芝啊都属于长白山嵩山灵芝，是最具有药用价值的，药用价值是最高的。你像长白山它的这个环境是海拔呀在800到1200米之间，是最适合这个嵩山灵芝生长的，你超过1200米之后它不适宜生长，你要低于海拔800米呢它也不适宜生长，所以这里的环境是最好的啊，湿度是最好的啊，这里的温度也是最好的，更主要的是啥呀，就全靠这个海拔800到1200米之间的这么个环境去适合我们这个嵩山红灵芝的生长。你像全国有灵芝的地方也不少啊，安徽有，山东也有，包括浙江啊云南啊都有，但只有我们这地方才能出嵩山红灵芝，才能出仿野生灵芝，我们这个孢子粉出来就是黄褐色的啊，制成的那个灵芝孢子油啊是金黄色的，可以说是颗颗晶莹剔透的啊，颗颗金黄色的，所以我们这儿的灵芝孢子油还有那个灵芝三萜含量是最高的。我说为什么要选择这种嵩山红灵芝呢？为什么要选择这种仿野生灵芝呢？你看有的包几亩地然后扣几个大棚给它种上灵芝，我说这种收取的灵芝孢子粉不更多吗？来的不更快吗？你们这种多费劲呢，多麻烦呢，它产量也低呀。小周就说了，说老师啊，我们含量能上去啊，这个灵芝三萜里的含量不是我们灵芝孢子油多往我这个含量就高，不是这样的，它跟你多少没关系，你如果选择大棚扣的那种，那么提取出来的这个灵芝孢子油当中的灵芝三萜它那个含量啊最高也就是15左右啊，最高最高的能达到17-18那就了不得了，达不到25以上，只有这种仿野生灵芝，这种纯天然的这种嵩山红灵芝，它喷洒出来的这个灵芝孢子粉提取之后出来的这个灵芝孢子油，它里边的灵芝三萜含量才能超过25，它才是真正具有这个医用性和药用性的。说白了，老师，很多人吃这灵芝孢子油，为啥吃啊？讲话了，这东西那么贵，为啥吃啊？很多人心知肚明啊，为了活命啊，为了能好起来，为了抗肿块，抗衰竭啊，抗血管的硬化，抗身体的炎症，所以上千块钱几千块钱呢就那么吃那么用。所以咱们生产原料的一定要保证这个原料，一定要保证这个灵芝三萜的含量得在25以上，要不不白用了吗？因为吃灵芝孢子油大多数的都是等着救命呢，都是等着活命呢，都是等着逆转呢，因为它不像别的病，所以在这件事上我们可马虎不得，也开不起一丝玩笑。我说那你们就少挣钱了，他说都需要钱来生活，但人呐
还得做点有意义的事儿。啊，你看他说完，做点有意义的事儿。哎呦，我一听，我觉得这话说的太好了。啊，我说你这话说的好啊。小周说，他们南方扣大棚种植灵芝的那种，一般都是整一个菌包，然后呢里边加上点锯末子啊，加上点酥皮子，或者说加上点那个苞米杆子，这些东西粉碎以后加到二级模具，然后呢让这灵芝去生长。所以我感觉大棚里边长出来的那个灵芝跟咱们这个松木上长出来的这个松山红灵芝那效果绝对不一样，没有天地的灵气儿。小周说，老师，就像野生的东北虎和动物园里边圈养的东北虎，你看都是老虎，但真要打起仗来，那十个动物园里的老虎它也打不过一个野生的老虎啊。你就看那灵芝，就这伞形，你看长得跟如意似的。老师，你们北京有故宫，故宫里边啊，就经常有如意或者祥云的图案，这个图案呢就根据咱们长白山灵芝，就这松山红灵芝来的。你看这伞面上长得像祥云一样。小周就问我，你这祖籍是哪儿的？我听你说话啊，看你这人的性格有点像我们吉林这边人。我说我祖籍是山东蓬莱的，但是呢我是在黑龙江长大的啊，黑龙江鹤岗的啊。小周看了看我说，哦，怪不得呢啊，你这也是东北人，咱都是老乡。再一个，你们鹤岗那地方房子便宜吧？我说我离开好多年了，那个地方它不光房价便宜啊，它物价也低，挺适合啊我们这些老人呐在那边生活的。但是呢太冷了，冬天冷啊，不太适合养老啊，但是生活还是可以的啊，生活节奏也慢，消费也低，也挺好个小城市。这小周接着就说，就咱们这个地方啊，它是满人的发源地，就在这长白山。过去清政府的时候，长白山是不允许随便进入的，说这是皇家龙脉啊，大清朝龙脉龙头就这长白山，所以这地方啊是满人的发源地。你看满人呢，他就非常喜欢祥云呐 啊包括鹿啊这些图案啊，故宫里边有很多就是根据长白山天然灵芝和野生梅花鹿来的。那如意肯定好啊，吉祥长寿的意思，所以咱们这个野生灵芝松山红灵芝长得就像如意一样，所以它喷洒出来的这个灵芝孢子粉再提取出来的灵芝孢子油那指定好，里边含有的灵芝三萜含量指定是最高的。老百姓的理解，从根上这样的灵芝能给人带来吉祥如意，所以长白山的灵芝孢子油指定是最好的。小周就说，啊，老师咱们再往上走走，再往上上一上。这个时候呢我就指着几棵树，我就说，我说这些树上有灵芝吗？小周说，这些树啊属于杂木，不适合长灵芝。他说，老师啊，得像这种树。说着呢他就指着不远的一棵树，我说这什么树啊？他说这叫落叶松，那是咱们长白山最著名的一种松树，灵芝最好生长在松树上，第一落叶松，第二冷杉啊，都是以长在松树上为主，所以为什么叫松山灵芝就是这么来的。你像大棚里边扣的灵芝啊，一般呢它这个盆啊会长得很大，但是它长不出如意的这种图案来，也长不出祥云的图案，它只能一圈一圈的长，就像那个树的年轮一样。所以它喷洒出来的这个灵芝孢子粉含有的灵芝三萜含量就很低，你是保健可以，但你说达到医用级药用级它达不到。所以松山灵芝就我们长白山仿野生灵芝
可以作为我们长白山的地理标识，它含有的磷脂三跌含量是非常高。

时候，小周就从包里拿出一个小瓶，啊，我一看那里边装的就是灵芝孢子油，啊，小周就说这是我们长白山的孢子油，王董事长母亲用的就是我们这款灵芝孢子油，啊，现在老太太一直挺好。这个时候呢，我就转向小辉，我说小辉啊，老太太是不是吃的这种？小辉拿到手里一看，说对。啊、嗯，这不灵芝三贴含量在28吗？就是这种药用级的。小周就说：“老师啊，你刚才呢尝了一下我们这边的孢子粉，你这回呀、啊，你再尝一尝我们萃取之后的这孢子油。100克的粉才能出1克的油，油是精华。”我说：“这也太贵重了。”小周就说：“老师啊，你尝一下。”我拿了一颗，的确金黄色的。晶莹剔透的啊，就看着呀特别透亮啊，看着特别漂亮，没有一丝杂质啊，我吃在嘴里一股好久都没有过的那种灵芝的味道。你看这些年我有的时候呢也自己买点灵芝回家熬水，但从来熬不出灵芝的味儿。我一直以为是不是我嗅觉不行了，在大城市待久了啊，这嗅觉不行了，退化了。这小周道出实情了，说你吃的就你买的那个，甚至包括医院开的，95%以上都是南方灵芝，说的直白点都是那种大棚扣的灵芝。小周说真正的仿野生灵芝，真正的长白山灵芝，他怎么舍得给你用呢？啊，把那灵芝砍了，那灵芝孢子油不要了，灵芝孢子粉不要了，就把灵芝给你砍了，你想想可能吗？这不杀鸡取卵吗？这不饮鸩止渴吗？所以市面上的灵芝没有长白山的，没有仿野生灵芝，都是大棚扣的。我一听，哎呦，恍然大悟，的确是那个事儿啊，对不对？这个灵芝野生的，我为了要灵芝，我不要那个灵芝孢子粉，不要那灵芝孢子油，可能吗？根本不可能啊。所以他这一说我明白了，我说这趟没白来呀，这回学习了，学着知识了，明白了，这野生灵芝确实好，长白山仿野生灵芝确实好啊，嵩山灵芝确实好。所以他出的这个灵芝孢子油里边还有的灵芝三贴含量必然高，必然达到25以上。所以这小辉带我们老两口找到根上了，最起码啊，我打心里边我认为我老伴这病有希望了。我现在不求别的，他只要不发展，能维持住就行，别长别复发。我讲话了，那不比什么都强啊？花点钱无所谓，人在比什么都强，对不？这咱们说点实在话，人在比什么都强。你看昨天呢有一位糖尿病患者啊跟我说自己肾不太好啊，说是慢性肾炎，肌酐目前300多啊，这俩腿啊一直有浮肿，这脚面呢还有瘙痒啊，就想问问我有啥好办法没。你看首先咱说肌酐，当肌酐达到400啊，你就得透析了。所以现在首先要做的是什么呢？维持住这肾啊，你可以用点参柏，或者你自己熬点这舒心汤都行啊。化瘀肯定这事要做的，另外呢健脾补肾也是比较着急需要要做的，所以呢我给你一个方子，黄精15克，熟地15克，山药10克，麦冬10克，地龙10克，川芎5克。就这个方子怎么吃呢？水煎服，一天早晚各一次，饭后服用。你像这个方子里边的黄精是主要两个作用，一个是健脾益气，一个是什么呢？滋肾养血。它和熟地它属于对药，就这俩药是一对儿啊。熟地一般是什么呢？补肾滋阴的。糖尿病人本身不燥热吗？本身不阴虚火旺吗？所以黄精配上熟地，降燥降热，滋阴养肾啊。就这个方子，如果人大家伙啊，你要想了解想咨询说自己能不能用，你随时给我们来电话啊，咱们根据你身体的情况。

0: 话，看看你适合用不？适合用呢，你就先用着；不适合用呢，咱们再根据你的情况给你调方。你在病上有啥事儿捂的了，整不明白了，你咨询咨询我，你问问我，咱们别走弯路，咱们别往那坑里陷阱里走，咱们把钱花正地儿。有人说，老师啊，那我有结石，如果你现在正在被这个结石所困扰，你是肾结石，你是胆结石，你是膀胱结石，还是尿路结石，咱为期十天，你连续用十天，你看我说的这个方法中不？什么方法什么招呢？用鸡内金，你尽量买那个黄色的，然后你让药房啊亲自给你打粉，你要亲眼看着，你不能买那现成的粉。药房说有现成的啊，不用打的多好啊，不行，必须是现场当着你面打粉，然后你一天两次，一次一勺，就你家喝汤吃饭的那个瓷勺就行啊，铁勺也行，一次一勺，用温水送下去也行，用热水冲开喝也行，连续用上十天，你自己看效果。你是胆结石，你是肾结石，你是膀胱结石，你是尿路结石，你是这个管啊那个管的结石，你就按我说的去用啊，我就告诉你全管用，让咱们每一个兄弟姊妹啊都有机会能够去除疾病，康复身体。那今天我先跟大伙说到这儿，喝口水，一会儿接听咱们电话。
1: 感谢老师。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名字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主任您好，
0: 你好，
3: 谢谢您能接我的电话。我家是沈阳的。我叫王丽，今年64岁了。我和您通电话呀，是有点问题想咨询咨询你。让你帮我拿点主意。
0: 可以呀、说说吧，什么情况？
3: 我是3年前得了乳腺那个恶性病，当时呢就给我手术切除了。这病吧，我知道即使手术了也不是说不复发。我记得有个唱歌的明星也是这个病。但是 好像没治好走了，嗯，人就没了，嗯，
0: 对对。
3: 你说人家那么有钱，最后也复发了，
0: 嗯嗯。
3: 所以说这些年呢，我一直啊，也很在意，我这个身体状况，
0: 嗯
3: 嗯，就刚手术那会儿吧，也做过化疗，嗯
0: 嗯。
3: 哎呀，那时候给我折腾的，真的都不成人样的，面黄肌瘦的，嗯，
0: 对啊，
3: 那个气色也不好，
0: 嗯，
3: 哎，谁一看都和我说我没有精神，哎，一看我说你怎么这么没有精神头啊？
0: 嗯，
3: 你一直吃药维持的这段时间，嗯，这不是三个月前嘛，
0: 嗯，
3: 我感觉吧，我的右边是有点难受，
0: 嗯，
3: 嗯，有点发胀。完了呢，有时候还有点疼。
0: 啊。
3: 我到医院一看呢，说这侧有点增生的。
0: 啊。
3: 也伴有个小结节。
0: 嗯。
3: 大夫说暂时还不用手术，后期如果说再长的话，也得做手术。
0: 对。
3: 但是主任，哎呀，我真的很担心，很害怕。你说那个恶性病前期不都是小问题而形成大的吗？
0: 对呀。
3: 嗯，所以说我呀，最近呢又开始担心了，觉得，哎呀，会不会不好啊？
0: 嗯，
3: 你说我这个饭也吃不下，
0: 嗯，
3: 觉也睡不好，嗯，
0: 哎，
3: 真的是没招了。
0: 嗯，
3: 我不想再手术了，我真的不想，太害怕了。正好最近我听了你讲的这个报警，
0: 嗯，
3: 我寻思问问，我要吃点这个行不行？
0: 嗯，好，其实你这个情况啊。首先第一，在情绪上咱们自己要调控好，
3: 嗯
0: 啊，因为本身我们说过，说这个身上长这东西，除了说咱们有一定的家族遗传啊，那么就跟我们平时生气呀、抑郁呀、压抑呀有很大的关系，
3: 嗯，
0: 就是气滞血瘀啊，身体有淤堵了，淤而成结，你包括上火，着急上火，火大了那不就形成炎症吗？在炎症的基础上，逐渐的，它就会出现什么呢？恶性病变了。所以，首先第一，在情绪上咱们自己要调控好。第二一个呢，像我们别过度的去劳累呀、生气呀，这些你都需要注意。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我还要问一下，就是家里边，你像父母啊，或者说父母的这些长辈或平辈上，有没有啊身体出现这种恶性病的情况？
3: 没有，都没有。
0: 啊，那你这个出现的这种情况下，还是跟你情绪有关。你平时这个也是愿意合计事儿啊，爱着急上火啥的。
3: 是。
0: 你看。
3: 是。
0: 哎呦，所以你这还是得注意，啊，还是得注意。另外呢，现在你刚才谈到了说，有点疼，去检查了有增生有结节。那么增生啊，结节呀、啊。现在来看，如果体积小，它叫良性的，你不用刻意的去做手术，怎么的，用不着。吃什么药呢？吃一些疏肝解瘀的，啊，活血化瘀的，把这个结呀、增生给它散开，也就没事了，知道吧？但是还是我说那话，这病啊，女同志得和她的这个心理因素有直接关系，所以你这方面得注意。完了，刚才谈到了说吃点这个孢子油。啊，因为这两天呢，说到灵芝孢子油了，就是我老伴儿，他不是那个肺结节做的手术嘛，人家大夫建议吃灵芝孢子油，所以我正在给他打听找这个灵芝孢子油呢。我也说这事儿，咱们很多老伙伴也听到了，这个灵芝孢子油的确抗肿瘤啊、抗炎症啊、抗衰竭呀、抗硬化呀，对咱们男同志也好、女同志也好啊，尤其是家里边有这个长辈有这种恶性病。啊，那么我们多少沾着点遗传的，这个用绝对没问题。再一个呢，就是已经身体出现了做过手术了，就像我老伴这种情况，我们回过头去用行不行？行，怎么的？它能防能抗。像你现在可能另外一侧多少还存在着一些炎症的问题，也可以用。啊，抗炎呢，抗肿瘤啊，它有好处没有坏处，可以用。
3: 哎呀，老师，听你说完了，我这心里边真敞亮了不少。
0: 嗯。
3: 哎，对了，我还有一个那个要跟你咨询，就是我有个小妹呀。她那个乳腺有点小叶增生。
0: 啊。
3: 但是她没有这么严重。
0: 嗯。
3: 但是检查也检查出来了。 他心里肯定也是不好受的。
4: 是。

0: 这个人呢，也是爱生个气，爱生个闷气，爱耍个小脾气，有时候总和他爱人俩和孩子生气。我妹夫吧，他们工作吧，总在外边。就是在家的时间短。我妹妹这个性格吧，总是疑神疑鬼的。哎呀，疑神疑鬼，你说两个人就总吵吵，总吵架。
1: 对
0: 呀。孩子那个在他们跟前，你说他们也是不管不顾的，哎呀，真是。所以说这种情况嘛，他的性格吧，也造成了他这个乳腺增生，还有一个淋巴结肿大。
1: 啊，多大岁数了？
0: 他50多点。
1: 50多点哈、啊，的确，女同志啊，在乳腺上出现结节、出现增生的不在少数，都是跟生气有关。啊，而且呢，如果说家里边长辈有这病的，完了之后这孩子呢，在爱生气，那么他出现结节增生的这个几率就相当高。有机会能用的话，一定要让他用，啊。
0: 好。
1: 嗯。
0: 但是呢，你说我们也不会挑啊。而且你说这个东西吧，还要说看含量。
1: 对呀、啊。
0: 说吃就得吃含量高的。吃那种医用级的，你说我们也不懂啊。还有说含量高的，可能都好几千。
1: 对。
0: 含量低的还有几百块钱，所以说不一样。
1: 嗯。
0: 跟我们整的也挺懵的，真的不知道。
1: 不知道怎么去选了。
0: 对。所以说就想着你这不是说去吉林了吗？说去到了那个临时报旅游的基地了。
1: 对。
0: 要是你能给我们带回来，那我们真的就是太放心了。那个真白我们也吃着呢。我的血压呀、心脏啊，吃的都很好。所以我对你啊，真的是太相信了，100个相信的。你看你能不能帮助我们想想办法，老师？
1: 可以。啊，的确，这个包子油，咱们去选择的时候啊，它挺复杂的。我们选包子油的一个标准，你记住，标准看啥呀？你就看它这里边的灵芝酸贴。如果说咱们身体健健康康的，啥病没有，我纯预防啊，我想少花钱，那你就选择那几百块钱的，那里边的灵芝酸贴可能就有7-8个呀、8-9个呀，高点的话能达到10来个，你吃这个纯预防。如果说像刚才你说的这种情况，我身体里边已经有这种肿块了、结节了，即使是良性的啊，我也是为了什么呢？避免它往恶性上去发展，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家里边有遗传的啊，虽然说我们现在身体还没有出现，但是呢，我的长辈啊，我的兄弟姐妹有出现这种情况呢，我是为了更好的去预防，说这种预防。你还是要吃一种含量高的，含量高的得达到多少呢？就100颗里边啊，这个灵芝酸贴啊得达到25以上，这是属于医用级、药用级的，用这种啊。所以这就是咱们选择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当然了，有的呢可能发现哎有那种好一点的啊，含量高的，但是价格太高了，自己又舍不得，那怎么办呢？你就略微的等一等。因为现在咱们说已经找到这个灵芝孢子油了，而且呢含量是在28，特别好啊。我接下来呢就看看，先给我老伴争取点，完了之后呢顺带着跟他谈一谈，看看能不能给咱大伙呢带点，因为不光是你一个人问，很多老伴都问到这个问题了。所以你放心
0: 行
1: 啊。
0: 哎呀，老师那真太好了，我们听一听你的节目啊，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你在那边呢，也一定要注意身体啊，把你的老伴也照顾好。
1: 谢谢。
0: 哎呀，都这么大岁数了，多不容易啊。
1: 是。另外一个事呢，就是咱们自己也要多注意，平时呢遇到啥事啊，想开点。就你生这病，已经做过手术了啊，你还是得注意。再一个呢，就是多说两句，就你妹妹那情况，哎，让她别老去吵架，别老争吵，别人看着也笑话。完了，自己再惹一身病犯不上了啊！哎，劝劝他啊！哎，好嘞，完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吧。那就先这样，
0: 好，
1: 再见。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 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4: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

0: 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 打进0431-8581-5199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您好，钟晓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啊，钟晓老师。
1: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那个我姑娘啊哈也在婚。那个就是就是过节，就是五一不准，这几个节都挺多的嘛。完也都来了。都来了，完然后完也花点钱给俺们买点东西，过父亲节啥的都买东西。完然后呢，到现在哈也不来了。完了呢。我说的那个前一天，我说我都做梦，梦着我姑娘。我跟我姑娘说，我说的那我妈都梦着你了。完了一每就是一打电话一发微信啥的，就说的等我俩一起休息的时候就过来。完了呢一整就说这话，完了你说都等一个来月了哈，完也没来。完前些天呢那姑爷就把那个就包都是放下来他们之间。完了嘛都不咋在一起。完了那个就是前些天他俩那个姑爷家有事儿，完休息了，休息了完也完了也没来。完说的跟那个朋友说吃饭去了。完了那个这昨天我又跟我姑娘发微信，我说姑娘那啥，你这个过两天可完事了，我说就是那个妈请你吃饭，爸爸请你吃饭，咱上哪块吃点饭去没有。那等我俩一起休息的时候那个再过去。俺家他的班跟那个姑爷班吧，他俩是串去，他休他不休，他休他不休，没法在一起聚。完我姑妈一说这话我就来气，我说的我说那你就先来呗呢，我说咱仨吃点饭啥的，妈爸爸请你吃饭。哎完就没动静了。完也没回连微信都没有。那你说这我这个做梦，我都前一天我都跟他说，我说妈妈做梦都想你了，我说你那个来看看妈妈啥的哈。完等我俩一起休息的时候再过去。完了一说休息来完他不来，你说这咱也不知道他因为什么，你说这
1: 那不因为啥呀，你不乐意上你这来呗，你非得让人上你这来干啥，你不上班啊？
2: 我在家退休了。
1: 你这自己纯溜溜，这两天外南边南方挺热的，你上南方溜达溜达去，去热热给你脑门热出汗就好了啊。
2: 那孩子吧也远着，你知道
1: 吗？你别管人家那个事儿，人自己过日子用不着你管。还就闲的，你这纯属是闲的，你现在是两家人家，你知不知道？人家过人日，你过你日子，你唠唠叨叨的，本身来说，我告诉你，听你说话就知你这性格就不招人稀罕，知道吧？你那姑娘就不咋稀罕你，然后你还非得这个那个的，你这家非得让人来，人家不来，你非得让人来干啥了呀？知道吗？那啥吧，你就是人家来了就来，人家小两口他们工作就也挺忙的。人家这段时间，你说人该给你买东西买东西，父亲节该给你买东西买东西了，母亲节不也没落你啥玩意儿吗？那你还想干啥呀？对吧？那你平时你个这咱这么讲，最起码来说我敢保证，就是说你姑娘在你家的时候，那你没请修理人家，人好不容易人家自己有家了，人不想让你修理了，你不乐来就不来呗，你自己就反省一下你自己啊，就你自己不招人稀罕啊。
2: 我也反省了，妈，你让他说我就多余都是。
1: 对，我觉得你也是多余。
2: 我这边惦记这孩子。
1: 你用不着你惦记，人俩过得成就好了，你用不着你啊。你就把自己过日，你把自己过明比啥都强，把自己身体整好好的。你闲的，你就是啊，你纯属闲的，知道吧？那个这两天你干琢磨干点啥啊？琢磨琢磨干点啥？你上那个出你打不打麻将啥的呀？
2: 不会。
1: 俺就学着打麻将嘛，楼下麻将馆子那5毛钱能打老长时间了，去吧啊！闲的不省闲的这样没你要不你上那个老年大学去，小朗诵。小模特步啥的，我瞅你这样的应该是还挺俏实的一个人，你练练练练老年模特步，家穿衣服还好看，是不是？你说是不是吧？我没猜错你肯定是挺俏楞的，挺俏楞完就是太厉害了，嘴不咬人，所以说人家姑娘不乐跟你在一块儿啊，听明白没有？啊，
2: 钟晓老师，那个孩子就从哪子找对象再结婚这个哈，我真没少。
1: 对呀、所以说人家用不着你跟着操心，你非得跟着操心，你就是烦人自己，就是你就属于烦人自己，烦人自己不知道那样的啊，听说没有？
2: 俺家孩子吧软弱，你知道吧？
1: 就你要是软弱点，你要好点，他就不软弱了，知道吧？所以说就是这么个情况，你少干涉人家那个事儿，就是有一种情况，我告诉你为啥人家姑娘不乐意来，我给你提醒一下。

0: 的，他自你姑娘自己在家的时候，你说哎，我说你不发现，我发现你爱人这个你我家这姑娘有进步啊，对我姑娘挺好的，我姑娘挺有手段的，对不对？现在就这么过去挺好的，得了呗。我估计我说句实话，你要不好好表现，你们家孩子有孩子都不带让你看的啊，你放心吧，你
1: 原先我姑娘问过我，说那个让我看啊，我说我身体也不好。
0: 你看看我一写你就这出，你自己真就不招人稀罕呐！哎呦我天哪，完了自己还不知道，还怨人家，怨别人。
1: 那老婆看的呢？
0: 那你人家一般的都是娘家妈给看，老婆们看了，老婆跟儿媳妇干起来咋整？你娘家妈跟儿媳妇干起来她不搁心，对吗？完了，你这人家试探性的问问你啊，我也看不了，我身体不好。那人家那头身体就好，就你身体不好。所以说你多烦人，成烦人，成烦人，成烦人，个老太太了啊！啊！
1: 你这点醒我呢，东阳老师，我还得问你一件事。啊，你不是俺家他吧？过三十年了吧？
0: 啊！
1: 你说你没有啥大事，就是鸡毛蒜皮事儿。我说那前两天不又涨价吗？我说你那个买点肉，买点排骨。我问你，你问问那肉多少钱？
0: 啊！
1: 哎。买排骨了，完又没问你多钱，哎呀，我就回家就来气了，你知道？
0: 那你自己去去问去呗，你自己没长腿还是没长嘴呀？
1: 我寻他正好买肉不正好？
0: 那就忘了呗，那就忘了能咋的？你说没有啥事，就你整事儿。多大岁数都六十来岁了个屁的了，脑瓜不好使很正常的，人家没挎筐，人家现在还能挣钱给你花，你还嘚瑟啥呀？
1: 啊！
0: 哪天咱这么讲，又跨上筐了，走到脚也翻了，走到脚翻蹄子，完了还跨筐，完了走到歪了歪了，你还得搀着，一天天还淌哈喇子，我看你嘚瑟啥？
1: 嗯，是。
0: 所以说你就是啥呢？一辈子吧，人老爷们挺惯着你的，就因为你长得好看点儿，因为你好看点儿，因为你俏亮点儿，人老爷稀罕你，然后就惯你，惯的你这一天天就以自己为中心，你就这样的一个人啊。听不听着？啊，我跟你俩说，这老太太，你就除了好看，除了好看，你一无是处，你就赶紧反省啊！
1: 啊，反省反省，那行，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1: 再见，
0: 哎，好嘞，再见。

这个岁数不大，不到60呢，50多岁啊。然后就是一辈子就自己想咋地就咋地，想一出是一出，所以姑娘就不愿意跟他在一块儿，因为跟他在一块儿压力大。但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他既给老头压力，也给孩子压力，他还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柔和，不是那么回事儿。

0: 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哎，您好，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您好，我这个真是从小就看你的节目，特别喜欢你的节目，没想到这个这么多年，然后今天我打进直播间。
0: 啊，遇到啥事了？咱慢慢说，不着急啊。
1: 行，我是那个，就是我现跟我现在的爱人，我俩是同组家庭。
0: 嗯。
1: 然后那个我之前是丧偶，
0: 嗯，
1: 他是那个离异，
0: 嗯，
1: 然后我俩同组家庭十年了，现在就是再婚，
0: 嗯，
1: 再婚十年，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两方的孩子没接过来，然后大概是过了四五年吧，陆陆续续就把两个孩子都接过来了。
0: 啊，你原来有一个，他原来也有一个。
1: 对，
0: 原来都是跟对方了，还是改父母那头了？
1: 我那个原来是跟他爷爷奶奶，
0: 跟爷爷奶奶，对，你是丧偶的，是不是？啊，那个跟爷爷奶奶现在也接过来了啊。
1: 啊，对，接过来也有五年了，他那个接过来有四年了，
0: 嗯，
1: 比我那早一年，
0: 嗯，
1: 然后他那也是跟爷爷奶奶，也是他的爷爷奶奶啊，然后就这样，就是一开始也没有什么，就
0: 你们俩呢？你俩的孩子呢？
1: 然后我俩的孩子现在是29个月，
0: 两岁多点，那孩子很小啊，啊，
1: 对对对，
0: 那个那俩孩子大的多大了？
1: 一个是今年是中考
0: 啊，
1: 考完了，16，一个现在是初一，
0: 啊，
1: 还得上初二，
0: 正是难整的时候，这两年可难谈上了啊。
1: 嗯，然后我俩就是经常有一些什么矛盾呢？就是，我跟他的那个孩子相处的还可以，就是也没有什么那啥，就我也不是特挑剔的人，然后孩子也，他老大也是个比较。

0: 比较憨厚的人，
1: 嗯，
0: 就是基本都是什么，就经常发生那矛盾，就是他在老二身上，
1: 嗯，
0: 然后他跟老二身上呢，那个他又不经常直接对，因为他毕竟不是亲生的，他对老大他以前他挺愿意打的，挺愿意出手的，
1: 嗯，
0: 就是那种教育方式，像我们小时候，
1: 嗯，
0: 然后老二呢，他又不太敢那打，就是曾经有一次因为老二顶嘴，很小的时候，
1: 嗯，
0: 那时候老二还没过来，还没跟我们在一起呢，只不过那时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接，有一次接的时候就打了他一巴掌，跟那顶嘴，打了一巴掌之后吧，老二他奶奶就好久也没跟他说话。然后我那次体现的立场也是，你怎么能打我孩子？就也不太厉害。从那以后他就不再打孩子，不再打孩子。然后他有的时候对老二不满的地方，他就都会发泄到我身上。
1: 嗯，
0: 就会，嗯，就是我一直承受着这个这。
1: 为啥对你孩子那么大意见呢？你家孩子特别不像话呀，打爹骂娘啊。还偷钱呢还是咋的呢、
0: 嗯、不是就是懒就是学习上也懒然后生活中、
1: 嗯、
0: 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教一些东西也懒起床也费劲或啥就是、
1: 嗯、
0: 就是很多很多问题然后比如说吃东西我们同样一个家庭的教育就是说的那啥咱们吃东西前不管爱不爱吃都吃点或啥的
1: 嗯
0: 就是老大可能就轻一些老二呢可能就是嘴上嗯啊的但是实际他就还是我爱吃哪个就是咱都能看出来就可哪个
1: 嗯
0: 不爱吃的他可能一口不动
1: 嗯
0: 然后就是日常生活中就会这些
1: 那一口不动就一口不动呗那玩意儿他还是不饿饿了这啥话除了不吃屎别啥都不吃
0: 对但是我能理解因为还一个是我的孩子再一个我还
1: 你就告诉他就
0: 是
1: 他不吃可以但是不给零食就完事了
0: 不是，是任何一个孩子这些问题我都能接受。比如说这个问题要是老大身上，我觉得我也可以接受。
1: 嗯、
0: 但是我爱人他是一个比较挑剔的一个人。
1: 嗯。
0: 他可能就会觉得这个事儿是个事儿。
1: 嗯。
0: 然后最近就是发生了，前一阶段就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他那个，就是老大通过这一两个月，也是这俩孩子也是都学习不好，都不爱学习。通过这一两个月努力呢，中考的分还可以，以为以前以为上不上高中了呢，我们都开始觉得运作开始寻思花点钱也上了，结果还真考上了，就是也没用花钱，就考上高中，这不是个挺好的事，挺开心的事。然后老二可能因为他哥考上高中这事对他触动也挺大的，他们之前他们学校有一个冰球的这个项目，老师就是说要储备资源跟那个年级去宣传有没有要报的。他小的时候他爷爷奶领他在吉林北山滑冰，然后他就有点滑冰的基础，然后以前我就让鼓励他，让他去问老师，他可能就不太敢问。
1: 嗯。
0: 然后这次他哥的事儿触动他，他就问他们体育老师了。一问体育老师呢，正好体育老师负责这个招兵的事儿，体育老师就让我们跟联系。
1: 嗯。
0: 这个一联系之后吧，然后就是寻思这也是个好事儿。然后这个他这个他父亲呢，他这个继父呢，就寻思说，那你这个也得好好学，因为你就体育生也需要分儿的，
1: 嗯，
0: 你必须也得好好学。
1: 嗯、
0: 这几天你就先别玩手机，别看电视，就想要他这一个态度。
1: 嗯，
0: 但是这老二他还是做不到，他小，他年龄段，他自控能力就在那儿呢，他就做不到。
1: 嗯，
0: 完了我呢这阶段呢，他爸爸给我施加的压力就是，他要不改变，就这个钱打水漂就犯不上，就可能要是老爸以前，他说以前老爸说喜欢篮球，他直接都说你不行。
1: 嗯，
0: 他说他那种想法可能也是不对的，但是他自己他可能就自己很好做决定。
1: 嗯，
0: 我的呢，他是心里头又不支持，然后又觉得这也是个机会，他自己就很拧巴。
1: 嗯，
0: 然后就把这些情绪就都等在我身上，然后我呢就是也很拧巴，就也很难受。
1: 嗯，
0: 然后有一天那个他跟我谈心，他就说我俩就也沟通这些事儿。
1: 嗯，
0: 他就旁敲侧击的就意思说这次就这么地了，以后再有什么事儿，咱们的立场就是咱就不管了。就想要让我表那个态，
1: 啥叫咱们就不管了呀？啥叫咱们就不管？他这话叫啥意思？
0: 对，就是说意思说孩子以后不是那样的，再以后再遇到什么事儿，咱们就不能去再去给他去付出钱了，付出啥？
1: 他不就不想花这个钱，那就别学就得了，学那干啥？不学了，你告诉他老二不学了。学习
0: 是，但是我心里，这、
1: 啊、
0: 我没那啥。
1: 你不用，你不用，你现在回头就跟说，这就是坚决不学了。听不听着？
0: 但是我没说这句话，因为我心里头想。
1: 你没有必要，其实就不学那玩意儿，冰球那玩意儿学的挺贵的，不学了，啊。
0: 他也是觉得挺贵的，但现在
1: 就是
0: 学校。
1: 你家自己找个啥老爷们不知道吗？放屁崩出个豆来，他都捡回吃去那么玩意儿，你可就拉叫他花点钱。
0: 但是现在我挺纠结的，就
1: 你不用纠结，你找的就这么一个抠老爷们儿，那你要不你就跟他干，反正我就得学，要不然的话你就别纠结，听不听着？你纠结的话，你找这。

0: 个爷们儿。
1: 那我们要离婚了。
0: 那就离呗。
1: 那下周三。
0: 那就去离去吧，啊。
1: 嗯。
0: 这个东西吧，就是你离完了之后，我你离完之后，你们家老二就能学起冰球了。
1: 对。
0: 这不是个大傻娘们吗？这不是。你这玩意儿吧，咱这么讲，你要跟他俩干，他能给花钱，你就跟他干；你要哄他能花钱，就跟那啥。他你们家这爷们儿吧，不是没正事儿啊、
1: 嗯，
0: 就是不是没正事儿，他是有正事儿的。你看他还管这个孩子，你这、
1: 嗯、
0: 虽然说有点隔路，他性格隔路，他最隔路的不是说有没有正事儿，最隔路的就是抠啊。
1: 嗯。
0: 所以说，那你找个这么老爷们儿，你还跟他俩过日子，你不得琢磨跟这老爷们儿咋过日子吗？能离婚吗？
1: 嗯，
0: 就是你说离婚，那不也吓唬他？那孩子那个小子才2岁，你离个屁
1: 婚
0: 呢？
1: 不是我说离婚，就是我俩一直都，就是这个情绪都在消耗嘛，就是。
0: 所以我就说你不尖呐，你呀、啊，你不尖呐。
1: 现在就
0: 这个事儿，他要是最开始你要知道说这学冰球这事儿，如果你知道他那个性格，你就得先跟他说，你先说这个冰球能不能学，他要觉得说应该能学。那就学，他还觉得不能学，因为啥呢？我能听出来，你们家挣钱主要还是靠他，不是靠你，对不对？
1: 不是。
0: 啊？
1: 不是。
0: 你挣的比他还多。
1: 我挣钱呢。
0: 你挣钱是挣钱，我说你挣的比他多呀。
1: 嗯，我觉得不比他少啊，就是，我是开药店，我是自己是职业药师，然后他是我就最开始创业药店的时候是我俩。他一起陪着我俩一起开药店，然后后期就是雇人的情况下、
0: 嗯、
1: 就是我负责药店和雇的这些人、
0: 嗯、
1: 然后他后来就是上班，他跟那个物流公司，就他跟物流公司他有工资，然后后来还投资养大车，去年前年投资养大车他挣了点钱，今年他投资养3个大车都赔钱，全赔钱，我觉得他赔钱他自己他情绪也不好，
0: 嗯，
1: 就是对，我有的时候也宽慰他。
0: 就是我真的是跟你俩说，就是你这个情况的话，你可真是不减、
1: 嗯、
0: 你可真是不减，真的。
1: 嗯。
0: 你自己找个啥样人，你找个啥样人不知道，完了胡了八嘟的。你这个爱人吧，你别看他抠是抠，但是这人不虎。
1: 嗯、
0: 你呢，咱说句实话、嗯，这个药店，你什么职业药师乱七八糟的，你最开始要没人家，你这玩意儿你也挣不着钱，你也整不起来，你别嫌你自己牛哄哄的。你写你自己、
1: 嗯、
0: 你人家个这把架子支起来让你看店你能看、
1: 嗯、
0: 人不支架的话你会啥你早年那个早年你咋没整这活呢你咋没干这玩意儿呢啊
1: 不是一开始的时候他不支持我干那是我自己租房子我要跟我姐合伙干的
0: 嗯
1: 然后他一开始不支持
0: 对呀、啊、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就是没有人家支持你整不了听懂没有
1: 嗯
0: 你要是真有自己的本事啊、
1: 就是、
0: 小米都跟你俩说了、
1: 嗯、
0: 小米说就是本来你就找那么一个大钱村类巴上的玩意儿当妈的自己没那个本事别硬惯孩子给你惯孩子多闹心呐、啊
1: 嗯、
0: 一个老大没管好再搭个小的你要是能供起你自己孩子你就自己供你要是一个人你供不起你别这山望着那山高你绕着啥玩意儿、啊、
1: 我现在自己一个人能供起自己孩子我现在就纠结啥呢一个是放不下这10年的感情因为我真心付出了再一个就是这老三他变成那个一说到他我就像心软似的他变成单亲家庭我心里挺不舒服
0: 很简单的一个事儿你就表个态就是你就说虎成啥样就说了人家说了人家跟你说以后再这样的事儿拿钱砸压脑的事儿咱就别干了那你就说行以后就别干了就这么说就得了呗就完了再有事再商量呗就这事儿都想不明白你说你就说你这脑瓜子你得钱治了
1: 是完我没这么说不说我反而还说那以后我不对我就以后就是我不管你挑不挑我理我就一颗红心我对得起我自己良心我还这样式的反而他听着更不愿意了
0: 跟你说的是啥玩意儿人家好好跟你俩商量你在这块整事儿
1: 他就觉得我偏心眼的了他就觉得
0: 那是人老大学冰球冰球一节课多少钱呢那冰球和打那啥球和打玻璃球那一节课价格能一样吗那雪具得多少钱冰刀得多少钱护具多少钱一节课多少钱
1: 对
0: 不对 对不
1: 对
0: 对
1: 他就觉得他偏心眼
0: 你可不是那就是说咱这么讲人说你偏心眼子说错你吗没说错你
1: 我觉得老大要有这机会我也会支持
0: 人老大那时候人家学人他爹直接就没让啊对吧
1: 是对
0: 所以你就说你虎不虎你说你我都说你4遍虎了我都不想再说再说我都觉得我有点语言暴力了都不好了但是

0: 你真我不说你真没招啊。就这个事儿，你要是
1: 我现在的思路，是不是就是我能供出我孩子，我就自己过？
0: 那
1: 是这想法。
0: 你没听明白我说话呀？这是，这白说了。哎呦我天哪，那就是那我现在知道你老爷们要跟你离婚，绝不是钱的事儿。
1: 对，他可能因为我说话
0: 就是听不懂人话，听不懂话。
1: 嗯。
0: 然后还说不明话，教都教不会。你这还有好，你说说。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对吧？这把就是你说张总讲，我冲我骂了你四遍虎，都涉及到对你都有点语言暴力了。完，你态度还这么好，我觉得也这个事我也得够意思，我也得把这话跟你俩说明白了啊。这个日子不能离婚，你还有个小的呢，听懂了？啊？
1: 嗯。
0: 那个才29个月，2岁多一点，你离个六饼婚呢你呀、啊，对吧？那么现在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事儿。就是他心疼钱，对吧？那你就让他这个心疼钱这个劲儿啊有所回报就完事儿了。他说的，你说以后咱们可就不能说，你说我就看这一学期他学的好咱就让他学，学的不好就赶紧别学了，花那钱干啥？他也不是那块料。
1: 这话我说
0: 你说完就得了呗，完了说咱就工作一学期就完事儿了啊。完了等下学期的时候，哎他学的挺好了，你说现在不学还有点，我还有点啊，心里头不太
1: 得劲。那天吧，老二他爷也来给送钱来了。老二他爷意思他拿钱，完了他就是老二学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啥，我就想跟他研究，我意思说咱要是不想出这个钱，老二他爷要同意出，他出咱就出，这个咱就让他学。然后他又不想要人家的钱，他说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你家这个老爷们吧，你抠是抠点，把你家老爷们为人处事没啥大问题，你有很大的问题，听懂没有？
1: 嗯
0: 啊，
1: 那现在他昨天他搬出去了，他走了，他跟我，他本来是昨天我俩就要去。
0: 完了，你再往回再往回哄呗，咋整？就说说就抱孩子去。
1: 我以前哄过老多，我以前哄过老多回了。你说这次还是不去、
0: 嗯？那以后能不能像我这么说话？学尖点儿。
1: 说话，但是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挺压到我情绪。就这次为啥我也想到考虑到离婚这事儿了呢、嗯？就是日常生活中他吃的我就像吃的儿女。
0: 那你该骂他骂他呗。
1: 我嘴笨呢，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的态度就是我不厉害。
0: 就是你不是我，你可以不厉害，但你骂他。不用厉害骂他，不讲理骂，知道吧？不涉及到事儿前就骂他。
1: 骂我呀，
0: 涉及
1: 骂他总骂我。
0: 嗯，涉及到事儿的时候再说，知道吧？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
1: 不涉及事儿我骂。
0: 对，不涉及到别的事，他要小事呲你，你就往死撅他。完，瞅他要动手了，就不吱声了。完，他那劲儿过去再撅他，往死撅，撅要撅他
1: 就。前两天就是他打我来的。
0: 啊。
1: 就是还有过年的时候，他也打我一次。
0: 他用啥打你啊？他打你可不行，那你早也不说呢。
1: 就是他喝这两次都是他喝酒了，他一喝酒喝多了，就是酒品不好。
0: 嗯，那让他，那你这个事儿这样、
1: 嗯，
0: 就是喝酒了打你，你要不能离婚的话，你就是如果说能，你要说他打你，你要离婚这事儿，我不反对，听见没有？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人家喝酒了，你还不想离婚，那你离他远远的，少跟他唠嗑，让他赶紧睡觉，睡醒就好了。这听明白没有？
1: 嗯，听明白了。
0: 好了啊，哎。
1: 你的意思是，还是我去找他去？
0: 就有时候跟你说不明白话呀，你都说呀啊。
1: 嗯。
0: 好了啊。
1: 因为我自己现在情感是纠葛的嘛。
0: 嗯，你不是，你就是不是纠葛，你就是真是听不明白话，你特别糊涂，脑瓜混浆的啊。好了，再见啊。
1: 嗯。嗯，好，再见。
0: 哎，好嘞，哎。这个挺愁人呐。

0: 聊的，小米说的，你那老大为什么这么大了，经历这么多还看不出来个眉眼高低吗？原因不就在你这儿了吗？那孩子就是因为仗着这个四六不懂的妈才在那块逞风。你可以不厉害，但你不能找人骂你啊，自找的嘛，这不是说穷学文富学武啊，你自己家啥条件你自己得知道啊。那个学冰球，反正不便宜啊。据我所知，比学滑雪是便宜，但是比学别的是贵。所以说，得是家庭条件够用的啊。家庭条件不够用的话，哎呀，少参与吧。小米说的对，穷学文，富学武，那这家庭条件好，再学那个啊。
1: 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被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着黄了。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多少年？
6: 1厘米3米，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民族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被子。
8: 咱们这种模式，稻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在种苗的。
2: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9: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您好。
1: 你好，庄光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遇到一个什么事呢？前几天呢，背着我爱人呢，给孩子拿了300块钱，但是呢，我爱人倒不是300块钱的事儿，因为啥呢？孩子他不争气了。
0: 嗯。
1: 他生气。其实我心里也知道，但是你说我，因为毕竟人孩子，
0: 你咱们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因为你中间说错了，就是你隔国台上炕了，孩子咋就不争气了呢？到底是有个啥样的对象，结个啥样的婚？今年多大岁数了？真的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你媳妇为啥这么看不上呢？所以说这
1: 36，
0: 孩子36了，男生啊，
1: 男生处个对象呢，现在处那个对象，他俩还没结婚。哎，当时别人介绍的这个女生还带孩子。
0: 那个原来的时候，这个咱家孩子原来结过婚没有？
1: 没结过婚，也是个对象，处对象黄了。
0: 处多少年黄的？
1: 对呀，处挺多年的，6、7年有6年这样嘛。
0: 啊，处5、6年黄的啊。
1: 都处好几个了。
0: 嗯。现在处这个呢是有孩子，是吧？
1: 有孩子啊，负担重。
0: 嗯。
1: 你跟我说。用钱
0: 是姑娘是姑娘是小子带的这个
1: 姑娘
0: 啊，好，那接着说吧。
1: 这我就是
0: 他俩处了多长时间，我再问一句，他俩处了多长时间了啊？
1: 他俩是不是在一起得有2年了？
0: 都2年多，那还不结婚呢？
1: 因为他带孩子，因为我这家庭还是单亲家庭，他母亲，我现在和我爱人也是凑到一起，但是我们都在一起20多年了。亲生母亲不在咱本地，外地啊。所以说，哎呀。
0: 啊，就是这个是你后老伴儿是不是？然后那个，你听我说，你别嗨呀，嗨呀没用啊，嗨呀没用，咱们直接说事儿就行。那个现在呢，就是在一起待2年多，但日子过得不好。
1: 不好。
0: 怎么个不好呢？
1: 就是身上都没家挣呗，这上班也供不上花。
0: 上班咋还供不上花呢？一月挣多少钱呢？
1: 一个月挣个2、3千块钱吧。
0: 2000多不到3000，看这样是啊。
1: 对。
0: 那个女方那头呢？
1: 女方也是带上班不上班的。
0: 那就是一月1000块钱挣不上了，那就是。然后呢，然后他俩就这么过，反正就这么过着呢，是吧？
1: 就这么过的。
0: 这次闹矛盾是因为孩子没钱了，你给了他300块钱。
1: 对。
0: 300块钱。
1: 背着我爱人给他300块钱，我爱人嘛，说的这不是300块钱的事儿。可是孩子主要这次都花多少钱了？
0: 就是没事就朝你要钱呗，经常朝你要钱呗。
1: 经常朝我要钱。
0: 那一个月大概你得不沾吧多少？
1: 哎呀，一个月我看看，这都不好说了。
0: 嗯。
1: 一个月的话，我赶上给他开支了。
0: 那老伴肯定有意见，搁谁谁有意见。那这玩意儿，咱们这么说吧，那你他说不上媳妇的玩意儿，你非得说你去天天给开支。如果说差个1000、2000的，你给他也是无所谓的事儿啊。但是常年这么拉着，这么快快刀薄薄片这么拉的话，那你老伴有意见很正常啊，对吧？
1: 对。
0: 那得确实得跟你老伴这个不愿意那头。如果说从来都不给钱啊，就是突然之间给了300，老伴儿那头炸庙了，那你直接你也炸庙，对不对？对吧？但是你要说一个月就是总共你也挣不多少钱，钱全给儿子了，那这头老伴儿这头呢，你就搁谁？你就咱这么讲，你如果说咱换过来说，如果说老伴儿有个先房儿子，是吧？那个老伴儿一个月挣5000，给先房儿子4500，你看你乐不乐意？
1: 对，
0: 你带乐意的吗？你带高高兴兴说给我再补2000，你看你带那样的吗？
1: 对
0: 吧？这玩意儿搁谁都是说不过去的事儿。所以说呢，我觉得你这头你不是一个聪明人，你不是聪明人。有一句话叫救急不救穷，就是即使说你自己儿子，你也得说那你吃不上怨我啊。你能说起媳妇说不起别说，对吧？
1: 这话吧，我经常说的。
0: 那说你该给还给呀，那有啥用啊？说的一个屁用啊！你那说话不如不说呢，还得罪人，我还没省下钱。你要说你就经常这么说了，钱就不给他了也行，
1: 对
0: 吧？你还不得罪人？你这一边给着钱一边这么说着，那不是把儿媳妇也得罪，儿子也得罪完，钱还没省下，你这要敢说你不聪明呢？确实缺啊。
1: 对。
0: 你 你这样啊，你这样，你那个以后的再给他长这么讲，那个你这玩意儿真不能靠这过日子呀。
1: 嗯。
0: 你就咱这么讲，你吃不上了，那你就别吃，是不是？
1: 嗯。
0: 如果说你没大米了，我们家有一斤大米，或者说有一百斤大米，我给你，或者说我知道哪块卖，我给你拍点给你行吗？我再给你钱的吗？
1: 嗯。
0: 对不对？再说了，两口子如果说在一个小地方，4000块钱一个月够花，不是不够花呀？那他干啥了呀？你说呢？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状态的话，我估
1: 计你的话，发了之后这么个情况。
0: 嗯。
1: 现在他处这个对象呢，这个女生呢，
0: 嗯，
1: 她不是条件好，她有钱，
0: 嗯，
1: 条件有积蓄，有几十万的积蓄，
0: 嗯，
1: 一分都不拿。
0: 你拉倒，还有个屁呀！有几十万块钱积蓄的人跟你儿子？
1: 有，
0: 你这有个六饼，他有，他就吹牛嘴。
1: 听说的。
0: 你听说有啥用？我就告诉你，我就告诉你，这个人，这个女的，但凡有15万块钱或者有20万，别说几十万，有20万都不带跟你儿子的。
1: 啊。
0: 你还说啥呀？这胡了八都不实话，说啥信啥，梦啥信，梦啥拿啥，你不扯呢吗？他有个屁，他有，谁有几十万跟你那儿子？完了，这一天天抄老爹要钱过日子，那不扯淡呢吗？那不是，这话还能信？他有800万，对吧？
1: 嗯，
0: 你这可真是脑瓜，你那儿子看来随你，脑瓜不够座啊。
1: 不够座，我真跑的都给整糊涂了，我这些都懵了。
0: 我告诉你，就是你问我了，我估计你呀，就给你家老伴儿啊，那么眼睛都气冒了。
1: 嗯，确实是。
0: 这个事儿如果听我话的话，以后记住了，就是不给了，你俩能过不过拉倒，我也没说非得让你过日子，对吧？
1: 对。
0: 第二个就是，如果说你要给的话，你就给个大炮，对吧？你跟老伴说，一年，比方说他毕竟他那什么，他自己日子过得不好，我一年拿出1万块钱给他，拉倒，或者说拿出5000块钱给他。你给他的时候，这是一个大笔钱，他计数，200、300的那狗屁，他啥都忘了。
1: 嗯，对，嗯。
0: 这个我说能听明白，我听明白你能做到，我听你哼哈的，你就跟你说，我跟你说。
1: 没做到，不做到不行了。
0: 啊，
1: 不做大指令不行。
0: 我你说啥？我估计你也够呛，也是个糊涂蛋啊！你说烦人啊！

0: 你那啥吧，你就是听我说这个吧，以后一分钱都别给他啊，啥时候他自己活不起了，就对象就别处，他活不起了，对象肯定不跟他，就完事儿了啊。
1: 嗯，行。
0: 人家带给他，我就问你，就人家这女的带给你儿生孩子吗？
1: 嗯，对对。
0: 我就说的说句不好听的话，带给你生孩子，你现在一个孩子养不起，你再给他生，不给他生的话，他这么扯的话有啥用啊？
1: 对对对，啊，
0: 对吧？
1: 对，
0: 那就但凡有点心眼，我说为啥人家有，为啥说的人家那个，你如果真有几十万的话，不带跟你儿子的，为啥？就你儿子出，人家不带跟他的，但凡有点心眼子，你不带跟他的。现在跟他，也就是说，人家多多少少的能帮着，能帮着帮着，也就图这点，别图一本啥啊。
1: 我看能帮着养孩子，就这点事儿。
0: 对呀、啊，就这么回事呗，那还说啥呀？完了，你这头有一个大糊涂爹，一次二百，一次三百，到这到最后，你一分钱都，你一分钱都不算给人家，知道吗？
1: 嗯，对、啊。
0: 对吧？一分钱都不算给人家，那就算人正常收入。所以说，我说你要给吧，以后就是给你就。你要是得是家里有钱的情况下，没钱别装大尾巴狼啊！家里有钱的时候，你也是一炮多给点，能记住的啊！别整那些记不住的玩意儿，干那些土逼事啊，土逼大脑瓜事啊！好了，那行了，再见了，好了，哎哎，
1: 好
0: 嘞，哎。小米说：“就这么说吧，现在女生手里要有个几十万的，压根儿她就不带找对象的，那可不，我找对象干啥呀？还是小米比较了解。”就催完之后，他们家人都没人信，完了他们家信，净扯淡。让我忽然想起来那个北，就突然之间我想起来，曾经有一个一个听众给我打电话，说他儿子处那个对象啊，跟他儿子说了。就是你俩处对象，北京我买房子啊，除了海子里的之外，其他地方任意飘啊，哪儿都行啊，就那么说的啊。完了他们家就信，到最后呢，家里头只有一个老破小，完了还完了买房子好像还得怎么地，就是还没有资格贷款什么乱糟的，我有点记不清了，但是大伙儿应该很多人还都记着这个电话吧？那电话催的太大了，我天哪！天为什么这么黑？因为牛在天上飞。为什么牛在天上飞？因为你在地下催。不但催，还呼呼起灰。

这位朋友说：“钟涛老师晚上好啊，我收听收看您的节目已经18年了，请教一下钟老师，我这老伴呢是个伏地魔啊，什么都想着他，所有的家人。”所有的家人都没有他弟弟重要，包括我在内。他弟都54了，所有的这个还帮他交社保，还总给他钱，我不知道怎么办了，请老师开导和指教啊。这个事儿咱们这么讲吧，这个确实是不对的啊，确实是不对的。但是呢，这个东西吧，就是就看你怎么觉得，你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他不允许啊啊，他如果说要离婚，你就跟他离婚，对吧？因为这个东西吧，你要是能受了就受着，受不了的话，这个确实是特别闹心。因为不像说他弟弟小，那个20多岁，那个还没工作，没结婚，啥都没有呢。然后就是他就啥都管着，因为这个姐姐可能管的比较多一些呗。但是你自己有家有业有孩子了，他都54了，还搁那帮着交社保，你不扯呢吗？这个纯属这个基本上来讲啊，基本上来讲是一种病态啊。如果说咱这么讲，照顾他弟弟，他你们家条件很好啊，非常好啊，不算太当回事。比方说一月给个千八的，或者说呢就是帮交社保，一年交那么三头两万的，你们家就不当回事啊，那是没问题的。如果说啊，就是实际上你们家条件也很一般，然后他再这么整的话，他就不正经过日子。这种老娘们就是表面上好像是啊是个好姐姐或者怎么地的，她除了是个好姐姐别的啥也不是，不好好过日子。所以说这样的话必须非常严肃的，我估计你都已经也都60多岁了，非常严肃的告诉她啊，非常严肃的告诉她这事儿绝对不行。因为我跟俩过日子不可能说让你成天管你弟弟，对吧？你弟弟也不像小子有孙子个屁的了，还帮他交社保，他儿子不帮他交呢。对吧？当然这个也还有很多元素，比方说你们家挣钱主要靠你媳妇儿，是吧？你一天天的也得当孩子那么伺候着你，完了之后人家伺候人弟弟，你也没啥可说的，你不这玩意儿也不是那么回事，对吧？这个东西吧，就是一家有一家的过法，这个要知道。但是他这个做法确实是不对的啊，他给我打电话我也会说他的。这个就是非常严肃的告诉他，肯定不好使。就是最起码来说，你没有那么做过，这就属于不好好跟你俩过日子，就不好好过日子，拿你没当日子过啊！我不知道你家孩子多大了啊？如果照这么说的话，你们家孩子得30-40了，都30-40了。那个如果说是都已经退休了，没事了帮，因为也有闲钱，没事帮一帮，那么地吧，为了家庭和谐你就忍着。如果说他这种做法已经给你们家的生活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已经属于那种就是那个很拮据啊，很受影响了，那就坚决不行。过日子有时候该有态度就必须有态度啊。就是有些人啊，不管有一些哥哥也这样，不光是姐姐啊，就是属于一种病态心理啊，真属于一种病态心理。他不知道跟谁到底具体在跟谁过日子，他就过他自己娘家那头的事儿，或者说过他自己家这头的事儿，那不行啊。就是如果说他实在过不去了，比方说他有病了，是手术手不上了，你给他帮帮行。一个过日子的事儿，他自己都这么大岁数了，他日子他不过。完了你给他钱，他也不是说缺心眼子。如果说他缺心眼子，老头老太太临走之前交代给你了，说那个他缺心眼儿，他傻，你该照顾他照顾他吧，你就当多个孩子了，那没招，对吧？如果他也不是缺心眼，人家家里头老婆孩子啥都有，你还管这个，你纯属就犯贱，那是纯属就是犯贱了，那是不对的啊。你就一定要知道你跟谁是一家的，就这个事儿，就是很多人到后来就到老了都不明白自己跟谁是一家的。忽然想起来一个事儿啊，我记得有一个心理专家曾经说过这个事儿啊，我忘了是哪个老师跟我说的了。他说实际上这是一种病态心理啊，就是心理上的一种障碍。这种障碍就是说，就是家里面的这个所有的事儿都得我负责
啊，但是她忘了自己的丈夫和自己的家人也得需要她负责，她不会认为，她觉得那他们需要为我负责。啊，就是丈夫和子女需要为我负责，然后家里边的弟弟妹妹呀，还有这个什么什么，所有的事情都得他负责。这个大多数出现在长子和长女的身上。这个并不是说他怎么，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不是说是特别顾家呀或者怎么样，不仅仅是这方面。我记得哪个心理专家跟我说过了，忘了啊，确实忘了，是咱们省的那个，他说这个实际上来讲，你要往上推的话，是一种就是对自己的一种强迫性的这种病态啊，这种病态往往是从小的时候啊就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说一直到大了，都多大岁数了还在做这样的事情，自己还不自知啊，自己还不自知，这个就很难办了。他就不知道说哪头是你自己家，就是跟这样的人结婚之后，你一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哪头是自己家啊，就是他的丈夫啊，或者说他的子女，有的时候都会很受累。哎，咋回事呢？就是这种状态的话呢，就是表示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在这个家所有的人啊，所有的人呢都得为他负责啊，都得对他负责。然后他呢不对家里的其他成员负责，他一定要对他自己娘家或者说他自己父母家那头的人负责任啊，就这种状态的话啊，所以说就是比较可怕啊，比较可怕啊，真的是希望很多朋友啊，就是听我直播的啊，因为我说的胡了半片，我知道我说的没有体系，但是知道这实际上是一种心理状态，就是只要那头有要求，这头如果做不到的话，就会觉得自己做错了，就会觉得自己特别对不起那头啊，就自己特别对不起那头怎么怎么样的，这个是不对的。

0: 这个是不对的啊！都是成年人，都是自己的家的，都过自己日子，把自己日子过明白是第一责任，然后能有余力再帮帮对方，那才是那是第二的了啊，那是第二的了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是小哥，别叫我名啊，我在邻省上班，管点事儿，离家800里地，一个月多回去待十多天，年薪11-12万那样，老人老婆孩子都在这边，只有我自己通勤。现在有机会调整回本市，大头兵的岗位，年薪6-7万块钱，通勤10分钟，我要不要申请回来？其实钱差的不少，生活挺别手的，但是每天能回家。这个你征求自己媳妇儿和媳妇儿意见去啊，征求老婆意见呢。老婆如果说的特别希望你回来就回来呗，如果说老婆说你们俩这个孩子很小，缺钱，确实缺钱啊，那个确实非常缺钱，那你就说再挣个3年5年的再回来吧，这这么回事吗？这个不用跟别人商量，就跟自己爱人商量就行啊。因为他一个人带孩子，你离得远，一个人带孩子确实是挺难挺累，但你毕竟一个月还能回来待十多天呢，对不对？啊，就是你们两口子商量，商量完之后定就行啊。来迎进辽源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哎，春哥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1: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正在听你的节目。
0: 啊，
1: 现在遇到这么多问题
0: 啊，说说吧。
1: 开导开导我
0: 啊。
1: 我外
0: 甥
1: 子吧，今年30岁，今年12号结婚
0: 啊。
1: 现在问题是啥呢？我姑娘吧，在10年前就认定去世了
0: 啊。
1: 我这姑娘呢就再续。
0: 嗯。
1: 当时我看的这个日子吧。就是不宜嫁娶那个日子，我就跟俺家姑爷说了，我说的这个日子不太好，那个能不能那个换一下？他说的日子都定了，也不能换了，就这么定了。结果就是赶上啥呢？结婚那天，这孩子吧在迎亲的时候韧带拉伤，很重，现在呢做手术了，就是那个就骨头都断了，完了在手术怎么我也不知道，那我就听说。病特别难受，你说这事儿我咋办呢？你说我，
0: 那你能咋办？你给拿点钱，给拿2万块钱送去。
1: 拿完了，结婚他就拿2万了。
0: 那你这不有病了吗？再给拿2万，完了你就输他了，啊？
1: 就用钱来解决。
0: 要不咋整？要不你心里不放心吗？你不平衡吗？你多给点钱，你心里就平衡了。
1: 我跟你说
0: 啊，
1: 我现在实在是没有了。
0: 你没有，拿2000，拿2000。
1: 我准备呢，就去给他，就是8月1号，看那日历了，一出行。那天呢，我跟儿子他媳妇儿，就给凑2000块钱。
0: 行，你就是你看出来，你这玩意儿你别管人家咋地，你都多大岁数？一听你这外孙子都那么大岁数，你得快80了，70好几了得。
1: 79。
0: 是不是一辈人不操2辈心？你管那事干啥？再说出门看黄历对，但是也不用完全非得看黄历，知道吧？不同的人，不同的日子，有不同的结果。咱那玩意跟算日子似的，不是你说你一瞅羊黄的皮儿就行的，听着没有？啊，
1: 这不正赶上了你说？
0: 那赶上的就那命，你管那事干啥呀？你要不他不出这事，还出别的事呢，对吧？
1: 不是，是不是？其实姑娘要是有，我也不操这个心。
0: 你姑娘要没有，也用不着你操这个心，你就给钱就行了，你就操钱的心就行，别的心不用你操啊。
1: 那行啊，春哥老师，谢谢
0: 你
1: 吧。你
0: 就放心吧，就这个事儿，你的大外孙子，我跟你俩说，他那不就是那啥了吗？就是那个叫啥玩意儿啊？我说的不是那个韧带拉伤啊，韧带拉伤咋上车下车拽的，还是摔着了？
1: 就是那什么，那个结亲前不是都得把门关上吧？叫门
0: 啊，
1: 这个时候吧人多，一拥完门一开，就把他。下塌去了，好像
0: 啊，那
1: 那个时候
0: 没事没事，那婚不也正常结了吗？
1: 那都婚礼都是正常进行了，
0: 那都没事，那肯定没啥大事啊。就是那婚礼都能进行，那韧带拉伤那算多大个事儿啊，对不对？瘸的2天就好了，你可别寻思那样了。那个这个事儿吧，我跟你俩说一下啊，我给你俩破破，这事儿我得给你破破，我不给你破破，你得寻思。第一个啊，就是你要记住。那个你这个起心动念非常重要，你岁数大了，你这功力深厚，你就得往好了想，然后的事就往好了办了。

0: 你要不往好了想，你越想，你看我告诉你，那个小米都说了，这老太太起心动念的是吧？你就寻思那天肯定得有事儿，你寻思，你寻思，寻思，寻思，寻思，寻思，就跟就叫你给寻思出事儿来了，知道吗？听明白没有？起心动念很重要，你就说的肯定我大我大外孙子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你成天这么寻思，那孩子就越来越好。你要成天寻思，哎呀，他那天呢，他来那日子不好啊，这孩子这结婚肯定得出事儿，肯定得出事儿。叫你念叨，本来没啥事儿，叫你念叨都念叨出事儿来了，知道吗？啊？
1: 我真没念叨。
0: 你没念叨，你心里头你心里寻思了，心里疑虑了，虑了虑了，这事儿都不行。
1: 最后出事以后我寻思的。
0: 那就不行，就是你就是你之前人家说定日子前你都不应该扒着这事儿，还说那这天不易咋地呢啊？你也不懂，你也不明白。你说这咱这么讲，我都这么多年了，我都不敢那么说，你还跑那去说去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这玩意儿叫啥呢？那个那算红结是吧？结婚那天有红纱，红结结完了之后叫劫后余生必有后福啊！这个大外孙子，这结完婚之后，你看这个事儿过去了，剩下那就全是好事了，就没有坏事了，听着没有？啊！
1: 太谢谢你了。
0: 那肯定是不用你谢谢我，我说的是事实。啊，我不在这块儿，这个我说这不是激情科，我说的我告诉你，这就是真的，就是他把那红结过去了，听明白没有？你能听明白？岁数大人都知道迷信吗？对吧？他就是结婚前有红结呗，是吧？他就那啥呗，他家屁炮上放少了，知道吧？那炮上放少了没崩走，完了就给他给那，但是不大，就拽那么一下去就拉倒了，是吧？那有那严重的，那家伙那家都出人命的，这咱家不至于，咱家有福的人呢，对不对？咱有福的人家就不出那事儿啊，对吧？所以说就是韧带拉一下也就拉倒了啊、哦，听着没有啊、哦？所以说那个以后记住了啊，你不用你说了，你说那不准成，我说吧，你听我说，你说中小都说了，他那玩意儿越来越好，我说比你准成啊。哦听不听着？
1: 好
0: 啊，
1: 好，
0: 哎，好了，记住了啊，你就记住，你就说中小说了，以后再看着那个洋黄的上写着那个诸事不宜那个啊，你再看着诸事不宜，你不用害怕，你就念的，你说中小说了，百无禁忌，百无禁忌，哎，那诸事不宜，只要你念到30次，那就完事儿，就过去，听着没有？成好使了啊，哎，你就记住我说的啊，完了，你大外孙子这事啥事没有，你不用寻思了啊，好了，哎。好嘞，你听我话，你听我话，不吃亏啊！我跟你说呀，啊，好嘞，这电话你都不白打呀，要不轻易你都打不进来，知道吗？啊，好嘞，再见啊！哎，好嘞，
1: 顺利打，
0: 哎，那肯定成顺利了，因为这孩子没啥事儿，结过去了，红结过去了啊！好嘞，哎，好嘞，哎。好的啊，这个小米说那还叫没叨过，那是谁跟人家说那天诸事不宜的啊，日子不好的，以后说话讲究方式啊，你招人稀罕吗？可不是咋的。啊妈，给这老太太一个电话，把我所有的封建迷信的知识我全都拿出来了啊，使尽洪荒之力了都啊。要不得他还得叨过，还得叨过，你这老太太叨过老准了，你不能叨过啊。小米也给大伙解释一下，说老太太这个事儿啊，我从科学的角度上给大伙解释一下啊，给大伙解释一下，怎么回事呢？说这个老太太啊，姑娘都已经没了，老太太又心疼外孙子，说话呢不讲究方法，如果不把老太太这个疑心病彻底打住，那以后想起来就叨叨，想起来就叨叨，无论是前姑爷也好，还是外孙子也好，都会反感的。老太太那说话的语气大伙也都听着了，这语气叨叨你两次咱就都不乐意听了，更何况呢人家老太太还有先天优势，她能一直叨叨，想起来就叨叨，追着叨叨，逢年过节的时候叨叨，有宠外孙子还得叨叨啊，因为这么个不是事儿的事儿弄得离心多不值得呀，所以说大家要相信科学，一定要相信科学，我们是一档讲科学的节目，而且是经常做科普的节目，是吧？当然呢，科学包括我们已经知道的和尚未知道的科幻史实，那都是科学啊，那都是科学，对对对啊。

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

0: 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驻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云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着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风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0: 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好的，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先生。
3: 喂，哎，是钟晓老师吗？
2: 哎，是，电话接进来了，您遇到什么事了？
3: 哎，老师你好，那个我想有个事儿，我想咨询你一下。
2: 说说吧。
3: 我在这个单位吧工作了3-4年了，然后呢，今年是发生这个工伤了。
2: 嗯。
3: 发生工伤以后吧，我感觉，如果经过这个工伤以后赔偿以后吧，在这个单位就是说。有可能待着也可能待不下去的。
2: 那为啥待不下去了呢？这原因是啥呀？我都工伤了，我治好了，接着干呗，很正常吗？
3: 这是涉及到这些赔偿，然后呢，就是我可能说这个赔偿的问题吧。
2: 打起来了？
3: 没有，是我自己受伤了，是不小心从那个骨折受伤了。
2: 不，我知道受伤了，你不就那这工就给治呗。
3: 啊，对，然后
2: 治完了之后再有工伤补偿，这都按这正常国家政策走呗，那能咋的呢？那还有说不存在说你在这能不能干下去，除非说因为你这工伤这活干不了了，那是另一回事。
3: 啊，那涉及到赔偿的话，如果说不赔偿，如果说按照国家他就不赔偿，不按这么多，那不就得打官司吗？
2: 你打没打官司？你不打官司了吗？
3: 还没有呢，现在就是说，我看。

0: 这公司这个态度吧，现在也不是那个干脆利索的。
1: 那你就该打官司打官司呗，打完了之后你不想走，他也不能开除你，那你怕啥的呀？对呀、
0: 啊，
1: 你这个东西
0: 到时候他会穿这些，比如说是穿小鞋啊，他不愿意。
1: 那没事，小鞋我该穿穿呗，他穿小鞋他能咋的？他能给你脑袋那塞下水道去啊？
0: 那倒不行。
1: 就是的，那穿小鞋穿呗。那能咋的呢？你怕啥？就你这么大人，你受伤了，你怕啥？你主张的全是你合法的权益，你怕啥？有啥抹不开的呢？
0: 啊，你这么说倒也是。
1: 你说对不对？你这玩意儿，我朝你要钱，这是我都是有笔有宗的，就是根据什么什么条例，根据什么什么玩意儿，然后你应该给我钱，应该给我多少多少钱？那你不给我，我肯定法院断呗。法院断完之后，你该给我，你不就得给我吗？给我不影响，你给完我不影响我在这单位继续工作。而且你还不能说开除我就开除我呢，
0: 是到时候是你说的对，但是再说他这些公司态度想让你走吧，他就是各种手段孤立。
1: 那到时候再说呗，你现在想那么多干啥呀？你先把钱要来。
0: 对对，
1: 嗯，对呀，你这个人呐，就是没等干活呢，先不想着退路，你不扯呢吗？你这你能干啥呀？你这不扯？你这个性格可不好。
0: 他现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啥呢？他有活了，他就这个正当干着活呢。他没活，那个他给你放假，你放假他是按照最基本给你开基本
1: 工资。那就放假你也没干活，你基本工资你不也是挣吗？
0: 是，那就这样算下来一年也没多少钱呢。
1: 那你随便干点别的呗，就跑个滴滴啥的。你不上班就能挣钱，那你还上哪说这活我都挣不着啊？人一般不上班就不给你钱了，这不上班还给你钱，你一天天在家躺着，一月也能挣好几千，还想咋的？
0: 不是，他就是按照基本工资就是
1: 基本工资2000块钱，你在家躺着，他是不是也得给你2000？
0: 嗯，那倒也是
1: 的。那你想咋的？你还得在家躺着吗？还得给你5000-8000呢？
0: 那咱这个反正一年算下来也就6000-7000多块钱吧左右。
1: 一年下来7万多块钱。
0: 啊！
1: 我在家躺着一年下来可到不了。
0: 也
1: 你还想咋的？
0: 就是感觉这一年就是说挣6-7万，就是感觉压力大，然后呢就是。
1: 不是你不是你在家你可以干别的去啊！人家公司要求你就是给你这钱必须在单位躺着，必须在家躺着，出去挣1分钱都不给啊，都不行啊。
0: 那倒也不是。
1: 所以说你这人家你这人脑瓜骨长得，你多大岁数了？
0: 快40了。
1: 结婚没有啊？
0: 结婚了。对，
1: 结婚了，说媳妇了，有孩子吗？
0: 都有。孩子都快上初中了。
1: 对呀、啊，那我觉得你这人出事和这些想法实在太格路了。
0: 现在就是出现这个工伤以后吧，我是想着，就是到时候如果单位实在是等不下来，我就想去学门手艺，然后再。
1: 那都是以外的事，你先把工伤的事先整明白了，完了之后你接着在这在单位该干。啊，
0: 先这样继续整是不是？
1: 对呀、啊，那你这玩意儿，哎呀，你刚才你那想法特别格怪啊！你在单位，你在家不上班，人单位现在效益不好，单位不上班，人给你开基本工资，完了你还觉得不满意？你一天班不用上，一月能挣一年能挣好几万块钱，你可真是，我就觉得你这
0: 对，他不是那个，他就是反正这样一年挣个也就是感觉有点多吧，就是。
1: 一年挣下来不多，我不说了吗？你这是病要治好了，轻手利脚的，你一个月单位这头白给你这么多钱，完了你该干啥还能干啥？谁能挣的有你多？那账还得那么算的？我真整不了你这样的，哎呦我天哪，愁死了啊！
0: 现在可能是你看有点焦虑吧，就是想的有点多，然后就是感觉
1: 你想的多也行，你多点想，别想歪了我，那整邪门了都开始啊。这可不带这样的啊、哦！就扯啊！我做孙子说清楚没有啊，大哥呀、啊？
0: 是你的意思是我先说清楚，就是先干着，然后呢，等真的干不下去了，就是在那吵。
1: 再说呗。
0: 是
1: 啊，你这不扯呢吗？你这，哎呀，好了、啊。
0: 但是老师，你说老师，我要是在那干不下去的情况下，我去学门。什么手艺中做点小生意，你不是
1: 做生意的料，你做不了生意。
0: 啊，不是做生意的料。
1: 就是啊，那别人在你这块多拿走一块糖，你这家伙这寻思3礼拜，你挣个屁钱。啊？
0: 那你还继续这个？那如果说按照这个来继续找这个工作，这方面的工作继续。
1: 我不告诉你。

0: 那你就你这样的。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哎，我就是和我儿子沟通不明白呢，我俩是我自身的原因。
0: 你多大岁数了？
1: 我65了。
0: 儿子多大了？
1: 儿子44岁。
0: 在一起生活不？
1: 我没太在一起。
0: 什么叫没太在一起？你都说沟通的费劲，什么叫没太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就是在一起，不在一起就是不在一起。
1: 好像就是从小吧，就没咋在一起生活，然后、就是、
0: 我说现在在一起生活不？
1: 对，就现在在一起生活了，就沟通不了。
0: 啊，在一起生活。
1: 一沟通就生气，他也不愿意。
0: 你为啥要跟他沟通呢？
1: 不是，就有时候遇到什么事儿了，就说了，或者说生活当中了，说有什么事儿一说，他不爱听我说话。
0: 那就
1: 不
0: 是人都不乐听你说话，你跟人说啥呀？
1: 我不跟他说。
0: 那你就别跟他说呗。
1: 不跟他说。
0: 不跟他说，不就别沟通了呗？
1: 那你说，
0: 你给他下命令，你说给我50块钱，他就给你就得了。你说你今天去，我那啥，我这头我今天那个我那养老保险那时候出点问题，你赶紧帮我解决了，你把材料给他，让他给你解决就完事了。
1: 你
0: 别在这块沟通，沟通啥？
1: 我还不想求的是这种。就是、
0: 那你这样多烦人。
1: 还是我自身的原因吧。
0: 就是以后记住了，跟你儿子说事就是明事。
1: 嗯。
0: 啊，大儿子，或者说大儿子，我那个今天晚上就想吃桃罐头，你回来的时候给我带回来，就这么简单个事儿，听见没有？别绕他，
1: 从来不愿意。
0: 然后也别那啥，也别你看你从来不这样说，你不跟人干仗吗？你不沟通不了吗？是吧？
1: 然后我就问我说，是我自身的原因呢，还是我儿子的性格呢？
0: 你肯定是你的原因，跟你儿子没关系。
1: 啊，是我的原因，
0: 对
1: 吧？
0: 嗯，你这小你小米说，你这小时候都没咋管，现在这不叫管，这叫不适应。你看不惯，看不惯人家这样，看不惯人那样，就是你就这样，人家乐咋过日咋过日，人过日跟你没关系啊、哦，你少掺言，对吧？你把你饭吃饱了，你自己想干啥你干点啥，也没人干涉你，对吧？你别管人家咋过，啊。对，就是你自身原因，一点都不用怀疑啊，一点都不用怀疑啊。
1: 反正我现在就感觉到自己像抑郁症了似的，
0: 抑郁症你出去溜达溜达，扭蛋秧歌去，蹦迪去都行，你走不出来，你儿子不负责任啊，跟你儿子没关系，
1: 人家真不管，
0: 对，谁管你这事儿，你抑郁症自己在家待的，你自己出去自己出去那啥去，自己出去跳老年迪斯科去啊，找老头，哪老头精神，找哪老头跳，
1: 没那心情，
0: 你没那心情，你没那能力，精神老头都不勒你。想你跳的不好，瞅你笨，又笨又左的，肯定是。不信你试试去，教都教不会。
1: 真教不会。
0: 哎、又不会拧腰，又不会送胯的，你啥也不是。快学学去吧，就是在家瞅人儿子过日子不会过，你就烦人。你快赶紧的吧，啊。
1: 好的。
0: 啊，好了，再见。
1: 好的。
0: 嘎不溜丢碎解决，好了，再见。好嘞，啊。沟通那干啥？人自己有家，人自己有媳妇儿，人跟你沟通，你就给他下命令就是最好的。爹妈其实这样最好，说儿子，我今天想吃黄桃罐头啊，你回来给我买一个，我要真心的，不要什么邻家铺子，或者我要邻家铺子不要真心都行，你就说，你说明白，给你拿回来，拿回来之后，别管是不是趁不趁你心思，你都说这个东西好。哎，我儿子买的东西就是好。别你一说你要给买黄豆罐头，人家给你买回来了，买哎我要买大瓶的，你再给我买个小瓶的呢，买回来就吃就好就得了。你要说我想上哪儿去，儿子你给我出趟车，那你就说儿子说的那个今天没时间，后天没时间，哪天有时间，他说下周一有时间，那咱周一去，我跟他们都打好招呼就得了。你别整一个，哎呀，他说下周一，他说没时间，是不是不想送我去呀？啊，是不是瞅我是累赘了，怎么地，贼烦人呐。8581511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这块就是一个跟王人22岁在一起的，
0: 嗯，
1: 就是说他有2个孩子，头一个孩子对你是男孩，他母亲不在了，就是生病死了，说白了，
0: 嗯，
1: 二婚呢，他有个女孩，他还有一个呢是那

0: 方是离婚的，我俩是后又到一起的。
1: 找你是找你是第三份了呗？
0: 对，他头一个他没登记，他第二个
1: 不是登没登记，人都没登记都有孩子了。
0: 对对对，
1: 那都有孩子，那登没登记也是婚姻了。啊、
0: 哦，
1: 那个、
0: 啊，
1: 咱们就是说那什么，咱们就说那个说这个事儿，咱们别说这个，咱们不能按法律，咱这是人情的事儿，是吧？就是头一个没结婚，
0: 啊、
1: 但是呢有孩子了，但是头一个没了，是不是、啊？
0: 对。
1: 第二个呢结婚了，也有个孩子，是一个俩。第二份结婚也是
0: 一个，
1: 是个小姑娘。哎，小姑娘多大了？
0: 23，是现在读研究生呢。
1: 正读研呢，但是呢离婚了。
0: 对对对。
1: 离婚了几年了？
0: 我俩在一起都有12、13年了，就
1: 那离婚好多年了，那是吗？
0: 对，离婚好多年了。那他大儿子说在18、19岁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俩那时候我俩还没结婚，没登记就在一起。
1: 那小崽儿，小崽儿是18、19岁、16岁，就那时候他就离婚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差不多。
1: 那现在、现在你俩生活12、13年，你俩有没有孩子？
0: 我俩没有。
1: 那接着说吧，今天想问什么事儿呢？
0: 请问就是我俩在一起吧，他你看儿子结婚呢，是买房子，你是装修啊，你是要彩礼，什么都给，或者儿子又买个房子，结婚之后就给拿了，结婚彩礼钱又装房子整房子就给花了40-50万，后来结婚之后又买个房子，完他又给拿了5万块钱，他姑娘上学才给拿钱，那我也担心不少，正常是不是要给拿抚养费啥的，从小学初中就读研那都行，那我的话我俩现在一套房，我想再买一套房子，我说我俩一个出一半，完搁这个房子那个就还房贷，不过他偏远吧，他现在不同意买，一直让我自己花钱。房贷呢，他从这个房子可以还房贷，就想买房子钱他不想出。
1: 啊，
0: 我想问我咋整？
1: 就是那个他今年多大岁数了？
0: 他57。
1: 你今年多大？
0: 68年的，我80年。
1: 妈呀，那你俩差13岁？
0: 差12岁。
1: 差12岁是吧？
0: 嗯。
1: 哎呀，那个，你跟他俩过这么多年啊。那个，现在就是说的，你现在有一套房子了，就是咱先别说。
0: 没有房子，我俩在一起的，就是怎么说？那时候我俩还没登记就买了这个房子。
1: 那
0: 是
1: 他，那是他的。
0: 他得算他的，对，可以这么说。
1: 啊，然后就是说的，过了这么多年，一直你们俩就是 AA 制吗？
0: 没有，这都他花的，家里开销啥的，这个那的，也给我买金银首饰啊，什么穿的貂啊，花钱还行，去年买个车，
1: 他还是
0: 我现在想买房子，实话实说，现在岁数大了，不像之前那想法了。
1: 啊，他那个但是人家不同意是吧？
0: 对，他意思就是说现在就想这个房，他跟我说了，钱他不想，他没啥钱，他说有他不拿，我知道，我俩一起包装一伙，那没有没有钱，没钱我不能去买房子。意思说有钱，他一个姑娘这不读研的吗？钱也不少花呀呀。完了，他意思就是说那个反正有个房子顶住，你就还房贷，你自己拿首付，他现在不想拿，你给我出个办法，咋么让他拿？
1: 我没有办法呀，我有啥招啊？那玩意儿你忽悠出来是你的，忽悠不出来那就不一定是谁的呗，对吧？
0: 那他是不同意啊，那怎么？
1: 所以说就这个事儿没啥那啥的，没有说这玩意儿不能输打硬要啊，是吧？你得想招啊，想招想个啥招，就是能够让他必须花这个钱。我没有这招真的这你太高看了我了，就是我可没有这个招啊。反正我的想法就是有一个原则，就是啥呢？你这玩意儿，你俩结婚了12年了，是不是？
0: 对啊，没有，我俩认识有12年了，就登记领证才5年。
1: 登记领证才5年，是不是？
0: 2020年，对，5年。
1: 啊，
0: 5、6年。
1: 那你登记5、6年，然后那什么，咱们这么讲，那你现在这个情况，那你那个。问我还让我给你出主意，说是那个怎么能把人家钱让他给你花钱，是不是？
0: 其实贷款也没有多少钱，我觉得他不想拿，现在主要是啊，因为现在他一分都不想拿，他因为叫我自己拿着首付，他搁这房子还房贷。我说这首付也拿不到，现在首付也没多少钱，15%，也就拿个10万-8万的就都能，包括做零都能做，但做零还的多呀，我在寻思，要不就做零，直接搁这房子还房贷呢？
1: 这个你说的搁那个房子还房贷，这事我都听不懂，为啥搁房子还能还房贷？那你把这房卖了，直接买房子得了呗，还房贷干个六饼啊！
0: 我现在这个房子不好卖，我家那房子买的时候是那个是回迁房子吧，产权没下，能卖出去是啥的？那他说也说，他说不行就卖出去，完了再买。卖出去他再不买怎么整呢？把钱呢他弄到手里，他不买了咋办呢？我得先把房子买完之后，
1: 那你看你
0: 搁这房子租出去，我俩租那个，完了慢慢卖这个。
1: 你这说的，说实话，你这算计这账算计的也挺清楚的啊。

0: 算计也挺清楚。然后作为我来说呢，我一想，那你说你80年的，你跟人家跟完人家过了12年了，到最后钱要不出来，那不得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吗？然后你让我给你出主意咋能往出要？那你们俩是两口子，一被窝睡觉的，你都没招，你认为我能有招？这不都是自己。
1: 有的主持人聪明的。
0: 那不行，我没有。
1: 问过快手上这些。
0: 我跟你说，我没那些主持人，我没那些主持人聪明，真的，人家脑瓜好使，这我脑瓜不好使，你这账我算不明白啊。
1: 但是我再了解了解，我寻思我再问问，也有比较聪明的，这不吗？
0: 行，你去找更聪明的去啊，我这个不行，这我来不了啊。好了，再见啊，哎。打进85815199一号线的，这是一位女士啊，我们来迎接一下啊。喂，你好。
2: 你好，钟红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啊，我今年53岁，我是单身，然后前几天通过这个婚介媒体，就是一个婚介平台认识了我们当地的一个单身的男士，他这个刚开始认识的情况是比我大3岁，
0: 嗯，
2: 然后他也我们俩都是体制内，
0: 嗯，
2: 然后那个跟他唠嗑，能看出那发自的那个心里的善良，然后通过我的亲戚了解呢，又了解了这三种情况。第一个就是说，他这个有4份保险，每年保险费用在8-9万，
0: 嗯，
2: 然后他每年的工资收入是6万，
0: 嗯，
2: 他在一些平台可能做一些兼职，
0: 嗯，
2: 能挣几万，所以说除了交保险之外，可能也就是能剩个生活费用。第二个了解第二个情况就是，他那个在疫情期间替别人担保，然后呢，他这个借钱那方去世了，他得替人还的钱，这个他现在目前有的就外债。
0: 这人你咋认识的？
2: 就是我们那个同。我们那个是一个县的，在县里头一个就是，一个征婚平台，然后我俩刚好是一个小镇的。
0: 这个人不太靠谱。
2: 啊。
0: 我一听你说这人不太靠谱，最好原来可能卖过保险。啊。
2: 保险。啊。
0: 对，就是和他，我告诉你，他这个情况和他说的不一样。不一样，你说你跟他俩相处时间长了，你会发现更多的不一样。就是你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一个女的，你够呛，你别跟这样扯了。一听不对劲儿。真的，就是你才说一半，我估计还有一大堆没说的呢。这人在网上资料很多都是假的。
2: 他那意思，他那个，他联系他还有个30多万，这些。
0: 那他有多远滚多远，全是骗人的。
2: 然后那意思，通过了解，他说他可以去把这些保险都退退，然后那个外债再要一要。然后
0: 他，我告诉你，他到最后的结果应该是想让你买保险。你别跟他扯了，你就你那脑子不行啊。你是离异的还是什么？
2: 我是少，他是离异。
0: 那更晚，不行，
2: 啊、
0: 你不行，
2: 啊、
0: 你这没被骗过。你要说离异，
2: 没被骗过。
0: 对你没被骗过不行，你赶紧吧，
2: 啊、
0: 你这样的你不适合，你还是叫那个你身边的认识的亲戚啥介绍个稳的人吧。自己你这样的千万不要上什么相亲平台，相亲那什么的，千万别去，你脑子里没有那弯弯绕，你一点防范意识都没有啊。
2: 但是他那个工作单位就到我们是一个小镇，
0: 我知道，不准上。
2: 啊，
0: 那本单位都不知道谁干啥的，你还干那块儿？你听他说那话，就一个带盖摇的那么一个玩意儿啊。
2: 啊，然后我就你说年龄、工作啥的都挺相当，然后说放下吧，还有可取之处；不放下吧，又觉得
0: 就是你认为那个可取之处都是他说的。
2: 啊，
0: 听明白没有？
2: 听明白了。
0: 那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你听着行不行？
2: 就你这个
0: 傻了吧唧的这种好人，以后别上相亲平台去相，你听没听着？
2: 嗯，他这个相亲平台也是政治单位的。
0: 我知道，不管是啥都不行。
2: 啊。
0: 听没听着？
2: 那行，我就特意问问老师，我就
0: 这个人不行，这个人一听就不行，扯淡，这是一个扯淡的人啊！以后把他拉黑了，把他拉黑了，知道吗？
2: 啊。
0: 不要再和他有联系，你很危险的。
2: 啊，明白了。
0: 你是很危险的，你这种人还说句实话，多少还有小有积蓄，然后人还挺好的，然后负担又轻，你这绝对是一个非常优质的诈骗对象。
2: 真的，
0: 知道吗？
2: 对吧？是。
0: 然后你又善良，人说啥你就信啥，你这胡玩意儿，你说你。听话啊，听我话，这个人不适合你，就是一听你说这个人，这个人得是那种鬼马哈腿眼的女的那个。

0: 他过了。你这样的到那块就是肯定就是进去一个玩一个，到最后的结果，你钱没了，你还整不明白这人到底干啥的，你知道吗？
1: 啊，对，你看那个家，你瞅像仓库，单位也是是有单位，但是单位的话，一瞅是单位挣钱单位，但是这他这工作上事太多啊啊啊！
0: 所以我跟你俩说，你不适合。
1: 啊，
0: 你就记住你不适合，
1: 啊、
0: 听见没有？
1: 我自己考虑，我说好不容易找一个，我们的地方比较小嘛，然后还都体制内，然后年龄还相当。
0: 体制内坏人也有的是，知道吗？你就听我话，
1: 我
0: 这个你千万千万听我话，就是你那脑瓜子，你那脑瓜子不适合这么找对象，知道吗？
1: 嗯，我跟老师唠完之后，心有底了，心也就不那么乱了，该道上他一声得了，该拉黑拉黑。
0: 对，赶紧拉黑，就这个人不适合你啊。你
1: 我的生活就归于平静了，要不就我闹心了。
0: 对呀、啊，这扯呢吗？这不是，这一听就不是啊。就是你记住，
1: 啊、
0: 他这个身上还有很多更假的东西，我一耳朵就听出来了啊。
1: 啊，明白了，老师。
0: 而且你没有必要再去了解了，就有这几条就行了。再见啊，哎。
1: 那行，谢谢老师，好嘞，
0: 不客气啊。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

0: 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1: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2: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3: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2: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3: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2: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3: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1: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18家书店，一张书香地图，是藏在长春街头巷尾的精神角落。平均7.07公里的导航热度，走出了市民对阅读最朴素的回答。全民阅读的灯火，文化自信的根脉，在每一家亮着灯的书店里静静生长。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西门综合广播好好学习本期播出书页里的长春街巷。主持人燕佳对话著名文化学者、吉林省全民阅读大使、城市领读人曹宝明老师，带您寻着书香漫步长春。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好好学习，我是主持人燕佳。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在闲暇的午后忽然想去一家书店去待一会儿，不是有什么非买不可的书，就是想在那样的空间里去坐一坐，翻翻书页，发发呆。在长春有这种想法的人现在好像是越来越多了。就在前几天，高德发布了一份很有意思的榜单，叫城市书香地图，9个城市400多家书店上榜，长春就有18家。有意思的是，这份榜单不是专家评出来的，而是来自普通读者真实的导航足迹。从东南湖大陆的万米书城到老巷子里藏的旧书店，18家风格不同的书店散落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著名文化学者、民俗专家、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组组长、吉林省全民阅读大使曹宝明老师。那这一次呢，曹老师还有一个新的身份，是城市领读人。其实在他眼里，一家书店不只是一个卖书的地方，更像是一座城市存放记忆、连接过去与当下的存在。好，接下来我们就欢迎曹老师来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7: 大家好，我是曹宝明。
6: 曹老师，我们先说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您最近一次走进长春的书店是什么时候？有没有一些让您印象深刻的瞬间？
7: 最近一次好像就是10几天前，也是城市阅读搞一个活动，请我到浙有书还有范墨书店。我记得那是一个下雨的午后，外边暴雨如注，门口啊放着一片雨伞，这个雨伞有红的有蓝的，都支在那里，就说明虽然是雨天，但是来看书的人很多。其实不管是刮风下雨，人们的心却被书店紧紧地维系着。看着那些雨伞，我们仿佛觉得有很多颗心走进了这样的书店，
6: 好像被那个磁场深深地吸引着。这么多人，一颗颗期盼着灵魂与文字之间链接的人，在书店去相遇。那您年轻的时候逛的书店跟现在应该不一样吧？
7: 觉得那个时候呢，是往往是求知若渴啊，去买书。比如说到那里有一个什么书突然出版了，然后到书店去，到那去买完。到现在也不一样，现在总想在那里坐一坐，坐在那里心有一种回归感，而且特别踏实，总觉得终于找到了一个 可以认真思考的地方。
6: 就有那么一方天地，就有那样一张书桌，你是完全沉浸在这个文字与书之间的，然后你是完全和作者去在对话的，别人是不打扰你的。
7: 它是一种对称，我总觉得他们在那里等待着我，也在等待着他们，是一种相互等待的一个感受。你比如说我到书店当中，我总想找一本书叫《林海雪原》。因为《林海雪原》它本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是吧？那么其中有智取威虎山这一段，
6: 对，
7: 所以就这一段是呢，每每的勾起我对我知识的寻找和我这些年在挖掘东北地域文化时一种心理的经历。所以实际我觉得走进书店是要寻找自己经历的地界，和让自己的经历落下来。
6: 这个书店的很多空间上它的这个变化，就给人这样一个心灵的栖息之所。
7: 我觉得现在的空间的变化上，就是它是已经变成多样性了。我记得过去我们卖书就卖书，可是现在我觉得书店呢，就是它更加的有一种隐身感。你们说你到书店之后，它会在书店的书的旁边位置上，他们摆上这个当地有特色的文化符号。你比如有的是小梅花鹿啊，有的是摆两只人参做的靠垫啊，放两个灵芝的物件啊，我觉得这是他等于他把一个地域文化，又通过书，他把它展示出来，让给大家产生更多的联想。那么就是说现在的书店和过去不一样的是，他开始丰富了读者走进这里的各种思想的思路。他让这些思路更广泛地对接到你要寻找的知识。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书店这几年是一个重要的变化。
6: 现在就去书店还不仅仅是看书，可能你更加深了很多触角去了解这座城市，好像这个延展也不一样了。那我们说到这个变化，其实我注意到有一组有意思的数据，我们分享一下。在首批上线城市书香地图的九座城市中，长春书店周末导航要比工作日提升60.8%。暑假首周去书店的导航用户数增幅达到了27.5%。为了抵达一家心仪的书店，用户平均愿意导航7.07公里。您觉得我刚才我们说这一系列的数字背后，它藏着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7: 你说的这些数字啊，是非常扎实的一种数字。
6: 对，这是用户跑出来的。
7: 因为这些数字当中不是凭空跑出来的，是吧？是经过这个对读者啊，对社会和城市的文化的步伐啊，有一定的记载。所以我觉得这些数字背后提升了一个城市的精神力量。就像我们曾经提出过先声向北，是不是先声向北实际是记载了吉林呐、一大批老知识分子创业的岁月。所以我觉得就是书是一个城市最重要的身份。我们说这个数据，我觉得它恰恰说明了城市自己的身份。长春这个身份是在那么久远的历史走来之后，它逐渐的适应了现在的发展。
6: 其实大家爱读书，喜欢去书店，那在书店这种飘香四溢之中，比如说暑假当中会有很多的家庭去走进书店。我也经常会在书店里看到，好像有的家长领着孩子在书店一待就是一天，就是喜欢这样的氛围和气氛。
7: 这个你刚才提到这个非常重要。实际包括家庭领着孩子，是吧，到书店去坐一坐，这是社会上一种进步的表现，而且也是传统文化在生活中的回归。我记得我们过去一般都领孩子说到公园吧，到哪个旅游景点吧。那么近时期呢，就是大家都喜欢在周日啊，在旅游的热点的时刻，往往领孩子到书店走一走，是说明我们的社会在逐渐的递进着对知识的对接。因为我觉得书是一种文化遗产，书是文化遗产当中的物质文化遗产和精神文化遗产的总和，叫书，是不是啊？但是既很扎实，你比如说我拿起一个东西，它沉甸甸的，是说明我们触摸它了。所以当人们走进书店，当人们触摸的一本书的时候，他的心扎实了。他体会到我找到了载体。
6: 像您曾经说过啊，逛书店读旧书也是在读一座城市的记忆。在范墨这样的旧书店里，您觉得长春人读到的城市记忆是什么呢？
7: 其实你正问到了一个关键的感悟之处。
6: 嗯，
7: 而且就像你方才咱俩说的，一开始我去那天正是外边下着雨，到方莫那天，
6: 嗯，
7: 暴雨击打着长春这个。

0: 个街道，而且棒棒书店是在解放立交桥那个一个胡同里边，
1: 嗯，
0: 那个胡同很旧，
1: 嗯，
0: 房子也很旧，而且它几乎是藏在城市的一个深深的角落里，
1: 嗯，
0: 而且我进去第一个感觉就是我终于走到了一个老朋友面前，
1: 嗯，
0: 因为书对于我是非常亲切的一个朋友，
1: 嗯，
0: 书是我生活最亲切的伙伴，
1: 嗯，
0: 而我当我打量了一眼方文书店那些成片的书，而且呢他那书落的吧，把书和书之间留下一个个很窄的小胡同，
1: 嗯，
0: 当你一看两侧全是书，从地上一直落到棚顶，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我走到了一个文化发生地。那么在这个文化发生地中，我觉得长春或者东北的历史在这里浓缩在我的眼前，他们不是旧书，他们是非常亲切的朋友们在等着我的到来。给我最重要的感觉是，老板一看我来了，
1: 嗯，
0: 书店老板说，哎呀曹老师你等一下，然后他不一会儿竟然捧出我十多本书，就都是我的书，啪啪啪啪都摆在面前，淘金伐木，作坊，都鸟兽语言的人，
1: 嗯，
0: 最后的渔猎部落，石匠、皮匠、铁匠、木匠，
1: 这么全
0: 啊！他谁都一下找到我这么多书，
1: 你没想到吧？
0: 嗯，我完全没想到，所以我大吃一惊。
1: 嗯，
0: 我说我真的感谢你们。
1: 嗯，
0: 完了那个老板说，他说曹老师的书很多。
1: 嗯，
0: 当时采访我的那几个记者也大吃一惊，因为这不是准备的。
1: 对，
0: 嗯，是不是？他临时看我来了就找到，所以我在范墨给我最大的感觉到，我觉得这个世界没消失。生活依然活态地摆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
1: 嗯，
0: 为什么？因为这有书，
1: 嗯，
0: 因为走进范墨以后，就像我说的，这些书包括我鲜明地记住的和我逐渐忘掉的一些记忆，都在这些旧书面前突然的回归。还有很多很多成套，因为范墨的书是成套的，
1: 嗯，
0: 啊，他往往把很多的书，比如说民俗它归一类，饮食它归一类，穿戴它归一类，它的类分得非常好。
1: 嗯，
0: 所以当我看到这些分类的时候，
1: 嗯，
0: 我觉得范墨是非常细心的记忆的保留者。
1: 嗯，
0: 书是人心灵亲切的伙伴。
1: 嗯，
0: 而且我朋友说到，书是记忆的身份。
1: 对，
0: 是不是？它是历史的身份。
1: 嗯，
0: 哎，你比如到这里头，我们就想啊，原来我找到了我多少年前出版的《淘金》。挖深伐木都在这里，
1: 可能有一些你已经有点淡忘了，嗯，没想到这一下
0: 唤醒了。对呀，啊，
1: 其实您这几十年来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就是要把这片土地上快要消失的记忆抢救下来。
0: 嗯，
1: 那它通过书的形式被记录，然后刚才通过您举的例子，在书店当中依然被保存被珍视，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记忆不断的去在流传。
2: 旧书店像一座城市的记忆仓库，每一本泛黄的书页里都藏着一个时代的气息，文化传承最动人的部分往往也不在宏大的叙事里，而在那些具体的人、具体的坚守中。就像曹老师介绍的范墨书店，它在长春朝阳区安达街一处老居民区深处，店面不大，没有什么显眼的招牌，儿媳辞去了小学美术老师的工作，把婆婆守了20多年的旧书摊借了过来，将上万册旧书按百家姓千字文的方式整理排列，让这间原本只做线上旧书买卖的小店真正敞开了门。我们的记者也去了范墨书店，见到了书店的主理人马若范，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家旧书店到底藏着哪些故事。
3: 百家姓和千字文呢，它所代表的意思就是1、2、3、4 ABCD 的意思，像你仓库存东西的一个序列号，但我们更想突出的是咱们中国传统文化，所以最开始我们这边用百家姓，然后它呢用百家姓也不是给书分类，只是摆放顺序我们能找到，这是一点。然后扩了二点之后，那边用的千字文，这样我们能一直延续下去，太多了。横着摆放书籍是因为老书它是软的，纸是薄的，你立不住，除非我每一个格子每一个书架每一本书都紧紧的立着，那就不能有任何人抽走它，来一个书抽走一本立刻就歪就倒。所以我们如果在捋好它放到袋里给它这样平着放的情况下，一本压一本，努力是有一本还是有两本，它每一本它都能压上，就无所谓存在破坏它的一个形和缩小的，
4: 也是对旧书的一种保护，
3: 对，就是竖着来说好看。 好拿，但是保护数据角度来讲，其实横着放是最好的。
4: 嗯，我看店里还有很多的老物件，
3: 嗯，
4: 老的时钟啊，
3: 嗯，
4: 箱子啊，磁带啊，录音机啊，这个是特意收集的吗？
3: 家里的所有老物件都是我婆婆当年攒下的。开这个书店的机缘呢，也是因为婆婆当年摆地摊，所以我们在做书店的同时，想着把这些老物件有情怀的，让人一看说，哎，是个老收音机，我爷爷的时候家里小时候没有，是我做这个接手过来这书店之后，我想着摆着呗，当装饰，当风景，当一个回忆点，这不挺好的吗？
4: 也是为了大家来看书的时候有一个氛围感。
3: 对，有一个氛围感在，让大家能看到更多老的物件。咱们家就以老书为主，那既然以老书为主，我觉得老书它代表的是一定的知识文化，一定以前人的做书的标准和一个内容哈，像现在有很多书可能是没有了绝版，旧物件它更是一个绝版的一个代表性。
4: 我看到很多书它其实都是拆封的，就是那边写着全民阅读，免费阅读。
3: 对，就是书放这儿就会是落灰，你看呗。我俩没什么想法。我认识我老公之前，他已经把他母亲家里的一部分的书挪到了这里。我们从2017年到2024年这之间，一直是一个空间，且没有暖气。冬天呢，扣棚插雪带冷气，夏天就比较凉爽了。我认识的时候，他都已经干3年了。2021年我们认识的，本身我美术老师，然后我俩一想，我说你自己一个人干不了，我说辞职吧。我现在已经做着这个家庭的这个事业，我说全身心做吧。我就开始改造这个书店，然后把那边窗户露出来，我说能通风也能通亮，然后摆一些老物件，那小矮架子啊，这样一点点，这个架子是叔叔给的，哎，放这儿了。那个架叔叔给的放那儿了，这个柜是对面邻居给的放这儿了，啊，这个桌子呢叔叔给个木头板子，我老公打的桌子，这个呢是开酒吧的叔黄了，把他让喂上来了。咱们家所有的桌子你会发现没有一个桌子是风格统一的，最多是俩，为啥呢？人一次性给你俩桌子，玻璃板那个是上个月一个大姐才给我的，就那俩桌子是一样的，有意的让它不一样的东西往一样的发展，二呢，咱们大家给东西的时候大家的发心不一样，他既然把这个东西完好无损的给我，其实你看那个桌子大姐，哎呀，这个东西放在你这发光发射，他就觉得哎呀这个事情很好，做公益的事儿，说其实生活当中每一处都是公益，都是善事。像你说的，我们家免费阅读就是这样，我们找完了这个书放在那儿了，进来个人说看看书，我说看吧，那我能说你进来我收你费吗？收门票呢？动物园呢？不能。所以我俩发现就这么简单，这书放着放着也是放着，你愿意看你就看呗，有座就坐，没座你站看。整个书店改造记录，然后那个时候哎开始有流量了，开始每天有输入技能，前一个月进来一个人吧，或者一个月进来俩吧，也就这样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按周了，每周进来几个人，周开始每天了，每天进几个人，然后大量的拍视频记录，然后后来扩那个店，又从旧书库改到现在怎么样，各种各种，一直到2024年11和5/1的时候。为什么2024年又机缘巧合扩那个店？是因为2023年的11，我家店突然爆掉了，我也不知道是哪条视频一下就火了就爆掉了。我说你们看我视频，我没看你视频，我看别人视频了。
4: 很多人来了之后自发的帮你宣传，
3: 对，然后分享宣传，好多人不是我，然后就导致11的时候我俩懵了，这屋100来平，这每一个空里大概有5到6个人，而且它是单向的，你这里面的人看完出来，你这5个都出来，每个人来，别管是3块1本我买一本书，还是300一本我买几本书，都会买书，他们真的是来看书的啊，因为像那个时候店里没有饮品，没有吃的，没有咖啡，茶什么都没有。就只能看书，然后你看书，我给你倒杯水，就完事了。那时候也没有那些标语，就哎随便看吧。
4: 但依然会有很多人不断的来。
3: 对，而且80%是外地的来旅游，好多人来旅游是就为了上你这个店，完事就走。各种网红打卡地方，其实长春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多，只是原始的一些建筑，包括什么春秋季都没有呢。那年2023年嘛，我就跟大家聊天，我就问他们怎么知道，怎么知道？他说啊，网上知道，网上知道，这个人知道。我说挺好，那时候还是负债，看看吧，说未来真发展好了，咱们再扩大，让他们有更好的环境，能坐起来看，别着急，匆匆忙忙的。
4: 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坚持的意义是什么呢？
3: 我可以认识在我原有生活轨迹当中无法认识的人，每个人在自有的工作圈子里的体系、认识体系以及认识圈子很小很小，但是在这里我每天都跟看电影似的。2023年11，我们家爆掉的时候，其中有个女孩，我10点开门，她9点就到。完了，她一看9点到的时候，她不知道我10点开门，她门卷帘门关，给我打过，说你是谁谁谁？我说我是。她说那个你们家就是开门，我说开呀、啊，我说我们家10点开门，嗷一声就叫，他家开门， 就嗷嗷的喊啊，你看的太好了，我从山东我开车自驾来的，怎么我就不到这里没看，不不不，就老热情了，就让我嗷嗷的弄吧。我说我现在去，我马上等。没事没事，只要你开门几点都行。我九点来啊，我收拾收拾，尽快速度，我九点半没有到了。李老板，是我呀，就站在门口，我搁那小胡同进来，我说那是我呀，我俩就跟两个小傻子一样，就这么互相挥手，这种感觉。等一下了。我不远万里奔你而来呀，然后他就这个过程我们俩聊天，然后他就去看书，等太叔叔买了一堆中医书，然后我就送了他一堆东西，然后他说不行，你都是你不挣钱，你这买东西就送你这人聊心，这不行。我说我们可能就一面之缘，我说但是可能这辈子彼此应该是忘不了对方了啊。我说可能等我年龄大了，岁数老了，我不再记得你的容颜，我说但我愿意记得瘦瘦的一个小女孩，蹦蹦哒哒的，你这个人永远就在我心里。我觉得开这个店让我每一天我的精神状态都这么好的原因，不后悔，很执着，很洋溢的一个状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在吸收所有书给我的能量，他们每个人都很无私的给我能量。人家说书店他们有说磁场好啊，能量好，我说不只是我们两个把它营造这么好，而是因为每个到这的人，他的发心，他怀出来的这个能量，这个心都是好的。每个人来这心不是我瞅着他这个破地方，他咋还不好？没有人发心是这个发心，来了，哎妈，搁这胡同子里这小店能好吗？哎妈，我去买点东西支持一下。好多人的发心是这种，哦，然后还有一些说这地儿太好了，我上那安静待一会儿，静静，都是这种。好多人问我说，哎，你希不希望长春去你的一家书店？我说我不希望，我希望长春像我这样的古旧书店越多越好，这样群体越大，它吸引力越大，外地人来的越多。我整个长春就我这一家人洗一洗，哎妈，去的一看就这一家没意思，人不去了。他说那你不怕竞争吗？我说一点不怕。我说你做的跟我一样吗？不一样，每个女生都能找对象，咋她找对象都是一个人啊？那每个人吸引人的点它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我是希望越来越好，文化啊、文旅啊、旧书店啊，能代表咱们传统啊，真的越来越好，然后越来越多，让外地人哇，我去上这一趟，我就眼花缭乱，目不接暇子，我就一天天逛逛逛。我说这样群体才大，你群体越大，来我店的群体就越大。
1: 旧书店它留住的是过去，新书店它勾勒的是未来。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范墨书店，它是两代人守旧书摊20多年，那和新书店他们一起，其实构成了一个文化传承的生态。这个文化自信其实它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其实是对这种文化的认知还有这种珍视，在很多人心目当中是有共同的价值观，才得以这样的传承。您怎么看待这个现在长春书店这种新旧并存、多元共生的文化生态，这对我们这座城市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呢？
0: 就你刚才说的，我们有很多家书店已经变成了书店地图，
1: 嗯，
0: 是不是？过去我很一听这个词，我很一愣，什么叫书店地图？但是我仔细一想，就是人们把书店已经绘制成人们的走向的一个位置的必经之路了，是不是？我们书店地图就使这座城市的精神和品味立刻彰显出来了，
1: 嗯，
0: 使人们更加理解了长春，
1: 嗯，
0: 而且渴望到达这座城市，
1: 嗯，
0: 是因为恰恰是因为它有书店地图，
1: 嗯，
0: 是不是啊？我时常想这个事儿，就书店地图这个词儿，一开始我也觉得很奇怪，就像你朋友说，哎，比如我们可以有美食地图，
1: 嗯，
0: 是不是？我们到长春，我们吃新叶儿，我们吃各种美食，那这叫味道地图，
1: 嗯，
0: 是吧？我们又有穿戴地图，什么狗皮帽子，是不是啊？什么旗袍，哎。长春又出现了书店地图，
1: 嗯，
0: 所以我觉得长春的书店地图可以向世界彰显长春与众不同的一座城市的品德，
1: 嗯，
0: 这个品德就是他要求人们走进长春书店地图，
1: 嗯，
0: 你才能对接你心目中的城市，
1: 嗯，
0: 是不是啊？这个城市要求你来，是你走进书店。
1: 嗯，
0: 啊，地图，他先给你画了这样一个地图，
1: 嗯，
0: 我觉得这种划分本身就提高了长春的品味，
1: 嗯，
0: 同时也给外界更加认识长春，
1: 嗯，
0: 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
1: 对，
0: 而这个视角就是告诉你们走到了一个有文化的城市，你们走到这里，你走到了一个有记忆的城市，
1: 嗯，
0: 你们来到了一个这个记忆为你时刻复活的城市，因为书店地图活态地记载了长春这个城市发生、发展和未来的岁月。
1: 嗯，我觉得整个的城市品味都被提升下来，而且外地人来的时候，你会深层次的来体会这座城市。人现在与这个信息离得更近了，
0: 嗯，
1: 那纸质书依然是不可替代的。嗯，
0: 纸质书我觉得是不可替代的。过去有一段我们曾经产生了一段误区，很多人说啊，纸质书快消亡了，
1: 书店快干不下去了，
0: 哎，很多人都觉得或者有不少书店当不下去了。

0: 什么什么哎，什么报纸什么什么一些印刷都不行，但实际上这是个误区。经过这么一段沉淀之后，人们依然会感受到书留下的东西是一种非常扎实的知识体系。它这个知识体系在书当中需要我们去品读的时候，那么在记载它的凝固。那么它没凝固，它是通过一种知识的形式把它保留在书当中，是不是啊？
1: 对。
0: 那么这种保留呢，更引起人们通过品读它，重新走进它的存在，扎实的文化存在。其实人类走进生活只有两个方向，是不是？一个是读书，一个是走进生活。而走进生活和读书各有不同，但是是必然的方向。只有读书和走进生活，人类才能走进历史，走进未来，走进现实。通过书引发你的保存，引发你心中对历史文化的保存。当你翻开书的时候，就这些保存，这些你积累的生动的场面会回归到你的心里来。所以人们时刻渴望着通过和书的面对面，走回到从前的自己。我觉得这是我们读书的最大的吸引力，因为人需要走回自己。那你说为什么我们平常我们要过年，我们要过清明，我们过端午，我们过中秋，因为那些都是回忆，是不是？这些回忆当中，我们到书店，当我们打开过年的书、春节的书、中秋的书、清明的书、端午的书，哎，我们就知道啊，原来吃粽子的时候我们纪念屈原呐，是不是啊？那么清明呢，我们是纪念介子推，是不是啊？等等等等，文化符号会通过书去召唤着我们，形成我们一个活态的自己。人不是个静体的一个茶杯摆在那儿，是吧？人是有思想的，有思维的。书每时每刻都会在回答着我们这样一个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是不是？这是指个人了。那么往大了说，是不是啊？我们国家什么时候开始建国？是不是啊？我们国家经历了哪些磨难？是不是啊？我们的民族走过了哪些艰难的岁月？一样的。所以家国情怀，通通在书中得到了清晰的记载和呼唤。
1: 那里面有最好的诠释。
0: 对。
2: 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从一份城市书香地图说起。虽然书在变，书店在变，但阅读这件最朴素的事儿，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的生活。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等在某个街角，等一个愿意推开门的你。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白地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抢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你讲不听，听又听不懂，你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哼，你现在唱歌这样的歌。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了个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水越喝越甜，
1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人均收入3000以上。
1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9: 幸福的花儿
1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人均收入3以上，
3: 用拼。

0: 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4: 老师说
3: 我们要节约粮食。
5: 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醉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7: 幸福的花儿，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情，但人民需要依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灵，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3: 醉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意，拒绝誓言，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
12: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盛宴，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微力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3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7: 幸福的花儿，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机灵，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的人均收入3000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慢慢

0: 兮兄愿兮，我愿上下一丘侧。
1: 国粹梦，黎云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兄愿兮，我愿上下一丘侧。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是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因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醉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4: 音乐随心。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

0: 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

0: 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赣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趿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8: 因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1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悟慢慢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6: 幸福的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 照，钱东风。

0: 人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心。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胜武艺，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学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离

0: 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微力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庙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0: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

0: 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微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雾里，
9: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雾里，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微力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0左右，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绝盛宴，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微妙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
7: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微力之时，在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
12: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罩，全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国际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4: 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

0: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心。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

0: 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写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0: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微妙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
8: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从。
9: 幸福的花儿，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

0: 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人均收入3000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

0: 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色。
0: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色。
8: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

0: 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元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的人均收入3000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的人均收入3000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事不易，拒绝盛宴，从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走。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走。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因利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走。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走。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

0: 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微力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庙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0: 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走。
4: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走。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

春节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周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呢，准时的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啊，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播出呢是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播出。晚上7点到8点半，《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交流。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呢，总之是生活当中的，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挺大的，这坎儿过不去了，很长时间以来无法释怀的这样的事情，给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呢都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的这种情况发生的话，欢迎您拿起手边的电话，开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中小愿意做一个有啥说啥的、不隐瞒观点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那您现在啊就可以拨打了啊。再说一下啊，咱们的热线电话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

说一下咱们小人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参与的方式，还有呢就是我们观察的方式等等，这些东西都介绍一下，简单介绍一下啊。第一个呢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这个节目是一档广播节目啊，已经从2008年开始播到现在已经18年了啊。那么一直以来啊，我们的三部热线都是和大家进行交流，主要是热线电话的方式啊，就是热线电话这个方式已经将近30年了吧啊，已经30年了。现在呢我们依旧在保持着，我们是一个很守旧很怀旧的人啊。那么再有呢就是播出的频率您记好啊，在因为广播也有很多频率，我们的这个频率呢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大家记好，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么在长春市内呢，就是用收音机调的话就是 FM91.6，那么在这个吉林省啊，因为是吉林台嘛，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城市的不同的频率，但是播出的呢都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比方说长春，你用收音机调的话就是 FM91.6，那你到四平市用 FM91.6 你就调不着了，你就得调属于四平的这个调频。但是节目都是一样的啊，节目的时间只不过就是发射机不同，应该是这么理解啊。所以说呢，在城市当中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城市调频，然后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城市调频。那么在乡村，如果是我这个离城市挺远的啊，在广大的乡村，我听城市调频那信号不好，或者说听不着。那如果说我家里又有收音机怎么办呢？你就用中波738千赫啊，中波738千赫来调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全省覆盖的啊，这个听着效果在乡村听效果是特别好的啊，因为它发射功率非常大啊，非常大。这个是中波啊。那么在没有收音机的情况下啊，因为你再怎么地，不论中波和调频，你都得是有收音机能听出广播啊。那没收音机能不能听出广播？也能啊，早些年是不能的，现在就能了。您用自己的手机，智能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这个网络收音机呢叫叫我们给大伙推荐的叫蜻蜓 FM。 其实只要是国产的网络收音机都能够收到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我们为啥给大伙推荐蜻蜓呢？一个是合作年头太多了，好多好多年了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在蜻蜓上有我们的重播啊，有我们重播专辑啊。跟大家讲一下啊，咱们在蜻蜓 FM 就是你下载一款这个蜻蜓 FM 啊，蜻蜓 FM。 那么在这个下载下来之后，你点开这个蜻蜓 FM， 它有那个放大镜，就是查找功能。那么点开这个放大镜，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就能够搜到咱们广播，咱们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频率的这个直播啊，就能搜到。那么就是我们这个是各个时间段有不同的节目，是吧？这个频率。那么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声长谈的直播啊，就是能听到小声长谈啊。再有呢，就是你在蜻蜓上你能听到我们以前各期节目的重播啊，各期节目的重播。比如说你到蜻蜓上，你一搜小声长谈，你能搜出四个专辑，其中有两个是一直在更新的，有两个已经更新完毕了，有两个是一直在更新的。一个呢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啊，就持续更新，这个就一直更新。我们应该是从2018年还是2017年就开始往上传啊，就是持续更新，这个一直更新到现在啊。还有

那个原来播的呢，那是从2010年吧，啊，播到了2014年还是2015年，我就忘了啊。这个中间有两年，有3年左右蜻蜓上没有，后来呢就一直都有，从2018年好像是2017年、2018年那样，一直到现在都在小上山持续更新这个专辑里边啊。

0: 这是还这个就是你要想听以前播过的歌曲小生唐谈的话，你就到蜻蜓上搜小生唐谈就可以了啊。这是收听。那么参与呢，除了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之外，还有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也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交流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啊，视频直播呢现在也广播虽然是原来是看不着的，现在是因为有这个直播软件了嘛，现在就能看到了啊。我们在快手上啊，您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我直播啊，在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啊，谢谢大家。好的啊，这个那就是参与方式啊，就为大家介绍完了。我们现在来迎热线吧，打进这个，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哎，您好，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您好，我这个真是从小就看你这节目，特别喜欢你这节目，没想到这个这么多年，然后今天我打进直播间。
0: 啊，遇到啥事了？咱慢慢说，不着急啊。
1: 行，我是那个。就是跟我现在的爱人，我俩是同组家庭。
0: 嗯。
1: 然后那个我之前是丧偶。
0: 嗯。
1: 他是那个离异。
0: 嗯。
1: 然后我俩同组家庭十年了，现在就是再婚。
0: 嗯。
1: 再过十年，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两方的孩子没接过来，然后大概是过了四五年吧，陆陆续续就把两个孩子都接过来了。
0: 啊，你原来有一个，他原来也有一个。
1: 对，
0: 原来都是跟对方了，还是改父母那头了？
1: 我那个原来是跟他爷爷奶奶。
0: 跟爷爷奶奶，对，你是丧偶的，是不是？那个跟爷爷奶奶现在也接过来了啊。
1: 啊，对，接过来也有五年了，他那个接过来有四年了，
0: 嗯，
1: 比我那早一年，
0: 嗯，
1: 然后他那也是跟爷爷奶奶，也是他的爷爷奶奶、然后就这样，就是一开始也没有什么就。
0: 你们俩呢？你俩的孩子呢？
1: 然后我俩的孩子现在是29个月。
0: 两岁多点，那孩子很小啊。
1: 对对对，
0: 那俩孩子大的多大了？
1: 一个是今年是中考
0: 啊，
1: 考完了，
0: 16
1: 啊，一个现在是初一，
0: 啊，
1: 已经上初二
0: 啊，正是难整的时候，这两年可难谈了啊。
1: 然后我俩就是经常有一些什么矛盾呢？就是我跟他的那个孩子相处的还可以，就是也没有什么那啥，就我也不是特挑剔的人，然后孩子也他老大也是个比较憨厚的人，就是就很那个什么，就经常发生的矛盾就是他在老二身上，然后他跟老二身上呢，那个他又不经常直接对，因为他毕竟不是亲生的，他对老大他以前他挺愿意打的，挺愿意出手的，就是那种教育方式，像我们小。然后老二呢他又不太敢那打，就是曾经有一次因为老二顶嘴，很小的时候，那时候老二还没过来，还没跟我们在一起呢，只不过那时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接，有一次接的时候就打了他一巴掌，因为顶嘴打了一巴掌之后吧，老二他奶就跑就也没跟他说话，然后我那次体现的立场也是你怎么能打我孩子呢，就也不太厉害，从那以后他就不再打孩子，不再打孩子，然后他有的时候对老二不满的地方他就都会发泄到我身上，就会，就是我一直承受的这个。
0: 为啥对于孩子那么大意见呢？你家孩子特别不像话呀，打爹骂娘啊，还偷钱呢，还是咋的了？
1: 不是，就是懒，就是学习上也懒，然后生活中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教一些东西也懒，起床也费劲或啥，就是。就是很多很多问题，然后比如说吃东西，我们同样一个家庭的教育，就是说的那啥，咱们吃东西前不管爱不爱吃都吃点或啥的，就是老大可能就轻一些，老二呢可能就是嘴上啊的，但是实际他就还是我爱吃哪个，就是咱都能看出来就可哪个，不爱吃的他可能一口不动，然后就是日常生活中就会这个，
0: 那一口不动就一口不动呗，那玩意儿他还是不饿。

0: 饿了是啥话？除了不吃屎，别啥都不吃。
1: 对，但是我能理解，因为还一个是我的孩子，再一个我还
0: 你就告诉他，
1: 就
0: 是他不吃可以，但是不给零食就完事了。
1: 不是，是任何一个孩子这些问题我都能接受。比如说这个问题要是老大身上，我觉得我也可以接受。
0: 嗯、
1: 但是我爱人他是一个比较挑剔的一个人。
0: 嗯。
1: 他可能就会觉得这个事儿是个事儿、
0: 嗯，
1: 然后最近就是发生了，前一阶段就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他那个，就是老大通过这个这一两个月，也是这俩孩子也是都学习不好，都不爱学习。通过这一两个月努力呢，中考的分还可以，
0: 嗯、
1: 以为以前以为上不上高中了呢，
0: 嗯、
1: 我们都开始觉得运作开始寻思花点钱也上呢、
0: 嗯，
1: 结果还真考上了，就是也没用花钱。
0: 嗯，
1: 就考上高中，这不是个挺好的事儿，挺开心的事儿、
0: 嗯。
1: 然后老二可能因为他哥考上高中的这事儿，对他触动也挺大的。他们之前他们学校有一个冰球的这个项目，老师就是说要储备资源，跟那个年级就宣传有没有要报的。
0: 嗯、
1: 他小的时候，他爷爷奶领他在吉林北山滑冰、
0: 嗯，
1: 然后他就有点滑冰的基础，然后。以前我就让鼓励他，让他就问老师，他可能就不太敢问。
0: 嗯。
1: 然后这次他哥的事儿触动他，他就问他们体育老师了。一问体育老师呢，正好体育老师负责这个招兵的事儿，体育老师就让我们跟联系。
0: 嗯。
1: 这个一联系之后吧，然后就是寻思这也是个好事儿。然后这个他这个他父亲呢，他这个继父呢，就寻思说，那你这个也得好好学，因为你就体育生也需要分儿，
0: 嗯，
1: 你必须也得好好学、
0: 嗯。
1: 这几天你就先别玩手机，别看电视，就想要他这一个态度。
0: 嗯。
1: 但是这老二他还是做不到，他小，他年龄段，他自控能力就在那儿呢，他就做不到。
0: 嗯。嗯
1: 完了，我呢这阶段呢，他爸爸给我施加的压力就是，他要不改变，就这个钱打水漂就犯不上，就
0: 嗯。
1: 可能要是老爸以前，他说以前老爸说喜欢篮球，他直接都说你不行。
0: 嗯。
1: 他说他那种想法可能也是不对的，但是他自己的他可能就自己很好做决定。
0: 嗯。
1: 我的呢，他是心里头又不支持，然后又觉得这也是个机会，他自己就很拧巴。
0: 嗯。
1: 然后就把这些情绪就都等在我身上，然后我呢就是也很拧巴，就也很难受。
0: 嗯。
1: 然后有一天那个他跟我谈心，他就说我俩就也沟通这些事儿。
0: 嗯。
1: 他就旁敲侧击的就意思说这次就这么地了，以后再有什么事儿，咱们的立场就是咱就不管了，就想要让我表那个态。
0: 啥叫咱们就不管了呀？啥叫咱们就不管？他这话叫啥意思？
1: 对，就是说意思说孩子以后不是那样的，再以后再遇到什么事儿，咱们就不能去再去给他去付出钱了，付出啥？
0: 那不就不想花这个钱了，就别学就得了，学那干啥不学了？你告诉他老二不学了。学习
1: 是，但是我心里，这、
0: 啊、
1: 我没那啥。
0: 你不用，你不用，你现在回头就跟说，这就是坚决不学了，听不听着？
1: 但是我没说这句话，因为我心里头想。
0: 你没有必要，其实就不学那玩意儿了，冰球那玩意儿学的挺贵的，不学了，啊。
1: 他也是觉得挺贵的，但现在
0: 就是
1: 学校。
0: 你家自己找个啥老爷们不知道吗？放屁崩出个豆来，他都捡回吃去那么玩意儿，你看这拉叫他花点钱。
1: 但是现在。我挺纠结的，就是、
0: 你不用纠结，你找的就这么一个抠老爷们儿，那你要不你就跟他干，反正我就得学，要不然的话你就别纠结，听不听着？你纠结的话，你找这么个爷们儿，
1: 那我们要离婚
0: 了，那就离呗。
1: 定下周三，
0: 那就去离去吧，啊？
1: 嗯，
0: 这个东西吧，就你离完了之后，我你离完之后，你们家老二就能学起冰球了啊？
1: 对，
0: 这不是个大傻娘们吗？这不是？你这玩意儿吧，咱这么讲，你要跟他俩干，他能给花钱，你就跟他干；你要哄他能花钱，就跟那啥。他你们家这爷们儿吧，不是没正事儿，啊、哦，就是不是没正事儿，他是有正事儿的。你看他还管这个孩子，你这虽然说有点隔路，他性格隔路，他最隔路的不是说有没有正事，最隔路的就是抠，啊、哦。
1: 嗯，
0: 所以说，那你找个这么老爷们儿，你还跟他俩过日子，你不得琢磨跟这老爷们儿咋过日子吗？能离婚吗？
1: 嗯，
0: 就是你说离婚，那不也吓唬他？那孩子那个小的才两岁，你离个屁婚呢？
1: 不是我说离婚，就是我俩一直都，就是这个情绪都在消耗嘛，就是。
0: 所以我就说你不尖呢，你呀、啊，你不尖呢。
1: 现在就
0: 这个事儿，他要是最开始你要知道说这学冰球这事儿，如果你知道他那个性格，你就得先跟他说，你先说这个冰球能不能学，他要觉得说应该能学。那就学，他还觉得不能学，因为啥呢？我能听出来，你们家挣钱主要还是靠他，不是靠你，对不对？
1: 不是。
0: 啊？
1: 不是。
0: 你挣的比他还多。
1: 我挣钱呢。
0: 你挣钱是挣钱，我说你挣的比他多呀。
1: 嗯，我觉得不比他少啊，就是。 我是开药店，我是自己是职业药师，然后他是我就最开始创业药店的时候是我俩他一起陪着我俩一起开药店，然后后期就是雇人的情况下就是我负责药店和雇的这些人，然后他后来就是上班他跟那个物流公司就他跟物流公司他有工资，然后后来还投资养大车，去年前年投资养大车他挣了点钱，今年他投资养三个大车都赔钱，全赔钱，我觉得他赔钱他自己他情绪也不好，就是对，我有的时候也宽慰他。
0: 就是我真的是跟你俩说，就是你这个情况的话，你可真是不减，你可真是不减，真的。你自己找个啥样人，你找个啥样人不知道，完了胡了八犊的。你这个爱人吧，你别看他抠是抠，但是这人不虎。你呢，咱说句实话，这个药店你什么职业药师乱七八糟的，你最开始要没人家，你这玩意也挣不着钱，你也整不起来，你别嫌你自己牛哄哄的。你嫌你自己，你人家搁这把架子支起来让你看店，你能看？人不支支架的话，你会啥你？早年那个，早年你咋没整这活呢？你咋没干这玩意儿呢？啊！
1: 不是一开始的时候他不支持我干，那是我自己租房子，我要跟我姐合伙干的。然后他一开始不支持。
0: 对呀、啊，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就是没有人家支持你整不了，听懂没有？你要是真有自己的本事啊，小米都跟你俩说了，小米说就是本来你就找那么一个大钱村里巴上的玩意儿，当妈的自己没那个本事，别硬惯孩子，给你惯孩子多闹心呐、一个老大没管好，再搭个小的，你要是能供起你自己孩子，你就自己供，你要是一个人你供不起，你别这话这山望着那山高，你绕着啥玩意儿？
1: 我现在自己一个人能供起自己孩子，我现在就纠结啥呢？一个是放不下这十年的感情，因为我真心付出了；再一个就是这老三，他变成那个，一说到他我就像心软似的，他变成单亲家庭，我心里挺不舒服。
0: 很简单的一个事儿，你就表个态，就是你就说虎成啥样，就说了，人家说了，人家跟你说说以后再这样的事儿，拿钱砸压脑的事儿，咱就别干了。那你就说行，以后就别干了，就这么说就得了呗，就完了，再有事再商量呗，就这事儿都想不明白，你说你就说你这脑瓜子你得钱治了。
1: 是，完了我没这么说，不说我反而还说，那以后我不对，我就以后就是我不管你挑不挑我理，我就一颗红心，我对得起我自己良心，我还这样式的，反而他听着更不愿意了。
0: 跟你说的是啥玩意儿？人家好好跟你俩商量，你在这块整事儿。
1: 他就觉得我偏心眼来了，他就觉得。
0: 那是人老大学冰球一节课多少钱呢？那冰球和打那啥球和打玻璃球那一节课价格能一样吗？那雪具得多少钱？冰刀得多少钱？护具多少钱？一节课多少钱？对不对？对不
1: 对？
0: 对，
1: 他就觉得他偏心眼。
0: 你可不是，那就是说咱这么讲，人说你偏心眼子，说错你吗？没说错你。
1: 那老大要有这机会，我也会支持的。
0: 人老大那时候人家学人他爹直接就没让啊，对吧？
1: 是。
0: 所以你就说你虎不虎？你说你，我都说你四遍虎了，我都不想再说，再说我都觉得我有点语言暴力了，都不好了。但是你真虎，我不说你真没招啊。就这个事儿，你要是
1: 现在的思路，是不是就是我能供起我孩子，我就自己过？
0: 那
1: 是这想法。
0: 你没听明白我说话呀？这白说了。哎呦我天哪，那就是那我现在知道你老爷们要跟你离婚，绝不是钱的事儿。
1: 对，他可能因为我说话
0: 就是听不懂人话，听不懂话，然后还说不明话，教都教不会，你这还友好，你说说，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对吧？这把就是你说张总讲，我骂了你四遍虎，都涉及到对你都有点语言暴力了，完你态度还这么好，我觉得也这个事儿我也得够意思，我也得把这话跟你俩说明白了啊，这个日子不能离婚，你还有个小的呢，听懂了？啊？那个才29个月，2岁多一点，你离个六饼婚呢你呀、啊，对吧？那么现在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事儿，就是他心疼钱，对吧？那你就让他这个心疼钱这个劲儿啊有所回报就完事儿了。他说的，那以后咱们可就不能说，你说我就看这一学期，他要学得好，咱就让他学；学得不好，就赶紧别学了，花那钱干啥？这也不是那块料。
1: 这话我说的，
0: 你说完就得了呗，完了说咱就工作一学期就完事儿了啊。完了，等下学期的时候，哎，他学的挺好了。你说现在不学，还、哎、有点，我还有点，哎，心里头不太得劲。
1: 那天嘛，老二他爷也来给送钱来了。老二他爷意思他拿钱， 完了他就是老二学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

0: 啥，我就想跟他研究，我意思说咱要是不想出这个钱，老二他也要同意出，他出咱就出，这个咱就让他学。然后他又不想要人家的钱，
1: 对
0: 呀、
1: 啊、所以说你家这个老爷们儿吧，你抠是抠点儿，但你家老爷们儿为人处事没啥大问题，你有很大的问题，听懂没有？
0: 嗯
1: 啊，
0: 那现在他昨天他搬出去了，他走了，他跟我，他本来是昨天我俩就要去，
1: 完了你再往回再往回哄呗，咋整？就是说那个抱孩子去，
0: 我都哄我老公。我以前哄过老多回了，你这次还是不去、
1: 嗯？那以后能不能像我这么说话，学尖点儿？
0: 这么说话，但是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挺压到我情绪。就这次为啥我也想到考虑到离婚这事儿了呢、嗯？就是日常生活中他吃的我就像吃的儿女。
1: 那你该骂他骂他呗。
0: 我嘴笨呢，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的态度就是我不厉害。
1: 就是你不是我，你可以不厉害，但你骂他。不用厉害，骂他不讲理骂，知道吧？不涉及到事儿前就骂他。
0: 骂我呀，涉及骂他总骂我。
1: 嗯，涉及到事儿的时候再说，知道吧？
0: 嗯嗯。
1: 所以说这个。
0: 不涉及事儿我骂。
1: 对，不涉及到别的事，他要小事呲你，你就往死撅他。完，瞅他要动手了，就不吱声了。完，他那劲儿过去再撅他，往死撅撅，要撅他那。
0: 前两天就是他打我来的。
1: 啊。
0: 就是还有过年的时候，他也打我一次。
1: 他用啥打你啊？他打你可不行，那你早也不说呢。
0: 就是他喝，这两次都是他喝酒了。他一喝酒喝多了，就是酒品不好。
1: 嗯，那让他，那你这个事儿这样、
0: 嗯，
1: 就是喝酒了打你，你要不能离婚的话，你就是如果说能，你要说他打你，你要离婚这事儿，我不反对，听见没有？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人家喝酒了，你还不想离婚，那你离他远远的，少跟他唠嗑，让他赶紧睡觉，睡醒就好了。这听明白没有？
0: 啊，听明白了。
1: 好了啊，哎。
0: 你的意思是，还是我去找他去吧？
1: 你就有时候跟你说不明白话呀，你就说呀啊。
0: 嗯。
1: 好了啊。
0: 是因为我自己现在情感是纠葛的嘛。
1: 嗯，你不是，你就是不是纠葛，你就是真是听不明白话，你特别糊涂，脑瓜混浆的啊。好了，再见啊。
0: 嗯。嗯，好，再见。
1: 哎，好嘞，哎。这个挺愁人呐。

好的，小米说的，你那老大为什么这么大了，经历这么多还看不出来个眉眼高低吗？原因不就在你这儿了吗？那孩子就是因为仗着这个四六不懂的妈才在那块逞风。你可以不厉害，但你不能找人骂你啊，自找的吗？这不是说穷学文富学武啊，你自己家啥条件你自己得知道啊。那个学冰球，反正不便宜啊。据我所知，比学滑雪是便宜，但是比学别的是贵。所以说，得是家庭条件够用的啊。家庭条件不够用的话，哎呀，少参与吧。小米说的对，穷学文，富学武，那这家庭条件好，再学那个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啊，正好这个热线电话现在没有打进来啊，有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了，我们来看一下留言的问题啊，挨个回答一下啊。第一个是钟老师啊，又有难题了，我想问问你，天气热了，我娘家妈说了一嘴让我给装空调，生活费都是我一直给的，还有弟弟单身和妈妈生活，弟弟没有钱也管我借，借了也不还，都说这娘家的窟窿我堵不起，我自己也不是很有钱，两个孩子开销很大，我也有压力，但是不装觉得不孝顺，对不起老妈，您怎么看？你装什么屁驴子，你妈装什么屁驴子，我们家都没有空调，我们家这块我一直认为就不用装空调，这玩意儿就热十多天儿。你看没看天气预报，咱们那个预计的话就是到8月15号左右，那个气温就要降到20度，最高气温21度22度，最低气温都14度，装个六柄空调。所以我就说你妈也装屁驴子，你也装屁驴子，有那钱装，没那钱装什么。你要出这玩意儿，出这事儿就缺心眼的事儿。你就告诉他，你告诉他说我们家没装空调呢。那个咱们吉林省的夏天，要说难过的热，也就是15天到20天左右。他一个老太太，他装什么空调？吹完了之后，整出风湿病了，你还得给他治。这就嘚瑟吗？那不就是有钱装，没钱装什么玩意儿啊？什么叫对不起老母？你有啥能力？你那钱是你自己挣的，你那钱不是你老爷们挣的，你咋不给你老婆婆老公公装空调去呢？那你对得起人家妈呀？所以不是对不起老母，你是缺心眼子，不但缺心眼子，而且还装大尾巴狼。

所以我再跟你说一句，你要觉得装这个事儿不费劲啊，咱这么讲呢，你家拿出来，咱这么说吧，那个一个空调没多少钱的玩意儿啊，几千块钱，你安上了，安完之后你走电字儿前费点电字儿是吧？完了，你妈和你弟弟在家盖个大棉被吹空调。你要觉得不是个事儿，你就给啊，你要觉得你就因为这么个破事儿你都来问我来了，那分明就是是个事儿，是个事儿，你惯他那事儿干啥？对，这个铁杆小米说的，我们家也没有空调，我们家不是不装，我们家就是买不起。另外呢，好心的问问说，这个姐姐你是不是还有弟弟呢？是的呀，你弟弟为啥不挣钱买空调？他凭啥指责你？凭啥你妈啥事都得让你干？

所以就你这样的啊，你这样的，我最后再说一下，就你这样的心里过得不舒坦，你活大该。小米都说你有弟弟，而且你弟弟还和你妈一起住，他为啥不花钱装空调？为啥找他姐？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这个我也跟这个南方朋友，南方有可能不太理解，认为怎么能就不安空调呢？我告诉大家，我们长春，长春的夏天的平均温度是22度，啊，是22度，也就是说这个温度在你们南方的话是不用开空调的啊。伏天就这十几天啊，就这十几天，这十几天的温度，我告诉大家，就是你在外边，哪怕你在外边再热的地方，你在树荫底下，风是凉的，只要刮风，风就是凉的啊。我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晚上因为

确实挺热的，我就把窗子都开着了，开着睡觉了。结果睡到早晨3:30不到4点，给我冻醒了，天都刚亮，天刚亮把我冻醒了，就那么冷。不是像你们南方说37、38度就热成那样了，不是啊，我们说32度就是下午1:30、2点的时候就摸高摸到那儿，太阳一出来前是22、23度，那都是最热的时候了。所以说他的这个妈妈和他的弟弟那纯属就欺负姑娘欺负惯了。不过说嘛，小米家也没安空调，我家也没安空调，但是我们主要确实是因为我们安不起，那个空调挺贵的，完电字也挺贵的，安不起，但是我们真没热死。真的后半夜的时候冻的就是整个骨头都冷啊，就那风吹的就忘关窗户就冻成那样啊。和南方的32度完全不同啊，和南方32度完全不同。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就是继续来看一下咱们的这个朋友们的留言啊，公众号上朋友们留言，提醒大家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啊，您帮我解决了不少问题，谢谢您，很喜欢你的节目，祝您和小米啊永远年轻，身体健康啊。这个最近呢，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这是这样的，我那是农村的，今年37，在老家钢铁厂上班，单身。最近呢，遇到同村的邻居介绍比我小10岁的一个二婚女孩。啊，这个女孩呢，都是凡事听她妈的，自己自理能力有点缺陷。之前的婚姻呢，就是她母亲给拆散的。现在她母亲又托人来找我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一方面拒绝吧，自己年龄大了，不拒绝又担心她担不起家，麻烦你，扯淡。就是我告诉你，就这女她妈，就这个二婚女孩她妈就不是个字儿，我跟你说，就你这样的本身来说，你就是个特别老实的人。她那姑娘是有点虎，有点缺心眼儿。然后她这个妈不是个玩意儿，她给你整完之后，她一定是要你钱，要完你钱之后，她还得给你拆散了。你这样的，你在咱们农村找一个比你小个2-3岁，大个4-5岁都正常。别找比你小10岁的，那不是个正常六子啊，那就不是个正常路子，听着没有？所以说你别找这样的啊，就是我敢保证啊，我敢保证，就是说的这个女的她妈绝对不是个正经玩意儿啊，绝对不是个正经玩意儿。她来找你，为啥找你？就看上你老实了。看上你在外边干一些年，你家里应该有点钱啊，兜里应该有俩钱儿。然后他姑娘才27，为啥不找别人就来找你嘞？你就知道你好糊弄，知道你好糊弄，糊弄完了之后，到最后他得朝你要一大笔钱，要完钱之后你干不多长时间，他就得给你搅黄了。完了30的时候，人家姑娘还能再找，30的时候再找个45的还能找。所以说你可别当那个那啥了啊，你可别当那个孙总冤大头了，听着没有？你就别扯那蛋，因为你是个特别老实的人。说句实话，在咱农村来讲，咱不太好说媳妇的人。那完了，你还找一个比你小10岁的，我不说你比你小个2-3岁的，比你大个4-5岁的，这样的比较合适啊。别找这样的，找这样的不行，过不了日子。

嘞，欢迎大家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

的啊，欢迎大家啊，来看一下这个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好啊，虽然不能每天固定看你节目，但是我一直听回放啊，听你说的那句话就是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仙人指路啊。听你的好多节目深有感触。现在有个事儿，就是我儿子和我真就教育不好他，就一个眼镜的问题，从小学五年级近视到这个初二，他都能换十几个了，那镜架老是坏，我都无语了。他不是把眼镜扔地上，就是睡觉的时候放在床上，我跟他讲过很多次，他就是改不了。今天早上回去他又搞坏了，真的，小学五年级、六年级、七年级、八年级，四年换十几个眼镜，那不太正常了？一学期俩吗？这不算是？那小男孩那个眼镜这样是正常的呀？哎呀，你家孩子太正常了，你家孩子不踢球，不打篮球呢？要打篮球的话，那眼镜哪个学期不得，哪个月不得换一个？那这就是你大人的问题了。你大人咱这么讲了，你那孩子他是个眼镜，就是咱孩子不老实，就是乐于运动，然后呢就是然后心还大，一整就放哪就压坏了。那你一次不给他配五个？你上那个配眼镜便宜地上配那个耐摔的，就是全是塑料框，完了他那个眼镜托都在框上长着的那样的，听明白没有啊？那一百多块钱一个就能配下来，你也不用给他整什么渐进多焦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那个的什么什么什么非球面乱七八都不用，你就给他配最简单的那个镜片子就行，也不用在那个眼科医院配，你就上那个眼镜批发市场，上眼镜批发市场就能配眼镜，你一次给他配五个，一百多块钱一个，配五个，我花五百多块钱，花六百多块钱挺多的。完了你就在家搁着，这个碎了再给他换一个，这个碎了再给他换一个。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你说你都整不了，这你说怨孩子吗？这不就怨你妈，他妈是个大笨妈妈吗？啥都不知道，啥都不会整。咱这么讲，你要上那眼镜批发市场，你找那个最便宜的孩子的眼镜，几十块钱就能配一个，上网上都能找着，在网上找你找一个，你说那什么的啊？你也别说，听那帮人说，哎呀，配个不好的眼镜啊，因为眼镜度数不好，一年长了3000度，那是扯淡，那孩子不戴眼镜眼睛也3000度。这么简单个事情给你整的，这家伙就像过不下去似的，那不怨你笨，怨谁呀？怨孩子？这都是别开玩笑，我是跟你俩说的，这都是笨妈妈系列。那天那个笨妈妈给我打电话，不会教孩子背单词，不会教孩子演算，大笨妈妈，这个就不知道给孩子配一个便宜的眼镜，多配两个。你家小男孩又热爱运动又心大，那你就得那眼镜，它就是个易碎品。那玩意儿就是一个易耗品，那你就得找哪块最便宜，我给他配最便宜最抗造的。真的，那你咱这么讲，我那个念书那时候我踢球。哦，我念书的时候我踢球，你想一想，那踢球那眼镜经常咣一球照中间，啪嚓碎了掉两边了。那你要配那个一个眼镜1000、2000、2000、3000的眼镜，一个眼镜2000、3000，那还能整起？那谁能整起？所以说啊，就听我话啊，就听我话，他这年龄段，等上高中就好了，那这个时候你就整点便宜的给他使着就得了呗，何苦跟他俩就要死要活的，你说、就是。

0: 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啊，钟晓辛苦了。
0: 哎，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那个有两件事困惑我。
0: 啊。
1: 一件事，
0: 你把那个身后那个是不是那个谁开着收音机呢？还啥？离远点，听着干扰啊。
1: 这个没了吧？
0: 啊，对了，好了，关了吧啊，好嘞，哎，说吧啊，
1: 完了，
0: 啊，
1: 我这个我就特别愿意听你的节目，我天天就是比如上外办啥事儿啊，回来
0: 啊，
1: 就是回来就赶着回来就是听为了听你节目
0: 啊，谢谢啊，遇到啥事儿了？听着岁数可是不小了啊，多大岁数了？
1: 我72了
0: 啊，那不大，我还听着那什么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吧啊？
1: 72，我这个、啊、我关于我儿子的事，我儿子吧，他就是。他的部队转业回来吧，就是20多年了，一直困扰我到现在。他当时部队都分配，分配到旅游部门，旅游部门，我不说单位啊，旅游部门，旅游部门现在多火，你看现在旅游部门多火，而且还事业单位，事业编，后来吧，当时吧，旅游部门也不火呀，我当时听邻居的邻居部队转业的回来就不让我，说是你别上旅游部门，旅游部门你回来，就往下一分都不好，各个旅游社都不好，完了就上那个通信部门，通信部门的还得完事儿，我推销东西，推销不出去还扣钱，贼累贼辛苦，还花着钱，你说这何苦？现在给我整的，我这压力整的，孩子工作没给整好，没整明白，完我现在压力特别大。
0: 你现在那啥，你那个老头在不在？
1: 在呀。
0: 啊，那你平时干点啥不？
1: 70多岁我能干啥吗？72了，干不了啥了。
0: 那个哄不哄孙子啥的？
1: 孙子也得
0: 10多岁了。
1: 没有，结婚晚，好孙子刚过5岁生日，
0: 刚过5岁啊，
1: 刚过5岁啊，完就整得我心里压力。
0: 你那个能不能出去溜达溜达啥的？
1: 我腰间盘突出溜达不了，走一下我走个几百米就完了。
0: 那你先把腰间盘突出治治去呗。
1: 治了，我真就昨天刚治完。
0: 不是，又没有手术啥的，你去看看去，上大医院看看，又手术该手术。
1: 手术我这能手术，但是我害怕，我怕这下不来手术台。
0: 你拉倒去吧，你还下不来手术台？你下来之后你都能跑，还下不来手术台？
1: 是吗？
0: 那可不咋。
1: 我现在走不了道呢，现在。
0: 那你也不治，他可不走不了道。
1: 对呀、啊。
0: 那你凭啥不治啊？关键是你现在遭那罪不自己找的？
1: 啊，是你说走就行啊？
0: 那当然了。
1: 害怕。
0: 人家大夫，你这玩意你不听大夫，你听你自己的。
1: 我那个。我没上大医院，就跟我家跟前这小医院针灸。
0: 你上大医院去吧，那针灸那玩意儿有人会，有人不会。
1: 针灸。
0: 然后那玩意儿它不是一个，它不是一个彻底治疗的一个东西。你上大医院去看看去啊，去上大医院看看，人要给你说手术完了养半年，那个是你不是说手术完了马上能好？你听我跟你说，下了条就能跑，那不能啊，基本得养半年，养半年慢慢来那啥啊。那个就可以了啊，听不听着？
1: 啊，
0: 你现在不是孩子的事儿，是你自己的事儿啊。
1: 是吗？
0: 那你自己的事儿，你上医院看看，好像有点抑郁症了啊。
1: 那我挺上火的，
0: 老年性，20年了，你上火个六饼了，上火，你这不是正常人了都。你正常人有像你这样的，所以说我说你就上医院看看去吧，一个人腰间盘该治得治了，跟孩子都没啥关系的事儿。还旅游部门现在火，你知道旅游部门10年前都啥样？10年前三个厂闲2根半，就这2年火起来了，3年火起来了，你赶这块就瞅着火来了。你说你这人，你纯粹有毛病吗？这不是？你赶紧上医院看看去吧，让老头领你去啊。
1: 啊啊！
0: 你是当长春的吧？是当长春，上医大医院心理科看看去，住
1: 长
0: 院。
1: 是长春的，你离你单位可近了。
0: 那我们单位不行，你上医大医院去一趟啊。
1: 你说上医大医院去？
0: 上医大医院，要不你上的，你要离铁不对，你离我们单位近，离医大医院还是近？你上医大医院心理科，那个得网上挂号，是那个挂号不是去就能挂上的，你得提前得10多天挂啊。
1: 对，
0: 得预约。完了，你去找个教授给你开点药吧，你。
1: 嗯。
0: 你这跟孩子没啥关系的玩意儿，你就旅游才活怎么2年呢？这是2023年，24年，这总共才3年时间。而且也不是所有的旅游都火，你像那个动植物园火，对吧？你像著名景点火，那是所有旅行社，那旅行社这2年该黄不也有黄的吗？
1: 哎呀，
0: 那电信咱们讲，电信前些年挣钱的时候你也不是没看着，那别人挣3-4千块钱，他们都挣10000多，那玩意好时候过去了，这好时候完了，好处都得完了之后了，然后现在这2年说的不那个压力挺大。

0: 的了，你就受不了了，还说，那咱这么讲，那头十年、头十五年你们家挣那个钱，你都给人倒回去，你挣这三年钱，这三年有几个能说一月挣一万多的？
1: 他挣不了那些，他没
0: 对
1: 呀、
0: 啊，所以我说你没正事呢，你天天你这纯粹跟孩子一点关系都没有，就你的毛病啊。
1: 啊，但是都埋怨我说，因为我没想明白。
0: 你就跟着这二十年了，我刚才说了，电信早些年挣钱的时候，我们挣一千多块钱钱，人家挣六千多；我们挣五千多块钱钱，人家挣一万五六、两万多。
1: 啊，这个通信方面，完
0: 你别说咋地，就说人家那玩意儿，人家挣钱就是比我们这头多，对吧？完了那十五年、那二十年前你都挣完了，这三四年旅游才火起来，旅游火起来并不等于旅行社就挣钱。
1: 啊，
0: 你啥也不知道，完了就
1: 你
0: 不说我不跟你说嘛，你那个选择是非常正确的，只有那些大傻子啥也不懂，狗屁都不懂的才说你选错了。完这时候你人家说的啥你就听啥，你这不是有病，这是啥？
1: 啊，可是这也是，我昨天给你打电话，
0: 你去那啥吧，一个吧，就是跟你孩子那块一点关系没有了，这是那个、我管你叫老姐姐啊。这个你听我话吧，一个是呢，你得那个你那个腰得治了，啊，腰该治治啊，就是哪怕就说不行，说你不乐意那个动手术也得，就是说比方说你不动，那你也得该打夹，该上夹板上夹板，该上那个就是那个收缩那些东西你得有，这是一个啊，但是最好就是听人家大夫的，人家大夫说要给你做手术你就做。啊，或者说不用做手术，有什么机器能行？那我都不懂了啊！你听专业人士专业意见，别自己在那块自己吓唬自己，听不听着？
1: 嗯，听明白。
0: 啊，第二个，你这个就是这种就是老年性抑郁的这种情况，非常就已经非常明显了，你就赶紧上医院去整点药吃去吧啊！听不听着？药能住院就住两天院，不能住院就整点药吃啊！听不听着？
1: 是睡眠也不好。
0: 嗯，对，你要能睡十天好觉就不这样了。你十一天好觉睡
1: 不
0: 着啊？
1: 这一天老寻思这事儿睡不着啊，总
0: 那寻思你也净寻些没用的吗？但凡有用的，但凡有用的你都不对，就是你寻思这玩意儿不是正常人寻思的，你听懂没有？
1: 啊，
0: 所以你就别寻思了，你再一寻思这事儿，你就说了，仲想说我不正常，那我别寻思了啊。而且仲想说了，那儿子都挣二十来年好钱了，差这三年五年吗？对吧？好嘞。再见了
1: 啊再见，那行，
0: 那好了，再见了啊，好嘞，
1: 谢谢啊，
0: 好嘞。好嘞，欢迎大家回来啊，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来看一下这个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我家在县城住，我老爸这几天呢身体不太好，住院了，想带他去长春进一步检查，他不同意，向您请教一下，怎么能让他同意进一步检查呢？你这玩意儿，人大夫要让他去，他就去了；大夫不让他去，你别自作主张啊。这个事儿主要是他会听大夫的啊，或者说呢，你老头就贼犟，我不知道多大岁数啊，要有七老八十那样的，他就不去，那你也写招没有，你硬憋着没有必要。就是老人家这块儿，他就是贼犟，那你写招没有啊？写招没有？你就看谁说话好使，你反正你肯定不好使了，对吧？有的是大夫好使，大夫让干啥就干啥；有的是外甥好使，有的是虽然说七老八十了，还有爹还有妈，你老头老太太一句话就好使，或者说呢，直男哥女，或者他姐或者他弟弟啊，说一句话就好使啊，就是你得找着好使的人啊。但是这样，有些老年人吧不乐意折腾啊，一听那个说上长春，那上长春也不知道别的医院呢，就一大医院、一大二院、一大三院呗，是吧？完了上那块一天挂号挂不上，挂号挂不上，完了来了之后就听各种传说呗啊，说这一天就能就是人山人海的啊，挤的都没地方坐没地方站的啊，他一听他都害怕就不乐了哎。而且呢，有一些老年人是固执的，非常固执的认为我们县医院就是最好的医院了，我不用上北上去，这块治不了我也不治了，就这么地了。有很多老年人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别硬憋，我不说吗？谁好使找谁啊，谁好使找谁啊。

这位朋友叫袁，他说：“钟晓老师你好啊，8月2号呢是我侄女静雯和他爱人天龙啊举办婚礼啊，这样的一个日子啊，请钟晓老师为我侄女他们送上祝福呗，谢谢老师，祝老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呗，祝小人堂台节目收视长虹呗，谢谢啊。那么祝这个静雯和天龙新婚幸福，永浴爱河啊。”静雯啊，静雯天龙，不知道姓啥哈、啊。

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朱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那个8月2号是农历6月18吗？那个线上朋友帮我查一下，是农历六月多少？还是6月20？

好嘞啊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行行，好了，知道了，20/20，谢谢大家啊，非常感谢，知道了啊。没啥事儿，没啥事儿，就是我看了这两个孩子的名字之后，我马上想知道是结婚那天是几儿。看来是20啊。他们家应该是这男孩厉害。

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每天晚上的这个7点到8点半啊，晚上的7点到8点半是咱们小声长谈的直播时间啊，在广播上直播的时间，我们直播间的这个热线电话呢也会为大家开通的啊。

啊，这个固执李林啊，固执李林说，看天气预报啊，8月5号下周三温度就降下来了，啊，最高29度，立秋之后温度还要继续下降啊，长春最热也就10天，顶多2礼拜，对。

咱们这个长春的这个热呀，和人家关里那个热呢没法比呀。哎呀，我在保定常住过，在天津常住过，在广州常住过。那家伙在那到热天的第一天洗澡都洗秃噜皮了都，要不真不行啊，浑身黏糊的，不洗太难受了。我有一天在天津，我记得我一天洗了六遍澡，哎呀，就冲凉啊，一天冲了六遍。好了，今天的小人长谈广播部分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用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

0: 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今天啊，又非常开心，非常高兴，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相约在电波当中。那这几天呢，跟大家陆陆续续啊，讲到了我们应该怎么吃饭，应该怎么吃菜，平时啊，用一些什么样的小秘方，能够呢，解决自己身上的这些小问题。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吃饭这个事儿啊，很重要。这个如果呢，我们不该吃的东西吃多了，这就超标了。如果应该吃的东西少吃了，我们就会造成营养不良。如果说呀，是小孩子这一块儿，因为小孩子呀，他这个吸收率啊，特别特别的强。有一个10岁的小孩和一个70岁的老人家，他吃一样的饭菜，这吸收率就不一样。要不怎么说，越到老了，我们吃的这个东西啊，要越精细。我们人需要的这些养分呢，都是从饭菜当中来的。那你呢，为了节省，为了过苦日子，我们每天呢喝粥吃咸菜。我告诉大家，你感觉你这样是在养生啊，少吃，实际上啊，会造成很多的营养啊、矿物质的缺乏，反而会拖累疾病。那你说吃饭吃菜这个事儿重要不重要呢？那绝对很重要。那今天呢，咱们聊过了吃饭吃菜，咱们换一个。我跟大家说啊，这个第二重要的是什么呢？日常的这个运动啊更重要。你发现没有啊？现在这个公园里面呢，尤其是到了一早一晚，哎，这里面呢，年纪大的占到一大半啊。在这里啊，咱们说，生命在于运动。那每天的这个日常运动啊，能够增强我们人体的代谢，从而呢，把你身体当中的这些废气、废物就给排出去了。咱们虽然说运动重要啊，但是呢，记住一个词，叫过犹不及。你看年轻人跑跑跳跳没什么事儿，咱们呢，年纪大了，咱们要服老啊。你年轻的时候，你扛200斤的粮食，健步如飞。你今年呢，都70多岁了，你别说扛200斤呢，你扛个50斤的上个楼，你的腰啊都不得劲了，你脚步都晃了。那咱们呢，到什么年龄说什么话？虽然说有一些个别的老同志啊，人家的身体真的好，70、80了，什么毛病没有。那锻炼起来呀，那在单杠上嗖嗖飞，你看这个呀，毕竟呢是少数，对不对？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有的人，他明明得了绝症了，他都有自愈的可能。这种啊，确实是有，虽然说少。所以咱们呢，不要跟少数人看齐，咱们呢，跟绝大多数人看齐。那如果说对老人来说，哪种运动最合适呢？我告诉大家，就是慢慢的散步。你别小瞧这慢慢的散步啊，第一，不伤腰，不伤腿；第二呢，体力消耗不大；第三啊，你这么活动开了之后啊，这筋骨的僵啊、硬啊、直啊，都能够舒缓一点。而且啊，你每天慢慢的散步，在多少呢？6000到10000步，实际加起来啊，就相当于你在外面走路走了半个小时的量，就够用了。散步是最科学的。我告诉大家，有2类到3类的运动是最不提倡的。哪三类呢？第一个乒乓球，第二个羽毛球，第三个跳绳。我告诉你啊，这三类运动啊，它都属于急速性运动，很容易就造成什么？造成你血管上的斑块的脱落，危险系数很大。老人家呀，这几个是绝对不错。还有老人家喜欢干什么？踢毽子。这个呀，说实话，对年轻人来讲，他都受不了，因为你这左脚右翻，右脚左翻，你呀，平时的膝盖啊是前后运动。结果你这一踢毽子，加上

左右在磨你的半月板，造成了你四面损伤，对你这个骨骼的磨损呢非常的厉害。那老人家什么运动最科学呢？第一个就是散步，第二个就是什么，半躺在床上把这脚啊抬起来，空蹬自行车。哎，你的脚啊就像有个自行车一样，你的脚悬空，咱们这么悬空的蹬，然后手呢假装扶在车把上。哎，这个动作呀又不累又不伤腰又不伤腿，特别的科学。如果说有人说那我能不能做点别的呢，莫非老师你再给我推荐一个。有什么呢？伸展手臂，足底按摩。这个如果说你要是找个对照的，那就什么广播体操。这广播体操啊，你慢点儿，别着急，你不一定跟着他那节拍，你每天做上三遍广播体操，运动幅度呢不用很大，你只要能坐下来时间长点没关系。这广播体操啊是最科学最有效的运动方式。那还有一些老人家说，孟非老师啊，我腰疼脖子疼，这体操啊运动啊我做不好啊，这个我一坐到那个位置上，我这胳膊就伸不开，我这脚啊就伸不直，有没有什么办法替代啊？我告诉大家，有。你怎么来呢？我给你学个姿势啊，你听听看看能不能领会。你呀站直了，然后呢两个腿的膝盖啊微微往下弯一点，哎，不用多，弯下去一点儿，然后呢这两只手啊往后背放，伸直啊，不是说放到后背上，往后拉直，拉直的角度是多少呢？就是一半啊，四五十度就可以了。然后你上身呢板直，这头啊使劲的往后仰，你看这是不是像开飞机一样啊？是不是两腿微曲，双手往后拉，脖子往上抬，这个啊就像开飞机一样，又叫小燕儿伸，就是小燕儿要学飞的时候啊就这个姿势。我告诉你这个姿势厉害，这个姿势干什么呢？第一拉筋，手臂的筋，脖子的筋，腰的筋，腿的筋，脚的筋全拉了。然后呢第二步，你的脖子往后仰，哎，脊柱是伸直的，这个时候啊缓解你的颈椎疼痛脊柱疼痛特别的好。你每天呢一次坐上半分钟到一分钟，时间长了坚持不住，然后呢一天呢你有空了就坐一下，有空了就坐一下。哎，我告诉你啊，你坐上个十几天，你就会感觉你的颈椎变软了，这比任何运动来的还轻松，效果还好。你看这在我们单位里就这种运动多了很，基本上你看吧，这老人家自己在房间里歇着的时候，你不信你去看看，有一些房间啊是人家这些患者特意要求的，说你们呢在我这房间里可以装监控摄像头，我呢没有隐私，我就注意一个事儿，安全，我有任何小情况你们呢都能第一时间发现。这样的人我们通过摄像头就能看到，这在房间里人家可乖了，人家一有空就像小燕儿这么飞一下，一次飞个半分钟一分钟，你问吧，时间久一点都说这脖子减轻了，腰疼都减轻了，你看是不是个好事啊？是不是？这第一说吃饭吃菜，咱们第二啊说这个科学的运动方法，这些啊都是我们单位里康复疗法当中的一部分。你看我在节目当中说过，我说我呀慢慢的把这些好方式好方法都教给你们，你看孟非老师啊说到做到，咱们呢说话言而有信，对吧？那说完了运动，咱们再说说第三个事儿。这第三个事儿啊就关乎到未来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的身体啊到底能怎么样。我给你们讲一点啊这个国际医学的前沿。孟非老师呢先后三次在这个德国、瑞典还有这新加坡出国，我们作为交换生啊就跟国外的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和我们国内的作为交换，相互之间呢观摩学习，学对方的技术。我呢被派过三次，这三次

四啊，在国外确实是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同样呢，这国外的这种康复医生啊，到了咱们中国呀，也让他们大为感官。哎呀，很羡慕，咱们中国有经络疗法、穴位疗法、药浴疗法、针灸疗法等等，这是他们不具备的。他们看了啊，大为震惊，很神奇。可是呢，咱们不得不承认呢，就是国外的这种医学技术的发展呢，就这短短的几百年的时间呢，真的叫突飞猛进。我呢，作为一个医生来说呀，我从来不分哪个医术，我更不会说中医好、西医好、藏医好、蒙医好。我的观点永远只有一个，哪个医学能治病、能治好病，就是好医。我没有门户之见啊，什么医学的典籍我都看，我也愿意学。可是到今天呢，作为一个本土中国的医生来讲，我不得不承认啊，在某些领域方面，我们呢跟别人还是有差距。你看，我们以前就说过，说落后啊就要挨打，科技的落后啊你就要赶超。你看现在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国际上面的这种营养医学和生物医学呀，就是势不可挡，而未来的医学呀，更是有了标杆，就是一定未来的医学就是生物医学，而生物医学的崛起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一个潮流。在未来啊，这生物医学能够发展成什么样子呢？换句话来讲，孟非老师不是说话就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啊，可能说未来在10到20年之后，整个国际的主流医学都得是生物医学。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啊是没有办法能够替代的。到那一天啊，这生物医学的崛起，治疗任何疾病都是水到渠成，简简单单。包括现在的绝症、疑难杂症，到那个时候生物医学可能都能治好。你看，我给大家说个案例啊，也就是说现在有些人心衰，或者是肾衰，或者是这个肝脏衰竭，咱们需要换器官。我们这个器官置换呢都是捐献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这个捐献者，那咱们只能等死。可是呢，这生物医学呀就打开了一个新领域。什么意思呢？它有个词儿叫器官再造和器官再生。我们人呢是不具备肢体再生能力的，我们人呢有一个地方还真能再生，哪里啊？肝。我们把一个人的肝脏啊切下来1/3到2/3，把这肝脏呢捐献给别人，然后呢这一人半个肝，过上6个月每个人半个肝，这半个肝啊过上6个月就能够长成正常大小的肝脏。你看人本身呢所有的脏器里唯独这么一个肝脏是有再生能力的。那这一点呢就跟这个壁虎的尾巴再生、蚯蚓切2段再生，还有这个水蛭啊切成几十段还能再生，是一个道理。那这种再生啊就用到一个技术，就是什么？干细胞的技术。而这个干细胞的技术就属于生物医学，可能说在未来几十年后，我们就用人体的一个干细胞组织就能够定向的培养出来你的心脏、你的眼睛、你的肾、你的肺。你说到那一天，我们自身移植、自身培养的可能就在一个玻璃罐里用上2-3个月就能够再造一个人体病变的器官，从而换个新的。我们到时候把身上所有的病变器官，肝心脾胃肾、肠子肚子胆都换了之后，而且是自身的，你说没有排异反应的话，我们人是不是从里到外透着年轻？骨骼再换了，脑子再换了，你说我们人是不是真能够有一天实现长生不老啊？而这种要想能够达到，只有生物医学能达到。你看我们中国呀，实际上就有研究器官再生的这样的一个人，我就不提名字了，因为这个人呢现在早都死了。怎么回事呢？也就是说他曾经用这个自己的技术让一个人断了一截的手指头长出来新的，这属于中国的再生医学里面的一个特别有名的人。可是啊，可惜。怎么可惜呢？当时在世界引起了轰动，最后啊在美国进行演讲，当时的

美国总统还是克林之后啊，接见之后的3个小时，这个人突然之间心脏病突发，急下就死了。你看，就这个事儿啊，在国内啊就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所以你说这个再生这个事儿啊，未来是一定能达到的。那在这里呢，我这里郑重的就提醒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就记住一句话，换句话也叫奉劝大家，医学的发展呢和科技的进步是分不开的。而我们真正的治病啊，你发现没有，现在什么120万的抗癌针，或者说更先进的疫苗啊，咱们现在越来越多了。你像那个打宫颈癌那个疫苗，是不是包括降血脂的疫苗、降血压的疫苗都出来了，现在的科技是层出不穷。也就是说我们的治病啊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这些医生要再不进步，那未来几年呢，那真的就要落后了。以后啊就有两个为主题，哪两个为主题呢？第一个就叫再造，你哪个器官衰竭了，再造一个，造一个新的。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各类疾病啊能够做到一个治愈，现在治愈不了的，你像什么瘫痪呢，或者是失明啊，现在治愈不了不代表以后治愈不了。你看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国外的杂志，包括国际顶尖的医学杂志《柳叶刀》里面就说了，包括以后啊我们这个眼睛啊、心脏啊、肝啊、肾啊、肺啊、手指啊都能够做，做成新的。它是两方面，第一个做成机器类的，就是机器的心脏、机器的肝、机器的肾、机器的眼睛来代替人体的。第二个呢就是用动物的，就是把这个猪啊、猴子呀、这些上面的器官移植到人身体上。你看现在咱们在哈尔滨就做这方面的实验了。哈尔滨有一个医生啊做了一个什么实验呢，叫头部移植啊。他现在把猴子的脑袋都给换了，这猴子脑袋换了活了1个多小时。你看这叫不叫医学的进步啊？也就是说第一个替换脏器是做机器的，第二个就是把动物的那个基因给它裁开，跟人体的基因合适移植到人体的。包括猪的角膜啊让人能够失明的看见，包括猪的肾脏和心脏啊现在都有这方面的临床。然后这是两个了吧，第三类就是人体自身的再造。也就是说未来啊在十几年后，治愈疾病这个事儿就不是梦了。什么癌症的治愈啊、心脏病的彻底治愈啊、脑血管的彻底治愈、偏瘫的彻底治愈啊，这些事儿在不远的将来都不是梦想，都是能够达成现实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单位呢不能说是国际一流，但是我们始终啊跟国际上的这些科技进行接轨，世界上最尖端的东西我们永远都是第一批引进的，只要是技术成熟的、公开的我们都引进。你看到现在为止啊，我们单位为什么能做到两点，就是第一想死都难，第二就是只要到我们这儿治疗慢性问题的、慢性病的都会最终有改变、有效果，就是因为我们这里跟国际接轨。你包括说未来啊什么血栓通不开的，我告诉你完全能通开，以后都能。为什么？现在就研究出来了跟什么跟头发丝儿一样细的机器人，就顺着血管钻到你脑子里面去，到那个地方像电钻一样钻你那个血栓堵的那个地方，然后呢它再释放药物给你化开。你看原先化不开，机器人进去了就像钻隧道一样钻你这个毛细血管，它比头发丝还细的机器人就出来了。这就是技术，这就是科技。包括未来什么半身不遂的，这就是脑子里的神经萎缩了，以后有这种传导型的神经传导机器人，这个半身不遂的人是完全有可能站起来。你看包括现在啊癌症，现在癌症的治愈率是越来越高了，那现在都能达到，未来的科技发展呢我跟你说是日新月异啊，你想都想象不到的高科技都会有。你看现在在国外啊就已经是成习惯了，就是什么，就是那些超级富豪啊基本上都能够活到100岁以上了。什么原因？就是人家掌握了最先进的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的

0: 方式方法，人家已经用到自己身上了。那你说这个东西一定是一小部分人用，他们用过了之后，慢慢慢慢的这个东西的价格就降下来了。你打个比方来说，大家还记不记得最早以前呢，这一个电视机多少钱，一个 VCD 多少钱，你看看现在这电视机便不便宜。那原先一个 VCD 啊，刚出来的时候啊，那九几年的时候啊，好几千，四五千一个。你看到现在一个 VCD DVD 200块钱你都嫌贵，什么原因？科技发展了，这个技术啊就已经是被淘汰了。等到人家富豪们用的这些技术成熟了，价格低的时候，到我们老百姓这儿，那价格也就便宜了，我们也能用得起了。你说再过个十几年，这种真正能够把病治愈的方式和方法普及开来，那到那一天我们活到100岁容易不容易啊？也就是说我们是真的有希望带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真的能够到100岁。这个事情啊，咱们不能说做到100%，但是呢让一大部分人活到100，我们是有信心的。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把各种各样的技术实际的成果和科技的结晶带给大家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啊实际是在一天一天变好的。你说你身体在变好，疾病是不减轻，疾病在减轻，健康程度提高，你的寿命自然就会延长。这就是咱们这个节目的初衷，这也就是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个三维立体咱们健康呵护的方式方法，交给你就在这个事。所以啊，我呢诚挚的真心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声，你们记住啊，你们现在就干一个事儿，干一个什么事儿？好好活着。哎，好好活，慢慢拖，退休工资一年还能领上几万多，是不是？你说你多幸福啊。咱们就这样保持住身体状况不严重，再把各种好方法用上减轻病痛，咱们熬上十几年，科技一发展，可能你这个病就有了彻底治愈的方式，到那一天咱们100岁真的就不是梦了。你说这样的话未来是不是越来越好啊？你可能现在感觉难受，等到有一天突然这个病治好了，你瞬间就舒服了，到那一天一切都是美好的，天都是天清气爽的，地都是地阔方圆的，世间一切都是美好的，你看谁都顺眼，你看自己都舒服，你自己都知道100岁稳了。你看看你这种感觉是不是最幸福的感觉呀？对吧？所以你们就干一个事儿，保护好自己，好好活着。咱们现在立个基础目标，我用10年的时间我把基础打好，后10年好方法出来，我这病就能治好了。你看你有这个信心，你有这个信念，那咱们无往不利，咱们一定能够达到咱们的目标，争取咱们真正的超过100岁大关，咱们做一个新时代的健康老人。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如果说我们立下了目标，我们就想活到100岁，有什么基础条件没有啊？孟非老师，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呢？好嘞，那我今天呢就从2个角度给大家来说一说。你听好啊，如果说按照中国传统医学来说的话，那咱们就做到2点，我们人呢基本上就能活到100岁了。做到哪2点呢？大家听好啊，就是正气要足，血气要旺。什么意思呢？咱们有句话呀叫正气存身，邪不可干，我们血气要足，血气要旺，来滋养我们的五脏六腑，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生病。这从中医、藏医、蒙医、唯医的角度来说，这讲的是什么呀？这讲的是气和血之间的关系，阴阳平衡之间的关系。

那如果从西方医学的角度来讲，他们也有句话，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说人和血管同寿。我再说一遍啊，中医藏医蒙医认为只要气和血阴阳是平衡的，那我们人呢就少生病不生病就能够长寿。而西方医学呀，他们认为说人和血管是同寿的，也就是说西方医学认为啊，几乎所有的都和这个血管有直接的关系。有人说孟非老师这话到底有没有道理啊？我告诉大家有道理啊。那有人可能就说了，不对吧孟非老师，这骨头里有血管吗？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骨头里没血管。那你看有人就说了，那孟非老师你说错了，骨头里都没血管，怎么人和血管同寿呢？你听好了，骨头里虽然没血管，那你说骨头需不需要血呀？骨头也需要血液的滋养啊，对不对呀？那骨头里面也有神经啊，神经也需要血液的滋养啊。那这个血从哪来啊？它骨头里面没有血管，它骨头外面有血管啊，而且骨头那个轴那个地方里面有血呀，是不是？我们吃那大骨棒，你发现没有，砸开了中间空的里面是骨髓，骨髓的两头啊那块的骨头比较密，尤其是大骨棒两头那块，你把它砸开你看看里面是不是发红，那个地方生血啊，骨髓里面是有造血干细胞的。为什么说这个移植骨髓造血干细胞啊，那不就在这儿吗？是不是治疗白血病移植骨髓造血干细胞，那是骨髓里面也生血的。西医认为是骨髓生血，中医认为是脾生血。你看他们虽然治疗方式不同，殊途同归都能治，只是方法不一样。那你看骨骼里面造血，外面是血管，所以啊骨病跟血管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你气从经络来，血就从血管来啊，要不是说所有的病跟血管都有关，就在这儿。你看我给你打几个比方，你听一听，看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你说糖尿病跟高血压跟血管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有大关系啊。你高血压你就是血管硬了，弹性不好了呀，是不是？这跟血管弹性有大关系。无论说是你血管紧张了造成的血管变硬，还是说动脉硬化造成的血管变硬，最后的结果都是高血压。你说高血压跟血管有没有关？有关系。你只要让血管好了，有弹性了，这高血压解决了。你放心，只要你的血管弹性恢复正常，你血压自然就好了。这不是孟非胡说，这是事实如此，全世界医学公认的。你看你的降压药就是解决血管弹性的，你有一个降压药叫利尿剂，血液被过滤了，形成尿排出去了，血液减少了，堵塞那种左右顶血管的压力减低了，是不是也在降压？是不是？还有个叫神经组织抑制剂，那就是干什么的？我们人呢，这一紧张了，血管紧张素就来了，血管紧张素一来了，血管就收缩。你看吃这个抗血管紧张抑制素的，你说是不是就让血管的紧张减少，弹性舒缓？这是不是也是解决血管弹性的？那你说高血压跟这个血管有没有关？有关呢。那咱们再说糖尿病，糖尿病跟血管的弹性也有关。那血糖是啥？血糖是不是血毒啊？对不对？这种血毒就好比什么？就好比你拿个水杯，你放里面30毫升白糖，然后你再加上点热水调一调，你把这杯白糖水喝完，你再摸摸你这个杯黏不黏，是吧？我小时候我都记得啊，我也喜欢喝白糖水啊，那时候家庭条件不好，能喝杯白糖水都好幸福，是吧？哎呀偷偷的喝，小孩子还生怕放的糖少不甜，都多放点，结果这一放完呢，小孩哪知道喝完糖水了要洗碗呢，是吧？不知道，结果啊家里头回来人了，一洗碗一摸那碗黏的，就知道喝白糖水了。哎呀不管嘛，无所谓了，是不是？可是你大家知道啊，血糖就这个样啊，你的血糖也是黏的，你在你血管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这么黏黏的东西粘到你血管上，是不是让你血管

碗里镶了一层。你想想，一个碗里再镶一层碗，就装东西是不是就少了？再镶一层碗，装的就更少了。那血管里一管套一管，一管套一管，血管里面又套了一层血糖的管。那你跟我说一说，这个新加的这层黏黏的血糖这个管儿，它黏不黏？血糖黏完了，你猜猜啥样？就跟咱们做那个拔丝土豆啊，拔丝地瓜呀、啊，那丝刚拔出来的时候是糖，是黏的，凉了呢，干了之后呢，那是不是就变硬了？糖时间长了是变硬的。为什么说糖尿病的人容易眼睛瞎？为什么糖尿病的人容易手脚溃烂？什么原因？就是这个糖啊，在初期它是在血管上粘一层，越粘越多，越粘越多，糖就硬了，这一硬就堵死了，一堵死这面过不了血，就干巴了，这一干巴，你这块的手指头、脚趾头，包括脚掌，甚至包括眼睛，就坏死了，这一坏死，失明就来了，这一坏死，手脚溃烂，截肢的也就来了。你说糖尿病跟血管有没有关？是不是？然后咱们再说心脏的冠心病，里面有一个问题叫心绞痛，还有的什么心慌胸闷，你告诉我这什么原因？这就是心脏供血的冠状动脉管腔变细了，血管变硬了，这个时候供血量供氧量少了，心脏就发报警信号了，就疼。那什么原因？这不就是心脏的血管吗？出问题了。你看这个病是不是也跟血管有关？糖尿病跟血管有关，高血压跟血管有关，心绞痛胸闷跟血管有关。来，再说脑袋，我们经常头晕的头疼的，你告诉我跟什么有关？一定是跟脑血管有关呢，是你脑血管本身就细，就容易堵，堵的多了，过血量少了，它也发信号，血管就抽搐，就痉挛。这一血管痉挛呢，你脑袋就一蹦一蹦的疼。有没有发现，有的人是两边疼，有的人是太阳穴疼，有的人是后脑勺疼，疼着疼它还串着疼，有的时候像个帽子扣到脑袋上疼。你别管脑袋咋疼咋晕，你就是脑血管供血不好了，你告诉我跟这个血管有没有关，是吧？然后咱们再说，你说有没有一个病叫血管的静脉曲张？那血管为啥曲张？别人的血管啊就跟筷子尖那么粗，你看你腿上的血管是不是跟什么一样粗？跟一根烟那么粗，甚至跟手指头那么粗，啥情况？那血管不鼓起来了吗？血管的静脉曲张啊，你把它切开你看一看，那里面是一条条一节节一段一段大血栓呐、啊。这个东西啊堵在那儿了，那你告诉我是不是堵血管上粘血管上了？跟啥有关？是不是也跟血管有关呢？是不是包括长那个斑块，那斑块长哪儿了？是不是长到你颈动脉上了？是不是长在你脑血管里了？是不是长在你心脏里了？是不是长在这个地方都是贴着血管的呀？你无论是斑块还是梗塞还是心梗还是脑出血，实际上都是血管病，咱们是血管上出了问题了。包括你什么肾衰竭、肝衰竭的、心衰的，你自己想想怎么衰的？缺血了，营养来不了了，这个地方才开始衰竭。所以说人和血管啊同寿，这句话说的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可是啊，在中国来说这个事儿就是个难题。为啥是难题呢？那你说血管硬了咋办？咱们是不是要逆转这个事儿啊？不能让它越来越硬啊。那怎么解决呢？那就得让这个血管啊想办法给它软下来。在中国呀，就对这个事儿就麻烦。为什么呢？你看有中医，有蒙医，有维医，有姚医，有离医，有藏医，这中国的医学流派呀众多。可是呢，咱们得实话实说，不论是哪个医，只要是中国本土的医，没有一个医能够让血管软化。我再说一遍，孟非老师本身就学的中医藏医，我都得承认中国本土的所有的医，没有一个医能够让血管软化，没有一个，包括我也不能。

怎么说呢，这些中国的什么中医藏医蒙医只能通血管，没问题，你哪堵了给你通一通，血液里面脏东西多了给你排一排，这个绝对没问题，随便哪个中国的医都能做到。但是呢，要想软，把这血管软化了做不到。为啥做不到？因为老祖宗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啥情况？老祖宗那时候都是血管堵了，咱们几千年都是治血管堵塞，什么栓塞呀、中风啊，都治这个，没有一个老祖宗知道血管会变硬，这是咱们中国的所有的医学流派里面没有遇到过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老祖宗就没有留下过这样的方。你无论什么这个千金药方啊，还是伤寒杂病论啊，包括这医林改错呀，包括本草纲目啊，包括神农本草经和这个黄帝内经，没有一本书里面提到过让血管变软。这血管变软呢，也就是最近这一百多年才出现的一个新词儿。那个时候我们老祖宗都没研究过啊，那个年代也没这个病。你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新时代了。新时代的中医啊有点跟不上，没有创新。在这里面，孟非老师不是抨击我们中医，你发现没有啊，就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么多年你们吃的药，你看看有新药方吗？有吗？要不然就是老师傅传下来的方，要不然就是中国古代的名方，要不然就是单一的一种药材精加工之后出来的方，要不然就是某一种东西中国本土就有的，被国外发现了中国借鉴的方。我在这里说一句话呀，哎呀，这个是什么，真的是没有创新。你就包括孟非老师治病也三十来年了，你说我有创新吗？我是继承，我真的没有说研发出来我自己的方。如果说在我们单位里，我也算是有名气的，包括到现在都是以顾问的身份，我也没拿出来一些我自己的新方。你就包括我学过一个很有名的方，叫十味千方熏明汤，一个药方我能算出来几百个，我现在能做出来413个方，可是这些自古就有，也不是我创新的，是不是？这不得不说呀，我们现在中国的这些本土的中医藏医蒙医苗医确实有点悲哀，都是吃的老本，老祖宗留下来的，没有老祖宗留下来的自我创新的太少了。你像我们诺贝尔奖获得者那个屠呦呦前辈啊，人家这个也是用现代技术，换句话来讲，在青蒿素里面发现的青蒿素，这青蒿啊是药材，这青蒿素呢也确实是从药材当中提取的，可是你不得不承认这是西方的技术啊，是不是？所以呢，外国的医学呀一直在突飞猛进，不是中医不行，是西医发展的太快了。我在这里啊真的是强烈的呼吁，咱们呢一定要进步，一定要跟国际接轨，咱们把中医也好藏医也好科技化现代化，要不然早晚有一天呢会替代全世界的医疗体系，就是生物医学和营养医学呀。这个不是危言耸听啊，这个是实情啊。所以在这里啊，孟非老师真的呼吁，呼吁什么，我们越来越多的人来学习我们中国的中医藏医蒙医等等这些民族医学和少数医学，让我们这些东西啊能够传承下去，加上科技的创新，永远保护我们中华民族这个民族的子孙后代传承下去，这才是咱们要干的事，对吧？那说了这么多，既然说咱们本土医学解决不了这个血管的问题，不能软化只能通，那什么东西能够软化血管呢？是不是？那我跟大家说，记住了啊，血管要想软，只有一个东西能解决。我给大家说一说，你听一听啊，你看看，如果说咱们拿个什么东西当比方呢，咱们拿一块干干的特别干的一条板筋，咱们拿这个说吧，是不是？动物身上都有这个板筋。好了，这板筋你拿出来晾干了，那晾干了之后你把它放在那里，咱们想个办法让它变软。那咱们怎么变软呢？第一个，咱们是拿水给它泡上，第二个，咱们拿油给它泡上。来吧，收音机前可爱的听众朋友，咱们猜一猜，哪一个

水泡，你猜猜你的血液是不是就是水啊？你拿水泡它都不软，那拿什么呢？听好了，要想这个硬了的血管给它泡开，只有一个东西，用油，用油来滋润，用油来泡，哎，就能够把这个血管变软。哎，我告诉大家，只有油行，用别的都不太行。那你看，包括血管上长的这些脏东西，是不是也是血液当中的油的沉淀物啊？你血栓里面是不是胆固醇、甘油三酯，这都是油啊？是不是？血管只要是软的，它就有弹性，哎，就光滑。可是我们身上这血管啊，都用了几十年了，你想想啊，这里面光滑不光滑呀？它不光滑了，缺油不缺油啊？缺油，它缺好油，不缺坏油。什么是坏油？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是坏油；化学的毒素，这是坏东西；不饱和脂肪酸，这是坏油。你就吃的一块蛋糕里就有不饱和脂肪酸，你吃了一块炸鸡里就有不饱和脂肪酸，这些东西进来都属于坏油。这坏油会凝结块，它可不软化血管，它不只让你血管不软化，还让你的血管变硬。这些东西啊，是罪魁祸首。那怎么办？我告诉你，这类的情况必须要逆转，必须让你的血管变软。你听孟非老师一句话有意思，什么呢？你去发现啊，只要是长寿的人，血管弹性都好；只要是活到90多岁以上的人，你去问嘛，几乎心脑血管疾病都很轻，甚至都没有。你听好，人只要过了92、93岁，他要奔着100岁就很容易。其实90岁是一大关，你只要能够活到90岁，反倒不一定有什么病了。哎，病都少了，只是衰老了。人最难过的就是90这一关，你只要过了90，咱就是初步胜利。我告诉你，过90到100就容易了。为啥说老百姓常说73、84这两个坎儿呢？是不是？我跟你说，这很科学啊。这两个年头身体要解决不好，后面一下子就出大问题，也容易再见。你呀，就记住了，你只要跟长寿老人学，长寿老人的血管是软的、光溜的，人家就几乎不得心脑血管病。你看什么广西的巴马呀、湖北的恩施啊，这些地方那长寿的100多岁的老人，你去查去吧，几乎没有一个心脑血管有病的，人家死亡都是自然死亡。发现吗？要想百岁，首先一个血管不出病，血管软的，血管只要软的有弹性，不挂脏东西，就不得血栓，不得血栓就没有心梗、脑梗、半身不遂。你看看，这是不是就生活能够自理，就不瘫痪在床？这都是有连带关系的，对吧？你听孟非老师这么一说，你发现没有？你找着诀窍了。找着什么诀窍？只要有好的油，这好的油啊进入身体，不止不伤害血管，还能够帮助血管变软。血管只要一变软，血压自然就降；血管只要一变软变光溜，你这血管的弹性一恢复，脏东西啊就再也不沾了。脏东西不沾，你梗塞的风险就降低了，哎，血栓挂上就少了，咱就不得梗塞了。你告诉我，你说你是不是找到问题的关键了？是不是？要想让血管弹性变好，必须用油，好油。什么样的油能够软化血管呢？有人说豆油行不行？不行。有人说花生油行不行？不行。菜籽油行不行？不行。哎，葵花籽油行不行？也不行。有人说，那孟非老师，我听说还有一种油叫棕榈油，行不行？也不行。那我告诉你啊，不是油不行，是有的油不行。那你呀，如果说感兴趣的，想活到100岁，知道用什么样的油科学的，你赶紧拿笔拿纸，孟非老师告诉你什么样的油能够软化血管，什么样的油能够让血管弹性恢复啊，赶紧拿笔拿本，我给你们说，你们听啊，来听着。能够软化血管的有两种油，哪两种油呢？第一类叫植物油，第二类叫动物油。听着啊，这植物油里面哪些油能够软化血管恢复弹性，

我跟你说，你慢慢记，看看你家里有没有啊。来，第一个亚麻籽油，第一个亚麻籽油，哎，这个可以。第二类沙棘油，沙棘油。第三个牡丹籽油，第三个牡丹籽油。第四个元宝枫籽油，第四个元宝枫籽油。第五个橡胶籽油，橡胶籽油。第六个火麻油，第六个火麻油。第七个罂粟籽油，第七个罂粟籽油。第八个紫苏油，紫苏油。第九个橄榄油，橄榄油。第十个山茶油，山茶油。我再给你念一遍啊，亚麻籽油、沙棘籽油、牡丹籽油、元宝枫籽油、橡胶籽油、火麻籽油、罂粟籽油、紫苏油、橄榄油、山茶油。哎，这一类的属于植物类的油，它们能够软化血管，这就比你说什么什么大豆油啊、花生油啊、啊菜籽油啊，那好的不是一点半点。如果你家里有这些油的，你可以用一用啊。哎，听好，先你要是家里没有，先别着急买。听好了，这类的油啊，琳琅满目，参差不齐。我呀，慢慢给你讲，你也不差这两天。等我都给你讲明白了，教会你们选什么样的，你们到时候再自己选，别着急啊。记住了，买这类的东西千万别贪便宜，便宜没好货，这是实话。这是第一类植物类的。我再给你们说第二类的油，是动物类的油。第二类的是什么？是动物类的油啊。这动物类的油里面呢就不多了，我给你介绍啊。动物油里面能够软化血管的，不是什么牛油、马油、羊油、鸡油、猪油啊，这都不行。什么油呢？第一个海豹油，第一个海豹油。第二个鲸鱼油，第二个鲸鱼油。第三个鲨鱼油，第三个鲨鱼油。第四个磷虾油，第四个磷虾油。第五个深海鱼油，第五个深海鱼油。来，再说一遍啊，这动物油啊，能够软化血管的，恢复血管弹性的，让你啊以后远离心梗脑梗的，咱们血管变好，血压降低的，什么油呢？海豹油、鲸鱼油、鲨鱼油、磷虾油、深海鱼油，这五类都可以。那说到这里啊，就得说一说，说为什么只有油才能够化掉油呢？那这里面有什么说法呢？我跟大家讲，血管它本身属于肉，肉里面它一定都有油，而这个油啊，只是特殊的油才能让这个血管软。你就打比方，就像什么，就像汽车里面你得加机油，那这机油是润滑的，润滑这个机器金属的，你这里面加豆油行不行啊？不行啊。你加豆油虽然也能润滑，就着火了，是不是？一样油干一样油的事儿，你这样油就解决不了其他油的作用。你就像炒菜，你放豆油行，你放点鸡油试试，那能吃吗？它一个油有一个油的作用，是不是？解决血管软化，让血管有弹性，这个油啊，它必须具备几个特点。什么特点呢？第一，这个油啊，它一定是游离的，它不能沉淀。第二个，这类的油啊，它不能聚集成块。第三，这类的油啊，进入我们身体还不能起到坏作用，该用到的时候用，不用的时候赶紧排出去。你必须具备这样的特性，才能够软化我们的血管，才能够让我们的血管重新恢复有弹性。说到这儿，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一下子就心里，哎呀，我高兴啊，我今天听到孟非老师讲这个，我太开心了，我一下子知道该怎么解决。

0: 决高血压，该怎么预防心血管梗塞、脑血管梗塞？我是豁然开朗，我只想说，你别开朗，你开朗早了，那你还没听明白，你就豁然开朗，你早了。为什么呢？我告诉你的这十五种油啊，有动物油，有植物油，这么多都能够软化血管，都能够让你的血管弹性有所改变。可是呢，咱们讲啊，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运动会要争名次的，这些油哪个排第一，哪个排第二，哪个用的多，哪个用的少，哪个作用快，哪个作用慢，哎，这里面是有讲究的。你说就以我们单位为例，你猜猜我们单位里需不需要给我们的患者软化血管啊？那解毒排毒必须做，软化血管那也是要做的。这么多年龄大的老同志到我们这儿来治病，你说他们的血管能好吗？最年轻的都五十多岁，超过四十血管就动脉硬化，那你说五十多岁的人了，血管不硬吗？是不是？那怎么办？要给他软化血管。在这儿啊，为什么说你们不要高兴呢？大家听着，有人说，哎呀，我感谢孟非老师，我今天终于找到从病根上来治疗心脑血管病的好东西了。原来啊，外国医生也很先进，只要把你说的这十五种油里面挑出一种两种，我吃一吃，我是不是就能够从根上解决心脑血管病，解决三高了？我家里条件好，我把这十五种油啊我都买了，我都吃，我是不是就好得快点啊？大家听好，听话听音儿，你听事啊听真儿，你一定把我说的听清听明白了，你到时候再去做，你别只听个开头没听个结尾，你说你到那个时候你用了没感觉，或者没达到你的预期，你说是我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啊？是不是？我就告诉大家吧，在我们中心里这么多油，我们只选用其中的一种到两种。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做过对比的，而且今天孟非老师还给你们泼一瓢冷水啊。有人说，孟非老师你讲的这么好，我必须用这种油，我挑挑你们单位用啥油我也开始用。大家听好，别盲从，这个事情一定要慢慢说，说清楚。为什么？你们不要认为说把这一两种油用完了，你的血管永远就好了，你用上几天血压就降了，用上个十天半个月心脏就舒服了。不是，大家听好，用这个油啊一定是长时间的，你用上个十天半个月，甚至用上一个月两个月没感觉。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你这个血管是几十年硬化的，那你必须给它足够的时间给它变软。我告诉大家，要想软了你这个血管，让你血管变软，基础周期，我跟大家听好，基础周期是6到12个月。你以为说用上个几天就软了？没有那样的，是不是？你把一个晾干的东西泡，你都得泡好几天呢，你何况你的血管都硬了几十年了，你想几天给它化开？不可能。我告诉你，想软化血管最有意思的事就是让它变软你却没感觉，越用完了没感觉的，我告诉你反倒是有意思的，反倒是有用的。你不要认为说吃上几天这类的油就感觉特别好，没有，不是这样的，那样的反倒是他往里添加别的东西了。你知道现在的这不法商人心多黑吗？是不是？所以你不要听了这句话你就说我去想办法，这十种油我都买了，十五种都买了。不是，孟非老师都没讲完，你们不要慌不要急，咱们以后的时间多呢，我一点点给你讲，你多做笔记多做记录，反正你也不着急，你时间方便我也方便呢，我给你讲，你呀就等我给你讲好讲清讲透，咱们再付之于实质，咱们再做就行了，好不好？哎，各位老同志，我呢又不跑，每天都给你们讲，你们呢天天都在，咱们每天学，讲的多了怕你记不住，再有啊讲的多了你听乱了，我是慢点讲，一点点给你讲，这时间过得多快，又这么长时间了，今天给你卖个小关关，是不是？咱们这样，明天呢咱们这个时间我给你们详细的讲一讲怎么挑怎么选，用哪个最合适，有什么 好的方法怎么吃我都教你们，别着急，孟非老师愿意跟你们讲啊。好了，时间呢咱们也过得很快，今天呢就到这里，咱们呢相约明天吧，明天咱们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给你们讲怎么软化血管，怎么逆转血管，怎么让人变年轻，怎么活到100岁，咱们相约明天，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新闻一点距离，沟通咫尺之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玄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2: 翻山黑水，用心凝骨血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2: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5: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
6: 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你看这两天呐，我们是非常热闹，热火朝天的多维新益生菌的活动，咱们可以说是圆满的结束了。已经抢定上的老哥哥老姐姐，那非常幸运呐，你就在家等待啊。咱们拿到呢是158块钱一盒，有赠送吧，5赠1 10赠3 20赠7，这个机会以后没有了。所以在这儿呢，咱们已经拿到的老哥哥老姐姐，你踏踏实实的吃。再一个啊，心眼好分啥时候，手散分给啥。为啥这么说啊？咱们有的老姐姐那心眼可好使了，手还散呢，哎，有点好玩意儿她逮谁给谁。你心眼好是俺家邻居呀，那老太太大便干燥，我把我这益生菌我给她拿两盒去。心眼好是好事啊，你不能逮啥给啥呀。这把益生菌咱们拿到之后，你吃完了以后可没有了，所以你要抠点儿啊，别把这好东西拿出来显摆，你该藏起来你藏起来，靠盘吃啊。那么吃的时候有这么几个事儿，昨天呢我说了，水温不能超过37度，放哪儿呢？你家屋里凉快的地方，不要太阳晒，能放1年半。要是有冰箱冰柜能放下那更好，冲完就喝，不要搁那块搁忘了。有人干过这事吧，冲完了转身忘了没喝，帮晌乎了拿过来你喝了，一点效果都没有了啊。再一个，你感冒了你吃抗生素，头孢啊，罗红霉素啊，阿奇霉素啊，消炎的啥的啊，要间隔两个点吃，大家都记住了吧？记不住也没关系，来电话问我的学生。这个多维新益生菌吧，哎，你把它打开之后，那口感非常好，是橙子味儿的。你天天喝，早晨两袋，晚上两袋，它对大便干燥的，它能够排毒。排除肠道的有害菌，你说你多少天不拉，那肠子里大肠里都是大便呢，你说大便有没有毒啊？那是屎啊，都是毒啊。为啥你身上上火，手心脚心热，闹心巴拉的睡不着觉，口臭，吃不进去饭，嘴里一股味儿？因为那肠子里那个大便它往上反了，通过血液重新吸收，反吸收了，反吸收，你那血里要埋汰，到心脏你胸闷不？到脑袋你脑袋浑浆浆的不？所以大便要是干燥，从脑袋往下捋，脑袋不清亮，眼睛好上火，嘴里头有味儿，口干口臭，心脏憋闷，俩腿酸沉，尿尿焦黄，这都是大便干燥给闹腾的。因为什么？那大便它臭啊，它埋汰呀，它里头有菌呐。你在你大肠里让大便多待一天，它就多吸收一天毒素，所以那脸就脸色灰枪枪的，不干净。凡是那脸灰枪枪的，黑不溜秋的啊，不干净，不是那种哎清汤寡水的亮汤干净的脸，要埋汰，大便保证不好。所以大家对号啊。那包括说，那我不干燥，我拉稀，我一天3趟，早上起来一趟，吃完早上饭一趟啊，帮下午又一趟，肚子一疼我就得去，拉不多少啊，大便溏稀，说明什么？你这个出现肠炎了，肠子里有炎症，有害菌多了，大便不能成形，不能成条，发黑的发绿的，胶粘的破破糟糟的， 一疙瘩一块的，一堆胶粘的，前边那个头干，后边还挤不出来，拉不净的。注意，这都是肠子里有炎症了，说明有害菌多了，叫结肠炎。这样的就容易长息肉，所以在胃里，在肠子里头撕撕拉拉疼，胀得呼的不得劲儿。你说它也不影响啥，为什么有的人发现胃癌就晚期啊？发现肠癌都转移到肝癌了就晚期啊？因为它不影响吃，说影响拉也不太影响拉。咱们有不少老哥哥老姐姐就因为啊，说我能拉出来就行，管它干的稀的，太干实在不行打两管开塞露，是不是？有的老姐姐还喝番泻叶、蓖麻油、蜂蜜。所以这么一来呀，就把这个病情给掩盖了。有些病都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所以现在这个大夏天的啊，现在八月份了，马上立秋了，咱们要抓在十月一之前干一件大事啊，紧赶慢赶就赶在十月一之前。阳历十月一那可凉爽了，咱们东北啊，吉林、辽宁、黑龙江十月一是凉爽了，那挺凉飕飕的了啊。咱们要赶在十月一之前，你说干啥？你身体里有啥？自己心里没点数啊？啊，有啥？脑袋血管里是不是有斑块？颈动脉斑块、心脏冠心病、甲状腺有结节、胃长息肉、肠子长息肉、肝和肾上有囊肿结石、胆上结石息肉、子宫乳腺上长过东西，这些东西你不害怕呀？这是啥？这就是定时炸弹。所以我说过，20年一次的九紫离火运，去年一年，今年一年，这两年年头呢，要说好，那有的人好的不得了，咋的呢？身体好，买卖好，啥都好，他掌握住了。因为什么？平时吃东西注意，有病早治，啥事儿加小些啊，不能啊胡打海摔的，愣头愣脑的，啥都没事儿，那不行。那么不好的人呢，他是什么？原来有基础病，你本来你身上就长这些烂马七糟不好的东西，然后你没有得到及时治疗。我问问你老哥哥老姐姐，咱们说你做菜，你把那大马勺你搁到炉具上，这里头添的水，那你烧火吧，是不是？你火大了是不是烧干羊子了？那你这里头不但说有水，你这里头还有东西啊，你再扬它两把苞米面啊，你再搁它一个馒头，你就烧火，你烧吧，一会儿那馒头是不是嘎巴住了啊？哎，一个大勺添两瓢水，你给它烧，火大劲儿了，就像现在九紫离火，火大劲儿了，是不是好血好精？血干了，你是不是脑袋迷糊，眼睛干涩，血管硬化，血管狭窄啊？那你这里再扔俩馒头，还是这两瓢水，再扔俩馒头，你再烧，不但是水干了，你这俩馒头是不是嘎巴住了？这俩馒头就相当于你血管里长的东西，血栓斑块长脑袋上吧。我说呀，马大进闹个脑梗，闹个半身不遂，嘴歪眼斜，那半拉身子啊冰凉梆硬的，你能活呀？你栽扔的，你不管咋地有这个人啊。要是心梗呢，说实话，你要80岁了心梗咕咚一下一宿就过去了，哎呀妈呀，你修来的福啊，没招着罪过去了。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该井里死河里死不了，就该找你就心梗死，没招罪，80多岁可以，怕啥？40-50岁啊，当当一下没了咋整？上有老下有小啊，啊，老妈一哭眼睛都哭瞎了，孩子没人管，舍舍的上不了学了，念不了书了，媳妇都有可能改嫁走了，2天半学坏了，跟同学呀跟这个那个勾搭上了，你说 是不是啊？家败人亡。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有病早治。

也不是一天得的病。这个时候一旦体内有东西，一定要加小心。那谁好么样的长个息肉就癌变了，他咋那么愿意癌变呢？癌变得有那个环境。我还是那句话，你家那个墙，那墙甲子那要想长毛，你得是冷山，对不对？那冷山刮东北风西北风的时候，那冷山那面，哎，一冷一热，一冷一热，你那块保温没做好，没做保温呢，你就出现啥了？就长毛。那长毛那黑的那灰色的就搁墙甲子那，那冬天一摸，特别是一冷一热一摸，那是潮的。凡是长毛的地方，你一摸是不是潮的？而且一股五八味儿。再就是房山头，你看谁家前边长狗尿苔了，不都是在后边吗？后边房山头滴的水的地上，农村有那个井在后院，那井台的跟前潮湿的地方长狗尿苔，有那个环境它才会长东西。这个环境就是啥？一个是寒，一个是湿，寒湿都是阴邪，叫阴能化形啊，阳能化气呀、啊。阳气足不怕，阳气足人能长寿，阳气足人有精神头，长点东西多半也不会癌变。马大进闹个结石，那闹个硬结，闹个钙化，最后他钙化了。阳气足的人，这个东西长来长去一检查，哎呀，钙化了，没咋地儿，那你就吃个喜儿吧，你就赶紧请客上饭店吧，你照1000块钱请你都合适啊，就怕你手脚冰凉，手脚还冰凉，大便还拉稀，肠子里还有喜肉，胃老扎巴约的，反酸打嗝，嗝嘎的不得劲儿。我告诉你，你只要长东西，你这玩意儿最容易癌变。啊，因为你寒呐、啊、凉啊，寒凉，那水啥时候结冰啊？那水夏天冻冰还冬天冻冰啊？咱东北咱吉林人知不知道？那不知道那不二傻子吗？冬天那河都冻得嘎巴嘎巴冻湿心子了，夏天它不冻啊，所以你身体是寒凉的，它就容易聚，往一起聚聚聚，聚到胃长胃息肉。聚到肠子长肠息肉，聚到胆长胆结石胆息肉，聚到肝和肾肾囊肿和肾结石，囊肿和结石吧，哎，一个是稀的空腔脏器，一个是干的实心的实体的，所以这就看你身体是凉是热啊。你看这当中囊肿和结石，长结石的人往往是什么样的热性体质？五心烦热，总闹心，就怕热，这样的人就愿意长结石；手脚冰凉，就怕冷，这样的人就愿意长囊肿。嗯，因为囊肿里它是一股水啊，那不管咋说怎么长的，你血管里垃圾多。血管里垃圾多是啥呀？血脂高，血粘稠，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是不是这三样高？甘油三酯高，啊，低密度脂蛋白高，哎，血糖也高。我的妈呀，这血胶粘的，它能不堵吗？所以说，首先你得血埋汰。注意啊，身体里长东西，首先你得血埋汰。血脂高，血粘稠，血糖高，甘油三酯高，低密度脂蛋白高，就这些东西高，啊，那血咋埋汰了呢？为什么埋汰？哎，注意了啊，血埋汰呀，是因为你胃肠道不好啊。啊，咱们吃的五谷杂粮，牛肉馅大包子，那、啊、排骨炖豆角，焖大虾煮鸡蛋，那、啊、烀茄子苞米蒸的辣椒焖子，不管吃啥，你说它怎么变成血的呀？啊，不还是靠你胃来消化，肠子吸收，大肠吸收点水，剩下都是大便。剩下不好的叫糟粕，拉出去尿出去，好的吸收了。所以为啥血里埋汰？老哥哥你说为啥血里埋汰？对了，就是我们胃肠道不好，凡是得胃病的，凡是肠道不好的，
他就容易血脂高。那么血脂一高，你说伤谁？来，血脂一个，咱们往回推，血脂一高，血一埋汰，先找谁？你是不是胃肠？胃肠这人肯定不好，排不出去，垃圾多，脾不好，脾不好，你说这血埋汰，首先在谁这儿犯消消？在心脏，是不是心慌、胸闷，睡觉就做梦，稀里糊涂一宿，脑袋不清亮，俩腿酸沉，身上沉，咱们叫懒、灌铅，你没劲儿，你还闹心，为什么？血管里憋上毒了，有毒你能不闹心吗？凡是血脂高的、血糖高的、血液粘稠的，老哥哥、老姐姐，我果断地说。没有一个睡眠好的，所以这个就叫啥？心脾两虚呀、要想血液干净，就这俩脏器，脾胃，这是一个系统的，就是你老头跟你老伴儿老两口，这个就是心脏。脾胃好，心脏好，人的血就不埋汰。所以你这胃肠道要不好，你说你身体能好吗？为啥会心紧赶慢赶，就赶在这儿给你们拿来多维新益生菌呢、让你们吃啊，一定要好好吃啊！它呢，一给肠道消炎，保护胃黏膜，生成母菌，让你有益菌多，有害菌少。这个母菌吧，干这几件事儿。它母菌呢，它爱吃油，吃糖，把你血里的糖啊、油啊，它都吃了。再一个，你吃了多维新益生菌，这里头含一个氨基丁酸，它能促进睡眠；还有一个，它防肿瘤、防癌症，提高抵抗力。所以啊，咱们呢先把肠道弄好。你说血埋汰，血管里长东西，肝、心、脾、肺、肾，这个肝、胆、肾胰腺当中长东西，甲状腺、乳腺、子宫，包括男同志的。这个前列腺它长东西，你说一千道一万，是不根儿还在血上呢？血埋汰，血埋汰的前提是不肠道问题，所以我们先从源头抓，咱们一步步走，赶在10月1之前，咱们把这两个事儿办了，那就行了。一，我现在办一样了，就是多维新益生菌，让咱们肠子健康。不管你吃的啥，你得消化，你得吸收，不好的你得排出去。把现在用的这些什么农药啊、化肥呀、添加的这些东西呀、还有你看我们儿子吃那外卖，啊，姑娘就点那外卖，肯德基、麦当劳、麻辣烫、麻辣小龙虾，什么米线、什么盖浇饭，我都说不上来呀，太多了，都是外卖，那油啊，油个鸡的。把咱们那孩子吃的那脸油个鸡的，身上沉，不乐意动弹，哪儿都难受。你看着挺胖乎，说这体格可好了，但是没劲儿，他虚。不管姑娘儿子，啥原因？血埋汰，肠道不好。所以我们干了一件大事儿，就是提高肠道的免疫力。多维新益生菌，夏天吃，注意啊，8月、9月、10月。这3月你要一天吃4袋，早2袋，晚2袋啊，早2袋，晚2袋，干啥呢？就是让我们肠道健康，先把这个环境整好。哎，接下来呢就是养我们的心脾。接下来我们把肠道弄健康了，下面要干啥呀？趁着夏天呢，你说夏天降血脂好降，还是冬天降血脂好降？你当然是夏天了，是不是？你冬天一凉了，血管一收缩，你降血脂还能降了吗？不好降，所以咱们夏天降血脂，夏天降血脂是不是就让血干净？老哥哥、老姐姐，你想降血脂了，让血干净了，血干净不埋汰，它不堵心脏，你不得冠心病。血一干净，气血一通畅了，它不养全身吗？全身脑袋供上血。对脑梗好不好？对脑血管里那斑块好不好？心脏供上血，对心脏的斑块血栓好不好？对心梗、心绞痛好不好？让气血调和，还有就是那个痰湿瘀，你记住，人没有痰湿瘀，它不长东西。
只有这个痰湿瘀，这是三种东西。

我详细的跟您讲啊，痰来自哪儿？来自脾啊，还来自肝。这痰呢跟肝脾都有关。哎，这个湿呢来自哪儿呢？脾和肾。你看，还有那个淤堵，淤堵啊，这个坏菜了，跟肝、心、脾、肺、肾都有关系。我详细讲，你们对号听啊。有痰，说这痰啥样的？是不是指的咱们吐这一口痰？它是狭义的痰，就是人就是痰呗，叫狭义的。那么广泛的说，这个痰包括啥？甲状腺结节，叫桥本氏甲状腺炎和桥本氏甲状腺肿，那大脖子那老大，你看甲状腺肿大，甲状腺结节，这就是痰。这个痰，咱们不说跟肝有关吗？你要有得啥啊？你要是嗓子眼发紧，脖子憋闷，半拉脑袋疼，手脚麻抽筋儿，睡觉不好，半夜醒，我号脉我就号出来了，你都不用说话，我号脉到我这儿来看病的啊，全国各地都有，我是双手把脉，左右手一起把，闭着眼睛告诉患者你别说话，为什么？他打岔，他东一嘴西一嘴的。咱们不少患者跟患者见面的时候啊，跟我见面了找我看病，你不少老哥哥老姐姐，你看一找大夫说话，他东一耙子西一耙子，乱糟糟的，你不知道他说的啥，打乱大夫的思路。真正我一号脉，你看认识我人都知道，说李老师双手把脉，闭着眼睛不让患者说话，然后我说你的病，哎，闭眼睛别说话，哎，这是什么？我就说了，半拉脑子不得劲儿，耳朵不舒服，脖子不舒服，甲状腺有病，心脏不好，睡眠不好，大便不正常，这是啥？这就是一，你肝郁气滞，偏头疼，口干口苦，我就该详细说了。哎，肋叉子发胀，大便时干时稀，今儿个干，明个稀。胃胀打嗝反酸烧心，嗓子里总有异物感，吐之不出咽之不下，就像有东西似的，这就是啥？他说哎呀李老师你说这么准呢，我都没说话你把我这些病都说出来了。这时候要看啥？我要让他张嘴看舌头，舌苔中间是白的，挺厚挺腻，舌头两边是红的，舌头下边血管两条青筋，这就是痰湿瘀，是肝脾不调啊。这样的人甲状腺就长东西了，啊，甲状腺结节。所以这样的人首先说他有没有脂肪肝啊？从血上开始说有脂肪肝，哎，从心上说呢他有心肌缺血、冠心病、胸闷，从脾上说呢他大便不正常，时干时稀，从气血上说呢他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手脚麻、抽筋儿。所以在甲状腺这长结节，在肝这长囊肿，在肾上也容易出现囊肿，乳腺容易出现增生，子宫肌瘤，还有女的盆腔积液，小肚子最胀，男的那、哎、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尿黄、尿热、尿疼，甚至男的出现什么症状？阳痿早泄、生理功能障碍，哎，所以这个病你看咱们就看出来了啊，这个病的病根就这个痰长这个东西了，肝脾不调。说那这咋治啊，李老师啊，你说的就是我呀。哎呀，慧心呐，你快点说说这咋治？咋治？首先治胃，首先治胃，你胃没个好，打嗝反酸烧心，治胃。治啥？你那个益生菌一定好好吃。益生菌呢，它能清除血液垃圾。首先主要是保护肠道，让你肠道健康没炎症，啊。益生菌早两袋晚两袋，同时啊就这个病啊，刚才我说这一套，这个病老哥哥老姐姐你手上有没有绞股蓝总肝胶囊？就那个市民牌的绞股蓝总肝胶囊，国药准字的那个 OTC 是红色的，有没有那个药？那个药你拿出来吃，你看上边有四个大对号，一降血脂，是不是清除血垃圾？
二。

养心健脾是不是治心肌缺血脾胃不好？三，益气和血治不治心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睡觉做梦？除痰化瘀是不是治这个痰瘀长这个东西它能把它化了远间散结把它溶解消除掉哎，清除你血液的垃圾因为这个绞股蓝总干胶囊它能喝油它能喝糖把咱们血里的油多余的油多余的糖多余的杂质它全都吸收掉了并且它这个化痰除瘀它有抗癌作用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呢绞股蓝总干胶囊抗癌呀所以你身上要是长了东西血管里的东西叫血栓斑块脑梗心梗冠心病或者下肢静脉血栓腿的血管堵了啊那么肾和肝的有的是囊肿有的是结石胆胃肠子的有的是息肉还有这个胆结石乳腺甲状腺的长的一些结节特别那种毛玻璃样的分叉的这都不好这个容易癌变为啥人家告诉你一年查一回啊你说一年查一回干啥呢就是看他癌没癌变癌变了你好骂溜手术有多少人一查哎妈癌变了就活仨月你说咋的了吓死了那谁不害怕呀谁一听说自个儿得癌了谁腿肚子不攥筋吧你说不害怕吗所以怎么办呢放宽心情他让你吧正常是良性的吧你不用总查你二三年查一回就行你没觉着你查一回你提心吊胆的吗这结果出来了吧你得难受好几天要是小了哎您挺好挺高兴要是长了你说你可闹心了就惦记这玩意儿咋整的你说能不能癌变呢总觉着个了八生的没查出来比如说肝上有脂肪肝肝囊肿没查出来没觉出来不得劲儿一查出来了就觉着不得劲儿还疼上了呢你看人是不是这就是敏感啊要不咋说癌症80%是吓死的呢啊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刚才我说这个你手上有绞股蓝总干胶囊你拿出来吃啊、哦、吃咋吃呢就是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儿病轻的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儿病重的确实有东西有脑梗有心梗有结节有包块有囊肿你干脆一天三次一次两粒二三得六一天吃六个啊所以它对啥呢对咱们心肌缺血冠心病伴有胃肠道不好的脑梗心梗供血不足手脚麻木的长了结节息肉增生的哎头晕脑袋迷幻胳膊腿麻木脑袋不好使了还对一个病好使脑萎缩咱们手上有绞股蓝总干胶囊的你看看它是不是有一个健忘你说健忘是啥呀耳鸣你说健忘耳鸣是啥呀健忘耳鸣不就是老年性的耳鸣耳聋和啥老年痴呆吗脑白质病变吗所以说咱们有脑萎缩叫脑白质病变脑萎缩大脑萎缩伴有呢记忆力减退丢三落四行为能力障碍就是笨手笨脚你说年轻时候你能拿个饭碗啪嚓你能打了啊你端菜端不住拿点啥吧岁数大你没觉着你笨笨磕磕的吗那就是脑萎缩叫行为能力障碍还有什么呢就思维能力想的笨磕的你跟他说啥啊啊买个俩馒头啊啊你让我买点豆角回来呀啊液化气关没关呢他听着了他反不过来墨所以叫龙三拐四笨手笨脚这都是形容我们老年人的为啥龙三拐四他听着了听没听准没反应不过来听见了但是耳朵背大脑反应慢没反应过来所以他重复一遍这就是脑萎缩那咱们年轻人你一说带俩馒头啊知道了这不大脑一反应让我带俩馒头我就去呗他呢听见了但是他没反应到大脑所以说明什么呀脑袋的供血不足了那这个时候你看绞股蓝总干胶囊干啥的一气和血的
对全身的气血都有益气、养血、和血、补血的作用。它对脑供血不足，那个脑萎缩效果非常好。所以咱们这个时候吃啊，绞股蓝总肝胶囊要加量了啊，一天三次，一次两粒。正常说明书写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咱们给它加些量。绞股蓝总肝胶囊在清淤堵、去痰湿、去除我们身体当中一些不好的、不理想的东西，最好的是配益生菌吃，它俩搭配是最好的。为什么？它促进它的吸收。你不管吃啥药，你胃好、肠子好，你能吸收啊。你吃再好的药，你胃不好，你胃不得劲儿。你再好的药，你拉稀，是不是都拉出去了？你干燥在里重吸收了，那更不行了。所以正常的，咱们胃不难受，大便正常，小便正常，这是益生菌能办到的。多维新益生菌啊，水温不要超过37度，冲完就喝，放在家里凉快的地方，有冰箱冰柜呢，那更好了啊。再一个呢，你要是吃其他的，说我吃点消炎的抗生素啥的，要间隔2个小时，因为那抗生素它属于广谱抗菌素，它把好菌和不好的菌都消灭掉了，这就容易把我们的益生菌给杀掉，有害菌哎多了，有益菌还少了，那你人就不健康了啊。所以我们吃益生菌要注意这几个事儿。另外现在身体有东西的，脑袋有脑梗的，刚才我们说这个湿邪，这个湿邪是啥？到脾这儿，你大便不好，结肠炎呐，胶黏的，下坠。你说大便肛门这老下坠，拉还拉不多少，胶黏的还拉不净，一点儿一点儿的挤好几回。如果说他有脑梗，他就容易拉了到裤子上。你拉完还有，拉完还有，你说你整不整的里外发烧啊？我说这话咱们东北人都知道啊，有不少老哥哥老姐姐小便就尿尿里外发烧，尿不出来，尿完还有，非得搁手指垫着一点又出来了，里外发烧，弄裤子，他正因为他怕整裤子上，所以呢他尿完了他搁着手指啊，他又擦擦，哎，又擦擦，抖了抖了，整整整到手指上了，没整裤子上。那你大便呢？你拉完还有，拉完还有，拉了有时候感觉哎想排个气放个屁又出来一点，你说这点屎是不是整裤子上了？哎，这就是中气不足，气虚啊，气虚脾弱，没劲儿，下坠，脱肛，掉大肠头，俩腿酸沉，往下坠不往上来，胸口憋闷，老想长拔气儿，这就是脾虚。虚在心，胸闷，虚在脾，胳膊腿酸沉，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容易在肠子里长息肉，在肾上，如果你后腰拔凉、腿拔凉，就长肾结石，或者是囊肿、口干口渴，哎，舌头都裂口子，或者后腰拔凉拔凉的，哎，有尿尿不净，就出现囊肿和结石，这就是寒湿淤堵啊，肾寒脾寒呐。咱东北人愿意得这病，寒上得的，年轻的时候着凉了，本来脾胃就不好，着凉得这个病啊。这个时候你吃绞股蓝，绞股蓝一天三次啊，一次两粒啊，这么吃，配合益生菌，先吃益生菌后吃绞股蓝，促进吸收效果是非常好的啊。所以是咱们体内特别是有那个淤血瘀长东西了，哎，特别是你长这个东西人家说不好，或者是你干脆确诊了说是癌症，你都放疗了化疗了，现在体质弱，要把这东西连根拔，防止它扩散，防止它转移，你别肠癌转移到肝癌你还能活了吗？啊，你肺癌你转移了你还能活了吗？转移到乳腺能活了吗？那活不了了。所以这个时候防止它转移，咱们就吃绞股蓝，绞股蓝是防止转移的，配合益生菌呢是提高你肠道抵抗力，让你吃得好舒服啊，这是配合吃啊。所以咱们老伙伴们啊，别手散，好东西给别人啊，自己吃，按时按点的吃，有不明白的呢跟慧心通电话啊。我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

0: 你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翻山黑水，更鲜明古学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5: 慧心老师你好。哎，老姐姐好，叫什么名字啊？
6: 我叫李凤兰。
5: 嗯，多大年纪啦？
6: 我今年73。
5: 哦，73岁。欢迎老姐姐。那今天来的话有什么事啊？
6: 就是心脏不好，觉一点都睡不着。
5: 嗯，这心脏不好是怎么个难受法啊？
6: 就感觉就像心脏贴点啥似的，
5: 胸闷
6: 贴点啥似的，
5: 憋挺慌啊，总感觉胸闷呐、憋挺慌啊，
6: 就是堵了堵，这心脏这个玩意儿就是啥堵了似的，
5: 啊，就是憋闷气短堵挺慌。
6: 对，
5: 长出一口气能得劲不？
6: 对，这长叹一口气能好一点。
5: 嗯，感没感觉心脏里说有一股气儿在那来回窜呢？
6: 感觉有气儿啊，有气儿。
5: 要打个嗝排个气，能不能得劲儿点呢？
6: 要打个嗝排个气能松快点。啊，
5: 你这个病啊，使劲儿生气，使劲儿操心，它就好了。
6: 哈哈哈哈。真够呛，呆掉。
5: 能不能听出来好赖话？
6: 听出来了。
5: 是不是生气做的病？
6: 是生气做的病。
5: 哎，跟谁俩呀？
6: 跟谁俩都是以前，都是多年，十年前的这个病。

0: 那你刚才说睡不着觉呢，咋还一宿能睡几个点啊？
1: 对，一个点都睡不着，一点都睡不着。
0: 瞪眼珠子到天亮啊，
1: 然后我眯眼睛，眯眼睛也睡不着，
0: 闭着眼睛眯着呗。
1: 这眯着也睡不着，也感觉出来了。
0: 那姐姐，
1: 哎，
0: 睡不着觉有没有闹心、胆小、怕动静的时候？
1: 我就是胆小，怕动静。
0: 查胆吧，胆100%有毛病。
1: 啊，
0: 胆。口干嘴
1: 那个，然后我还报点报益生菌呢，李老师啊。
0: 益生菌报上名了，过两天咱就接到了。
1: 啊，我报上名了。
0: 报上名在家等着，你吃完益生菌能保护你肠道，因为你呢，心脏记住它叫气滞心胸。胃呢，咯嘎打嗝反酸，叫胆气犯胃。啊，叫心神散乱。咋得的呀？我跟你解释，这个心脏是生气做的病。
1: 啊，是心脏。
0: 前胸后背堵得慌。这个失眠睡不着觉，胃难受，咯嘎的难受，胃胀啊，烧心呐、便秘呀、大便好几天不拉呀，这就是胆气犯胃。另外呢，你睡不着觉，不但睡不着，还胡思乱想，还怕动静。
1: 主要就怕动静，我不想啥事儿，想那也没用啊，也睡不着，越想越睡不着。我真不寻思了。
0: 哎，寻思够了，多大事儿，你再寻思劳命没了，还寻思。年轻时候这病啊是连操心再生气啊，
1: 啊，
0: 这么做的。这个病啊，老姐姐，治呢要行气、健脾、养心。
1: 嗯，
0: 你吃这个益生菌呐、它对你胃肠道好，因为你这个体质容易长东西，你这个体质啊，你要整不好，它就长结节。什么甲状腺呐、什么乳腺呐、什么子宫啊、肝上啊，就愿意长东西啊、哎，这个情况，老姐姐，益生菌早晨一袋，晚上一袋就行啊。哎，同时啊，告诉你吃两个小药，手上要有固本延龄丸就吃固本延龄丸，
1: 没有啊，
0: 没有。有绞股蓝，吃绞股蓝。
1: 绞
0: 股蓝有吗？
1: 没有，
0: 要啥没啥，你说是？那你这样吧，去吃心脏病的药啊。开瘀脑扣丸。
1: 开瘀脑扣丸。这个上药店买能买着吗？
0: 能买着，开瘀脑扣丸，开瘀脑扣丸，
1: 开瘀脑扣丸，我能记不记住我给他记上，
0: 记不住打电话问我学生啊。还有一个叫白芷养心丸，哎，光吃这个不好使，你得配越橘丸吃，越橘丸配合一起吃，这三个药一起吃。你能得劲儿啊。光吃白芷养心丸它就养心，你那气在那憋着呢，你得行气解瘀，吃越橘丸治六斑瘀，堵得慌，身子沉，睡不着觉，胃不得劲儿，大便干燥，哎，总睡不着觉，还有尿，它要整体调啊。要有固本延龄丸呢，吃上几葫芦就好了。你没有啊？
1: 没
0: 有就先吃这三个小中成药啊，搭配着益生菌吃。益生菌治你胃和肠子难受、拉稀、干燥、不消化、堵得慌、烧心，它都管啊。好了，老姐姐，再见。
1: 好了，再见。谢谢李老师啊，
0: 不客气。

0: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1: 慧心老师您好，
2: 您好，叫什么名字？啊、
1: 叫王桂莲，
2: 家在哪儿住？
1: 我是长春的，今年76岁。
2: 好，欢迎老大姐，今天来电话什么事儿啊？
1: 啊，我想叫你帮我看看病，你的病挺多，一体多病啊，
2: 哪儿不得劲儿？你说吧。
1: 啊，慧心老师，就是，哎呦，哪儿不得劲？老多病了，我现在没法说都。就是我寻思，就是我现在我先说说我的舌头，我现在舌头中间那块是红的，完了嘴还肿黏。完了，秦老师帮忙看是怎么回事儿。
2: 睡不着觉吧？
1: 嗯，睡眠不好。
2: 尿黄热吧？有尿道炎吧？
1: 原来有，现在我天天喝水多就没有了。现在原来以前有，
2: 尿道炎也不是丁爸有，他着急上火的就好犯病
1: 啊。对啊，对，
2: 你就有这个病根儿。
1: 啊，对，有这个病根，原来
2: 动不动就勾起来，没啥事儿时候他不犯病。你上点急上点火，使劲再生点气，马上尿尿就疼，就火是撩的。
1: 嗯，对对对对，有这个。
2: 血糖高不高？
1: 血糖不高，血糖低。完我还低血压，我这高压90多，我低压50多，完经常迷糊。头疼，肩头疼，完头晕。
2: 空腹血糖多少？
1: 空腹血糖啊，哎呀，你想狂几点？4点多吧，好像啊。
2: 4点几啊？
1: 我忘了，那是凉的。
2: 怎么得4.5以上，4.5以下你就不得劲儿了。
1: 反正经常迷幻头晕，就是有时候像饿着天难受，就是困扰的打睡吃不饱了，就那种。
2: 张嘴看舌头，舌头下边的血管黑不黑？
1: 黑的，嘴唇都是黑的。不是老师，嘴唇也黑紫，完了下边血管也就那舌头青筋。
2: 血脉淤堵，津液不足啊。
1: 对对。
2: 查心脏。冠心病做成成的啊！
1: 哎，有，孙老师看的真、
2: 哎、
1: 真准，真明白。
2: 冠心病做成成的是啥症状呢？你这个手脚心的爱热，口干舌头干。
1: 我是有点口干舌，但是手脚心不热，我总好冷，我怕冷。
2: 怕冷不是这个冷，你是手心脚心热加心烦。但是胳膊腿从手指尖到胳膊肘，从脚丫子到脖子盖它都凉，它怕风太凉。
1: 对对对，腿凉脚凉，到现在脚也凉，还天天不洗。
2: 所以说你是烦躁，胃寒肢冷
1: 啊。对对对，
2: 既有心烦闹心来那阵儿，又有脚这胳膊腿这咋，尤其腿这小腿这咋像冒风似的呢？所以就容易咋的呢？晚上喝点水喝多了，你就憋不住尿，一会儿拉了一点，一会儿拉了一点的。
1: 喝水喝完了马上就上厕所。
2: 它不存呢。
1: 一点也不存，完了小肚子凉，完了还疼，胃也凉。
2: 这个病咋得的？原来吧是脾肾阳虚就着凉了，寒上做的病。寒上做的病呢，就年轻时候啊，或者是干啥活呀、着凉受寒做的病。受寒吧，你还亏气亏血。
1: 对对对。
2: 年轻时候吧，你就脑袋就不好使，木个张的。
1: 对对。
2: 年轻时候你得有啥症状呢？就是蹲下一站起来，眼前冒金星啊。
1: 哎呀妈，对，太对了，黑老师，你说真对。有时候就是上厕所不是蹲蹲，那个公共厕所一蹲，脚眼糊糊啥的，眼前像冒金星，全是跟星星似的往下掉，那不是
2: 咋回事？这咋回事呢？这就低血压，供血不足啊。
1: 那叫我还不知道啊，一点也不知道。
2: 所以你年轻时候吧，你就亏气亏血。
1: 不知道。
2: 亏气亏血就亏气亏血呗，你再生点气。
1: 哎，爱生气。
2: 就这么做这病，你叫啊，心血不足，血液不足，就心脑供血不足。你看动不动就脑瓜皮木个张的呀。
1: 对对，麻。
2: 哎，手脚胳膊腿木个张的呀。
1: 对对对，麻也麻，脚也麻。
2: 哎，这样的人呢，愿意长结节。
1: 嗯，
2: 身上愿意长结节。
1: 是有肺结。
2: 肺子呀，甲状腺啥的呀，愿意长
1: 结
2: 节。啊，
1: 这查出来了，
2: 因为他血虚，血虚淤堵了，淤堵呢就导致血管硬化，所以那脸色也灰呛呛的，哎，脸色也发暗，嘴唇也发暗，整个就是一个发暗的，血虚血瘀嘛，所以这个病既要活血化瘀，还要健脾养心，你肝脾不调，大便时干时稀的。大便有时候干，有时候稀。
1: 嗯，
2: 是不是啊？
1: 那个不稀，总是干的，便秘。
2: 你干就是前面那个头干，老百姓说干便头的，那头哎呀使劲呐，也就出不来呀。其实后边还不算太很干。
1: 不干，嗯。
2: 哎，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脾虚啊。这个病吧，你得吃啥呢？你得吃这个药。固本延龄丸配着绞股蓝吃，
1: 啊，我都有，我都在你这买的，
2: 有你吃啊，光有不行
1: 呢，
2: 嗯，
1: 没停的吃，
2: 哎，吃的同时啊，你现在得有一个症状，就是口干，
1: 嗯，
2: 口干舌头干，你看中间裂那口子上边有没有舌苔？
1: 没有舌苔，
2: 没有舌苔，它红色拉鲜的，裂挺深的，吃点咸的酱折腾了，它疼啊。
1: 对对，啥的。
2: 嗯，所以要滋阴了，要生胃气了。你这个病，我告诉你个小中药，你拿笔记啊。
1: 嗯，好好。
2: 哎，玄参，生地，各20克。
1: 嗯。
2: 天冬、麦冬，各15克。
1: 嗯。
2: 知母、栀子。各15克，
1: 嗯，
2: 木香10克，陈皮半夏各10克，
1: 嗯，嗯，
2: 哎，陈皮半夏各10克，你抓脐附，这脐附要抓回来之后，你就自己熬，一天一副喝，每副药里头放新姜3片。就咱们吃菜做饭那个姜啊，
1: 嗯，
2: 新姜3片，每副药里头都放哦，
1: 哎，
2: 你就好了，然后别吃辣的、凉的，别熬夜，别晚上躺着扒拉手机看啊、哦。
1: 没有，到9点就睡觉了。
2: 到9点就睡觉。
1: 嗯。
2: 别吃辣的、凉的，别生气。
1: 啊，胡老师，我马上问一下，那我现在用不用早上？我现在从伏天开始，我每天早上切5片那个就那个新的姜。然后搁那个红糖还有枣煮水喝，用不用喝了？吃你的药啊？
2: 你不用吃了，
1: 喝没有用。
2: 你吃姜可以，但是你吃红糖吃完枣，也就黏腻，
1: 啊、
2: 它能是让你上火。
1: 啊哟天，我也不懂啊，我还寻思煮点水喝是胃寒，是胃寒。
2: 那你吃完没觉着上火吗？
1: 那嘴有点黏糊的。
2: 啊，对呀，就吃它吃的。
1: 啊、
2: 嗯，搁姜没事儿，这药里头也放姜，放3片就行啊。
1: 啊，那我就不能煮那水喝，就直接吃姜片啊，行哈、
2: 啊。煮药熬药的时候里头放3片姜，熬汤药的时候里头放3片姜。
1: 啊啊，
2: 听明白了吗？
1: 啊，听明白了。
2: 对，你吃固本延龄丸，早晨空腹吃一丸啊。好了，都记下来了吧？
1: 嗯，谢谢了。
2: 哎，再见，再见。
1: 谢谢老师。
0: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在。 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4: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鲜，给每次播报更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子欣，问候各位早安。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刘闯，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6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通化东南部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北部、长春中北部、四平东南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中雨。3号夜间到4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有中到大雨，白城南部、松原南部、长春、四平中西部、吉林北部有小雨。今天白天长春市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
1: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共青团伙伴计划2026年暑期爱心托管项目启动实施；
1: 今年暑运铁路已发送旅客4.32亿人次；
0: 多地避暑游持续火爆。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10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

0: 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日前，共青团伙伴计划2026年暑期爱心托管项目启动实施，依托青春驿站、社区活动中心、青少年宫等阵地，为新就业群体、未成年子女等提供普惠性日间托管服务。截至目前，全省已布局爱心托管点位456个，实现市县全覆盖。
2: 8月1号，长春市路园区正阳街道丰和社区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班正式开班，为辖区的孩子们开启了为期20天的假期成长之旅。
3: 他和好多小朋友一起上课做游戏，特别喜欢这里的课堂，
4: 搭配趣味互动游戏，联动大学生志愿者全程看护，家长不用再为假期看护发愁。
2: 在长春市2道区东站街道石尾社区，连续6年开办的小暖看娃暑期托管班如期开课，依托社区加大学生志愿者加专业老师的服务模式，为辖区孩子们打造家门口的快乐暑假。
5: 目前我们对辖区孩子开放的所有课程全都是免费的，然后我们会集齐社会的一些力量，包括团区委以及工会和一些爱心企业人士，为我们提供各种特色的课程。
6: 从1年级就开始来，我现在6年级，每次来的时候都有很多课程，老师教的什么都挺好的。
2: 走进辽源市西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清脆的音乐声和朗朗的读书声交织在一起，孩子们端坐凝神，静心练字，沉浸式感受着艺术的魅力。
7: 重点深耕特色素质教育课程，全方位助力学生的综合成长。
2: 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南区锦江社区，大学生志愿者正在为孩子们普及安全教育知识，课堂上孩子们积极互动，其乐融融。
8: 我会继续坚守岗位，用心守护好每一位孩子。
2: 该项目自2025年底启动以来，已累计服务青少年30000余人次，切实解决了新就业群体假期子女无人看管的极难筹盼问题。
0: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是面向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能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都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夏凉被、按摩仪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限时5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会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总感觉有小石子儿在磨，严重的还模糊发雾，3-5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哗哗流泪，都可以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晰透亮了，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出门遛弯，干啥都轻松多了。
0: 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先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再给每个人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另外呢还有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产自大兴安岭，含量足，最后呢再送一套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限时只有5分钟，您是符合的，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再来关注，7月30号晚，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河南郑州开幕。本届大会设置展演展示、教育活动、项目体验3大板块，项目体验分为小学组、初中组、混合组，涵盖田径、垒球、轮滑、跳绳、攀岩等13个运动项目。我省出征的本次赛事的有58名运动员，将参与小学组、初中组和混合组全部体验项目。借助本次全国范围交流平台，我省将进一步推广青少年阳光体育运动，拓宽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渠道，助力全省青少年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接下来我们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呢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

0: 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啊，说我每天喝牛奶哈，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就没把钙补进骨头里。
1: 那今天我们要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糖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要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暑期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糖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们敢说啊，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9号全部结束。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普法小贴士，租房发现面积缩水，能否主张租金退一赔三？退一赔三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惩罚性赔偿条款，房屋租赁纠纷一般不适用该法律规定。房屋租赁合同受民法典合同编调整，租赁双方属于平等民事主体，并不构成经营者与消费者的法律关系，不能直接主张退一赔三。若房屋租金按照面积核算，实际面积和合同约定不符，承租人可以依据民法典主张违约责任。如果租赁标的是整套特定房屋，租金为固定总价，承租人接收房屋后长期正常使用，未及时提出异议，则难以认定出租人存在欺诈。租房签约前要实地核验房屋信息，仔细核对合同条款，一旦发现房屋状况与约定不一致，务必在合理期限内提出异议并保存证据，通过协商或者诉讼方式主张权利。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劳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的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196元。
1: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G38D 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暑运自7月1号启动，8月31号结束。记者8月1号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截至7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进入暑

0: 运以来，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数据显示，截至7月31号，国铁北京局累计发送旅客3877.4万人次，国铁广州局累计发送旅客5892.5万人次。
1: 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这个三伏天啊，天气闷热，是不是总觉得嘴里发腻没胃口呢？吃完东西肚子胀乎乎，肠胃沉得慌，那正好啊，该给家里换点清淡鲜美又有营养的好东西了。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来自深海的健康美味——南极初捕磷虾干，不管是日常当小零食，还是炒菜做汤待客，都特别合适，让咱们吃得清淡，吃得放心。
0: 俗话说，天上飞的不如地上跑的，地上跑的不如水里游的。深海食材营养高，味道鲜，一直都是餐桌上的好东西。这款磷虾啊，来自南极深海海域，那里呢是冰川环绕，水质干净，远离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磷虾在天然环境里靠浮游生物生长，个头饱满，肉质紧实，鲜味特别纯正。
1: 那为了留住这份深海鲜味，我们坚持三现场原则。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初加工，刚捕捞上来就立刻锁鲜，再经过自然淡干处理，不破坏营养，不添加多余东西，吃的就是食材本身的鲜香味儿。每一包磷虾干都经过人工仔细筛选，只留下个头大、肉质好的，碎虾、小虾、杂质全都剔除干净，到手就是品质看得见的好货。
0: 更让大家安心的是，这款磷虾干呢，坚持三不加：不染色、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香精。配料表里面只有磷虾，大家拿到手可以看一看啊。正宗南极磷虾干，它是自然红白相间的竹节状，不是那种通体红亮靠染色卖相的普通虾皮，它吃着更健康更放心。
1: 它的吃法呢也特别简单方便，平时嘴馋了可以直接抓一把当零食，鲜而不咸，越嚼越香。早上煮面条、做鸡蛋汤、蒸蛋羹，随手撒一把，鲜味立刻就上来。炒菜、包饺子、拌凉菜时放一点，味道更鲜更有层次。偶尔家里来客人，简单装盘就是一道清爽又体面的海味小菜，少油不腻。
0: 平时在超市啊、市场里，品质稍微好一点的海虾干呢，一斤就要70-80或者是上百块了，还容易掺着碎渣啊。今天给叔叔阿姨们带来的专属福利价，原价50元一袋的南极初捕磷虾干，现在一组8袋，每袋是100克，一共到手是800克，也就是1斤6两，只要119元，而且再额外赠送4袋优质虾皮，足斤足量啊，分量实在，性价比非常的高。
1: 那这次活动呢，库存有限，抢完就恢复原价。想要囤货的叔叔阿姨们别错过，想给家里餐桌添点深海鲜香，让咱们吃的更清淡更营养，抓紧时间订购。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
0: 未来一周，中国大部地区的高温过程仍将持续，避暑出游热度居高不下，当下有哪些避暑的好去处呢？
2: 作为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吉林松花湖度假区是众多滑雪爱好者青睐的目的地，年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如今进入盛夏，松花湖依旧人气不减，当地依托地形地势推出彩虹滑道、山地自行车等20余项山地休闲项目。每逢周末和节假日，露营区还配套打造特色主题市集、篝火派对、音乐会等多元场景，为游客提供从早到晚全天候的游玩体验。
3: 刚才的篝火派对人很多，很热闹，一会儿我想和朋友去看一看音乐会，听听音乐，吹吹晚风，而且这里真的很凉快，晚上很舒服。
2: 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夏季草原平均气温不超过22摄氏度，依托这份清凉，当地推出了草原马拉松、常态化那达慕、万马奔腾赛马会等32项沉浸式文旅活动。
4: 趁着暑假的机会能够回归大自然，然后亲眼见一见草原风光。
2: 今年夏天，摩托车骑行热度持续飙升，成为不少年轻人逃离酷暑的潮流之选。在浙江离

0: 水晋云县大洋镇，夏季日均气温仅24.5摄氏度，连绵群山，幽深涧谷带来的凉爽高山气候，配合蜿蜒优质的盘山路线，让这里一跃成为摩友圈今年的网红避暑打卡地。
1: 这边的话，路线骑的话会比较舒服，风也比较凉爽吧，然后一路上风景啊都比较优美，特别是这边到水潭这边啊，水都比较深，而且是碧绿碧绿的，让人看着就是心情就特别的舒服吧。
0: 在云南曲靖，游客探秘溶洞、上山采菌，或在乡村院落尽享田园时光。富源县多乐园溶洞常年恒温16摄氏度左右，洞内钟乳石造型各异，吸引着不少游客前来探秘避暑。在秦岭区升官屯村，十几位外地游客跟随当地村民上山采菌，如今不少人不再只是来过夏天，而是从游客变成了长期旅居者。
2: 退休了，特别喜欢比较田园的、比较安静的、闲适的这种生活，这就是向往的生活啊。
3: 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那最后再提醒一遍所有家人，活动仅限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去别的地方啊都是148块钱原价才能买。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4: 很多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啊，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越补骨头越脆。今天我们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每一粒里面呢，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呢，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
3: 那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暑期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以后这个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9号全部结束，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4: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法院作出生效判决，确认小丽姐妹三人共同继承2套房产，并明确了共有份额。因小丽长期在国外生活，难以占有管理和使用房屋，遂提出由另外2姐妹取得房屋并支付折价补偿，但是各方无法就折价补偿达成一致。按份共有房产无法实物分割，应当如何处置？
5: 小丽可以依法请求法院通过拍卖、变卖方式分割价款。民法典第304条第一款，共有人可以协商确定分割方式，达不成协议，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可以分割，且不会因分割减损价值的，应当对实物予以分割。难以分割或者因分割会减损价值的，应当对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取得的价款予以分割。本案中，2套房产均为成套住房，难以进行实物分割。生效判决已经确定，小丽姐妹三人共有份额，各方作为按份共有人，依法按照份额享有所有权。现小丽长期定居国外，客观上难以管理使用房屋。另外2姐妹也明确放弃受让。各方又无法就折价补偿达成一致，维持共有关系的基础已不存在。小丽可以依法请求法院对2套房产予以拍卖或变卖，所得价款按份分配，处分过程中产生的税费也按上述比例分担。
3: 收音机前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发现啊，你明明很好看，可是翻遍所有相册就是没有一张拿得出手的照片。相信啊，90%的人呢，可能都没有一张能够代表自己的照片。
4: 今天呢，就给您一个发现自己独特美丽的机会。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就要来长春了。这支团队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拍商业广告呢是6位数起，明星跟拍1天5位数，普通人是根本约不到的。
3: 那我们频率的主持人呢，已经率先的体验过拍摄了，真的是非常美啊，超级喜欢。成片出来之后呢，身边的同事也吵着要去拍，效果特别出彩。高级的肖像照拍摄风格是自然真实，它的灵魂是捕捉你的神态情绪，它不拼背景道具，是一种光影构图情绪捕捉的艺术摄影。那每个人呢，都有值得有一张越看越有味道的肖像照，值得珍藏，锁定当下最美的你。想看我们拍照成片的朋友们啊，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拍照就能看到了。
4: 这次这个大牌团队做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就是想让普通人也能接触真正的肖像摄影，是让你成为你自己。那大家今天呢，就是今天的你呢，就是往后余生中那个最青春最美丽的自己了，要定格当下的自己，锁定这份人生高光时刻，跟我们一起体验大师团队的服务吧。我们北京交通广播、南京交通广播还有山西音乐广播的同行，他们也都开团了，好评炸了，很多粉丝都说呀，看完这个照片都想哭，原来这么久没有好好的善待自己，没这么自信了。去拍肖像照不仅是拍个照而已，是去跟你自己对话，重新审视你原来这么美。现在机会到长春了，就100个名额，没报上名就得自己跑周边城市。
3: 原价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2次妆造加2张精修成片，肖像节活动价399元，而现在限时再给我们频率的听友啊，直降100元的专属福利，到手只要299元。进门一次性的胸贴、美妆蛋、小时饮品等等，一客一用免费送，没有任何隐性消费，还赠色彩诊断一次。而且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拍摄之后朋友圈发美照，再赠送精美的摆台一个，一共就100个名额。大家赶紧登录吉林之声，回复拍照先锁名额再说。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因为有独立卫浴，有去我
3: 这。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4: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5: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3: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6: 我看开始用粮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3: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 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7: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这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3: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8: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3: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9: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0: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10: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1: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11: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1: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

0: 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滨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1: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2: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4: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3: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5: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6: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7: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6: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余秋瑶：
8: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9: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10: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11: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继元报道。
12: 东北超第六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13: 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12: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4: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12: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10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15: 有很多就是球迷啊，也来这儿买机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12: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16: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12: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4: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儿。
12: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

0: 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1: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绿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方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鲋、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0: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科、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2: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0: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3: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4: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3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6: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5: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3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7: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5: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7: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8: 下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局。
9: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 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

0: 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1: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2: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2: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2: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3: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2: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3: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国工消合作社“155”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155”时期，全国工消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工消集市。
4: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4: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1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

0: 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一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0: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1: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民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0: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1: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高寒。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农历丙午年6月20，长春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吉林省以法治护航黑土粮仓，切实保护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为粮食稳产增产奠定坚实基础。
3: 空军航空大学2026新录取飞行员搭乘运20抵达长春。
2: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吉林各地开展多种活动致敬人民子弟兵。
3: 各地加快汛后重建进度，坐实防汛备汛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时指出，一定要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8月1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正式施行4周年。4年来，吉林省以法治为抓手，牢牢守护黑土粮仓，扎实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深耕黑土地保护修复、盐碱地改良增效工作，耕地质量稳步提升，为粮食稳产增产奠定坚实基础。请听报道。
4: 盛夏时节，吉林大地沃野千里，绿意盎然。在梨树县国家黑土地保护示范区，连片的玉米长势茁壮。多年来以秸秆覆盖免耕为核心的梨树模式在这里落地深耕，成为黑土地养地增产的密码。梨树县全面普及秸秆全覆盖免耕播种保护性耕作技术，彻底改变传统掠夺式种植模式。曾经黑土层变薄、土壤风蚀的难题，靠着秸秆还田、免耕播种技术慢慢得到改善。法律划出保护红线，田间落地实用技术，黑土地正在一点点恢复地力。
5: 我们实际上到2025年呢，保护性耕作的面积已经超过4000万亩。特别是国家实施黑土地保护、保护性耕作以来呢，吉林省呢，那么这是方面的工作的显著。
4: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实施以来，我省将黑土地保护纳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明确保护责任，划定管控红线，细化治理举措，让黑土地保护从靠自觉变成有法管。在公主岭市20家子满族镇，针对全镇丘陵分布广、侵蚀沟多发、坡地水土溢流失的现状，当地多措并举养护黑土地，长期推行秸秆还田、轮作休耕、宽窄行种植等绿色耕作方式，持续改良土壤、涵养地力。
6: 我们在全镇坡耕地统一搭建修筑生态石龙防护设施，石龙属于柔性的生态防护结构，稳固性强，抗冲刷效果好，从根源遏制黑土冲刷、耕地塌陷和沟道扩张的问题。
4: 在保护好黑土地的同时，我省还深入实施盐碱地改良新技术。在大安市盐碱地改良综合示范区，曾经白茫茫的盐碱滩，如今稻浪翻滚，水光潋滟，千亩改良稻田长势喜人，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
7: 指导各地呢，是落实高标准农田、侵蚀沟治理、防护林建设、保护性工作、有机肥还田等综合措施，有效遏制变薄、变瘦、变硬的趋势，切实守护好国家粮食安全的耕地命根子。
3: 光电子信息产业是国家战略高技术产业，长春聚焦光电产业集群建投，聚力技术创新、产业集聚与生态升级，加速崛起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光电产业高地。请听报道。
8: 一组产业提质升级，长春光电配套产业持续提质增效。在科士达长春汽车电器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企业通过技术升级，生产效率稳步提升，产品良品率稳定在99.8%。依托优质营商环境，企业布局多个新项目，达产后将新增大量产值，持续推动核心零部件产能本地回流，实现汽车光电零部件产业提档升级。
9: 工厂现在达到了可以进一步挖掘有潜力的那么时机，所以说我们会把下游的一些核心的零部件拿到我们长春来进行生产。
8: 深耕核心技术攻关，长春科创企业持续突破行业壁垒。长春长光京瓷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专注于研发制备高精度的碳化硅陶瓷，其产品具有高比刚度、高热稳定性的特点。企业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精密碳化硅陶瓷制造工艺路线，从原材料装备到制造技术完全国产化，产品已成功应用于吉林一号、东方汇演等多个商业航天遥感卫星。眼下企业正着力推广精密碳化硅陶瓷在半导体装备中的应用。
10: 目前呢，我们形成了一个全链路的技术能力，也是我们未来市场竞争中的一个特色和亮点。通过我们一些成型工艺、烧结工艺的改进，来进一步的降低成本和周期，让精密碳化硅陶瓷零部件能在更广泛的领域和装备中实现完全的进口替代。
8: 依托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科创底蕴，长光系企业集群效应持续释放。从初代光学技术突破到吉林一号卫星组网运行，长春光电产业根基深厚。目前长春市集聚一批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高端人才梯队完善。2025年光电信息产业规模接近1000亿元。按照中国光电城发展规划，长春聚焦六大产业赛道，攻坚光学装备核心技术难题。作为中国光电城核心区，吉林省光电信息产业一号工程实践地，长春经该区完善全链条产业体系，推动光电产业与多领域深度融合，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
11: 我们始终以企业培育为核心增长引擎，全力打造国际一流光电产业创新示范高地，建设总投资300亿元星光智谷，集聚32家长光系企业，全区光电企业达到170户。长光晨星已与国际巨头莱卡达成战略共识，实施基金加园区、基金加上市公司投资模式。
8: 面向未来，长春依托三大科创平台，持续加速光电前沿技术成果转化，以光博会为平台招才引智，持续做强核心产业赛道，全力提速中国光电城建设，力争15-5末产业规模突破1600亿元，为长春全面振兴积蓄强劲科创动能。
0: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2: 7月31号到8月1号，多架运20飞机从沈阳、济南、长沙、南京、成都、石家庄等地起飞，搭载2026年新录取飞行学员陆续飞抵长春，前往空军航空大学报到。一批青年学子搭乘鲲鹏奔赴春城，开启蓝天逐梦征程。请听报道。
3: 7月31号，搭载新录取飞行学员的首架运20运输机平稳降落长春。
12: 欢迎新飞行学员加入蓝天方阵，愿你们乘万里长风，立黎明之志，早日成为守护祖国空疆的蓝天雄鹰。空军的未来属于你们。
3: 学员们身着笔挺崭新的飞行服，从机舱列队而出，个个胸带红花，精神抖擞，手持录取通知书，身上还披着写有“逐梦启程”字样的绶带。据了解，空军已连续第5年出动多架运20飞机，将新录取的飞行学员集中送往空军航空大学报到。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搭载国产发动机的运20B 飞机首次参与执行此项任务，成为空军装备发展与飞行人才培养同向并行的生动缩影。空军还邀请了100余名学员家长代表共同乘机，落地后家长们将走进航空大学，近距离感受飞行学员的学习训练与生活，亲眼见证空军人才培养的崭新面貌。 我省各地依托边关共建、红色宣讲、文艺展演和基层联谊等多样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致敬人民子弟兵，深化新时期军民鱼水深情。请听报道。
13: 八一前夕，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开展国门致敬传承活动，抗美援朝老兵代表走进龙井边境检查站、三河口岸，观摩警务装备演练，参观国门界碑，两代戍边人面对面交流，共话戍边使命。连日来，全省各地举办文艺演出共庆八一，延吉市文艺团体走进军队干休所，非遗舞蹈、军旅歌曲、诗朗诵等节目轮番上演，唤起老兵军旅记忆。松原、辉南等地举办八一慰问汇演，红色歌舞特色节目精彩纷呈。四平市组织红色主题演唱会，人们传唱经典军旅曲目，回望强军历程，传播基层红色文化。吉林市组织身边好人文艺骨干走进军营，开展专场演出，多元节目展现军民同心风貌。
14: 之后我也会把军营里感受到的忠诚与担当带回校园，带领学生们学习军人的血性与本领，鼓励孩子们未来在祖国铁道线上绽放青春。
13: 通化市展出200余幅家国强军主题书画作品，吸引市民、退役军人驻足观展。
15: 这些作品深情地讴歌了建军99周年的成果，我们参与进来感到非常有意义。
13: 白山市江源区、长岭县等地退役老兵开展了联谊分享活动，老兵相聚，共忆军营岁月。
2: 寻访老兵足迹，传承红色精神。今天我们来认识德惠市天台镇七家子村的老兵王景生。101岁的王景生经历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场上舍生忘死，屡立战功，和平年代深藏功名，扎根乡村。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烽火记忆，请听报道。
3: 王景生，1925年9月生于德惠，1947年10月入伍，中共党员，原47军警卫营排长。谈及70多年前的军旅岁月，他依旧记忆清晰。
16: 我47年参军的，华东南、海南岛、广东、广西这样一转圈，解放全东北都去过。我是机枪的，上一我是机枪组长。
3: 在辽沈战役期间，我方机枪手负伤，王景生主动扛起机枪，压制敌军炮火，为部队冲锋撕开缺口。解放长春战斗中，他带伤冲锋，2次荣立大功。入朝作战期间，恶劣环境、强敌炮火没有动摇他的战斗意志。他凭借丰富作战经验，掩护战友，坚守防线，在异国他乡用血肉之躯筑起保家卫国的屏障，圆满完成各项作战任务，直到1953年7月停战归国。1954年退役后，他回乡务农，把显赫功勋深藏乡底，从不向外人夸耀战功。
16: 多好啊！现在这老百姓多好，过这日子。
3: 一句朴素感慨，道尽老兵的毕生心愿。历经战火洗礼，他最期盼的就是百姓安稳富足。数十年来，老人低调度日，始终保持军人本色，用一生践行参军时保家卫国的誓言。近期，省委宣传部、省妇联组织开展“巾帼向善、美德润家、家庭文明建设行动”，以榜样力量涵养优良家风，厚植向善力量。请听报道。长白山边防线上，戍边军人守护家国安宁，军嫂默默坚守，稳固后方。艾碧的丈夫蒋德红是一名戍边军人，8年异地相恋，跨越山海的相守，让艾碧坚定了相伴一生的信念。婚后常言聚少离多，她独自扛起生活重担，早产待产，照料伤病公婆，再多艰难困苦她都选择独自承受，从不打扰边关执勤的丈夫。
17: 嫁给军人就扛起了一份特殊的责任，我在家里守好我们自己的小家，不让她有半点的后顾之忧。
3: 2013年，艾碧随军渡赴临江，她悉心照料家人，用心经营家庭，热心帮扶随军家属，邻里乡亲。在她的全力支持下，蒋德红扎根边防一线，获得1等功、2等功等多项荣誉。安顿小家之余，艾碧还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她资助贫困学子圆梦求学，常年看望慰问驻地抗战老兵，筹集善款3万余元。
17: 老兵们用青春热血守护山河，才有了今天我们的安稳生活。我力所能及的多帮一点，就是对英雄最好的致敬。
18: 近年来，艾碧先后荣获吉林好人、中国好人、吉林省最美军嫂等称号，家庭获评全国最美家庭、全国文明家庭。身为一名军嫂，艾碧以柔兼担使命，用大爱传家风，在白山松水间传递着温暖向上的正能量。
19: 在吉林听新闻，七三八早新闻正在播出。
2: 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舒来市紧扣立党立功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带领全市824个党组织2.4万余名党员，在学中思、思中干、干中务，奋力建设辨识度鲜明、幸福指数高的知名县域城市。请听报道。
18: 在舒来市南城街道新村社区，一枚小小的连心守护扣成为服务群众的暖心载体。针对辖区独居孤寡老人较多的实际情况，网格员上门发放印有安全提示和便民联系电话的钥匙扣，耐心讲解使用方法，让老人在遇到突发情况时能够及时求助。
20: 社区给我送的钥匙扣，挺好的，完了有事儿我就打电话，社区就来给我处理了。
18: 舒兰市还坚持开门教育，各级党员干部深入基层一线，开展民生问题大调研、大起底和解题暖心大走访活动，走进农家院落、社区楼栋，分类破解，化解信访积案131件。针对人居环境、一老一小、农民增收、基层治理等焦点，实施城市更新、乡村建设、环境改善、文脉更续四大专项行动，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累计办结群众诉求1.1万余件。
21: 我们呢就认准了一个理儿，给居民造福才是最大的政绩。我们下沉网格，挨家挨户走访，让居民心里更踏实。
18: 立足自身区位优势，舒兰市主动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把农产品和食品精深加工确定为重点发展方向。舒兰大米品牌价值稳居全国百强榜前列，白鹅、肉牛、原生野山参等特色产业不断向规模化、品牌化迈进。同时盘活双挺企业，深化国企和开发区改革。一季度，舒兰市地区生产总值达36.8亿元，同比增长6.5%，学习教育成果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22: 长春市南关区九圣祠社区以党建为引领，聚焦老旧小区治理难题，创新实施红网筑基、蜂巢自治、多元共治、数智赋能，让老旧城区焕发新活力，不断增强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请听报道。
23: 在长春市南关区民康街道九圣祠社区，干净整洁的楼栋庭院、休闲凉亭、健身设施一应俱全，居住在这里的居民亲身感受着小区的变化。
20: 现在多好啊，啥都有了，这小亭子、树啥的，体育建材、活动的地方，住的也特别舒心。
24: 居民有哪些困难，或者有哪些意见，完了就可以在群里头就反映，网课上收到信息马上就来给我们解决，就是因为他们把我们老百姓的这个事儿放到了心上，我们小区越来越好。
23: 民生之变源于治理创新，九圣祠社区老旧小区占比达70%，曾经面临设施老旧、物业缺失、治理力量薄弱等问题。社区以红网筑基工程为抓手，构建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联动体系，推动党员亮身份、亮职责、亮承诺，带动组建11支志愿者服务队。社区依托蜂巢自治模式成立居民自治组织，破解老旧小区管理难题，同时搭建调解平台，引入专业律师提供法律咨询，实现小区式居民意居民管，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25: 我们发现以后吧，我们直接就上门呢，把这问题解决在萌芽之中。说实在可哈，老百姓做他们高兴了，咱们作为党员也高兴，退休不退党。
23: 社区还整合资源开展多元服务，借助数字化手段优化治理流程，推出20个特色服务项目，覆盖康养、就业、文化等领域，让服务更精准、更暖心。
21: 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以党建温度托举群众的幸福指数。
26: 将以点带面的
1: 推广九圣祠社区的基层治理经验，持续的强机制、聚资源、优服务，全力满足群众的所想所盼，推动社区实现从管理到治理、从安居到乐居的转变。
2: 8月1号到8月2号，我省多地将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提醒各地做好防范工作。面对本轮天气过程，各地加快汛后重建进度，坐实防汛备汛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13: 此前的强降雨导致汪清县部分乡镇道路设施受损，当地迅速组织党员干部、林业职工、爱心企业组建志愿队伍，人机协同开展道路清淤、环境整治等各项修复工作，
14: 继续动员更多职工加入志愿者队伍，帮助老百姓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4: 作为一名党员，我想为家乡的百姓尽一些我的绵薄之力。
13: 8月1号，敦化市财政局联合救助基金会将总价值100余万元的生活、学习、防疫物资精准送达受灾乡镇，按需配发至村屯、学校和卫生院，全力保障汛后民生需求。松原市细化防汛举措，明确千余名各级防汛责任人，推行防汛明白卡制度，整合人工巡查与科技监测手段，配齐抢险、巡堤和专家队伍，前置储备防汛物资与大型设备，全面提升基层防汛抢险和应急处置能力。
22: 日前，共青团伙伴计划2026年暑期爱心托管项目启动实施，依托青春驿站、社区活动中心、青少年宫等阵地，为新就业群体未成年子女提供普惠性日间托管服务。截至目前，全省已布局爱心托管点位456个，实现市县全覆盖。请听报道。
13: 8月1号，长春西路园区正阳街道丰和社区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班正式开班，为辖区的孩子们开启了为期20天的假期成长之旅。
5: 他说好多小朋友一起上课做游戏，特别喜欢这里的课堂，
6: 搭配趣味互动游戏，联动大学生志愿者全程看护，家长不用再为假期看护发愁。
13: 在长春市2道区东站街道石尾社区，连续6年开办的小暖看娃暑期托管班如期开课，依托社区加大学生志愿者加专业老师的服务模式，为辖区孩子们打造家门口的快乐暑假。
7: 目前我们对辖区孩子开放的所有课程全都是免费的，然后我们会集齐社会的一些力量，包括团区委以及工会和一些爱心企业人士，为我们提供各种特色的课程。
9: 从1年级就开始来，我现在6年级，每次来的时候都有很多课程，老师教的什么都挺好的。
13: 走进辽源市西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清脆的音乐声和朗朗的读书声交织在一起，孩子们端坐凝神，静心练字，沉浸式感受着艺术的魅力。
26: 重点深耕特色素质教育课程，全方位助力学生的综合成长。
13: 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南区锦江社区，大学生志愿者正在为孩子们普及安全教育知识，课堂上孩子们积极互动，其乐融融。
27: 我会继续坚守岗位，用心守护好每一位孩子。
13: 该项目自2025年底启动以来，已累计服务青少年30000余人次，切实解决了新就业群体假期子女无人看管的极难筹盼问题。
2: 吉祥新闻消息，8月1号，雅趣东施贡品冰麦吉林小冰麦品鉴体验活动在东北师范大学举行，活动由省吉勤集团、东北师范大学及小冰麦产业联盟联合主办。活动邀请省内知名冰馆参展，各方代表立足小冰麦产业全链条深入研讨，搭建起高效畅通、学沿用、产销对接合作桥梁，为吉林小冰麦产业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凝聚合力。在品鉴环节，集中展出小冰麦特色面食、创意烘焙点心等数十款独具特色的创新产品。据了解，小冰麦作为我省寒地特色优质小麦品种，具有抗病早熟、营养丰富、品质优良等特点。本次品鉴体验活动将进一步畅通科研育种、种植收储、精深加工、餐饮终端的全渠道对接，擦亮吉林特色。

业界人士指出，演唱会门票加酒店加在地文化导览的套票模式极大延长了旅客逗留时间，让旅客行程有了更多选择。傍晚时分，中环码头排起蜿蜒的长队，旅客们等待乘坐落日飞车，敞篷观光巴士缓缓驶过经典地标，夕阳把天空染成橘红色，城市的灯光渐渐亮起。在百年历史建筑大馆，一场名为《拍柱上光影里并肩驰骋的我们》的展览引发观展热潮。这个昔日的警察总部和监狱，如今是历史与艺术的交汇地。展览通过重现八部电影及其续作的沉浸式经典场景，让旅客在光影世界中寻找共鸣。香港旅游发展局日前公布的数据为暑期热潮写下扎实注脚，今年上半年访港旅客累计约2671万人次，同比增加13%。香港国际机场同期接待旅客3280万人次，同比上升11.7%。广深港高铁香港段2026年上半年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创2018年通车以来同期新高。此外，中国旅游研究院公布的2025年中国出境旅游者满意度十佳目的地排名中，香港由上年的第6位升至第4位。盛世经济所打开的消费场景正日趋多元。香港将首次主办国际足联东盟杯，接踵而至的国际赛事让业界看到了一条以体育串联全城的路径。与此同时，香港旅游发展局正展开旨在香港环球宣传，以亚洲国际都会作为定位，围绕多姿多彩、活力等特质，展现香港中西荟萃的多元面貌。香港旅发局表示，将继续通过举办大型盛事吸引各地旅客访港。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您现在有没有这种情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花，不管是手机啊、电视啊，上面这个画面啊，看这个小字儿啊，总感觉眼前雾蒙蒙的啊，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呢，见点光呢，刺痛流泪。如果您这些症状啊，都来了啊，眼下就得用起啊这个好视力了，要重视起来。如果您是拖着呢，等到症状加重再调理，就要多遭罪多花钱。建议咱都用上台里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现在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发起中老年眼贴的这个补贴活动。今天咱吉林的听众啊，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能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咱这中老年朋友听众啊，身体机能下降，眼周气血流通不畅啊，出现拥堵，就导致视物模糊、干发痒、干涩啊。好视力呢，眼贴针对这些症状，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谋花等10几种的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啊、活血通络的，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之后有明显效果，坚持这个贴。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本次的机会，这可是台里专门申请的这个福利啊！只要现在拨打400-609-2166订购，先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的黄金啊，这个眼黄金的叶黄素啊，最后呢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啊！节目结束后就彻底没有了。大家抓紧时间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接下来我想问问大家啊，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啊，这个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也掉的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啊，需要补钙。那很多人就说呀，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呀？啊，其实您压根没把这钙补到骨头里。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啊，这个是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边添加。

那就110啊，这个价格我敢说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个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啊。那这个活动9号全部结束，38块钱一个月的高端钙，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活动。

0: 现在收听的是陪伴助力家长和孩子共同成长的家庭教育品牌栏目《天天家长会》。
1: 伊能静说过，孩子长大了，不仅要放手，还要给他安上一双翅膀，让他离开。咱们种一棵树，不是为了把它困在永远的这个花盆里，浇水施肥修枝剪叶，都是为了有一天能让它扎根大地，撑起自己的一片天。那当然，养好一个孩子是不是也是这样啊？不是为了把孩子留在我们身边，而是给他插上一双翅膀，然后推开窗，看着他在天空中自由地翱翔。孩子飞得越高，说明我们养得越好；孩子走得越稳，说明我们做父母的托举越有力。这世上的爱呀，深深浅浅，大多是为了欢聚。只有父母是从孩子出生的那一天起，就在为分离做准备。教他走路是为了让他自己前行，教他认字儿是为了让他自己读书，教他做人是为了让他自己面对这个世界。每教会他一样本事，就意味着往分离的路上咱们又走了一步。拳拳爱子心，殷殷父母情啊。所以有一段话曾经刷爆全网，说七岁之前家是孩子的全部，七到十二岁家是晚上，十三到十八岁家是周末，十八到二十二岁家是寒暑假，二十二岁以后家就是春节。我们用了十八年教孩子走路说话奔跑，如今要教的最后一课就是允许他的离开。哎呀，我觉着我说到这儿，您听到这儿，我们是不是有很多听众朋友心中都会泛起波澜？或为人父母，或为人子女啊，我们都在各自的角色里体会着这种不舍和成全。
0: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每周一至周五12:10，欢迎锁定 AM 738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家长会》，陪你一起向阳生长。节目微信18628796963。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啊，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和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您直接用水冲着喝，胃囊专利技术，乃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还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呢，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要，我都在关注。916阳光热线，感受阳光的能量，扩展声音的力量。
1: 我反映这么个事儿，我是长征张院馆退休的，浑江区上业机关。我们的取暖费吧，去年到现在都没给。五月份打电话说六月份给，六月份打电话说七月份给，到现在都开完支了还没有。再打电话他就不接了。
2: 2025年的咱们浑江区退休人员的采暖费补贴没给，一共是多少钱，阿姨？
1: 808。
3: 往年一直都是808，是不？
1: 对。
2: 那咱们这个挺高的呀，这么多年一直没变过，都是808块钱吗？
1: 对。
2: 您是属于商业局下属的单位退休的职工是吗？
1: 对。
2: 嗯，您手里是有商业局电话的是吗？
1: 有啊。
2: 啊，是座机吗？啊，那您把电话告诉我们呗。这样，老人家，我们看看能不能和咱们浑江区的商业局联系一下，我们问一下财务是怎么回事儿，看看什么时候能把这个钱给到大伙。
3: 嗯，这个是像福利待遇啊，那具体什么时候能发放，到底还有没有了，啥原因啊，这个我们都帮您问一问，别着急，大娘。
2: 嗯，好，那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啊，我们就不浪费您的电话费了。
3: 嗯，
2: 有需要跟您联系沟通的，我们再给您回打电话啊。
3: 嗯，
2: 好，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
1: 好，再见。
2: 哎，具体反馈结果欢迎收听下周的916阳光热线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您收听参与。
0: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4: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陈诚正专家团队激光技术融入农业生产，用精准的光质调控唤醒大豆种子的活力。
5: 那提高单产，一方面呢就是针对于种子自身，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针对于它的环境，因为我们当前考虑的是针对于种子自身来去增加它的单产，那么就要考虑增加它的活力。它的活力呢会体现在它的一些种子阶段，包括它的生长状态，然后最后到它的苗期、成熟期，最后到它的这个产量，就会达到它增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要通过这种新的无化学干扰的这种物理条件下去增加它的单产，一方面呢是增加产量，另外一方面也降低了对于环境的这个污染。我们现在在做一个激光调种舱的这样的一个研究，这个研究呢主要还是围绕着针对光配方，从光强、光质、光周期这三个方面来考虑，然后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大豆从它的针对于它不同的生长状态来提高它的活性，包括不同的品种。
6: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

0: 哎，说这么个事儿啊，这个兄弟姐妹们啊，你们有没有发现，你明明那么好看啊，可是翻遍了所有相册呢，就没有一张能拿得出手的照片啊？相信这个是不是90%的人都没有一张能够代表自己的照片呢？哎呀，今天给你发现一个这个自己独特美的机会啊！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来长春了。这一支呢团队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拍商业广告啊，这个六位数起，明星跟拍一天五六位，普通人根本约不到啊。那这个我们已经率先体验过拍摄了啊，真的是美的冒泡啊，咱们有很多同事照片已经都拿回来了啊，超级这个喜欢。成片出来之后呢，身边同事都吵着要去拍，我都没排上队啊，效果真是特别出彩。我跟你们说啊，我们拍的这个照片呢叫肖像照啊，可不是你之前拍的那种这种明星照啊，所有人姿势千篇一律，浓妆艳抹，假面没个性，拍完后悔。这高级的肖像照拍摄风格是自然真实，它的灵魂就是抓捕你的神态情绪，它不拼背景，不拼道具啊，是一种光影构图情绪捕捉的摄影艺术。这每个人都值得有一张越看越有味道的肖像照，它值得珍藏，锁定当下你的美啊！想看啊，我拍摄这个成片的朋友们，欢迎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拍照啊，您就能看到了。这次这个大牌团队做的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啊，就是想让咱普通人也能接触真正的肖像拍照，是让您成为您自己。哎呀，这个朋友们呐，今天的你就是往后余生中那个最青春最美丽的自己，想要定格当下的自己，锁定这份人生高光时刻，跟我们一起体验大师团队的服务吧。这个我们北京交通广播啊，吉林交通广播，山西音乐广播的同行啊，这个他这些同行们他们都开团了，那好评到炸了啊，很多粉丝都说看完这个照片都想哭，原来自己早就应该好好善待自己了。哎呀，这个没那么自信，这去了肖像馆之后呢，拍完这个照片我就跟你说吧，你直接看自己觉得太美了啊，原来自己能美成这样。现在机会到长春了，就100个名额，没报上名的啊，这个就得自己跑周边城市了。这原价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2次妆造两张精修成片，肖像节活动价399元，那直接给您打了个一折了吧，这属于。而且现在限时再给我们频率的听友直降100元专属福利，到时候只要299元。进门一次性啊，这个这些物品呢，胸贴啊、美妆蛋啊、小食饮品等等啊，一刻一用免费送，没有任何隐性消费，还赠色彩诊断一次。而且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的拍摄后朋友圈发美照，再送您一个精致摆台，一共就100个名额，赶紧登录咱吉林之声，声呢是声音的声，回复拍照先锁名额再说吧。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